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
1: 还
2: 没
1: 走，
2: 该多
1: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10: 我跑步，
11: 我摄影，
12: 我学习，
13: 我公益。
1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 千赫，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这样一档健康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啊，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张哲医生。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我们一一来破解。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大家现在并不陌生，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炎呀、甲高啊、甲低呀。那为什么我们会患有甲状腺疾病呢？那现在感觉患有甲状腺疾病，尤其是啊，有一些单位在常规体检的时候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咱们今天就进行来一个彻底的科普哈。如果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377、8581-5388，或者是8581-5399。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微信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哈，给大家会做一一的回复。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电话的一个微信13321543185。13321543185。首先我们有请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杨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非常高兴呢能今天来到我们吉林人自己的经济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的健康。我是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外科的医生张哲。我们科室呢每天需要接诊大量来自全省甚至东北地区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在甲状腺癌的规范化、个体化手术治疗的

0: 方面，我们团队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这一小时呢，我希望不仅能为大家解答问题，更能传递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面对甲状腺疾病呢，我们完全有能力科学的应对，不必过分的恐慌。
1: 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张哲医生，来自于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吉林省肿瘤医院科技伦理委员会秘书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甲状腺青年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喉学会委员，吉林省科协项目评审专家，从事头颈外科临床工作多年，对于像甲状腺癌、喉癌、下咽癌、颈段食管癌以及前线肿瘤等一些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参与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数篇。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说一说有关于和甲状腺疾病相关的问题。我们说了十个常见的问题，也是十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一来破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哲医生，就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结节越大越可能是癌症呢？就是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几乎所有发现结节朋友的第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这个误区啊，先跟大家讲清楚。甲状腺结节的大小呢，和它的良恶性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像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身高来判断它的好坏一样。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好几厘米的大结节，形态规规矩矩的，是良性的；而有些几毫米的小不点儿，反而形态是狰狞的，是恶性的。那么医生看什么呢？我们主要看 B 超上的颜值，也就是它的形态。如果报告上出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部有微小的钙化、直立性生长，也就是竖着长这些词儿，那就要高度警惕了。无论它多小，关于多大需要进一步检查呢？医学上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如果 B 超提示形态不好，哪怕只有0.5厘米，我们也会建议密切观察或者进一步检查。如果它形态看着还行，但直径超过了1厘米，通常也建议找专业医生深入评估一下。所以大家切记，看报告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1: 就别看特别大，哎呀，就是吓得就不行不行的了。
0: 对，
1: 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0: 对，
1: 当然哈，这个是指啊，我们拿过来报告，先别一看，哎呀，这么大，跟别人一对比，你看都，比如说都有结节，这同事之间嘛，这个常规体检，一下子给自己就吓得不行不行的了。其实这一瞬间真的是，我觉得对自己身体伤害造成的也挺大的，因为一看啊，这么大哈，害怕。那个第一，我们说别自己就是轻易的吓唬自己。第二呢，就是及时找医生进行解读。
0: 对。
1: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说你越大，然后呢，哎呀，是不是问题就越大呀？就像我们想的比较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是不是癌症啊，并不一定啊。这个描述上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词语，还有一些相关的形态，要具体了解出现问题了。那一定及时找医生进行解读，不要就是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比如说该怎么治咱们就怎么治，
0: 对，
1: 该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该是手术治疗就手术治疗。
0: 对的，对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甲状腺结节它分为良性和恶性。那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像有人说这个，你看脖子这个大呀，或者说是声音出现变化呀，能通过这个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这个恶性的可能呢？
0: 好，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现实，但是我的答案是呢很难，而且靠症状判断是非常滞后的。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呢，无论是良性恶性，都是沉默的羔羊，没有任何感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如此体检的重要性。当结节引起症状时，通常是因为它长太大了，压迫到了它的邻居，比如压迫气管会导致喘不上气儿，压迫到食道会导致吞咽有异物感，好像什么东西噎着，如果压迫到控制声带的喉返神经，才会出现声音嘶哑。请大家特别注意，声音嘶哑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警报信号，因为早期的癌结节呢不会侵犯神经，一旦出现声音嘶哑，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不是早期，所以已经侵犯到了喉返神经，所以千万不要等着症状再去看病，那是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为时已晚。
1: 不要说等着这个声音嘶哑，但声音嘶哑别害怕哈，不是声音嘶哑就有问题。如果要是这个甲状腺疾病能导致这个声音嘶哑的话，那已经就是比较晚了。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说哈，你流鼻涕不

0: 一定是感冒，但是感冒很有可能会流鼻涕一样。好，那我们说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啊，或者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碘盐啊，这个吃啊还是不吃啊，你说不吃能不能缺呀、啊、你说吃要天天吃，有人还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导致这个甲状腺出现的问题。今天哈、啊、咱们来这个科普一下。那但是对于甲亢甲减的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
1: 好，这个碘疑惑呢、嗯、我给大家画一个清晰的饮食地图，
0: 嗯，
1: 分情况讨论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种情况，只有结节甲功正常，这是最常见的情况，请您正常饮食，包括加点盐和海鲜呢，完全不需要谈碘色变。
0: 嗯，
1: 盲目的忌碘可能导致碘的缺乏，反而刺激甲状腺长出新的结节。第二种情况呢是甲亢，这是必须要严格忌碘的，而且要吃无碘盐，避免所有的海产品，比如说海带啊、紫菜这些东西。
0: 嗯，
1: 像常规的碘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桥本是甲状腺炎，常常会导致甲减，建议试碘或低碘饮食，可以加吃碘盐，但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服用海带、紫菜之类的食物。
0: 嗯嗯，它这个是指长期大量食用，有的人就是一点都不敢食用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一年吃个一次半次的、这个问题不大，
1: 这个问题不大，就是不能长不能大量的吃。然后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呢需要做碘盐酸治疗的时候，
0: 嗯，
1: 治疗之前需要严格忌碘一段时间，一般是4到6周、
0: 嗯、
1: 是为了饿死残留的癌细胞，保证治疗的效果。总结一下呢，就是别搞一刀切，搞清楚咱们是哪种情况，听您主治医生的话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0: 对于我们健康人群呢，张医生、就是、
1: 健康人群就是正常吃碘就可以，
0: 就正常服用、嗯、
1: 对，正常饮食就可以，
0: 那个碘盐什么的该吃就可以哈。那用不用交替着吃？因为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说就怕吃多，之后就是这波买的盐就正常的碘盐，下一波我们买点就是无碘盐啊什么的。
1: 其实如果
0: 没有
1: 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炎症是没有必要的
0: 啊，没有必要的，
1: 没有必要的，正常饮食就可以。
0: 还有就是常规的每年做一次体检，这个持续观察着，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就
1: 对的，对的，
0: 刻意的去限制这个这个碘盐的服用，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说第四个问题，刚才解读了三个了哈。秋冬天气比较冷，那总觉得怕冷啊，没有力气啊，体重也变重了，这个会不会是甲减？这个甲减和普通秋冬的这个懒癌怎么区分哈、啊？一到入冬就猫冬猫冬啊，大家就不愿意动它。但是你说这一这个天气一冷，那怎么就是总像浑身没劲儿似的呢？那一出去说哈、啊，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甲低了啊？甲减了？因为现在哈、啊，就是随着咱们涉猎知识的这个广泛性吧，大家有的时候啊也都会自己查阅一些，也非常方便。
1: 对
0: 啊，现在智能的 AI 也很方便哈、
1: 嗯、
0: 就可能会懂一些，存在这样的疑虑啊。那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这个问题很应景啊，因为现在正好是秋冬季节、
0: 嗯、
1: 甲减的症状呢确实和秋冬的综合症很像，
0: 嗯，
1: 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区别。首先呢，甲减的症状是持续性的，它贯穿整个季节，不会因为你休息好了、天气暖了就有根本的改善。
0: 嗯，
1: 而且甲减还有一些独特的身份证，比如说精神层面上，不仅会乏力，而且还会导致情绪的低落、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感觉脑子像生了锈一样。然后呢，从身体层面上呢，就是皮肤会显得干燥、粗糙，手掌呢皮肤很会发黄，头发干枯脱落，甚至眉毛的外三分之一都会脱落。
0: 哦。
1: 然后呢，是消化系统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如果你有上述情况，尤其是感觉心跳变慢，正常人的心跳呢是大于60次的，如果静息状态下低于60次每分，那我强烈建议您去医院抽一个甲状腺功能，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0: 嗯，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想问一下张医生，有甲功3项、甲功5项、甲功9项，就这个几项，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现在去医院要检查，因为它这个价格也差别很大哈，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怎么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查，还是说我直接一步到底，我直接就检查个项目最多的，它这些项都代表着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1: 它是这样，
0: 嗯，
1: 就是甲状腺从多到少呢，这个东西分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甲功三项呢，就是最基本的甲肾功能，
0: 嗯，
1: 如果六项呢，可能就包括了球蛋白呀、啊
0: 哦、
1: FT3 FT4 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就要分情况。首先看彩超，
0: 嗯，
1: 彩超您考虑是什么疾病，如果是甲肾功能减低呢，最好还是查一个甲功八项，
0: 嗯，
1: 这样查的全面一些，有没有抗体啊，有没有炎症啊，这都能看出来。
0: 嗯，
1: 然后涉及到甲状腺癌的话，可能查的更全面一些。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怀疑有问题，还是尽量项目越多越好。
1: 对，
0: 好的好的。那你要是有一些常规的基本体检，可能就是三项啊、五项啊，就差不多了，
1: 基本就够了。
0: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不用着急治啊、就是早期啊，这个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的观察可行吗？
1: 这是我作为肿瘤医生呢最想大声疾呼的一个问题，就是懒癌这个称呼呢，它其实一把双刃剑。
0: 嗯，
1: 它好的一面是告诉大家，大部分甲状腺癌愈后很好，不必过度的恐惧。
0: 嗯嗯。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他说这个甲状腺癌愈后特别特别好，基本不要你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忽略，但坏的一面呢？它让人产生了轻敌和侥幸的心理。
0: 嗯嗯，
1: 懒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它不代表它永远会沉睡，更不代表它是良性的疾病。
0: 嗯，
1: 对于早期癌的观察方案呢，医学上叫主动监测，带有极其苛刻的准入条件，通常是直径小一厘米的微小乳头状癌，没有包膜侵犯，没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远离重要的结构，同时患者必须能保证终身严格规律的复查。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为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的分析利弊，但大部分患者都会选择外科的手术，因为外科手术呢是根治的首选和基石。
0: 嗯，
1: 盲目的拖延可能会导致肿瘤的进展，侵犯后半神经、气管，或者发生淋巴结转移，到那时候手术范围更大，创伤更大，效果也大打折扣。
0: 嗯，所以说这个一旦确诊是甲状腺癌的话，还是尽早手术。
1: 对，还是尽早手术。
0: 嗯，因为这个愈后它的这个效果就
1: 会非常好，
0: 其实
1: 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
1: 对 对, 对，
0: 就别看它懒，然后总觉着哎呀抱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的反正它也不长，然后就是或者长得非常非常慢，就别等。就是一旦发现，
1: 我在临床中遇到一些观察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就是、
0: 对，跟我们讲一讲。
1: 对，有很多人就是拖了几年之后，他就是复发了、转移了、扩散了，就很麻烦。
0: 哦，
1: 还有一部分患者
0: 就是也有观察几年，可能没啥变化，就是这种情况确实有，不然大家也不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说，我观察观察着看，但是可能。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它会有就是突然的出现转移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快速的长啊，
1: 对，快速的
0: 长，就在某一时间节点上，
1: 对，这非常可怕，因为到时候可能本来需要一次性切的、
0: 哦，
1: 如果复发了或者扩散了，可能两次性都需要切，
0: 嗯，
1: 这就是个比较麻烦的，手术创伤比较大。
0: 哦，而且呢，手术创伤比较大不说，就是它一长就真的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很恐惧。
0: 对，那好，我们说啊，这个是如果发现啊，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进行手术，第一要听医生的，第二尽量哈，我们是给他扼杀到萌芽当中，别再继续去观察他。还有呢，第六个问题啊，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这个我感觉我也发现了哈，就是这个男女的性别比好像是。差距挺大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结节啦、甲亢啦，这和激素水平有关系吗？那女性在备孕啊、孕期啊，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还是说女的心小，男的心大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跟这个男性、女性像这个激素的有关系，还是说这个就我理解哈，是我感觉男的性心都大，什么事儿不往心里搁，遇事儿那个这咱东北话怎么说哈？是那个没有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哈，遇事儿别往心里。但是女性朋友呢，琢磨来琢磨去的，然后又是家又是孩子的，这事儿太多，跟这有关系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1: 是的，甲状腺疾病呢，确实是有非常严重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情况。我们疗区病房的患者呢，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女性，剩下10%男性。但男性一旦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话，会比女性愈后要差一些。
0: 哦，
1: 所以这
0: 时候那为什么呢？
1: 它稀有，它的基因型问题都有关系。对，
0: 得的虽然少，但是如果得的话，它相对来说会重。
1: 对，会重。
0: 哦，
1: 晚期的一般都是男性的甲状腺，所以男性更得引起注意。
0: 那一般男性发现，他也都是常规体检发现的吗？还是说这个已经出现症状了才发现的？就是、
1: 大部分男性就不是那么在意体检，所以
0: 对
1: 好多这些症状，
0: 就有的时候体检他可能不注意瞅，哎呀差不多没啥大事哈、
1: 对，
0: 然后就那么放那儿了，
1: 对，
0: 不像女的有两条出现，
1: 对，
0: 哎呀医生你快点给我看看，那我这是怎么了？
1: 甲状腺乳腺不是一起查吗？好多女性乳腺结节顺便甲状腺就查了，所以甲状腺检出率会高一些。
0: 是这样的，对，有的可能还不查。 哎，在体检过程当中这项不血。
1: 对 对。
0: 但是女性朋友这个有一些就是单位每年要体检，对，就是甲乳外科一起查，
1: 一起查了就，
0: 咔咔咔一查，那个彩超一出现问题，医生就会查个甲功，完了然后发现的就造。
1: 对，有时候男性会忽略这个问题。
0: 哦，那男性朋友再次提示一下哈，不要忽略哈，该检查的时候，咱们也把这些向家里边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毕竟甲状腺疾病早期发现，它的治愈效果、治疗效果还是这个非常可喜的，可以这么讲。嗯，在所有的这个肿瘤患者当中，就是甲状腺癌可以说是。算是比较轻的，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及早发现啊，这个治疗效果是
1: 很好，
0: 特别好的。
1: 嗯，对。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甲状腺疾病呢，它确实重男轻女，重女轻男呢。
0: 啊，重女轻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有密切的关系。
0: 啊，和激素有关系。
1: 对对对，在女性一生的几个关键的激素波动期呢，如果比如青春期、怀孕、产后、更年期，甲状腺更容易出现问题。好多女性呢，就是在怀孕之前，如果发现甲状腺癌，这个是必须要做手术的。
0: 哦，
1: 因为整个怀孕波动期间会对激素产生更大的变化，会刺激甲状腺结节，
0: 哦，
1: 更快的生长。
0: 哦，是这样的。
1: 我遇到过几例患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怀孕了嘛，所以他就观察之后呢，就是孩子生完之后，他淋巴结出现转移了，
0: 一下就是转移了。
1: 对，所以最好是甲状腺癌做完手术之后
0: 再要宝宝，
1: 再要宝宝，对，这样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关于备孕和孕期检查呢，我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妈妈和宝宝两代人的健康。对妈妈来说，甲减或者甲亢控制不好，会导致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等风险。对宝宝来说呢？尤其是孕早期，胎儿自身的甲状腺还没工作，完全依赖妈妈的甲状腺激素来供应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此时妈妈如果甲减，会直接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
0: 哎呦，这个直接影响到智力的发育，
1: 很重要。所以我们提倡呢，计划怀孕，在备孕时就检查甲状腺功能。
0: 嗯，
1: 这应当成为补充叶酸一样的常规准备。
0: 对，你看说要备孕了，大家都知道吃叶酸。
1: 对，
0: 就是，但是你说其他的孕前检查，其实为什么说现在的小宝宝，你看都非常聪明啊？有人会说，你看现在孩子怎么越来越聪明啊？就是一代比一代强哈。这就是我们优生优育的结果，就是当这个科学水平或者医学水平它不断的在发展，这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你像这个甲状腺之前可能觉着，哎呀，这个大家没把它关注到，说去检查检查它，随着日后医疗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必须得在孕前然后做，它这个如果要是可能它是一个懒癌，我们说观察观察宝宝生下来然后再治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激素很有可能就是加速它的这个生长啊，或者是病情的变化呀，不但对我们的妈妈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对于胎宝宝来说也会有着影响的，你就是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应该在提示我们马上要结婚的这样的女孩子们，我们在孕前检查的时候把这一项一定要加进去，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彩超检查呀、甲功检查呀，那一切正常当然好了，这一项咱们就 pass 掉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就看其他的项目了哈。那现在就是常规的孕前检查有这一项吗？
1: 应该是有的
0: 啊，应该是
1: 有
0: 的，
1: 而且整个孕期都得监测这个甲功。
0: 哦，
1: 因为它需要控制那个 TSH 那个值是不一样的。
0: 哦，是这样，那还好。
1: 对对对对，
0: 就像咱们有常规的体检，到某个月检查什么呀，某个月检查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在孕检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有的。
1: 对
0: 啊，那还好，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哈，有没有哈？
1: 对对，
0: 如果没有可以加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根据医生的，比如说让你怀孕几个月的时候检查抽血，他可能抽一次血里边就都带这一项了哈，然后这个就检查就好了。如果没有呢，咱们记着自己加上就可以了。这个计划怀孕还是我们必须要提倡的哈。这个什么叫计划怀孕？就是因为这个叶酸补了几十年了啊，这个我们知道怀孕孕前啊备孕的阶段就吃叶酸，但是在孕检的时候。今天我们提到这儿了，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对于孕妈妈来说啊，代孕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孕前检查的必选项就可以了。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第七个，就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1到6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到第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这个癌症呢？一分级，哎呦， 也挺害怕呀。这个一级啊、一级是不是就是没什么问题呀？二级、三级、四级，哎呦，这这么高了呢？今天这个我们请专家。

0: 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分级是怎么回事？
1: 好，这个分级呢，就像给杰姐发的可疑度的驾照。
0: 嗯，
1: 首先一级呢是正常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二级呢肯定是良性的，比如说甲状腺是囊肿。
0: 嗯，
1: 说三级呢大概率是良性的，恶性风险呢小于5%，基本上可以放心，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就到了咱们最关键的四级了，四级是可疑的恶性，这是关键的分水岭，它又细分为4A、4B、4C， 风险呢从5%一路飙升至80%，所以一旦报告是四级呢，医生会通知，结合结节大小，强烈建议您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了。然后是五级呢是高度怀疑恶性，风险大于80%，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需要穿刺确认。六级就是证实已经是癌了，简单记得就是1到3级是观察，4级以上要听医生的，可考虑穿刺，建议手术。
0: 所以说这个分级，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哎呀，我们的节目也主要就是给大家做一科普哈，所以说呢，就是大体都了解了解。啊，之后呢，自己遇到问题了，知道该怎么办。没有遇到的话，啊，那咱们就更好哈。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那这个药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
1: 好，这个问题我必须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随便停药或者减量。
0: 嗯，
1: 这个药对于术后患者呢，扮演着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替补队员，代替被切除的甲状腺工作，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二呢是安保队长，通过把 TSH 这个指标啊压得比较低的水平，来预防肿瘤的复发。如果擅自停药呢，不仅会导致甲减、全身难受，更等于撤掉了安保，增加了复发的风险。复查呢，我们主要盯两大核心，首先呢是甲状腺功能，尤其是 TSH， 这个呢是调整药量的方向盘。医生会为你设定一个个性化的目标值。
0: 嗯。
1: 二呢是肿瘤标志物，比如说 TG 啊、TGAB 啊，这是监测复发风险的雷达，对于全期的患者是至关重要的。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是保证术后长期健康的生命线。
0: 所以说这个有关于药物的使用，无论是我们什么甲减呐、甲亢啊，或者说是已经手术的术后病人啊，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减药，因为医生在调整这个药量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们检查之后的这个生理指标。还有就是根据您比如服用一段时间药物的用量之后一些临床表现，才能给您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减药啊，或者说是这个停药啊。你如果自己擅自做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后果，或者说是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什么？
1: 我之前有一例患者也是甲状腺癌术后吧，术后5年，然后一直没吃优甲乐，没吃药，然后就复发了，淋巴也转移了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擅自停药。那有的人哈，你说张医生，他就觉得我身体没什么太大变化呀，我吃和不吃没什么感觉。你像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偏远的比如说来一次长春啊，可能是有点费劲哈。有的人就是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这吃不吃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感受哈，然后也手术完了啊，这感觉挺健康的了，然后自己就把药停了。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临床上哈，我们说是不是也见到过？
1: 也见到过，还是看那个风险的分层。比如说他在这个患者初治的时候，他是有淋巴转移，有被膜侵犯，有侵犯周围重要脏器器官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建议紧盯这个 TSA 这个指标，不能差一点。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是残余的甲状腺就会复发。如果没有残余甲状腺，可能会经过转移的扩散就比较麻烦了。
0: 所以说这个定期的复查还有严格的这个检查跟踪，
1: 对，
0: 和这个药量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哈，为了我们的健康。好，那下面再说第九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人得过这个甲状腺癌，自己会不会更容易得？我想这也是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家族因素啊？如果要是不是直系的，我们说直系的可能有遗传哈，那旁系的话，有没有这个相关因素啊？那甲状腺疾病它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做定期的甲状腺筛查吗？
1: 这是必要的。
0: 嗯，
1: 因为甲状腺癌呢，尤其是甲状腺髓咽癌，有比较明确的遗传倾向。
0: 嗯，
1: 对于常见的乳头状癌呢，也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
0: 嗯，
1: 我曾经管过很多很多族别的患者，很多组别的患者吧，
0: 嗯嗯，
1: 一组都是比如说家里姐妹五六个，有三四个都是甲状腺癌的。
0: 哦，是吗？
1: 然后还有就是乳腺癌，就是都是具有聚集性的。
0: 哦，
1: 这个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如果直系亲属呢，比如说父母子女啊，亲兄姐妹啊中有人患病呢，
0: 嗯嗯，
1: 那么您就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但这并不代表您一定有病，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一些。因此我们更建议有甲状腺癌家族病史的人应该把甲状腺 B 超呢作为常规的体检项目，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这样即使发现问题也基本是早期，效果非常好。
0: 嗯，张医生刚才提到了就是分型，不同类型，
1: 嗯，
0: 它可能特点也不一样。那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分为几种类型，然后每种类型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哪种发现的能比较早，就是症状出现早，哪种它可能是比较晚，还有它们的活跃度是什么样的，就是跟我们讲一讲大概分为几种类型。
1: 咱们甲状腺癌呢大概分四种类型。
0: 嗯，
1: 包括分化型甲状腺癌，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还有甲状腺滤泡型癌。
0: 嗯，
1: 然后就是剩下就是甲状腺髓咽癌。
0: 嗯，那哪种比较多？
1: 还有未分化癌，一共四种类型。
0: 哦哦哦，
1: 最多的就是咱们预后最好的甲状腺乳头状癌。
0: 这还是
1: 预后最好的，
0: 预后最好的也是的，
1: 剩下对对，90%以上都是甲状腺乳头癌。
0: 哦哦，
1: 剩下那三种呢，预后都比较不好。
0: 哦，是这样的。
1: 嗯，对对对，
0: 那就是最多的一个乳头状癌，它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最主要乳头癌就是大部分都是靠体检发现的。
0: 嗯嗯，预后没有什么症状。
1: 对，没有
0: 就是平时正常生活不影响啥，也不像说这个甲低啦，感觉浑身疲倦呐，啊，累呀，啊，他这个没有什么症状，
1: 基本没有症状，
0: 全
1: 都
0: 是体
1: 检
0: 发
1: 现的。
0: 哦，
1: 因为现在那个超声啊精度非常高。
0: 嗯嗯嗯，
1: 加上穿刺，
0: 嗯，
1: 可给临床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病理的诊断。
0: 嗯，
1: 这样早期发现，
0: 嗯，
1: 所以很少看到晚期的甲状腺乳头癌比较少。
0: 嗯嗯，哦，嗯，那刚才说的就是后三种，就预后效果不是很好。
1: 对，
0: 那这些呢他们有什么特点？
1: 这些呢就是好多患者就是不体检。
0: 哦，
1: 他就不知道。
0: 哦，
1: 所以说一发现就是晚期，因为进展比较快嘛。
0: 哦，进展快。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你像甲状腺滤泡癌呢它就容易经过血清转移。
0: 嗯，
1: 然后那个甲状腺髓咽癌呢就是也愿意淋巴转移，
0: 哦，
1: 骨转移。然后未分化癌呢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癌，这种癌就是预后非常不好。
0: 嗯，
1: 愿意到处转移什么。
0: 哦，嗯，而且它进展
1: 生存期比较差，进展比较快，
0: 进展都比较快。哦，那刚才提到的就是那种有遗传倾向的，它是属于哪一种？
1: 髓咽癌是遗传倾向比较严重的。
0: 哦，有遗传倾向比较严重。
1: 对，然后甲状腺乳头癌是聚集性，家族聚集性比较多。
0: 哦哦，
1: 同样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有遗传，有一定遗传关系。
0: 哦，嗯，哦，好的好的。那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个问题啊，今天这是属于最后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说完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再系统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呀？或者是术前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再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哈。再说第十个问题，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习惯？比如说作息呀，情绪呀，刚才也提到的这个辐射的防护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吗？
1: 好的生活方式呢是甲状腺健康的基石。
0: 嗯，
1: 我给大家三个贴心的锦囊。首先呢是情绪锦囊，需要平和心态。甲状腺呢是情绪器官，如果在长期的压力之下，焦虑、爱生闷气是他最不喜欢的。大家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找到情绪的出口。
0: 嗯，
1: 然后是环境的锦囊，远离辐射，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期，一定要避免头颈部医疗辐射的暴露。至于手机呢、电脑等日常电器的辐射，剂量极低是安全的，不必杯弓蛇影。再有就是作息的锦囊，规律的生活，避免长期熬夜，戒烟限酒，这些不良的习惯会打扰内分泌，让甲状腺不堪重负。
0: 嗯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这十个问题啊，都是平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这十个高频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呢，给我们都一一解读了，并且解读的很详细。我想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是有了一个对于甲状腺疾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是如果你要是一直认真收听，应该是 该我们知道的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呢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结节越大越有可能是癌症？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第二个问题是甲状腺结节分良性和恶性。

0: 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声音哑呀，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恶性的可能？第三个问题呢，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 节不能吃碘，但是甲亢甲减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的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第四个问题，秋冬天气比较冷，总觉得怕冷啊，没力气啊，体重变重啊，会不会是甲减呢？甲减和普通的秋冬懒癌怎么区分呢？第五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急着治？早期呢，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观察可行吗？第六个问题，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比如说结 节甲亢，这和激素水平有关吗？女性在备孕孕期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问题七呢，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面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一到六级啊，它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到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癌症呢？第八个问题，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这个药哈，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啊？这个呢已经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了哈，是绝对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减药。第九个问题，家里有人得过甲状腺癌，会不会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定期做甲状腺的筛查吗？第十个问题是，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比如说作息啊、情绪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这十个问题呢，都一一给大家做了解答。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可以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啊，回复收听，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回复收看的。回复收看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可以这个关注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那稍事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哈，这个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会分别这个说一说甲亢啊、甲减呀、甲状腺炎呀，还有呢就是平时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应该注意哪些，哪些的生活习惯对于甲状腺不是很友好啊。一会儿呢，我们再一一的哈，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以详细的介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1: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2: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3: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2: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3: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1: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3: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2: 哎，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3: 她要是还没走，该
2: 多
3: 好。
4: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1: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5: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6: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3: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7: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8: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9: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0: 儿子，儿子，来，
3: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0: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1: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1: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3: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2: 生长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一一破解。在上半时段哈，已经给大家一一破解了，而且呢，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然后又这个回放了一些我们说的这十个问题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呢回看我们的视频号。接下来后半时段我们要系统的说一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哈，这个无论是甲减啊、甲亢啊，还有就是这个桥本啊，刚才说的这几种啊比较常见的，那如果要是甲状腺癌术前术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点什么，张医生能不能从衣食住行啊，这个应该就是也就是饮食上，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情绪变化呀，还有就是日常的啊，我们能接触到的这些需要注意的吧，都分别这个不同类别跟我们讲一讲。
1: 好，首先呢是甲减，甲减的话呢，它的症状它是基本都是持续的，如果查甲功就会发现这个甲状腺功能非常低下，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症状。比如说身体怕冷啊，身体代谢减慢呢、这些症状啊、脑袋迟钝呢、就好多。
0: 那像之前有人说这个脖子粗、那是甲减还是甲亢的症状？
1: 我在临床上遇到
0: 脖子上的变化，
1: 遇到过特别多的患者是因为什么？说脖子，我大夫脖子非常粗，怎么回事呢？我一摸这个脖子是肌肉，搁这个胸锁乳突肌吧，他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干活他就是运动这个肌肉什么的，他就粗大，会就害怕。还有不是甲亢，甲亢的患者呢，就是伴随眼凸啊，
0: 对，
1: 眼睛凸起，
0: 这个症状是那个
1: 对，然后精神比较亢奋，在情易怒啊这些东西，在食欲亢进，代谢快，就是和正好甲减是相反的，
0: 就是甲减是懒塌塌的，
1: 对，
0: 没劲儿，等甲亢属于非常亢奋，就连心跳都会加快。
1: 对，还有脖子粗是因为啥呢？比如说是甲状腺炎，好多前面桥本人甲状腺炎的患者就会非常脖子非常粗，非常硬，那种甲状腺炎。他是这样的，有好多人就是压迫到气管了，压迫气管喘气费劲了，这种情况也需要手术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无效了，已经很大很大，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早期干预会好一些。早期如果发现甲减了，给药了，控制好了，这样就不会导致到这么晚发现。
0: 哎，那张医生，就是有的患者啊，他是怎么呢？就是感觉心难受，心脏不舒服。到这个心内科看完之后，医生可能都会让他检查一个甲功
1: 。
0: 他这是什么？这个原因问题呢，就是甲状腺，什么样的甲状腺疾病会影响心脏的变化呢？
1: 就是还是
0: 有症状，
1: 还是激素的调节
0: 啊、
1: 甲亢、甲减都会引起心脏的不舒服。
0: 哦，是这样的，
1: 都会引起心脏不舒服。
0: 因为甲状腺它是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对
0: 啊、甲状腺激素，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心缓呐、心跳加快、都有可能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来的。所以说这个看心内科的时候，会顺便必须得查一个，
1: 都得查一下，
0: 都得查一下，
1: 更年期还是情绪，还是甲状腺疾病，还是别的了导致的
0: 啊？
1: 也会遇到情况。
0: 哎，说到更年期，那我们说这个甲状疾病，它跟更年期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吗？就是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聚集的年龄段吗？有这样的吗？
1: 这个没有特殊的原因，就是除非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话，会导致你情绪波动特别大，好多人就分不清是更年期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减低什么的
0: 啊，所以说就得一排除，
1: 一排除，
0: 找到原发性的，
1: 因为临床就是一个排除的阶段，它不是一个确诊排除的一个阶段，就是一排除，
0: 对，就是找到原发，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你这个症状从哪儿来的，
1: 对，
0: 咱们再医治哪儿，
1: 对，
0: 那在临床上发现的就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是多大？年龄最长的是多大？
1: 我接触的患者吧，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年龄最小的就是6岁的一个小孩儿。
0: 那他是这个类型不是最常见的类型？
1: 他是最常见的类型
0: 啊，所以
1: 他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0: 那他这么小，怎么患有这个疾病的呢？
1: 他就是首先呢，他父母家族有遗传史。
0: 哦，是这样的。
1: 他母亲是这个病。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小时候可能再小的时候，可能接触过放射线。尤其是现在，我呼吁啊，就是家长们一定少带孩子去医院的放射线窗口那个位置去拍片儿什么的。因为医院的放射线窗口不只有孩子，有辐射。还有一些做过一些治疗的
0: 病人，
1: 他甚至带着辐射。
0: 哦。
1: 也会影响孩子，影响宝宝。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哦，
1: 那个孩子也比较重，他是双侧颈部淋巴结已经转移了。
0: 嗯嗯，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年龄最长的呢，在你的印象当中，
1: 年龄最长的我们做过一个甲状腺癌是90岁的一个老人。
0: 哦，
1: 那个患者是啥情况？他是脖子上长个包，
0: 嗯，
1: 这个包呢长了20-30年了，
0: 哦，
1: 都没动过，但突然间增大了。
0: 啊，就是20-30年他也没检查过，
1: 没检查过，
0: 反正因为这不影响啥生活。多大个包 啊？
1: 将近一个鸡蛋大小。
0: 那么大呢？还是说就是加速长之后那么大？之前没，
1: 之前就鸡蛋大小，后来就更大了。
0: 我的天啊，那他都没去检查检查。
1: 因为老人嘛，觉得这无所谓了，而且家里人比较忽视。
0: 哦，
1: 然后那个患者手术做完，他是甲状腺未分化癌。
0: 哦，
1: 他属于可能之前是乳头癌，后来因为长期不管的
0: 转型了。
1: 转型了，渐变了，临床属于渐变，类型就变化了，对，
0: 哦，
1: 老爷做完手术还挺好，效果挺好。
0: 哎呀，这老爷90，
1: 他刚渐变，正常未分化癌的寿命可能就是生存期也就半年到一年就没了，但是老爷子现在可能还活着呢。
0: 哦，就是我感觉可能也是他代谢慢，毕竟年龄那么大，完了之后再及时的发现手术给他切掉了。
1: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批评家属，我说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给他整呢？是差什么吗？
0: 可能家属也觉着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影响他吃啊，不影响他喝啊。
1: 现在人寿命长了，以前可能70-80岁到寿了，现在
0: 20-30、100岁
1: 也无所谓啊。对啊，
0: 都没去理这个东西。一看蛋，那他一开始鸡蛋大小那么大，就快速长的时候都已经快长成鹅蛋呢，就是最大的了。
1: 就是，对，像鹅蛋那么大了都。
0: 哦，
1: 而且非常硬。
0: 哦，
1: 一旦非常硬的东西就不是特别好的，
0: 这
1: 东西。
0: 哎呀，那他这个现在愈后还不错。
1: 对，愈后不错。
0: 好，那继续回到说我们这个日常哈，就是饮食有没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
1: 饮食还是那个正常的饮食，最好是正常饮食。一旦发现了你要是甲亢甲减了，再按照那个甲状腺甲亢甲减的饮食谱，再比如甲亢就不能吃含甜的东西，甲减呢可以正常吃或者稍微多吃一点，就稍微补充一点，
0: 就是甲亢不能吃含碘的，
1: 对
0: 啊，甲减可以适当的吃。
1: 对，因为那个碘的食物它是分泌甲状腺生成甲状腺激素原料，你吃的越多它生产的越多，这样会刺激甲状腺更加甲亢，更难受。
0: 哦，是这么个回事儿啊，它是属于刺激，含碘的这些物质都是刺激甲状腺分泌的。
1: 对对对。
0: 啊，要甲低的话可以适当吃一些。
1: 对对。
0: 好，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炎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说这个有的说这个结节，那有的是属于还有弥漫性的结节，它们有什么样的？它是属于很多很多，还是这个弥漫性的？怎么理解呢？有的是几个，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告诉啊，有7-8个哈，或者是2个，有的人还说，哎，弥漫性的没事儿哈，就别是单个的，就其实比那个还能好一些，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就是甲状腺炎呢，它分几个类型。首先呢，它是细菌性甲状腺炎，比如说还有是病毒性甲状腺炎。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免疫性甲状腺炎。
0: 那这个细菌呐、病毒啊，你说它在这个位置，它接触到什么了呢？它怎么能细菌性啊、病毒性的出现这样的疾病呢？它怎么感染的呢？
1: 就是人体这个防御机制吧，可能还是有漏洞嘛。
0: 它就侵袭到这儿了。
1: 哎，对，侵袭到这儿了。
0: 就比如说，有的人有肝炎病毒性的，它就侵袭到肝脏了。
1: 对对对。
0: 哦，那如果是甲状腺炎呢？它就是这个有假设是病毒引起的，那就是这病毒侵袭到这个甲状腺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如果要是病毒性的，或者是这个细菌性的，还有刚才说的第三种是
1: 免疫性的，
0: 它都能查出来是什么性质的吗？就是
1: 靠症状
0: 啊，
1: 但基本上都能自愈，甲状腺炎是可以自愈的。但有一部分，比如说桥本人甲状腺，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终身的带着这个病，你是治愈不了的。但就相当于在自己和自己打架一样，这个东西是无法治愈的。对。
0: 哦，就是属于这种正义的小人儿和这个敌人总是在干仗。
1: 对对，总是在干仗。所以你需要关注他这个甲功。看那个需要调药。
0: 就是如果要是甲功没有变化，说明他俩干仗的过程势均力敌嘛。
1: 对对，
0: 啊，你就干着吧，反正也没出现什么变化，现在也分不出来是你强还是我弱。如果甲功一旦出现问题，就说明我们身体正义的小人可能要弱一点了。
1: 对 对, 对，
0: 那咱们是用药啊，还是用啥，就得帮一帮他。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去打那个小敌人去。
1: 对对 对, 对，
0: 啊，是这样理解。那如果要是更为严重，它会导致什么呢？

0: 就是激素水平的变化？
1: 临床上的是这样，重点还是看那个激素的变化，像你说激素变化，
0: 嗯嗯，
1: 可能会导致你那个甲亢或甲减，
0: 啊，
1: 对你身体造成损伤
0: 啊，嗯，就是你看打仗他打不赢了，就马上要输了，他一定会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啊，因为你弱了吗？就是影响他的功能了，他有的人可能就亢了，嗯，有的人可能就低了。
1: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桥本甲状腺炎的话，
0: 嗯，
1: 它合并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0: 是比较高的。
1: 所以一旦是桥本甲状腺炎，建议一定要定期复查超声看一眼。
0: 哦，嗯，是这样的。哎呀，我觉得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甲状腺疾病一定是有了深入浅出的一个了解，尤其是通过这个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感觉呢，就是都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很难得哈，说这个把专家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是细字拍温的然后去解答。有的时候啊，这个患者啊，去找到医生的时候，想要近距离的去问啊，他不可能会有这么详细的这么系统的啊去给您解答。我们只能针对疾病然后怎么样治疗啊，然后就是在医院进行这个治疗哈。所以说呢，机会也很难得。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啊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哎，就是说这个借这个机会吧，嗯，对于甲状腺这个疾病方面给我们再归拢归拢，做一个总结，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利，对于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有利的。嗯，
1: 好的，杨洋。
0: 嗯，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啊，有这个非常荣幸有这个宝贵的机会和大家交流。最后呢，我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三句话。
0: 嗯，三句话，敲黑板啊，重点来了。
1: 第一呢，是科学的认知是克服恐惧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正确看待甲状腺的疾病。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0: 嗯，
1: 是一种可控可治的慢性病。
0: 嗯嗯。
1: 然后呢，是规范的诊疗是获得健康的保障。一旦发现问题，请务必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团队，比如我们吉林省肿瘤医院，我们始终呢为患者制定最规范、最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后呢，是积极乐观是最好的抗癌药。
0: 嗯，
1: 特别是对于甲状腺癌的患者，预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记住，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都是您坚实的后盾。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甲状腺，享受美好的人生。
0: 嗯，好，谢谢，谢谢张准医生哈，再一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这个说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儿科主治医师张准医生。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是非常荣幸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一解读了十个高频问题，而且这十个高频问题可以说都是使这个患者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也是经常听到的。我们说是这个科普，然后兼有一些片段式的辟谣哈，就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啊。然后呢，就是通过科学的解读，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应该马上提示我要注意了，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比如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定时的体检很重要。这个定时的体检，我们说是常规的一年一次吗？还是说发现问题之前一年一次就可以？然后如果有问题，听从医生的，比如说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
1: 常规的检查最好是一年一次，
0: 常规检查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哦，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就马上去检查就好了，就不要说等啊。
1: 对，不要等
0: 拖呀。然后检查完之后没有问题，那就是太好了，皆大欢喜。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尽早的去治疗啊。
1: 对，
0: 这个就像刚才是节目之初说的那样，把它扼杀到萌芽当中。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疾病哈，都是属于趁轻
1: 对，
0: 来治，
1: 治，
0: 对对对。第一呢，它可能是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二呢，它可能是预后的效果很好；还有呢，就是治疗的时间比较短；再有就是花费也比较少。体检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把它提到日程上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呀，还有就是这个事情的繁杂呀，有的时候弄得自己脾气不是很好啊。刚才广告阶段和张医生还聊哈，这个甲状腺疾病它就是一种情绪上的 就是影响很大的，无论是已经得病的，然后一些服用药物啊，对于他这个激素的影响啊，这个对于他的脾气有影响，还有呢就是你本身脾气比较大，可能还会就是在患有这方面疾病的人群当中概率也是比较高的。

0: 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就是稳稳的，像刚才张医生说的，一定要积极乐观啊，这个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了，张医生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儿。
1: 好，谢谢，谢谢主任。
0: 好，感谢张哲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杨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米继军，终审时效，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

0: 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昨天啊我看了一篇报道，把我羡慕够呛，结果让我有点毁三观。刚开始挺羡慕的，后来就是大跌眼镜了。
4: 这个反向啊挺大的是吧？你说毁三观，我都想这是什么大的事儿啊。你跟我说说听听。
3: 是一个在大街上求婚的事儿。
4: 这种事儿啊，可能女孩她也喜欢这种浪漫的事儿吧。有很多女孩都想说有个白马王子，哎，在大街上啊，在人群攒动的这个街道上啊，单膝下跪。就这样的视频我也看了不少了，这种方式可能对女孩子很受用吧。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求婚就是比较流行。
3: 确实是这样，每个女孩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梦想，但今天我说的不是女孩，不是年轻人，
4: 是年轻人，
3: 是一位80岁的老大爷，他在广场上用蜡烛啊摆了一个心形，
4: 哎呦，
3: 很浪漫是吧？四周呢都摆满了鲜花，
4: 嚯！
3: 他这个举动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位白发苍苍的80岁的爷爷呀，他要现场求婚，所以呢，周围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呢都纷纷给老人加油打气。
4: 打气是对的，因为在这个年龄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这是很难得，
3: 没错，
4: 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3: 对，
4: 啊，其实人家年轻人的这个求婚方式，可能对同龄人来讲的话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年轻人鼓励啊，这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要是在场的话，可能我也会鼓励。
3: 没错，
4: 那
3: 这个被求婚的大妈呢，60岁，当时那个场面啊，大爷特别激动。我再接着跟你讲哈，周围的观众嘛，他都是越听越兴奋啊，可以说当时的场面啊，羡煞了很多呀，旁边的年轻人。
4: 就这种情况呢，我听着啊，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容易接受啊，就起码我这个年龄，我感觉是有点难啊。

0: 但是也挺好的，这也算是一种绝美的黄昏恋吧。
1: 嘿，老师你往后听啊，眼看着的大妈也感动啊，就要接过这个鲜花的时候，突然冲进来一个人，黄秋云是我老伴儿，你俩干嘛呢？就奔着大爷就去了，明显就要打起来了。
0: 你等会儿啊。
1: 啊，就是这位80岁的要求婚的老大爷呢，是暗恋被求婚这个黄秋云，这个大娘的姐姐，暗恋40年了。
0: 暗恋他姐姐找他妹妹求婚，
1: 对，因为他自己呢也下不了决心跟人家表白，然后就在这个短视频上啊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求婚方式，他想说呢我也来一把，即使不成呢，这40多年的心里话我得说出来，到走那天我也值了。
0: 这老爷子也是敢想的人啊，是敢想敢做的人的主意。
1: 对，这个想法呀他也是说有了很多年了啊，这年纪大了也不好意思，他呢就自己一遍一遍的在网上看这种类型的视频，他越看平台不就越给他推送吗？
0: 对，大数据确实推送。
1: 对呀，就是年轻人的老年人的视频都有，反正呢都是这种类型的，所以说下定决心弄了这么一出闹剧。
0: 这理解怎么说呢，真他追求的对象是这位大妈的姐姐，
1: 对，就是这个黄秋云阿姨的姐姐
0: 啊。然后那老人家拿求婚对象的这个妹妹先演练一下。
1: 对呀，但是人家妹妹的老公不干了。
0: 这不开玩笑吗？我这很难形容啊。
1: 是，
0: 嗯，
1: 周围的人呢也是指手画脚的，说什么都有。那80岁的老大爷泪流满面，羞愧难当啊。
0: 那肯定是不好意思，你把人家给坑了吗？这不是。
1: 对，他说呢，我就是跟年轻人看有这么个视频，我跟个风，我有错吗？易老师说到这儿呢，你说就老年人呐，他有这种跟风的现象，那他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呢？您觉得？
0: 跳出你说这个闹剧来讲，就咱就这个问题来回答啊。首先必须得说呀，盲目的跟风他一定是错的。
1: 嗯。
0: 啊，就你今天说这个求婚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太小众的事儿啊，我真没听说过，要不我一时间我语无伦次了啊。但是可能这互联网就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儿他能给你推送。
1: 对，他就是抓住老百姓的猎奇心理了嘛。
0: 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你知道吗，尤其是在这个医院啊，我见到过就是调理疾病方面盲目跟风的人啊，往往在这方面呢就是自食恶果了。啊，到最后导致这个自身这个健康的丢失，或者是疾病的加重呢，比比皆是。
1: 老师，您一看呢，就是大夫出身，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说着说着又说到治病和健康上来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事儿，我这真的我很难转过来。
1: 嗯。
0: 啊，往这一坐，这一下你跟我说这个，我真的接受不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要说到疾病的话，咱还有的聊。啊，所以说你问我说这跟风对不对，你记住了，别的角度咱不敢说，咱没发言权，但如果在追求健康方面盲目的跟风，它一定是错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两天咱不是讲这个益生菌吗？
1: 对，
0: 咱就拿益生菌为例啊，现在益生菌可以说是一种潮流，有的人说我不吃口益生菌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1: 哎，还真成潮流了。过去这个胃肠道不好啊，大家就知道吃西药，根本不懂什么是有益菌有害菌。
0: 没错，
1: 那我胃肠道不好其实就是有益菌它没占上风呗，不足量呗，
0: 那它打不过这个有害菌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以前的这种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咱们发现了这个时代在进步，我们这个思维啊也得随着时代的进步，
1: 哎，懂得更多了
0: 啊。然后大家知道这益生菌的存在了，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啊，知道益生菌存在了盲目的跟风这就不好啊。
1: 对，
0: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啊并不了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真正的适合调理咱们的胃肠啊，真正的对身体有用啊，反而一味的呢是跟风的追捧，总觉得进口的呀国外的益生菌呢它一定比国内的好。
1: 嗯，
0: 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国外牌子的就敢买啊，觉得价格贵啊，包装洋气它一定没问题。可是大家想一想哈，你买回来一大瓶，外包装全是英文字母，上面写的什么你都不看成分，你看不都看不懂啊，什么这个

0: 联军猪啊，功效啊，适用人群的你都不了解，光听说是国外的好，稀里糊涂的买回来你就吃。
1: 确实啊，这胆子太大了，这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了。
0: 那么试验田吗？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创的目的，也是希望啊改变咱们老百姓这个以往的传统思维。那我们要给大家伙纠正很多我们认为潮流的东西是不一定对的。
1: 嗯。
0: 啊，不管治疗也好啊，养生也罢，你就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用最好的，别跟那个疯。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我讲到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有些盲目跟风的产品，啊，你就跟着一个表面的风，这背后的逻辑、背后的道理你一点都不知道，啊，你用了就相当于没用，啊，花钱不说，遭罪不说。最后耽误你的病情呢。
1: 嗯，还真是，就好比之前啊，老师给我们甄选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用上呢，除了清新口气之外，还能够做到杀菌除菌，用完之后呢，牙齿就像镀了一层保护膜一样。
0: 对啊，这就叫与时俱进啊，这不是盲目的跟风，
1: 绝对不是
0: 啊。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啊，它都有这个跟风的事儿。
1: 嗯
0: 啊，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那会儿啊，有一个衣服叫胶衫儿，就经历过胶衫儿的年代。小雨我不知道，你应该没什么印象吧？
1: 胶衫儿，我们家现在还有，真的一直都留着呢。
0: 那你父亲是爱你母亲的，就是哪个年代嘛，都有跟风的习惯。因为咱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啊，那你说胶衫这种盲目的花钱跟风。但如果说这种盲目的跟风习惯呢，跟咱这养生治病你要绑到一块儿了，那就事儿就大了。
1: 确实，
0: 因为在养生调理我们的健康、治疗我们的疾病方面，你要是盲目跟风的话，那可不是面子不面子、花没花钱的问题。
1: 那可不，
0: 最后可能连咱们这个自个儿身体健康都搭进去了。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对呀、啊，但是上次老师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速起益生菌，那用过的朋友们呢，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的，都说好呢。
0: 对呀、啊，这就不一样了吧？
1: 对，一袋的量比市面上的一盒效果都好，大家当时抢到手的也不多，最后没抢到的还有很多。那朋友打来电话呢，都希望老师您再给大家争取供应一点呗。
0: 所以说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这样，盲目的跟风效果不好，一棍子打死。
1: 嗯，
0: 啊，其实呢不对，得记住了啊。益生菌首先咱不要盲目的跟风，那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得知道益生菌背后真实的这个道理在哪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啊，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好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的、有疗效的益生菌？比如说上次提到的咱们这个速起益生菌啊，那还是那句话，我为什么给大家伙说争取速起的益生菌呢？其实我的初心就两个目的。
1: 嗯，
0: 一个呢是咱们给这个益生菌得正个名。
1: 嗯，
0: 你这么多年的科研成果不能说被那些市面上鱼龙混杂的益生菌给糟蹋了，
1: 给一棒子打死。
0: 对，你不能被那些无良的商家给毁掉啊。你再一个呢，速起那边的李总啊，也和我掏心窝子说了心里话。他说这些年他们工厂一直躲在幕后，是常年的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加工。
1: 哦，
0: 嗯，早些年呢，工厂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啊，为了几百号工人那得吃饭呢，
1: 嗯，
0: 没办法，只能给国外的外国人打工。但是现在呢，这厂里边有一定的效益了啊，所以现在大家伙都憋了一口气，不想让这个老外呀再吃现成的了，再赚咱们国人的钱了。
1: 对，
0: 就想堂堂正正的站出来，把咱们国人自个儿研发的、自己生产的、自己把关的好产品，直接给到咱们自个儿的老百姓，让大家伙啊不再多花一分冤枉钱，让咱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咱不是有一句俗语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1: 嗯，
0: 所以我也想呢，借着这个速起益生菌的这个效果来叫醒那些还在执迷不悟盲目跟风的人啊，让他们知道你用的益生菌和我们真正的临床上科研上说的益生菌绝对是两回事。
1: 对，就是两个东西，
0: 要用就用最好的， 只有用最好的才能见到效果，才能解决

0: 解你的问题。啊，大家不是说以前都吃过一些益生菌产品吗？那你对比一下嘛，一对比他就知道孰好孰坏了啊，一对比他就有伤害了，你才知道以前那个钱他白花了。
1: 对，以前吃的真的就是相当于是吃面粉是一样的。
0: 你说吃面粉的还算好的，有的都不如面粉。
1: 哎呦，
0: 面粉起码不伤身体啊。
1: 嗯，
0: 有一些益生菌的产品你乱吃的话还容易给这身体吃出意外，吃出伤害。
1: 那你看哪多哪少啊。
0: 啊，就像那胶衫一样。
1: 嗯，
0: 冷了不敢穿，热了就穿得捂得慌。啊，年纪大的人你这么一折腾他不就来毛病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过时的产品让他淘汰，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叫与时俱进，不要盲目的跟风。
1: 没错。
0: 要知道背后的道理才能收获真正的效果和健康。
1: 是的。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再给大家讲一讲素起的益生菌都有哪些绝活呢？
0: 它的绝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昨天跟大家伙谈到的菌株号啊，它选用的是初代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呢就像老祖宗一样
0: 啊，这不就是老祖宗初代的意思吗？
1: 嗯，
0: 咱养了一个宠物狗，为什么咱都讲究纯不纯呢？对吧，它纯的它自然而然的，它血统纯正的话，它方方面面可能都要好。
1: 嗯，
0: 你包括这个欧洲以前有一些赛马的这种赛事，它这马它也讲究血统要纯正。
1: 对
0: 啊，有那么一句话老话讲的叫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
1: 嗯，
0: 它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1: 对，
0: 最初代的才是最纯的啊。那不管是菌株的活性也好，还是菌株的耐受力也好，初代的一定是最强的。
1: 对，就像我们供奉的家谱是一样的，那都是祖宗牌位吗？
0: 那祖宗牌位你都得挂到最尖的那个位置上，
1: 对，地位最高
0: 啊。所以说素起的这款初代菌株啊，就是益生菌这个家族当中金字塔尖上的老祖宗啊。而且他的菌株呢，是人家李总的祖辈们呢一直是延续应用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在这是之前的那个时期吧，咱们国家那科技落后，对吧，老百姓的思想也比较守旧，
1: 就不能外泄外传，就像祖传秘方一样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兴旺。
0: 没错，

0: 就直到后来呢，国外的这个品牌商啊，找到了速企，就是生产蜂王浆皂这个代加工之后，咱们国内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些企业呀，才算是跳出国门，得到了国外的认可。
1: 嗯，
0: 啊，然后呢，先后才有机会把这个菌株带到海外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我们人体内的这个菌株，啊，跟速企他们培养的这个菌株的相似度啊，达到了99.99%啊，
1: 99.99%，
0: 对。而且它的活力、生命力、耐受力、定植能力都是市面上的其他菌株根本是不能比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以前用过速企益生菌的中老年朋友就反映说呀，易老师，你们甄选出的这个益生菌呢，跟市面上的益生菌不一样啊，我们有腹泻的，用上之后啊，效果立竿见影，腹泻问题解决了啊，同时你看有的时候这嗓子也不疼了，你说为啥？
1: 是益生菌能治疗嗓子吗？
0: 不是，因为你用的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把你身体当中的炎症给你解决了，你嗓子如果是炎症导致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不疼了呗。
1: 哦，
0: 啊，还有很多人用过之后这个胃肠炎明显的就消失了，胃也不反酸了，不胀了，不腹泻了，不便秘了，这就是拥有初代菌株的初代益生菌所具备的极强抗炎功能，
1: 嗯，
0: 给我们是从头到脚来了一个改善。
1: 嗯，那您说同样都叫做益生菌，它这个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0: 我觉得原因不光是这个菌株血统的纯正不纯正，它的效果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家这个技术好。
1: 嗯，老师，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我好像听您提起过，我还有点印象呢，叫即时闪视技术，对不对？
0: 小雨，你这记性可以啊。
1: 那你看，
0: 准确来说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
1: 哦，
0: 它的原理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就是咱们用上的抢到过的老听众朋友都能感受到，你就拿出一袋，打开里边不是普通的粉末，它是冻干粉，吃起来还有一种结晶体的感觉啊，就那一袋益生菌放到嘴里边不用喝水啊，即时闪视几秒钟就崩散了
1: 啊，几秒钟就这么快。
0: 当然了，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呢，由于第一次感受这样的产品还觉得不可思议，
1: 嗯，
0: 打来电话就说怎么回事啊，我吃到嘴里跑哪儿去了，刚到嘴里边没了，
1: 嗯，
0: 啊，半辈子了没见过这样的产品，那跑哪儿去了？这叫冻干闪视技术，啊，这个温度超过30度，很快的就会被激活。
1: 嗯，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呢，还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这东西啊，我怎么吃了一点感觉没有？说吃到嘴里就没了，怎么能有效呢？就给我打电话发视频啊，翻来覆去就说这件事儿。他说你不是跟易老师关系好吗？易老师推荐的都是好东西，那这次不能有什么差错吧？
0: 就怕你好心办坏事儿呗。
1: 是
0: 啊。啊，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因为盲目的跟风，你用的都是大众产品。
1: 对。
0: 啊，你见到真正高科技的产品，可能有的时候一时之间还适应不过来。
1: 对呀，因为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不懂啊。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以前用过速企益生菌的啊，都会有这种感受。
1: 嗯。
0: 一个高科技的新产品啊，它在我们嘴里边的变化和咱们市面的益生菌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当然了，你看后来大家伙就明白了，很多人打电话甚至跟其他的亲戚朋友说，你们的益生菌啊跟我这没法比啊，你不信你吃到嘴里那一刹那它都不一样。
1: 对，明显感觉就是不同的。
0: 啊，那你说你当时推荐你这个邻居说让他用咱们这个速企的益生菌，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肠梗阻好几年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肚脐眼一周都疼，上来那个劲儿都不敢碰，然后逐渐发展到整个肚子都疼，右边比左边严重，嗯，还呕吐，那吐的当时都吐绿色的东西了，
0: 那是胆汁了。
1: 对，便秘也挺重的，好几天不排便，憋得特别难受，那个劲儿啊，看着都让人心疼。然后当时医生就建议他说：“你得手术。”
0: 没，肠梗阻如果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是应该做手术的。
1: 是啊，但是他很犟，他就说不做，说好好的一个人，你把肚子给割开了，那还能好吗？

0: 反正怎么说就是不做手术，坚持保守治疗，吃抗生素、输液还有电解质来维持整个他的这个胃肠，各种的治疗药吃了也没有效果，一直都没好。
1: 他选择的是保守治疗，啊，其实肠梗阻严重到一定程度真得手术，这我一直在强调。
0: 嗯，
1: 啊，那你静脉输液呢，以及这个电解质啊，它其实只是起到一个肠道减压的作用。
0: 嗯。
1: 啊，用各种的抗生素那就更没效果了。
0: 对，
1: 因为你整个的肠梗阻那段肠子已经坏死了，你再用抗生素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其实这种肠梗阻的患者，往往他本身的疾病他造成的，甚至说都有可能是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和这个有害菌过多啊，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0: 口腔，
1: 但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肠子的事怎么说就聊到口腔的问题上了呢？
0: 是啊，
1: 啊，我之前讲过，啊，你说人体最脏的器官是哪儿？
0: 人体最脏的器官就是嘴嘛。
1: 啊，之前咱就说过这事儿吧。
0: 嗯，
1: 我们这嘴，我们的口腔当中，每平方厘米要超过1亿个细菌，整个口腔当中的细菌多达700多种。
0: 嗯，
1: 啊，你这里边500多种是有害菌，而有害菌的生存能力远远要超过有益菌。所以说他为了占地盘啊，这个有害菌慢慢的就会吞灭所有的益生菌。
0: 嗯，
1: 啊，特别是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啊，那么口腔的这个菌群平衡你没有控制住的话，它是不是直接就感染我们那个肠道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样的情况它就更加严重了。你真正的益生菌，你说它能不能解决肠道的问题？实际上从口腔当中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说了口腔当中有这个有害菌，如果过多的话，随着我们唾液直接传到我们的肠道吧。
0: 对，
1: 啊，你真正的益生菌它有功效的话，它不但解决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它在口腔第一步就要完成这个益生菌的这种比例。速起益生菌为什么在口腔当中几秒钟之内它就崩解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首先就在我们口腔当中把益生菌的比例、有害菌的比例它给你完成了一个置换。
0: 嗯，
1: 啊，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益生菌啊，要不然的话你口腔当中的益生菌的比例你没完成，你光解决肠道的益生菌了，那效果是好不到哪儿去。
0: 还真是，速起益生菌啊，它真的是跟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虽然说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数几个数之后呢，它就化了，
1: 这口腔当中就完全的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没错
1: 啊，就开始发生这种益生菌的一个定值的作用了。
0: 嗯，但是你坚持吃那么几天之后呢，它的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了。你看我刚才说的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嘛，她坚持吃了几天之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小雨你赶紧回来，你救救我，就说完这么一句话就挂了。我当时我这一看这出事了，我都不敢问啊，我就赶紧往她家门口跑，刚到门口她老伴呢就站在门口等着我。我说叔怎么回事啊？她一摆手，我可说不出啊，嫌我磕碜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心里更没底了。
1: 哦，
0: 我想啊，不管出什么事儿咱都得面对。我这进门一看，我的天，这个臭啊，差点都没给我熏着。一进屋，张阿姨在马桶上蹲着呢。
1: 哦，
0: 我一看啊，她戴着3-4层的口罩，眉头也皱得可高了。我赶紧进去，我首先我得把窗户先打开呀，就放了半天，这味儿呢才出去，才缓过来。然后张阿姨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吃到嘴里刚开始不还跟我掰扯吗，怎么说一点感觉没有。然后我就鼓励她安慰她，我说你就坚持吃吧。后来她就说，我真没想到这后劲儿这么大，这回我可算是服了。随后呢又坚持吃了几个月，张阿姨的肚子呢也真不疼了，她也不呕吐了，现在呀，就是一天一次香蕉便，没有便秘的情况了，面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多好啊。
1: 我邻居啊啊，还有这张阿姨啊，是赴汤蹈火啊，
0: 这都是被老师影响的。
1: 好人

0: 好事儿，得值得表扬。
1: 嗯
0: 啊，但是呢，咱还得说回来，其实呢，你这个张阿姨她所体现出来这个症状的改善，这就是速起益生菌即时闪视技术的一个独特优势。
1: 嗯，
0: 从口腔就开始进行益生菌的定植，一直到肠道当中，一点儿都不给你留这个有害菌的这种隐患。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内，益生菌的大部队在我们口腔当中就迅速的开展工作，啊，和这个有害菌在口腔这个地方就开始搏斗，消灭那些有害菌，然后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就避免了我们胃酸和胆汁的一个侵蚀了。
1: 是的，
0: 啊，直接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你看它嘛，然后在肠道当中再进行定植。哎，这就是速起益生菌神奇的地方。
1: 嗯，因为它吸收快，所以它的见效才能快。
0: 所以说除了菌株，更主要的是你这个技术你也得是世界上最前沿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闪视技术的第一步。
1: 嗯，
0: 叫打败口腔内的细菌之后，然后开始实行推进式的战术，就顺着往下走。啊，比如说进食食道。你一边消灭各种各样的有害菌，同时在不断的繁衍滋生出新的有益菌，因为它是初代的菌株啊，一路走一路它还在繁殖，而繁殖出来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存活率高达 99% 以上。我们临床上发现不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在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布满它的益生菌
1: 啊，就扎根了。
0: 嗯，
1: 那老师您说它能繁殖吗？
0: 当然能繁殖啊，因为咱们是初代的益生菌，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啊，整个繁衍滋生出新的益生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另外呢，速起益生菌还有超强的耐酸耐强碱的作用啊，耐咱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分解的作用。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口腔啊食道进入到胃肠当中之后啊，就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它不会被我们身体的蛋白酶所降解，可以快速的把有害菌给你消灭掉，最后占领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恢复我们菌群的平衡。
1: 哎呦，真是太强大了。
0: 速起益生菌强大的本领说白了就在于它自身菌株的这个超强的实力。
1: 是的，
0: 俗话说得好啊，好虎一条能拦路，耗子一窝喂老猫啊。啊，所以说速起益生菌自身纯正的血统，塔尖上的益生菌，每一株益生菌的实力都特别的强大，根本不是你单层包埋技术能比得了的。你用单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它里边这个菌株活性是极差了。
1: 嗯，这么多年啊，我们吃过了很多品牌的益生菌，都没有这样好的效果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其实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对产品不了解，还盲目的跟风。那听别人说益生菌好就随便买点儿，买的呢都是有这个单层包埋技术的，这种益生菌它是有产品缺点的。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话叫做方法不对是努力白费。
1: 嗯，
0: 啊，产品选对了才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临床的症状。
1: 嗯，老师上次给大家供应的速起益生菌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益生菌平反，让更多的人知道有好的益生菌，有吃上管用的益生菌。那抢到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和我家邻居张阿姨是一样的，亲身的体会到了它的效果，也都是心服口服的。那吃我们就得吃好的，这是老师您提倡的，对不对？
0: 对。
2: 我们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尽量别吃。
1: 没错，关键是呢，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们真正的体会到了速起益生菌的好处，菌株正统，五层包埋，及时闪视，从口腔到胃肠道有 99% 的定植存活率，效果上那是吊打市面上的其他包埋技术的益生菌。老师说到这儿啊，还得请求您再帮我们申请一批呗。
0: 这个事儿吧，我也想着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
1: 嗯，
0: 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我们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解决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那大家。

0: 家伙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经常出现腹胀、腹泻、便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不良不好的问题，那记得一定要拨打电话来申请名额。我们的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1: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0: 马上有请出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那个就是咱那个硕体的那个益生菌呐、啊，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吧，我一直都在听你这讲课呢。我看他们宣传那个菌数都挺多的，哎呀，像您说的，可能都是那个什么植物菌，那。
4: 所以说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益生菌里边的水特别深。但既然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也别着急啊，就慢慢的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是这样的哈，我这是咋的呢？前年吧得了个脑梗，哎，当时吧抢救的也算挺及时的。那脑梗以后吧，虽然说天天也吃药，但是还落下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便秘这个毛病。后肚子胀得跟个球似的，易老师啊，真的都不怕您笑话，我嘴里那个味儿啊，哎呀，可大了。
4: 那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在临床上呢，咱正常人谁要是说四五天才排一次便的话呢，那嘴里边这味儿啊都会有啊，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3: 是啊，有时候吧我就寻思吧，哎呀，少吃一点儿它岂不能好一些呀，但是也不行。是我年纪大，完了菌群失调了，就让我吃点这个益生菌，然后我就买了，我还挑的最贵的买的呢。我看网上都在宣传菌的数量有什么12000多，完又是18种菌株，然后你说我也不太懂呢，就买了。但是买完以后到家之后吧，我发现就像啥似的，就像那果冻一样啊。不过当时吧效果还算挺快的，哎，吃完就排了，确实。
4: 那你看没看里边这个成分表都什么成分呢？
3: 哎呀，不瞒您说，我听您这几天讲完以后吧我才注意到的。哎，那个成分表吧有那个叫什么，有那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大黄。
4: 泻药嘛，吃完你排便了，是泻药吃完能不排便吗？这回知道为啥吃完了排便了。
3: 对 对, 对，
4: 但是你发现什么吗？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这个便秘会更加的严重，会更加的厉害。
3: 对，我原来吧，你看我只吃半条就能排了，现在一次我得吃三条才好使。
4: 那这不就说明了咱这个便秘越来越严重了吗？
3: 是，
4: 对不对？
3: 对。
4: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赶快把这个泻药啊，就所谓的这个果冻这种剂型的益生菌呢，赶快给它停了。
3: 哦。
4: 你再这么吃下去的话呢，咱们这整个的肠道啊，它就不会蠕动了。
3: 哦。
4: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里边啊，它就是引起腹泻的这个泻药的成分，它在发挥作用。
3: 哦哦。
4: 你长时间大量使用的话呢，你反复的靠药物来导引你这个腹泻。啊，那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个有益菌呢，也会大量的流失，啊，你就这么拉下去的话，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就所剩无几了。我跟你说，就很多人就像你这种情况，吃这种所谓的果冻剂型的益生菌呢，
3: 哦，
4: 吃着吃着连这肠黏膜都拉出来了。
3: 哎呦，
4: 啊，更主要的是啊，它会有依赖性，时间长了你不吃这种含有泻药成分的益生菌，你自己就不会排便了，就自主排便的功能都会消失了。
3: 也是，哎呀，你看这我也挺害怕的，老师。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啥的呢？就希望，哎呀，能够自己排便，肚子不那么胀，这就行了。
4: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非常好，
3: 嗯，
4: 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因为它里边的菌株呢是初代菌株啊，它的存活率是非常强的，而且定植率也特别高。
3: 哦，
4: 那什么叫定植率呢？就是扎根儿。能够在我们这胃肠道当中扎根，然后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繁殖能力也特别强，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耐消化液，这种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啊，繁殖特别快，只要你坚持常年用的话，你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数量会大大的增加，那个时候有害菌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减少，你这个菌群就平衡了，你排便就很容易改善了啊，这才叫自主的改善，自主的排便。
3: 哦，
4: 而且我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还有一个黑科技在里边，
3: 哦，
4: 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得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就化没了，就这么快。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种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这一条线全都给你种上这种益生菌了，你想想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就像那蒲公英一样，这一路都给你播撒种子，慢慢的咱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的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给你解决了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而且用完之后啊，这个效果会非常明显。
3: 哎呀，这是叫您刚才这一说呀，我就感觉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什么时候能到货呀？我想多订几盒的，你说。
4: 别着急，因为这次呢，我除了给大家伙儿争取到咱们速起的益生菌之外呀，这次咱不是已经跟央广合作了吗？所以说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吧，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
3: 哦，
4: 啊，搞一次意想不到的大惊喜。然后呢，大家伙儿给我几天的时间，这两天关注好咱这节目就行，一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的。啊，
3: 哎，那行那行，哎，那就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4: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1: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1: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0: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于老师，你好。
4: 哎，我是于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哎呀，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天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也可喜欢你了。我现在我就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麻烦你给我看看病。我家是河南的，其实吧，说起来吧，身上也没有大的毛病，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啥的。爱感冒，就好比说哈，昨天感冒了，吃两天药好了，结果没过两天又感冒了。同时吧，眼睛也看不清了，然后那个头皮也非常疼，然后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还有一次就坐在沙发上就坐着呢，然后就人就倒下去了，就倒到沙发底下了。
4: 啊，就是没有一点平衡力。你到医院拍没拍脑 CT？
5: 拍了脑 CT 了，医生说也没有血管淤堵，也没有出血啥的，后来没查出来啥原因，然后我又换了其他医院，当时我光在郑州我就看了六家医院，最后是在省人民医院说我这个后脑勺有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造成的脑供血不足。
4: 哦，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说当时检测的这个脑部吧，有那么一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
5: 啊，对，
4: 这个不是造成你头晕的主要原因，你听我说啊，因为呢不会说你这2公分的血管比正常人细就导致你头晕，血管细这是先天的，你要是这种情况导致头晕的话，那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头晕。
5: 对，
4: 他不会说你突然之间出现头晕，
5: 是，
4: 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了之后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做神经性头晕。我们在临床上啊见到过很多一些岁数大的人啊，这两年突然就头晕的就不得了了。那然后呢他检测什么呢？神经皮质的时候明显的发现神经皮质分泌的有点紊乱啊，包括传导信号啊、脑电波啊、脑信号啊也出现紊乱了，就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有的人可能是八九十岁才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六七十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还真不像你说的那种什么血管堵啊、血管出血造成的。而咱们生命科学呢，把这种情况叫做生理性病变啊，就和年龄有关、和老化有关的这种生理性病变。那你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个产品叫神经酸，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神经酸呢是专门营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因为你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老化，那你用神经酸营养大脑神经元细胞呢，就会抑制它的一个衰老的速度，然后你坚持用半年以后啊，起码说走路啊、活动啊、头晕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稍后呢你打这场外电话，然后呢会有指导老师告诉你详细的用药方法，好不好？
5: 哦，好好好，太好了。哎，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可算是看到希望了。那行，那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4: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7400165-6977。
1: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1: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0: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易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哦，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6: 有事儿，我就是想问问老师啊，您，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
4: 你是什么情况呢？
6: 哎呀，说起来我这也算是老毛病了，就是爱拉肚子，而且吧不是一般的拉呀，就是那种顽固性的腹泻，断断续续得有七八年了，严重的时候啊一天得跑十几趟厕所，根本就不敢出门，有时候刚吃完饭肚子就开始就咕噜咕噜响，紧接着就得往厕所跑，去晚了都不赶趟，来不及了。
4: 肠道太敏感了，一吃点东西稍微一刺激它，它就开始剧烈的蠕动了。
6: 嗯，您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就是特别敏感，就跟那个警报器一样，一吃饭就响。我老伴儿还笑话我说是直肠子呢，吃进去就拉出来，一点都不吸收。这些年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半道上找不到厕所，去菜市场买菜就得先在家上完厕所才敢出去，还得看着点时间，生怕半路上拉肚子疼。
4: 这都理解啊，因为这种情况呢接触到这样的患者也很多啊。但你这些年应该也没少看是吧，都吃什么药吧？
6: 哎呀，能不看吗？医院是没少跑，什么肠镜胃镜全做过，大夫说我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药，什么益生菌呢、思密达，还有各种中成药，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两天，一停药就没几天又犯了，就这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4: 你刚才说你吃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是什么样的？
6: 活菌数量高，还有这个菌，那个菌的我也记不住啊，还有就是药店推荐的说是专治那腹泻的益生菌，这我都吃过，有的吃了一个多月，有的吃了两三个月都没啥感觉呀。
4: 你看呢？那你问没问你吃的那个益生菌它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呢？它定植率多少？这个你问没问？
6: 哎呀，这不这两天听老师你的节目了吗？我想可能就是我买错了，然后吧我还让我闺女问客服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结果这客服也说不上来。
4: 连吃的差不多呀，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个植物菌，普通的菌株。这些益生菌呢，你不能光看它的数量有多少，关键这些菌呢，它要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活下来。啊，你活不下来，哪怕你的数量有几十亿、几万亿，那有什么用呢？尤其是这个植物菌，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啊，它比较低，啊，再有就是接触胃酸呐、胆汁的腐蚀之后，活下来的可能连1%都不到。那这一点益生菌，咱们吃了跟没吃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像你这种顽固性的腹泻，肠道里的有害菌早就已经占山为王了。你一般的益生菌吃完之后

0: 啊，效果肯定都好不了。
1: 哎呀，怪不得呢，易老师，我也是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才知道的。而且吧，我听你说这个，素体的这个即时益生菌是初代菌，而且还是什么动物菌，能抗胃酸、抗胆汁，能在肠道上扎根儿。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顽固性的腹泻的情况用这个能行吗？
0: 行，为什么呢？第一，素体即时益生菌它是动物菌，它是从跟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实验室动物的肠道里边提取的，跟人的亲和度极高，它一旦进入人体啊，就知道这是自己家，能快速的适应环境。那第二，它还是初代菌，也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元代菌株啊，是所有益生菌的老祖宗，它的生命力、繁殖能力、耐受力是所有菌株里最强的。它进入我们人体肠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扎根啊，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那在咱们肠道当中繁殖出一个强大的益生菌军团。那第三，就是素体的即时益生菌运用了冻干闪示技术，我们把它倒到嘴里边之后，你不用喝水，几秒钟的时间就化没了。一路在定植啊，繁殖特别快，然后在肠道里扎根，你这样一来，肠道里的有益菌越来越多，有害菌越来越少，等菌群平衡之后，你的肠胃恢复正常的机能了，哎，自然它就不会那么敏感了。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呢，素体的即时益生菌呢，你必须得用啊，只要你坚持用好，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很明显的效果的。
1: 嗯，太好了，易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这些年呢，就是看人家买啥我买啥，结果钱花了，罪没少受。这回呀，我可算明白了，这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初代菌、动物菌。
0: 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嗯，是是是。那易老师，那我这个益生菌怎么买？我听说之前供应过一批，好多人都抢到了，反馈特别好。我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机会呀、
0: 你别着急了啊！我现在呢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就目前来说呢确实有点棘手，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啊！你们这几天呢就密切的关注好节目，只要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通知大家。
1: 好的好的，易老师，那我一定天天听，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2: 找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4: 你要干什么呀？
3: 嗯，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5: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0: 入选多种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现为吉林省书画运专职书画家。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2: 好，
1: 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2: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七岁左右。
1: 嗯，七岁左右。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2: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1: 嗯，
2: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
1: 嗯嗯
2: 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
1: 嗯，
2: 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
1: 用还有祖传的墨块。
2: 墨块，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1: 哦，
2: 墨汁里边有麝香嘛。
1: 哦，
2: 所以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
1: 嗯，
2: 这可能有价值，
1: 还有药用价值了，
2: 还有药用价值。
1: 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2: 对，
1: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2: 对对对，
1: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2: 对，都是普通毛笔。
1: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2: 那、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是土房，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式的，比如说像白灰等等的这类，
1: 我知道
2: 非常好的装饰，只能靠糊报纸，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你像老三篇等等，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一边认读。当我八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都能背上。这个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再写。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哎，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家的料
1: 啊。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2: 对，这一句这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这个名词儿有一种懵懂的印象，但激起我做书法家的梦。
1: 所以当时也是挺向往的，是吧？
2: 非常向往书法家。
1: 哎，但你看当年老师的那句话，哎，就应验了，哎，就已经就是达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你会不会回想过那句话？当时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挺感谢当年的那个老师呢？他真的是慧眼识珠。
2: 是，当年的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两句话，既鼓励了我，提醒了我，可能是我走到书法这条路上来。所以老师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所以后来我看您其实从小到现在，您从小是练书法，到后来其实您也开始做一些教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做老师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2: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着的东西就正确，就能稳步向前。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不正确或者很弯，这样是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2: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长得非常小， 但我记得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
1: 嗯，
2: 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
1: 啊，九岁就可以。

0: 可以啊。
1: 是的，就当年就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
0: 哦、
1: 就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0: 哦，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用毛笔了。
1: 是的，所以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
0: 嗯，
1: 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
0: 嗯，
1: 其实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0: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1: 对，
0: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1: 是，
0: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1: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这个。
0: 嗯嗯，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1: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0: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1: 哎，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
0: 嗯，
1: 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
0: 嗯，
1: 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
0: 嗯，
1: 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
0: 啊、哦，
1: 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0: 是那个我听过啊、哦。
1: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
0: 啊、嗯，
1: 那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
0: 哦、
1: 不走弯路。
0: 是的，
1: 嗯，
0: 那也很不容易了。
1: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0: 嗯，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你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1: 是这样。
0: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七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1: 对，
0: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1: 从哪出蒙喜欢书法，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经历二十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0: 嗯，二十多年
1: 啊，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0: 嗯，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1: 那有一定的瓶颈期。
0: 嗯，
1: 比如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哎，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
0: 嗯，
1: 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
0: 嗯，
1: 重新观展、看展。
0: 嗯，
1: 购买资料。
0: 嗯。
1: 跟一些名家交流，这个瓶颈期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0: 快乐书法。
1: 哎，快乐书法。
0: 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1: 是。
0: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1: 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变，
0: 但是没那么多想、
1: 变成一种职业。
0: 嗯，
1: 但后期以后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0: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1: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
0: 嗯，
1: 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0: 是的。
1: 我当年考的，我从我老家德惠，我考到农安叫美专。
0: 嗯，
1: 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
0: 嗯，
1: 我用这三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
0: 嗯，
1: 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
0: 嗯，
1: 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哎，说这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
0: 哦，
1: 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
0: 嗯，
1: 完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0: 嗯，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1: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0: 嗯，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1: 是的，就一直教学相长嘛。
0: 嗯。
1: 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那个这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
0: 嗯，
1: 就小有名气了。
0: 嗯。
1: 农安是个古城，古城黄龙府，非常注重书画，非常有文化底蕴。
0: 嗯，
1: 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啊，把我调入整个这个农安文联，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
0: 嗯，
1: 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
0: 啊，
1: 一直从事这工作。
0: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1: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0: 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不想画。

0: 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
1: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有可能用书法去这种扩充。
0: 嗯，
1: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也很闹的时候，
0: 嗯，
1: 没有进步，
0: 嗯，
1: 我再重新去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交叉去研究。
0: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画，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1: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0: 嗯，
1: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0: 嗯，
1: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的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0: 嗯，
1: 我愿意是赠送。
0: 啊，
1: 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的，我感到，
0: 嗯，
1: 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0: 嗯。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1: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
0: 嗯，
1: 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
0: 嗯，
1: 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
0: 嗯，
1: 所以我可能要一往直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
0: 嗯，
1: 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个口号，
0: 嗯，
1: 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0: 嗯，您践行的一句话，
1: 对，
0: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1: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0: 嗯，是的，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
1: 嗯，
0: 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
0: 嗯，
1: 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
0: 嗯，
1: 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
0: 嗯，
1: 也较幸运，并且感觉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
0: 嗯，
1: 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
0: 嗯，
1: 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
0: 嗯，
1: 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
0: 嗯，
1: 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
0: 嗯，
1: 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歌赋、音乐等的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0: 嗯，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1: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
0: 嗯，
1: 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0: 是的，
1: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
0: 嗯，
1: 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
0: 嗯，
1: 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0: 哦，那级别很高了。
1: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0: 嗯嗯，哦，那级别真的很高。
1: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
0: 嗯，
1: 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
0: 嗯，
1: 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10000件，
0: 哦，
1: 等于10万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0: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1: 入展不超500件。
0: 哎呦，那这个
1: 就是这么概率
0: 啊，哦！
1: 是，你像兰亭奖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
0: 嗯，
1: 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
0: 啊，
1: 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
0: 嗯，
1: 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
0: 哦，
1: 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级别门槛相对高。
0: 嗯，
1: 这就是整个这个参与度和整个那个评选机制所影响的。
0: 所以就是作为就是书法领域的一些人才来讲，他们会积极的投身于参与这些奖项的角逐，是吗？
1: 其实这个90%的人在投入，为啥？就是这是个门槛儿，
0: 嗯，
1: 只有加入这门槛之后，
0: 哦，
1: 才能把整个你的整个对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0: 嗯，是的。 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0: 得
1: 对，需要这个，任何一种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0: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1: 实质荣誉，比如，我要如果代表吉林省，或者我当年在农安，可能给地域算争了光
0: 啊。
1: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就入了这个门，入这门可能增强你这个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可能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0: 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
1: 是
0: 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1: 但是人生呢，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0: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1: 是这样的，
0: 奖项的认可，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1: 对对对，
0: 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1: 其实我听到声音非常非常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五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可能被别人认可。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里面帖更多，面貌更独特的时候，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可能就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只有若干年之后，就百年之后，对你的书法那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而是都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0: 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异议，
1: 对，
0: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1: 是这样，
0: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1: 是，
0: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1: 是这样的。
0: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
1: 因为自个儿到哪条路自个儿太知道了，很清醒。所以不要盲从，
0: 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0: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1: 那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梳理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做的这种风格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你投展录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可能内心可能又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0: 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1: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0: 你发现啊，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是
0: 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1: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的探索，有小的调整，没有太大的变动。
0: 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1: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0: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1: 是，还要看你的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尽量把好风格发挥，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0: 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1: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本明，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是并不是像写字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把它升了格，提了神，增强了国家这个文化自信。
0: 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1: 是
0: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

0: 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1: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末艺术人生。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
1: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0: 行草书？
1: 对，行草书、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篆来讲，这个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0: 行草书吗？
1: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0: 哦，
1: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0: 哦，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1: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哦、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0: 是的，
1: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0: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
1: 哎，比较连贯性，
0: 嗯，
1: 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嗯，
0: 哦，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1: 对，
0: 或者行书，
1: 哎，或者行书，
0: 嗯，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包容性更大，
0: 嗯，
1: 表达性更强，
0: 嗯，
1: 更容易注入思想性，
0: 嗯，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1: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0: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1: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它这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0: 啊、看起来就很难。
1: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
0: 哦、
1: 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
0: 嗯，
1: 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0: 行楷？
1: 对。
0: 哎，你看啊、哦、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1: 也又是两种、
0: 哦、
1: 如果学完行楷可能再要进步呢，还要学草书。
0: 嗯，
1: 把草书和行楷打通之后才能去研究行草，才能更深入。
0: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1: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0: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1: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有很多的背道而驰的一些观念。
0: 是
1: 的。所以说好的书法家应该会融会，而不应该把他们搞反。
0: 嗯，
1: 这就需要一条长线。这条线是啥？文化的脉络。
0: 嗯，
1: 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在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0: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1: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
0: 嗯，
1: 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
0: 嗯，
1: 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
0: 嗯，
1: 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
0: 嗯，
1: 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
0: 嗯，
1: 他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代表之中，
0: 嗯，
1: 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
0: 嗯，
1: 选择了一部分，
0: 嗯，
1: 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
0: 嗯，
1: 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
0: 嗯，
1: 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
0: 嗯。
1: 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
0: 嗯，
1: 或者是未来。
0: 嗯，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比较多。
0: 嗯，
1: 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
0: 嗯，
1: 所以儒释道三家是以儒为中心。
0: 嗯，
1: 道和士为辅佐。
0: 嗯，
1: 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
0: 嗯。

0: 或者制作词，
1: 嗯，
0: 或者从古人的篇章之中去截取，
1: 嗯，
0: 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必修之课，
1: 嗯，
0: 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的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
1: 嗯，
0: 所以这个中国书协这个创举啊，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1: 嗯。非常的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
1: 嗯，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
1: 嗯，
0: 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1: 啊、哦，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露怯，
0: 那屡屡碰壁。
1: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得练好，我也得不断的学习，
0: 是这样的。
1: 嗯，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0: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
1: 嗯，
0: 我当年那个，比如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
1: 嗯，
0: 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就是从小时候就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
1: 嗯。
0: 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
1: 嗯。
0: 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
1: 嗯，
0: 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
1: 嗯嗯，
0: 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
1: 嗯，
0: 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
1: 嗯，
0: 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一体化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1: 哦。嗯，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的一个结合，
0: 哎，是一门大学问，
1: 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0: 对，你有什么来表达出什么，
1: 嗯，
0: 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1: 嗯嗯，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0: 是。
1: 嗯，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0: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1: 嗯，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我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
1: 嗯，
0: 你选择内容是经典，
1: 嗯，
0: 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1: 是的，
0: 容易同质化，
1: 是的，
0: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1: 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0: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
1: 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0: 一种特殊的书体，
1: 嗯，
0: 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
1: 嗯，
0: 不同的笔，不同大小的笔，
1: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会说到吗？不应该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0: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生的大声宣，
1: 嗯，大声宣，
0: 哎，红星更好，
1: 嗯，
0: 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书，嗯，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首宣，
1: 哎，你看讲究多多，
0: 对，在同样是一种纸性不同的情况下，
1: 嗯，
0: 它产地也不同，
1: 嗯，
0: 它的发墨量也不同，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因为从墨上来讲，你可以用墨汁，
1: 嗯，
0: 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
1: 嗯，
0: 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
1: 嗯，
0: 不同的墨汁可以表达不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
1: 嗯，
0: 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
1: 嗯，
0: 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1: 重要的，
0: 是的。
1: 嗯，你

0: 看啊，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1: 啊就是、
0: 我们作品的选择，
1: 是啊，就选了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中需要时间，
0: 嗯，
1: 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
0: 嗯，
1: 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
0: 嗯，
1: 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0: 嗯，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1: 哎，心手相应。
0: 嗯，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1: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逐步在调整。
0: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1: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
0: 嗯，
1: 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
0: 嗯，
1: 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的时候，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
0: 嗯，
1: 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的一种鼓励，
0: 嗯，
1: 就整个这个说法跟说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得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0: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1: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
0: 嗯，
1: 你不要怀疑评委，
0: 嗯，
1: 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0: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1: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你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
0: 嗯，
1: 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书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
0: 嗯，
1: 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0: 嗯，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1: 要反思，一个就是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
0: 嗯、
1: 要好好反思、
0: 嗯，
1: 还要经过沉淀。
0: 嗯，
1: 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
0: 嗯，
1: 再经过若干的那个实质的这种考量，比如说继续投，
0: 嗯，
1: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若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获奖，
0: 嗯，
1: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行了，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程度。
0: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变，是吗？
1: 对，写的时候并变不多，
0: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1: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0: 嗯、
1: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
0: 嗯、
1: 就三两副，
0: 嗯，
1: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十次八次吧，十件八件，
0: 嗯，
1: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打磨，
0: 嗯，
1: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
0: 嗯、
1: 也建立自个语言了、
0: 嗯、
1: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自信心出来了，
0: 嗯，
1: 最后也能有所保障，对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0: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1: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0: 嗯，
1: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就叫吴冠中，
0: 嗯，
1: 他搞画的，
0: 嗯，
1: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0: 嗯，
1: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0: 嗯，
1: 我不这么处理，
0: 嗯，
1: 我基本把我的一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0: 为什么？
1: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0: 嗯，
1: 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
0: 嗯，
1: 类似当年那种集邮吧。
0: 嗯，
1: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0: 嗯，
1: 这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0: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1: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的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化。
0: 嗯，
1: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0: 嗯，
1: 这可能是艺术多种可能性。
0: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1: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0: 嗯，
1: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0: 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1: 我永远没有这种心态。就是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0: 嗯，
1: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熟。
0: 嗯。
1: 有可能还一种深渊叫俗。
0: 嗯，
1: 我一直在立防着这个问题，
0: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1: 是，俗能生巧，但俗还能生俗。
0: 嗯，
1: 这一直一直一直有艺术规律。
0: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1: 是这样的。
0: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1: 是这样事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
0: 嗯，
1: 用尽。
0: 嗯，那你看，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那您也写字，你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1: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
0: 嗯，
1: 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
0: 嗯，
1: 或者是一种评价，
0: 嗯，
1: 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0: 嗯，
1: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
0: 嗯，
1: 好的书法不仅能从技艺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
0: 嗯，
1: 还能读出他的文气书卷气，
0: 嗯，
1: 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阔从的山林之气等等，
0: 嗯，
1: 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
0: 嗯，
1: 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
0: 嗯，
1: 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
0: 嗯，
1: 还有画境出现，
0: 嗯，
1: 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
0: 嗯，
1: 叫画为心声，
0: 嗯，
1: 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你的心声啥，
0: 嗯，
1: 也是从字来，
0: 嗯，
1: 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0: 是的，
1: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
0: 嗯，
1: 我的书法就有画的一部分，
0: 嗯，
1: 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0: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
1: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
0: 嗯，
1: 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
0: 嗯，
1: 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
0: 嗯，
1: 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研创单位，
0: 嗯，
1: 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
0: 嗯，
1: 所以我就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
0: 嗯，
1: 所以书和画对我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
0: 嗯，
1: 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0: 嗯，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1: 这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
0: 嗯，
1: 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儿，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
0: 嗯，
1: 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
0: 嗯，
1: 油画、水彩、水粉等等，
0: 嗯，
1: 包括版画。
0: 嗯，
1: 等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传统技艺。
0: 嗯，
1: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0: 嗯，
1: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0: 嗯，
1: 比如还分门类。
0: 嗯，
1: 人物、山水、花鸟。
0: 嗯。
1: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0: 嗯，
1: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
0: 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1: 哎，小写意花鸟，
0: 嗯，
1: 也所说的文人画，
0: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1: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0: 嗯，
1: 是中国的名山，
0: 嗯，
1: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0: 嗯，
1: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0: 是的，
1: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0: 嗯，
1: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0: 嗯，
1: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百花图。
0: 哦，百花图。
1: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100种。
0: 啊，哦，
1: 百是个范数。
0: 嗯。
1: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0: 嗯，
1: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0: 嗯，
1: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0: 嗯，
1: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
0: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认为东北这片山川呢，并不是像别人想的说东北如何如何，大地辽阔，
0: 嗯，
1: 人文不行， 我认为在当代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就是任何一种地域它有一种地域之美，
0: 是的，
1: 地域之风，
0: 嗯，
1: 文化是如此，艺术创作还是如此，
0: 嗯，
1: 我绝对不能想到说吉林省的书画事业就比外边能差多少，比南方差多少，我不是这么认为，
0: 嗯，
1: 我是如此评价这个咱东北大地的。有句非常好的词儿叫啥呢，铁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就是东北这个山川之美、
0: 嗯、
1: 人文之美，
0: 嗯，
1: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
0: 嗯、
1: 各有各的好，
0: 嗯，
1: 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
0: 嗯，
1: 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
0: 嗯，
1: 高大上，
0: 嗯，
1: 刚毅直朴，
0: 嗯，
1: 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0: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1: 对，
0: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1: 是这样，我的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
0: 嗯，
1: 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
0: 嗯，
1: 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
0: 嗯，
1: 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
0: 嗯、
1: 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嗯、叫太似就是画匠，
0: 嗯，
1: 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
0: 嗯，
1: 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
0: 嗯，
1: 第二个特色是啥呢，就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
0: 嗯，
1: 写一首诗、
0: 哦、
1: 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0: 哦，还配有诗，
1: 哎，配有诗、
0: 嗯、
1: 就是为这幅花画的诗，
0: 嗯，
1: 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
0: 嗯，
1: 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说什么属了，
0: 嗯，
1: 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
0: 嗯、
1: 等等，
0: 哦，
1: 能体现地域特色，
0: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1: 哎，有科普作用，
0: 嗯、
1: 哦，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
0: 应对。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1: 是
0: 吗？是
1: 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0: 哦，
1: 诗书画印，
0: 嗯，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1: 哎，必须去探索嘛，
0: 嗯嗯嗯，
1: 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
0: 嗯、
1: 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
0: 嗯，
1: 都是一种载体，
0: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1: 是
0: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1: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0: 百花图系列作品
1: 是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
0: 嗯，
1: 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一百种，
0: 嗯，
1: 反复在画，用各种画种去画，比如可以用油画画，
0: 嗯，
1: 用版画去创作，
0: 嗯，
1: 用国画去创作，
0: 嗯，
1: 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
0: 嗯，
1: 从风格可以去划分，
0: 嗯，
1: 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纳入馆藏了，
0: 嗯，
1: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0: 都会欣赏
1: 到、
0: 到
1: 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
0: 嗯，
1: 这边能对应能看到我的山花，
0: 哦，你看
1: 啊，每年还在调整，
0: 嗯，
1: 因为这个2000多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就这100种弄完之后，
0: 嗯，
1: 下100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0: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1: 百品，
0: 百品，
1: 对，现在叫百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
0: 嗯，
1: 去进行陈列，
0: 嗯
1: 嗯，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
0: 嗯，
1: 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0: 嗯，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1: 啊，衍生，
0: 嗯，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1: 对，
0: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1: 是，
0: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时还起到了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1: 是这样，
0: 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1: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长白山去采风，
0: 嗯，
1: 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
0: 嗯，
1: 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
0: 嗯，
1: 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会画得更生动鲜活，
0: 嗯。嗯，你看啊，嗯，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嗯，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1: 对，
0: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问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 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 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渐被弱化、
0: 嗯、是的，
1: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
0: 嗯，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嗯，
1: 就是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种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0: 嗯，
1: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0: 嗯，
1: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0: 嗯，
1: 比如说哲学，
0: 嗯，
1: 逻辑学，
0: 嗯，
1: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0: 嗯，
1: 他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0: 嗯，
1: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一种手艺、
0: 嗯，
1: 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上书法家，
0: 嗯，
1: 但他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0: 嗯，
1: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0: 嗯，
1: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0: 嗯，
1: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0: 嗯，
1: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0: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1: 是
0: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非常主要。
0: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1: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0: 嗯，
1: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0: 嗯，
1: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必经之路，
0: 嗯。
1: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0: 嗯，
1: 所以电脑时代呀、啊、就是一定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0: 嗯、
1: 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
0: 嗯、
1: 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0: 嗯，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学习书法吗？
1: 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是有两条路。
0: 嗯，
1: 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
0: 嗯，
1: 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
0: 嗯，
1: 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
0: 嗯，
1: 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走路，一条教他这个文化脉络，
0: 嗯，
1: 一条教记忆。
0: 嗯，不单纯是记忆，
1: 不单纯是书法本身、
0: 嗯、
1: 或者写字本身。
0: 嗯，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
1: 嗯、
0: 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1: 是。
0: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
1: 嗯、
0: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0: 嗯，
1: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
0: 嗯，
1: 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
0: 嗯，
1: 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
0: 嗯，
1: 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0: 是的，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1: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
0: 嗯、
1: 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一边读书继续行路。
0: 嗯，
1: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0: 嗯，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吗？
1: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0: 嗯，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及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元，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惨王，跪倒在地，称程咬金为东盟主。程咬金心里明白，东盟主，哼，都找我要啊。他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也清楚。徐茂公心说，要粮有粮，要饷有饷，没关系。可有一节呀，让四弟当这东盟主，这些反王必须得心服口服才行。将来要是杀了杨广，把隋朝推翻了，那么天下归属的问题怎么办呢？嘿嘿，我得给大家伙问服了。所以说徐茂公才说话，众位，我们大魔国兵多将广，凉风响后，可有一节，要选出一位都盟主来，必须大家伙提出来，咱们全都同意选的都盟主才算数呢。李子通说话了，徐先生，您说让我们大家伙选，我们当中可没有人能当得了这位都盟主的呀，另选是绝对不可以的，就请大德天子接受这个都盟主。徐茂公当时没话说了，魏征、魏伯策搭茬了，徐三弟呀，既然大家公推咱们大德天子为都盟主，我想就这么定局也不太合适，我有个办法，你们听听行不行？大家伙一听全问呢，魏丞相，你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吧。我告诉你们，

十分灵验，我想明天早起请各位藩王跟我国万岁一同到清幽观朝拜轩辕皇帝，一位一位挨着烧香磕头。如果哪位要是把轩辕皇帝头上的铁冠给拜得升起来了，那么这位就可以称为十八国的都盟主。这样是观天意夺人心，你们众位看看这个办法好还是不好呢？李子通双眉紧皱，魏丞相，要是所有的王爷朝拜轩辕皇帝，轩辕皇帝头上的铁冠要全都拜不起来呢？啊，没有关系，李王爷怎么再想别的主意。好啊，这些反王当中虽然有的知道自己从财力物力上都比不了大魔国，但是谁不想当这都盟主啊？当都盟主还有一样的好处呢，就是将来做天下一朝人王地主，这私心是人人全有啊。所以大家伙儿就说话了，魏丞相，既然您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就试试。可有人也问，魏丞相，定都盟主的事儿为什么要请轩辕皇帝示意呢？啊，魏征点了点头，满面带笑，众位藩王，轩辕皇帝是咱们华夏万民之祖，想当初轩辕皇帝平定天下之时，南方的蚩尤兵伐中原，要跟轩辕皇帝决一雌雄。据说这个蚩尤了不得，能够喷云吐雾。轩辕皇帝跟蚩尤人马对阵，陷入了大雾之中，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轩辕皇帝他就造出了一个指南车，按着指南车的方向走，辨明了方向，结果战败了蚩尤。我想啊，轩辕皇帝一看咱们十八国的人马齐聚四平山，要推翻杨广，灭了隋朝，这是一件大事啊。轩辕皇帝要是认为咱们能够成事，肯定他会显灵。谁应当做都盟主，向他跪拜之时，他头上的铁冠就能升起来呀。谁做不了都盟主，当然轩辕皇帝也能示意。我想咱们还是去朝拜轩辕皇帝吧。对，魏丞相您说的对，咱们呢就请老祖宗给咱们拿主意了。好，商量好了之后，众位反王离开了金顶黄罗帐，程咬金一伸手拉住了魏征。我说大哥爷，谁能把轩辕皇帝头上铁帽子拜起来，我就不信。四弟呀，老祖宗有灵，就能给拜起来。嘿嘿，我说老道哎，你这纯粹是云山雾罩。我说四弟，这件事您就甭管了，到时候您该拜您就拜。程咬金把嘴一撇，乐着就走了。到了第二天辰时，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带着瓦岗山众位战将，还有17家反王，骑着马一直绕过18盘，到了孤云峰。司马然老道长事先早就得到了消息，让道童儿把道观前洒扫干净，山门大开，带着手下众位徒弟在这迎接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跟众家反王。这些反王一看这座清幽观真不小啊，纷纷甩着离鞍下马。司马然单手打几掌，不量佛，善哉善哉，贫道司马然迎接众位王家千岁千千岁。程咬金卖打不过来了，哎呀，老县长，别客气，别客气，我们到这儿将相盟誓啊，打搅打搅了。司马然一看这位大德天子程咬金有个样啊，诸位王家千岁。

情。诸位王家千岁驾到，为闭关生辉，请。大家随着司马然来到了清幽观大殿前，都在廊子底下一站，望这殿内一瞧，这位轩辕皇帝的坐像是仪表堂堂，头上戴着冕旒冠，前边呢是36挂垂珠，这冠顶呢基本上是平的，前边稍微高一点。轩辕皇帝双手捧着7星白玉圭，司马然传下话来，让道童儿燃香点烛，然后司马然单手打击掌，就问了一声：“请问哪位王家千岁先拜？”徐茂公说：“这么办，请众位王爷排好了，咱们挨着个的进殿叩拜。”前边如果有人把铁冠拜起来了，那么后边的就不用拜了，这位拜起轩辕皇帝铁冠的就是咱们18架反王的东盟主。众位王爷全都排好了，头一个是大梁王李直，李直来到轩辕皇帝面前跪倒磕头，然后双手抱拳：“轩辕皇帝在上，弟子大梁王李直在下参拜，如果我李直有命为东盟主，就请轩辕皇帝您头上的铁冠无故而自起。”大家伙全都瞧着轩辕皇帝头上的铁冠没动，大梁王李直只好站起身形退出来，往西边一站。第二个呢就是小梁王萧贤，萧贤也是跪倒磕头明示：“轩辕皇帝在上，弟子小梁王萧贤在下跪拜，如果我有命能够成为都盟主，就请您头上的冕旒冠无故而自起。”大家一瞧啊，没拜起来。这位小梁王萧贤站起身形，排在大梁王李直的后边，紧跟着是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可玄、益州王铁木耳、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跟着就是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金提王张成金、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跟着就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象州白玉王高谭胜、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一位反王接着一位反王，全都明示叩拜，全拜完了，轩辕皇帝头上的冕旒冠是纹丝不动啊。最后一个该大德天子程咬金了，徐茂公用手一指：“此地啊，该你了啊，嘿嘿，把我搁到最后一个，瞧我的。”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用手一指：“大德天子，这出戏你可是压轴啊，嘿嘿，我还成了名角了，就瞧我程大爷的了。”程大爷迈步往前走，走进大殿，我说：“诸位王兄玉帝，你们没拜起来，你们就瞧我这卖私盐的。”程大爷望着一跪：“轩辕皇帝在上，弟子程咬金在下，我要有命做着东盟主，你头上铁冠无故自。”说到这儿，这起字还没出来呢，大家伙一瞧，轩辕皇帝头上的铁冠唰起来了，奔头上的天花板啪，正好贴在天花板上。程琳心说：“有意思啊。”众反王全都大吃一惊啊，嘿嘿，程大爷还没说话呢，这些反王全都跪倒在大殿之外：“天命难违，大达天子，您就是都盟主了。”程大爷没说话，他抬头一看，就瞧轩辕皇帝头上的冕旒冠贴在天花板上纹丝不动。

程咬金心说，这可透着新鲜，这里头有毛病吧。想当初我探敌血得四宝，我就猜着这里头有事儿。后来说拜大都旗呀，徐茂公让大家伙拜，不让我拜，他以为我拜不起来，我一折腾一抖龙的龙袍都起起来了。这回让我拜这免流官，恐怕这里头毛病不小吧。程大爷琢磨，可这时候大家伙全都愿意程咬金当这东盟主了，那么程大爷怀疑这里边有机关，到底有没有呢？书中暗表，这确实是大魔国闹的鬼儿。头天在金顶黄罗帐商议好了，拜轩辕皇帝头上的冕旒冠，哪位把这冕旒冠拜起来了，哪位就是东盟主。等众位反王走了之后，魏征就把徐茂公秦琼留下了。徐茂公就问呢，魏大哥呀，您说这万古衣冠拜冕旒，这拜得起来吗？哼，三弟呀，这件事儿我早就筹划好了，咱必须得闹个鬼儿。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咱们哥仨带着十名亲兵来到清幽观，司马然老道长把咱们让到头层大殿参拜轩辕皇帝，当时我抬头一看呐，我就看出轩辕皇帝头上这冕旒冠是铁的了，而且也看得出来这冕旒冠是后盖上的。今天我一想啊，这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亩之儿是有余有闲呐。现在咱们十八国反王一块反隋，现在是一股劲儿，将来一旦把杨广杀了，把隋朝灭了，这十八国是各怀各心呐。如果大家伙真是真心为救百姓出水火还好，可是这些人当中有人要跟杨广一样呢，为了争夺荣华富贵，你打我我打你，让老百姓继续受罪，可就坏了。三弟呀，这个都盟主的大权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别人。二爷秦琼就着急了，大哥您说的对，可是这鬼儿怎么闹啊？二弟弟放心，咱们借着轩辕皇帝的神器，把四弟立为都盟主。过去我就说过，汉高祖刘邦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啊，真有这么大的事儿吗？愣说这大蛇能说话，还说出来要灭秦始皇，其实这全都是人为的呀。想当初四弟探敌血得四宝，当上大魔国的国主，不也是咱们商量的吗？咱们呢立刻上山去找老道士司马然，就带一个人侯俊吉，让侯俊吉从库里头拿出几块大块的吸铁石来，咱们到清幽观里布置着巧妙的机关。好，秦琼一听明白了，大哥三弟啊，这件事情可不能走漏风声。好，哥仨呢就暗中把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叫来了，让他带好了东西，就把侯俊吉带着悄悄的上了山，来到了清幽观。司马然一看这哥几个来了，司马然就知道有事儿，请坐吧，有话就讲吧。魏征把话一说，司马然哈哈一笑，你们商量的太好了，确实应当这么办，那咱们就请示轩辕皇帝吧。司马然老道长就带着哥四个来到大殿，这大殿的顶棚呢，为了检修时候方便呢，天花板留着一块是活的。侯俊吉呢就带着东西登着梯子，顺着西北犄角这块活动的天花板钻到

到天蓬里头去了。他估摸着呀，到了轩辕皇帝头顶上这块天花板了，拿刀敲了敲。底下徐茂公说话了：“差不多了，再往东一点。”“行行，就这地方。”侯俊吉点上小油灯，找准了这块天花板，拿刀就把这块天花板隔下来了。就在这块天花板的背后钉上了两根木带，然后又把天花板放到原来的地方，天花板就能随便活动了。就在这块天花板的旁边凿了一个小眼儿，从上边秒一目往下看，看得十分清楚。侯俊吉往下一看呢，就瞧见这位老道长司马然蹬在供桌上，就把轩辕皇帝头上的冕旒冠给摇得活动了，让他扶搁着摆在轩辕皇帝的头上。侯俊吉就把带的几块吸铁石捆到一块儿，对准了轩辕皇帝头上的冕旒冠一吸，啪，就把这冕旒冠吸上来了。哎呦，行了！侯俊吉赶紧又把这冕旒冠放下来，然后又打天棚上下来，抬头一看，因为刚刚隔下来这块天花板呢，旁边有木头茬儿，所以呢，他又蹬在梯子上，照着上边团鹤图样的圆形，用彩绘笔呢又给画好了，然后就把吸铁石放在旁边犄角上藏好了，所有的机关都布置得很巧妙。这哥仨离开清幽观，就把神偷赛白猿侯俊吉留这儿了。哥仨下了山回转大营，走在中途路上，秦琼就说：“大哥呀，这件事情是不是咱们得告诉四弟程咬金的？”“不成。”徐茂公把头一摇，我说：“二哥呀，这事儿就咱们哥几个知道，如果说让四弟知道，四弟嘴不严，明天他把这铁流冠拜上去了，各位反忙跪倒在地尊他为都盟主，一夸他有造化，咱们这位四弟可能就把实话说出来。哎，我有什么造化呀？这上边有一大捆吸铁石，有这句话，咱们这事儿可就办砸了。”“对。”秦琼一想也对，咱们先甭跟他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让他明白吧。所以第二天早上天光亮了，侯俊吉呢就抱着这大块的吸铁石藏在这天棚里头，小道童儿早就把梯子搬走了，大殿上打扫得干干净净，谁也看不出来。一会儿十八家反王全到了，侯俊吉就在上边左手攥着这块天花板的木带，右手抱着这吸铁石，秒一目顺着小窟窿往下瞧，就看见一个反王接着一个反王，挨着个的给轩辕皇帝跪倒磕头，口中是念念有词，明示祷告。侯俊吉心说：“我这儿不动，这铁罐能起得来吗？”最后轮到程大爷了，程大爷跪下祷告：“哎，我程咬金要是有命做都盟主，铁罐请你无辜字。”这起字还没说出来的，侯俊吉这左手真快，唰，把这块天花板抬起来了，右手攥着大块的吸铁石往这一放，那这冕旒冠能不起来吗？这冕旒冠被这吸铁石一吸，唰，啪，就贴在天花板上了。各路反王哪知道有这机关呢？大家伙扑通一声跪倒在大殿之前：“天命难违，大德天子，您就是都盟主。万岁，您这造化可太大了。”嘿嘿，程咬金心说：“这事儿可邪性，怎么我一明示这铁罐就飞起来了？不成，我得上供桌上看看。”程咬金确实没私心呐。程大爷站起来了：“哎，二哥，我得上供桌瞧瞧怎么当的事儿。”哎呦，二爷秦琼心说：“幸亏没跟他交底儿啊。”秦琼赶紧拦住了：“哎呀，这供桌能随便上吗？你看什么呀？这是

0: 老祖宗在显灵，你认下这东盟主不就完了吗？程大爷一瞧秦二哥的眼神，哎嘿、哎、你们这是捏咕好了，让我程大爷当这东盟主行了。程咬金就没上这供桌。这时候老道长司马然走过来，冲着程咬金单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大德天子，您今天做了东盟主，贫道给您贺喜了。来来来，众位王家千岁请到客堂，我这儿备有素斋，请大家享用。众位反王就跟着来到了客堂，用完素斋之后各自布施银两。程咬金用手一指，来来来，众位王兄玉帝，随本东盟主回归金顶黄罗帐，今天东盟主要传旨，咱们大家要截杀杨广，大战四平山，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了
7: 五族
8: 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行驶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0: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张焕荣、王玉的报道：长春警备区变闭门修炼为开门纳谏。我觉得授课过程中还应该穿插一些互动环节，让听课的人能参与进去。夏日，在吉林省长春市民兵训练基地，备战吉林省军区三会一好政治教员比武的选手们，走进参训民兵中间，听取意见建议。这是长春警备区常态组织政治教员问计基层提升授课质效活动的一个镜头。今年以来，该警备区政治教员们变闭门修炼为开门纳谏，既优化了授课内容方式，又激活了政治教育一池春水。年初，在该警备区党委议教会上，一种反常现象引起一般人高度重视。有的政治教员授课追求形式出彩、话术新颖、结构完美，内容却脱离官兵思想实际，以至于出现赛场高分、课堂低效怪象。一般人分析感到，其根子在政治教员重评委观感、轻听众体验。他们决定常态开展一线试讲试教活动，让全体政治教员接受基层评判。我们在民兵训练基地看到，几名拟参赛的政治教员授完课后，与听课民兵围坐在一起，听取他们对自己授课的评价，并逐条记录在笔记本上。返回后，他们逐条对照优化修改，备战训练、应急抢险等一线真实案例被纳入其中，生硬的说教变成了朴实走心的大白话，互动式问答、情景式教学等也穿插其中，内容更接地气，形式更加活泼，语言更入人心。据统计，该警备区参赛选手先后征求基层意见建议300余条，修改教案30余次。前不久，在吉林省军区三会一好政治教员比武中，他们遴选的3名选手分别夺得1等奖、2等奖和优秀奖，总评成绩名列各参赛队之首。
0: 刀歌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尹川月、刘莹的报道：于月云，白衣指甲为山河，担心传承续荣光。他参加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用跨越世纪的坚守谱写了从战地玫瑰到人心医者的壮美人生。他那把从战火硝烟中接续过来的手术刀，见证着他人民军医永不褪色的使命。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和红色家风，是一名老兵永远的家国情怀。这位抗战老兵就是今年100岁，家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重置社区的于月云。身体好的时候，他总给我们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战斗经历，告诉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做一名优秀的军人。2026年3月上旬，于月云老人因病入院，意识不清。老人的子女向我们聊起于月云的事迹。1945年，19岁的于月云在父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诲中，在老师讲述的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抗日故事中深受感触。他心中赶走侵略者，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征兵的消息传来时，想起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同胞，他心中那团火彻底点燃了。他剪断青丝，义无反顾地奔向战火纷飞的前线。入伍后，于月云作为胶东军区后勤部卫生学校的学员，他以全优成绩结业后，随即投入前线战地救护。初到前线的那个清晨，于月云握着止血带的手始终在发抖，伤员温热的血滴溅在他的手背上时，黏腻的触感让他几乎窒息。班长有力的手掌突然按住他颤抖的手腕，止血要快过死神，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他的恐惧。于月云迅速调整他的状态，而这句话也成为他日后医者仁心的座右铭。此后的战场上，他无数次地用单薄的肩膀背起药箱，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间，炮弹掀起的泥土裹挟着弹片呼啸而过。他跪在地上，膝盖早已被碎石硌得失去知觉，他颤抖着双手将止血带勒进伤员血肉模糊的大腿，粗粝的绷带与破碎的皮肉粘连时，伤员凄厉的惨叫声几乎刺穿他的耳膜。忍住，再坚持一下，他嘶吼着，声音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但他的双手专注地缝合着伤员的伤口，嘴里喃喃自语，坚持住，你就能看见胜利。和平年代，于月云将战场的坚韧带进诊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08医院内科的20载岁月里，他用信念续写着守护生命的誓言。作为科室骨干，他坚持每周3天查房，多年保持随叫随到的工作状态，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早年战场上的风餐露宿，最终引发胃病，手术切除2/3胃部组织。之后于月云又经历全身大小手术10多例，即便如此，他依然拖着5级伤残的病躯坚持出诊。同事记得他总说，战友的血不能白流，活着就要救更多的人。在于月云和丈夫的言传身教下，4个子女先后穿上军装，把报国志向续写进家风里。孩子们童年记忆里，母亲常常穿梭在病房与家门之间，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匆匆赶回家的脚步，临别前的一句叮嘱，成为那个年代里朴素而深沉的母爱。孩子们渐渐长大，这位把青春献给战地，把半生献给医疗事业的母亲，用颤抖的手为儿女整理领章。记住，穿上这身军装，就要听党的话，要担负起人民的托付。
于月云先后荣获学员模范。

0: 作模范等荣誉，在部队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四等功四次、小功一次。1992年，他被原沈阳军区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勋章。2015年、2025年，两次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楚杰雅、王泽峰、阮柏、周文静、秦丽萍、苗长浩的报道。白衣执甲，医者人心。白衣执甲守护生命之光，戎装在身，永葆战斗本色。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请跟随我们的报道走进几位优秀军医代表，通过他们的故事感受人民军医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学中心主任医师张彦军：只要祖国召唤，我时刻准备出征。怀仁杨远帆：大爱洒五洲。日前，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学部组织了一场专题交流会，该部主任医师张彦军登上讲台，同年轻医护人员分享参加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心得体会。今年4月26号，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回到祖国。此次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是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首次走出国门，开展医疗救援与和平交流。任务期间，作为医疗专家随船出征的张彦军，战风斗浪，忠诚践行守望和平、勇于担当的铮铮誓言。每当船舶靠泊异国港口，码头上总是早早就排起长队，望着一张张饱受病痛折磨的面孔，我心里充满紧迫感。张彦军说：语言不通，病因复杂，面对重重困难，他总是耐心沟通，细致检查。任务期间，张彦军创下了单日接诊患者120人次的记录。在瑙鲁，一名运动员急需手术，张彦军主动请缨。海面风浪未平，船体起伏不定，他带领团队精准操作，顺利完成手术。次日，患者病情明显好转，为表谢意，患者特意赠予医疗团队一套纪念邮票。方寸之间承载着两国人民跨越山海的情谊。丝路方舟不仅是流动的海上医院，也是祖国为海外游子筑起的安全港湾。面对前来就诊的海外同胞，张彦军以满腔热情为患者制定细致入微的治疗方案。在异国他乡见到来自祖国的医护人员，就像见到久违的亲人。无论身在何处，祖国始终是最坚实的依靠。任务期间，类似这样的话语，张彦军听到过很多次：教技术，传友谊，育新人，同样是张彦军此行的重要使命。舱室内，他手把手教年轻医师攻坚高难度手术，航渡间隙，他依托丝路讲堂开展专业授课。靠港期间，他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宣讲我军医疗研究成果，架起中外军队为情合作的桥梁。踏浪归来的张彦军将这次任务积累的实战经验融入日常诊疗，为官兵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他说：只要祖国召唤，时刻准备出征。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侯立军，把守护战友的盾牌筑得更牢。实验室里，他带领团队攻关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无影灯下，他使用手术刀精准清除患者病灶。万里海疆，他研发的舰船外科系统护佑官兵生命健康。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侯立军，深耕专业领域20余年，作为军事医学专家，他的战场既在明亮的医院诊室里，也在劈波斩浪的舰船舱室内。这些年，他牵头组建全军颅脑战创伤救护单元，研发便携式颅脑急救装备，矢志攻克颅脑战创伤救治难题。同时，侯立军常年进战位巡诊，下舰艇带教，承担应急救治任务，努力为部队战斗力建设筑牢生命健康防线。颅脑创伤是现代战争中致死率最高的外伤之一。围绕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侯立军和团队成员持续攻关。从医以来，他救治颅脑战创伤伤员及神经重症患者逾6000例，成功研发10余项关键救治技术，首创7种颅底创伤手术方法。每一项技术改进都可能在实战中多挽救一个生命。侯立军说，一次一名飞行员突发意外，一块金属碎片从面颊斜插入颅底，嵌在神经与血管之间。侯立军精准实施手术，完整取出碎片，挽救了这名飞行员的生命，保住了他的神经功能。面对未来战场，侯立军把目光投向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机器人手术等前沿领域。去年以来，他操作国产双臂手术机器人，在舰船上成功完成多例复杂颅脑手术，成功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推动医院战创伤救治向可视化、智能化、精准化快速迈进。一次次临危受命，一次次化险为夷，侯立军心中始终保持着一个信念，通过每一次技术突破，把守护战友的盾牌筑得更牢。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空勤科主任林伟，练强本领才能挽救更多生命。林教授，再次感谢您挽救了我父亲的生命。第9个中国医师节前夕，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空勤科主任林伟收到来自患者家属的深情致谢。这份谢意承载着生命的重量。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某工地突发险情，一根钢筋从高处坠落，刺穿了施工人员老康的头顶。现场救援人员紧急截断钢筋外露部分，但仍有很长一部分留在老康体内，其中20厘米深陷脑组织。命悬一线的老康被火速送到西京医院抢救。伤者生命垂危，手术随时可能引发脑干神经撕裂。然而，每耽误一秒，老康的危险就增加一分。该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联合急救，林伟率团队实施开颅清创手术。历经惊心动魄的3小时，林伟和团队成员将钢筋完整取出，患者重要神经束毫发无损，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这个颅脑贯穿伤的成功救治案例，为开放性颅脑战创伤救治积累了宝贵经验。林伟以此为突破口，牵头完善微创化、精准化颅脑战创伤救治技术体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林伟带领团队持续优化技术流程，成功攻克术后脑水肿失控等临床救治难题，显著提升了颅脑战创伤危重伤员的救治成功率。2024年，林伟担任该院空勤科主任，他带领团队高效完成飞行人员诊治鉴定及专项选拔体检，牵头制定航卫系统规范，
并与相关单位联合打造前出救治空中。

0: 方转运，后方收治的全链路空中应急救治通道。依托这条通道，多名危急重症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为战鹰高飞远航筑起一道坚实屏障。去年，某部一名飞行员意外摔伤，突发颅内出血，林磊与团队迅速制定救治方案，连夜实施颅内血肿清除。经过系统康复诊疗，这名飞行员各项身体指标恢复良好。军医首先是军人，幸军卫兵是军医职责所在，练强本领才能挽救更多生命。林伟常常这样叮嘱科室的年轻人。这些年，他带领团队牵头开展多项技术攻关，不断积累战创伤救治经验，推动军事神经外科诊疗技术向规范化、系统化迈进。从化解颅脑险情到守护战鹰高飞，林伟始终以精湛医术和冲锋姿态践行矢志强军、守护打赢的铮铮誓言。中部战区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周翔，医疗帮扶是久久为功的坚守。在喜马拉雅北麓的雪域高原，中部战区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周翔用双脚走出一条守护生命之路。作为一名军医，周翔始终恪守人民军医为人民的人生信条。多年来，他跟随总医院援藏医疗队在西藏龙子县开展对口医疗帮扶，走村入户，带教传技，在雪域高原交出一张人民军医服务人民的优秀答卷。西藏龙子县平均海拔4000米，自然环境恶劣，医疗条件落后，当地群众长期面临看病难题。初上高原，热烈的高原反应让医疗队员头痛欲裂，周翔强忍不适，第二天便背起医药箱外出巡诊，翻雪山，上哨所，进村寨，为官兵讲解高原训练伤防治知识，为藏族群众筛查各类疾病。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龙子县。一次巡诊中，医疗队得知陆军某边防营一名战士因训练伤急需手术，但龙子县医院麻醉药品紧缺，技术薄弱。周翔和几名队员连夜赶到医院，针对高原环境特点研究确定麻醉方案，指导医院医护人员完成气道建立与循环调控，全程守护在手术台旁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手术结束后，周翔又在病房守了一整夜，直至这名战士生命体征完全平稳才放心离开。当地一个偏远村落，70多岁的藏族老阿妈卓玛长期受冠心病困扰，周翔上门为她检查病情，送去药品，还留下详细的用药指导手册。临走时，老阿妈捧着洁白的哈达，用生涩的汉语反复说，谢谢解放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周翔说，与送医送药相比，他更想做的是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初到龙子县医院，他发现麻醉学科薄弱是制约该院手术外科救治水平的瓶颈，许多手术因麻醉条件不足无法开展。周翔从基础操作教起，梳理编写高原常见手术麻醉操作规范等实用手册，还通过远程医疗会诊平台开展复杂病例会诊，帮助当地医疗骨干快速成长。医疗帮扶是久久为功的坚守，周翔说，他将继续背起药箱走向偏远地区，把温暖源源不断地送进更多官兵和群众的心坎里。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

0: 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虫鸣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

0: 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6: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新、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的16:0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的16:00到17:00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

85818 85815399来参与节目。爱就是用我唱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166-4359-6968，166-4359-6968。

0: 稍后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今天我们的会员信息呢要稍微的多一点，因为我们有昨天刚刚报名的新的会员，还有呢很多的情况发生，比如说633号这位女士呢要求信息要重播，还有一位先生要求他的信息要重新上架，所以今天的情况较比复杂一点点哈。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388和8581-5399，欢迎您积极的参与节目，稍后进入马上就播。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相亲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好，按照我们节目的顺序，今天呢，第一位会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368号的宋先生。宋先生今年47岁，属羊，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月收入是6000，有双宝，目前呢是一个公司的主管，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宋先生身体很健康，很好。个人的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孩子现在归女方，没有负担。他的择偶标准是身体健康，性格善良，收入有就行，哎，没说多少哈，有就行。身材适中，有眼缘，如果有孩子最好是女孩。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这是368号的宋先生的信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369号钟先生，他今年是57岁，属鸡，身高1.73米，体重148斤，每月的收入呢是在8到10万元，因为自己呢是在开一家农牧公司，现在他居住在沈阳，婚姻状况是丧偶。钟先生的要求要公开他的电话：13654954116，13654954116，13654954116。这是钟先生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在这里，我们提醒所有公开自己电话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会员，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钟先生呢很有才哈，他会中医，而且呢会说日语和俄语。个人情况：名下有房子，有育苗基地，而且本人不抽烟，偶尔会喝一点酒。儿子现在正在读高中。择偶标准：女生要求在1.65米以上，40到50之间，容貌好，离异或者是短婚未育，带孩子也可以，只要是真心过日子的，有眼缘，为人正直善良，有事业心，最好呢要有经商的基础。好，这是369号钟先生的个人信息，我们接下来继续哈。接下来呢，这两条信息呢，他们是母子关系哈，啊，母亲呢也给儿子报了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儿子的信息。789号的窦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1.76米。

体重130斤，他目前的月收入呢是7到8千，而且有五险一金，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哈，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窦先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哈，目前是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名下有房子，偶尔抽烟，不喝酒。我们来看一下窦先生的择偶标准哈，他要求是年龄相仿，而且为人本分，是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人，而且女方呢一定要孝顺父母，外形看眼缘，有一个必须的要求，就是女方要求是未婚。

好，这是789号窦先生的个人信息。接下来是窦先生的母亲哈，793号金女士，她今年是63岁，属兔，身高1米55，110斤，每个月有2700块钱的退休金，有双保，目前也是居住在长春。个人的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身体很好，名下是有房子的，跟儿子目前一起生活。要求择偶的标准是年龄要相仿，本分过日子。他不接受男士抽烟和喝酒，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必须要有房子，男方必须要有房子。好的，这是我们793号金女士的个人信息。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我们的新的会员哈。昨天节目当中呢，刚刚登记的795号赵先生，他今年是40岁，属虎，身高1.7米，体重170斤。每个月的月收入呢有7000元，而且有五险一金。目前呢是在一家企业工作，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赵先生呢也要求公开他的电话哈，所以再次我们要提醒赵先生啊，公开电话以后呢，接到陌生的电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哈。他的电话是138-4497-8439 138-4497-8439 138-4497-8439，这是795号赵先生的电话。这么我一次扩大喷嚏，在凌晨三点。赵先生呢，平时喜欢散步，偶尔也会逛逛商场，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是自己的名下有车有房，而且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他的择偶标准呢是一定要年龄相仿，那么如果女方要是大呢，可以大1-2岁能够接受，要求女方一定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月收入可以在2000元以上，有没有工作都可以。要求对方呢，如果是离异的话呢，不能带孩子，最好是单身，农村城市的都可以。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要孝顺双方父母。好了，这就是我们昨天节目上呢，报名登记的795号，我们的新的会员赵先生的个人信息。好的，今天呢，一共是有5位会员重新公布了信息啊，还有新加入的，跟大家在节目上初次见面哈，也请大家

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的16点到17点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大家电话就可以打起来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要求，我们逐一的来满足大家哈。首先昨天633号任女士是要求她的信息要重播一下，我们一起来关注。633号任女士，今年是66岁，属鼠，身高1.61米，体重125斤，退休金每月3300元，有双保，目前呢是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任女士也要求公开她的电话：13843106894，13843106894，13843106894。提醒任女士以及所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公开电话的会员朋友们，一定注意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保护好人身以及财产的安全。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任女士的信息哈。她的个人爱好有很多，游泳、乒乓球，身体状况良好。她的个人情况呢是目前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咱们看一下任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要有房，而且为人要这个身体健康啊，干净利落，真心过日子的，要求男方要在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其他的一切都看眼缘。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任女士要求重新播放信息633号任女士。

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位331号的金先生是要求他的信息重新上架的，那节目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331号金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72米，体重165斤，退休金每月4200元，有双保，目前生活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金先生也要求公开电话，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14743116193，14743116193，14743116193。金先生喜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他的个人情况：自己住，名下有房子，而且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他要求呢，女方要。

在65岁以下最好有双保，要求有眼缘，1米6以上，身材适中，要求对方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好，这是今天331号金先生要求重新上架他的信息，请大家关注331号金先生。

好的，那我们480号的牛先生这两天一直在联系我们哈，他要求呢想和342号的陈女士取得联系，看看对方是否有意跟他进行交往。我们昨天已经给陈女士发了信息，陈女士也回了话。今天那他说呢，之前跟牛先生已经联系过了，觉得呢不太适合，也希望牛先生呢能在我们的其他的会员的信息当中捕捉到更好的信息哈，更适合您的。另外呢，我们的群呢里面不光是有我们的会员朋友，还有一些要求加入到群里面交友聊天的朋友，所以大家呢互相之间呢一定要做好鉴别哈，真假信息大家自己来做鉴别，那我们呢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但是对于我们的会员群哈，无论是男会员还是女会员，我们是从头到尾要对大家负责任的，直到您有一天真正的脱单。

这里呢，我也要给762号的王女士回复一下哈，因为从上周五的时候我替了一天班，然后一直到昨天下午节目当中呢，这个王女士一直在给我发信息哈，那我也在这里给她做一个回复，谢谢您对我的欢迎哈，也希望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早日的找到您的理想的伴侣啊，早日脱单。

消息。我们的200号会员龚先生在微信里面问到了，说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节目组在农博园的几号展厅现场直播，今年我们是没有现场直播的，给龚先生做一个回复哈。558号的周先生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中华主持的不错，真好，无忧无虑，活力四射，轻松快乐会越来越好。好的，谢谢周先生，希望您早日脱单。

好了，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呢，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里，每天的16点到17点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呢，也是随时的欢迎大家来记录并且添加我们为好友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那如果您说不方便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电话来报名，哎，参与我们的节目，成为会员，享受这个脱单的整个的服务哈，那您也可以加到微信里面，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的个人婚姻状况那一页以及自己的照片发给我，经过我们的节目组审核之后，如果哎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个人信息，帮您脱单。

0: 六号的季先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审核他的一些证件，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新的会员的信息。好了，咱们来接电话哈，看看八八线上的，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啊，对，是我。您自报一下家门吧，我现在这个对于大家的信息呢，还没有完全的熟悉哈。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新加入的，我想要那啥自己。
0: 哦，又是一位新人，太好了，欢迎您啊！举双手双脚欢迎您。那这样，那我们就来登记一下信息，好不好？
1: 好。
0: 那我问您答。
1: 啊，好。
0: 好的，好的啊。您贵姓？
1: 我姓肖。
0: 姓焦。
1: 肖。
0: 肖啊，肖女士。哎，好的，好的，肖女士，稍等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属马的，60。
0: 肖女士60，
1: 属马的。
0: 属马的，然后身高体重？
1: 我身高是165。
0: 165。
1: 120斤。
0: 哎呀，太标准了这也。165，然后120斤。好的。
1: 我是择偶标准是我是丧偶。
0: 那这个婚姻状况是丧偶。
1: 嗯，对。
0: 嗯，丧偶，然后有一些信息我问您一下哈，像您现在是属于退休了吗？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那么每个月的退休金大概有多少？
1: 我社会交的那个，我的少1000多。
0: 1000多哈，这样登记就可以，1000多就可以，是不是啊？
1: 嗯，那就可以。
0: 然后呢，有双保吗？有保险吗？
1: 有，都有。
0: 都有哈，双保都有。然后您现在是在长春居住还是在哪个城市？
1: 我长春居住。
0: 长春市。
1: 嗯，我现在也打零工呢。
0: 啊，也在打工哈。
1: 啊，对。
0: 长春市。还有我看看啊，那您的电话是要求公开吗还是不公开？
1: 不公开。
0: 不公开的话您稍后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好吧。我现在告诉您，您方便进啊，我加您，就按照您这个电话就是微信是不是？
1: 嗯，对对，可以。
0: 好的好的，那我稍后的时候一会儿加您的微信啊。
1: 哎，
0: 然后您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哪些？
1: 我不打麻将，不抽烟，不喝酒。
0: 我说您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旅游啊、游泳啊。
1: 我不好，就是挣钱。
0: 就是挣钱啊，那您的个人爱好就是挣钱呗，这个爱好可太好了，所有人都喜欢。那您这个就是这个爱好的话，就特别好找对象。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良好，
0: 很好哈。嗯，好的，那再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啊，比如说您名下有没有车呀，有没有房啊，然后目前是跟谁一起居住啊？
1: 我自己住呢。
0: 嗯，自己住。
1: 有房子。
0: 有房是在您名下是吗？
1: 嗯，对。
0: 嗯，
1: 我车刚卖不长时间。
0: 好的，然后您是自己生活。
1: 嗯，对，孩子独立了，自己成家了。
0: 嗯，孩子已经成家了，孩子、
1: 我就一个女孩，
0: 独立啊，而且是女孩哈。然后、您本人是没有这个不良嗜
1: 好
0: 是吧？嗯，好的。
1: 没有。
0: 然后你要求的对方的择偶的标准啊，说一下。
1: 必须有房子。
0: 必须有房子哈，这是第一条，必须有房。嗯。
1: 嗯，必须有房。
0: 然后年龄呢？
1: 年龄跟我相仿就行。
0: 年龄相仿。然后
1: 其他看眼缘吧，
0: 年龄相仿啊，其他都没有要求了吗？那个什么工资啊什么的，收入啊，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这些都没有要求吗？
1: 没事，抽点烟喝点酒我都能
0: 吃。看眼缘哈。
1: 嗯，对
0: 啊，其实是不用那么那个，就是具体的要求说不抽烟不喝酒，偶尔的抽点小烟喝点小酒，对，也算一个小爱好吧，是不是？也能缓解一下生活的小焦虑什么的，对，释放一下，可以。好的，那一切看眼缘，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就是必须有房，然后是年龄相仿，然后其他的就都看眼缘。
1: 必须工资得达到5000以上
0: 啊，月收入在5000以上。
1: 嗯，对，
0: 月收入，对呀。月收入5000以上。
1: 嗯
0: 嗯，好了，您还有什么信息需要补充吗？
1: 没有。
0: 那行，那稍后的时候我加您的微信啊，然后您把您的电话给我留下，还有我要需要您的什么啊，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能证明你婚姻状况的那一页拍个照片，还有您本人的一张近照照片就可以了，这三个发给我微信就可以了哈，稍后我加您好不好？

好，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也整理一下大家的信息，来听一首费玉清的《我心深处》，一会儿回来。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勋、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迎您再次回来，这里是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想脱单的，想找对象的，想找到人生的另一半的，或者呢，您想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我的节目时间里16点到17点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另外呢，我们节目组也是有一个微信的哈，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哎，我们成为好友了呢，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我们有一个互动群哈，但这个群呢由大家自己来辨别里面的真假信息，因为这个里面不全部都是我们的会员，还有一些非会员只是为了交友聊天的这样一个群，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自身的安全保障，不管是人身的安全，还是财产的安全，还是您个人的隐私，一定要做好鉴别哈，提醒大家。

0: 去。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会员朋友们的一些信息哈，给我发的。今天我们的新的会员795号的赵先生发来了信息哈，如果真的能成功，我交点钱也可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助助力，也麻烦你。他说我一直在听你们的信息啊，给我播放了，这段时间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放心啊，这个赵先生，如果有合适的，您看看我们这个群里的一些会员的信息啊，我每天还会发朋友圈，你来关注一下。密集的关注一下，如果您觉得哪一条信息哪一位女士是您的理想的这个型的，哎，您就告诉我，我好给您做联系哈。但有一点我们声明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完全是公益的，不收费，免费。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睁得开。那刚刚打进电话的肖女士哈，您的这个会员号码就是797号。稍后时间呢，我已经加了您的微信，需要您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能证明你婚姻状况的那一页拍一张照片，还有您一张非常漂亮的美女照片发给我就齐活了。那经过我们的节目组审核呢，明天就可以把您的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好，我们接下来呢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是5399的听众朋友，7107尾号。您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点播一首歌。我要点播一首王菲和陈奕迅唱的那首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哈，因为爱情，这个我应该觉得大概率我们的库里面会有的。因为爱情，我马上就给您看一下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16:50以后给您播放，好不好？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拜拜。
0: 这位女士有点羞涩哈，想点播一首歌曲。没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和这首歌太契合了，因为爱情，对我们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会员朋友都是来寻找爱情的。多少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哈，我们的节目库里确实有这首歌曲，因为爱情，陈奕迅和王菲演唱的。好的，稍后的时间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喜欢的朋友们一起来欣赏。

其实呢，我们每天呢，在这个群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有点歌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如果能找到的歌曲呢，都会给大家进行安排。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相亲的节目，不是一个点播的这个歌曲的节目哈，所以请大家多多理解。我们但凡有时间能找到的歌曲，都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爸爸线上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342号陈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中华。
0: 哎，您好，看看我这个，哎，我这个业务是不是慢慢的熟悉了？我都知道您是342号陈女士了。
1: 对对对。
0: 好的，这两天我们在微信上连的也联系的也挺频繁的。你有什么需求？
1: 对，我这个看着这个是239号啊。啊，
0: 二百
1: 这种
0: 啊，您想看一下239号他的信息是吗？
1: 对对，不是跟他联系一下吗？
0: 239，
1: 嗯，对，
0: 李先生，
1: 啊，对，
0: 啊，好的，好的，我会把您的这个需求呢和李先生取得联系，如果他同意的话，然后我就给你们进行线上的对对碰，好不好？

好的，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为大家开通着哈，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呢，我和佳怡或者是我或者是佳怡都会守候在直播间哈，为大家提供相亲的服务。如果大家哎看哪个会员的信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个什么哈，这个审美哎是您喜欢的那一型的那一个类型的，那您就发微信告诉我，哎，我跟对方取得联系。如果对方也同意，哎，这就成了。我能真的看见，大家就可以试着先联系一下哈，慢慢的联系一下，看看性格啊各个方面适不适合。我现在呢，为了这个提醒自己，已经开始给自己发信息了。我刚才就这样记录的：342号联系239号发给自己了，不然一会儿下节目一准儿忘。那我们就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哈，我要替这个342号陈女士联系一下239号的这位先生的电话。好了，797号，我们今天新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的肖女士已经把她所有的信息都发给我了。那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审核呢，我们会在明天的时候呢给您播出您的信息，也希望您早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您的另一半。一看肖女士就是一个雷厉风行哈，嘁了咔嚓的这样一个人，刷刷刷刷刷哈，好几个信息一起发过来了，所有的这个信息和材料我们所需要的一步到位。109号的赵先生已经问好几次了哈，说大奥呢？大奥呢？因为他有另外的工作需求，暂时调到了别的项目组去工作了。所以目前呢，老幸福了节目的主持人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佳怡，另外呢就是我，我叫中华。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的群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以及非会员朋友给我发来信息啊，很多很多都是欢迎的信息，我就不一一在这里跟大家复述这个事儿了。那大家所有的欢迎我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面有一条信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老幸福了听众的互动群里的说真话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他是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群里会发送一些信息。刚刚呢，他说听中华主播三天了，感觉到越来越好了，声音非常好听，不比央视的主持人差，点赞，实话实说，哎，这话我特别爱听啊，谢谢您。好的，那795号赵先生，我们今天的新会员也想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的互动群里，是不是？稍后下了节目，我就把您邀请进去。好了，时间来到了16:50哈，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在每天的16:00到17:00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早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脱单，找到理想的另一半。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明天的16:00，我们不见不散。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民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咱妈又出去锻炼了。
3: 你没跟妈说呀？以后不能再捡瓶子了，那邻居知道了以为咱们不孝顺老人呢。
2: 我说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说去锻炼，我有什么办法？
4: 奶奶骗人，奶奶又去捡瓶子了。同学们要是知道奶奶捡瓶子，一定会笑话我的。我再也不理奶奶了。
5: 乖孙子，你上次相中的那款滑板车，奶奶给你买回来了。
4: 太好了，我好喜欢。
5: 你爸不给你买，奶奶给你买啊。
4: 奶奶，你对我太好了。
2: 妈，你哪来的钱呢？
5: 你放心，我呀不偷不抢，这钱是我捡瓶子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孙子的愿望了。
2: 妈，
4: 奶奶。
5: 有时候老人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7: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易老师，昨天啊我看了一篇报道，把我羡慕够呛，结果让我有点毁三观。刚开始挺羡慕的，后来就是大跌眼镜了。
7: 这个反向啊，挺大的是吧？那你说毁三观，我都想这是什么大的事儿啊？啊，你跟我说说听听。
6: 是一个在大街上求婚的事儿。
7: 也愿意做这种事儿，啊，可能女孩她也喜欢这种浪漫的事儿吧。有很多女孩都想说有个白马王子，哎，在大街上，啊，在人群攒动的这个街道上啊，单膝下跪。就这样的视频我也看了不少了。这种方式可能对女孩子很受用吧。听说现在的年轻人求婚就是比较流行。
6: 确实是这样，每个女孩呢，可能都有这样的。

0: 梦想，但今天我说的不是女孩，不是年轻人。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
0: 心形，
2: 哎呦，
0: 很浪漫是吧？四周呢都摆满了鲜花。
2: 嚯，
0: 他这个举动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位白发苍苍的80岁的爷爷呀，他要现场求婚。

0: 事儿，这是很难得，
1: 没错，
0: 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1: 对，
0: 啊，其实人家年轻人的这个求婚方式，可能对同龄人来讲的话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年轻人鼓励啊，这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要是在场的话，可能我也会鼓励。
1: 没错，
0: 嗯，
1: 那这个被求婚的大妈呢，60岁，当时那个场面啊，大爷特别激动。我再接着跟你讲哈，周围的观众嘛，他都是越听越兴奋啊，可以说当时的场面啊，羡煞了很多呀，旁边的年轻人。
0: 就这种情况呢，我听着啊，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容易接受啊，就起码我这个年龄，我感觉是有点难啊，但是也挺好的，这也算是一种绝美的黄昏恋吧。
1: 嘿，老师你往后听啊。
0: 哦不，
1: 眼看着的大妈也感动啊，就要接过这个鲜花的时候，突然冲进来一个人，黄秋云是我老伴儿，你俩干嘛呢，就奔着大爷就去了，明显就要打起来了。
0: 你等会儿啊。
1: 就是这位80岁的要求婚的老大爷呢，是暗恋被求婚这个黄秋云这个大娘的姐姐，暗恋40年了。
0: 暗恋他姐姐找他妹妹求婚？
1: 对，因为他自己呢也下不了决心跟人家表白，然后就在这个短视频上啊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求婚方式，他想说呢我也来一把，即使不成呢，这40多年的心里话我得说出来，到走那天我也值了。
0: 这老爷子也是敢想的人啊，是敢想敢做的人呢。
1: 对，这个想法呀，他也是说有了很多年了啊，这年纪大了也不好意思，他呢就自己一遍一遍的在网上看这种类型的视频，他越看平台不就越给他推送吗？
0: 对，这大数据确实推送。
1: 对呀，就是年轻人的老年人的视频都有，反正呢都是这种类型的，所以说下定决心弄了这么一出闹剧。
0: 这理解怎么说呢，真他追求的对象是这位大妈的姐姐。
1: 对，就是这个黄秋云阿姨的姐姐。
0: 啊，然后那老人家拿求婚对象的这个妹妹先演练一下。
1: 对呀，但是人家妹妹的老公不干了。
0: 这不开玩笑吗？我这很难形容啊。
1: 是，周围的人呢也是指手画脚的，说什么都有。那80岁的老大爷泪流满面，羞愧难当啊。
0: 那肯定是不好意思，你把人家给坑了吗？这不是。
1: 对，他说呢，我就是跟年轻人看有这么个视频，我跟个风，我有错吗？易老师说到这儿呢，你说就老年人呐，他有这种跟风的现象，那他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呢？您觉得？
0: 跳出你说这个闹剧来讲，就咱就这个问题来回答啊。首先必须得说呀，盲目的跟风它一定是错的。我一时间我语无伦次了啊，但是可能这互联网就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儿它能给你推送。
1: 对，它就是抓住老百姓的猎奇心理了嘛。
0: 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你知道吗，尤其是在这个医院啊，我见到过就是调理疾病方面盲目跟风的人啊，往往在这方面呢就是自食恶果了啊，到最后导致这个自身这个健康的丢失或者是疾病的加重呢比比皆是。
1: 老师您一看呢就是大夫出身，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说着说着又说到治病和健康上来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事儿，我这真的我很难转过来。啊，往这一坐，这一下你跟我说这个，我真的接受不了。但是呢，你要说到疾病的话，咱还有的聊啊。所以说，你问我说这跟风对不对？你记住了，别的角度咱不敢说，咱没发言权。但如果在追求健康方面盲目的跟风，它一定是错的。你就比如说这两天咱不是讲这个益生菌嘛？
1: 对，
0: 咱就拿益生菌为例啊。现在益生菌可以说是一种潮流，就有的人说我不吃口益生菌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1: 哎，还真成潮流了。过去这个胃肠道不好啊，大家就知道吃西药，根本不懂什么是有益菌有害菌。
0: 没错，
1: 那我胃肠道不好其实就是有益菌它没占上风呗，不足量呗，
0: 那它打不过这个有害菌了。所以说以前的这种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咱们发现了这个时代在进步， 我们这个思维啊，也得随着时代的进步，
1: 哎，懂得更多了
0: 啊。然后大家知道。

0: 这益生菌的存在了。但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啊，知道益生菌存在了，盲目的跟风这就不好啊。
1: 对。
0: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啊，并不了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真正的适合调理咱们的胃肠啊，真正的对身体有用啊，反而一味的呢是跟风的追捧，总觉得进口的呀，国外的益生菌呢，它一定比国内的好。
1: 嗯，
0: 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国外牌子的就敢买啊，觉得价格贵啊，包装洋气，它一定没问题。都不看成分，你看都看不懂啊，什么这个连菌株啊、功效啊、适用人群的你都不了解，光听说是国外的好，稀里糊涂的买回来你就吃。
1: 确实啊，这胆子太大了，这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了。
0: 那么试验田吗？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创的目的也是希望啊，改变咱们老百姓这个以往的传统思维。那我们要给大家伙纠正很多我们认为潮流的东西是不一定对的。
1: 嗯
0: 啊，不管治疗也好啊，养生也罢，你就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用最好的，别跟那个风。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我讲到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有些盲目跟风的产品啊，你就跟着一个表面的风，这背后的逻辑、背后的道理你一点都不知道啊，你用了就相当于没用啊，花钱不说，遭罪不说，最后耽误你的病情呢。
1: 嗯，还真是，就好比之前啊，老师给我们甄选的蜂胶护颜健齿牙膏，那用上呢，除了清新口气之外，还能够做到杀菌除菌，用完之后呢，牙齿就像镀了一层保护膜一样。
0: 对呀，这就叫与时俱进啊，这不是盲目的跟风，
1: 绝对不是
0: 啊。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啊，它都有这个跟风的事儿。
1: 嗯
0: 啊，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那会儿啊，有一个衣服叫胶衫儿，就经历过胶衫儿的年代。小雨，我不知道你应该没什么印象吧？
1: 胶衫儿，我们家现在还有，真的一直都留着呢。
0: 哟，那你父亲是爱你母亲的，就是哪个年代嘛，都有跟风的习惯，因为咱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啊，那你说胶衫儿这种盲目的花钱跟风。但如果说这种盲目的跟风习惯呢，跟咱这养生治病你要绑到一块儿了，那就事儿就大了。
1: 确实，
0: 因为在养生调理我们的健康、治疗我们的疾病方面，你要是盲目跟风的话，那可不是面子不面子、花没花钱的问题
1: 了。那可不，
0: 最后可能连咱们这个自个儿身体健康都搭进去了。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对呀、啊，但是上次老师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速起益生菌，那用过的朋友们呢，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的，都说好呢。
0: 对呀、啊，这就不一样了吧？
1: 对，一袋的量比市面上的一盒效果都好。大家当时抢到手的也不多，最后没抢到的还有很多。那朋友打来电话呢，都希望老师您再给大家争取供应一点呗。
0: 所以说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这样，盲目的跟风效果不好，一棍子打死。
1: 嗯，
0: 啊，其实呢不对，得记住了啊。益生菌首先咱不要盲目的跟风，那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得知道益生菌背后真实的这个道理在哪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啊，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好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的、有疗效的益生菌？说争取速起的益生菌呢，其实我的初心就两个目的。
1: 嗯，
0: 一个呢是从混杂的益生菌给糟蹋了，
1: 给一棒子打死。
0: 对，你不能被那些无良的商家给毁掉啊！你再一个呢，速起那边的李总啊，那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加工，
1: 哦，
0: 嗯，早些年呢，工厂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啊，为了几百号工人那得吃饭呢，
1: 嗯，
0: 没办法，只能给国外的外国人打工。但是现在呢，这厂里边有一定的效益了啊，所以现在大家伙都憋了一口气，不想让这个老外呀再吃现成的了，再赚咱们国人的钱了。
1: 对，
0: 就想堂堂正正的站出来把。

0: 咱们国人自个儿研发的、自己生产的、自己把关的好产品，直接给到咱们自个儿的老百姓，让大家伙儿啊不再多花一分冤枉钱，让咱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咱不是有一句俗语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1: 嗯。
0: 所以我也想呢，借着这个素起益生菌的这个效果，来叫醒那些还在执迷不悟、盲目跟风的人。啊，让他们知道你用的益生菌和我们真正的临床上、科研上说的益生菌绝对是两回事。
1: 对，就是两个东西。
0: 要用就用最好的，只有用最好的才能见到效果，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大家不是说以前都吃过一些益生菌产品吗？那你对比一下嘛，一对比他就知道孰好孰坏了。啊，一对比它就有伤害了，你才知道以前那个钱它白花了。
1: 对，以前吃的真的就是相当于是吃面粉是一样的。
0: 益生菌的产品你乱吃的话，还容易给这身体吃出意外，吃出伤害。
1: 那你看哪多哪少啊，
0: 啊，就像那胶衫一样，
1: 嗯，
0: 冷了不敢穿，热了就穿得捂得慌啊，年纪大的人你这么一折腾，他不就来毛病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过时的产品让他淘汰，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叫与时俱进，不要盲目的跟风。
1: 没错，
0: 要知道背后的道理，才能收获真正的效果和健康。
1: 是的，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老师您再给大家讲一讲素起的益生菌都有哪些绝活呢？
0: 它的绝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昨天跟大家伙谈到的菌株好啊，它选用的是初代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呢就像老祖宗一样
0: 啊，这不就是老祖宗初代的意思吗？
1: 嗯，
0: 咱养了一个宠物狗，为什么咱都讲究纯不纯呢？对吧，它纯的，它自然而然的，它血统纯正的话，它方方面面可能都要好。
1: 嗯，
0: 你包括这个欧洲以前有一些赛马的这种赛事，他这马他也讲究血统要纯正。
1: 对。
0: 啊，有那么一句话，老话讲的叫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
1: 嗯。
0: 他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1: 对。
0: 最初代的才是最纯的。啊，那不管是菌株的活性也好，还

0: 是菌株的耐受力也好，初代的一定是最强的。
1: 对，就像我们供奉的家谱是一样的，那都是祖宗牌位吗？
0: 那祖宗牌位你都得挂到最尖的那个位置上，
1: 对，地位最高
0: 啊。所以说素起的这款初代菌株啊，就是益生菌这个家族当中金字塔尖上的老祖宗啊。而且他的菌株呢，是人家李总的祖辈们呢一直是延续应用的。
1: 嗯，
0: 只不过呢，在就是之前的那个时期吧，咱们国家那科技落后，对吧，老百姓的思想也比较守旧，
1: 就不能外泄外传，就像祖传秘方一样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兴旺。
0: 没错，就直到后来呢，国外的这个品牌商啊，找到了素起，就是生产蜂王浆皂这个代加工之后，咱们国内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些企业呀、啊，才算是跳出国门，得到了国外的认可。
1: 嗯，
0: 啊，然后呢，先后才有机会把这个菌株带到海外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我们人体内的这个菌株，啊，跟素起他们培养的这个菌株的相似度啊，达到了99.99%啊，
1: 99.99%，
0: 对。而且它的活力、生命力、耐受力、定植能力都是市面上的其他菌株根本是不能比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以前用过素起益生菌的中老年朋友就反映说呀，易老师，你们甄选出的这个益生菌呢、啊、跟市面上的益生菌不一样啊，我们有腹泻的，用上之后啊，效果立竿见影，腹泻问题解决了啊，同时你看有的时候这嗓子也不疼了，你说为啥？
1: 是益生菌能治疗嗓子吗？
0: 不是，因为你用的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把你身体当中的炎症给你解决了，你嗓子如果是炎症导致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不疼了呗。
1: 哦，
0: 啊，还有很多人用过之后这个胃肠炎明显的就消失了，胃也不反酸了，不胀了，不腹泻了，不便秘了。
1: 嗯，
0: 给我们是从头到脚来了一个改善。
1: 嗯，那您说同样都叫做益生菌，它这个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0: 我觉得原因不光是这个菌株血统的纯正不纯正，它的效果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家这个技术好。
1: 嗯，老师，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我好像听您提起过，我还有点印象呢，叫即时闪视技术，对不对？
0: 小雨，你这技巧可以啊。
1: 那你看，
0: 准确来说叫冻干即时闪视技术。
1: 哦，
0: 它的原理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啊，就是咱们用上的、抢到过的老听众朋友都能感受到。你就拿出一袋，打开里边不是普通的粉末，它是冻干粉，吃起来还有一种结晶体的感觉，啊，就那一袋益生菌放到嘴里边，不用喝水。啊，即时闪视几秒钟就崩散了
1: 啊！几秒钟就这么快？
0: 当然了，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呢、啊，由于第一次感受这样的产品，还觉得不可思议。
1: 嗯，
0: 打来电话就说怎么回事啊？我吃到嘴里跑哪儿去了？刚到嘴里边没了。
1: 嗯，
0: 啊，半辈子了没见过这样的产品，那跑哪儿去了？这叫冻干闪视技术，啊，这个温度超过30度。很快的就会被激活。
1: 嗯，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呢，还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这东西啊，我怎么吃了一点感觉没有？说吃到嘴里就没了，怎么能有效呢？就给我打电话发视频啊，翻来覆去就说这件事儿。他说你不是跟易老师关系好吗？易老师推荐的都是好东西，那这次不能有什么差错吧？
0: 就怕你好心办坏事呗。
1: 是
0: 啊，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因为盲目的跟风，你用的都是大众产品。
1: 对
0: 啊，你见到真正高科技的产品，可能有的时候一时之间还适应不过来。
1: 对呀、啊，因为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不懂啊。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以前用过素起益生菌的啊，都会有这种感受。
1: 嗯，
0: 一个高科技的新产品啊，它在我们嘴里边的变化和咱们市面的益生菌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当然了，你看后来大家伙就明白了，很多人打电话，甚至跟其他的亲戚朋友说，你们的益生菌啊，跟我这没法比 啊，你不信，你吃到嘴里那一刹那它都不一样。
1: 对，明显感觉就是不同的。
0: 啊，那你说你当时推荐你这个邻居说让他用咱们这个速起的益生菌，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肠梗阻好几年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肚脐眼一周都疼，上来那个劲儿都不敢碰，然后逐渐发展到整个肚子都疼，右边比左边严重，还呕吐，那吐的当时都吐绿色的东西了，
0: 那是胆汁了。
1: 对，便秘也挺重的，好几天不排便，憋得特别难受，那个劲儿啊，看着都让人心疼。然后当时医生就建议他说：“你得手术。”
0: 你肠梗阻如果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是应该做手术的。
1: 是啊，但是他很犟，他就说不做，说好好的一个人，你把肚子给割开了，那还能好吗？反正怎么说就是不做手术，坚持保守治疗，吃抗生素、输液还有电解质来维持整个他的这个胃肠，各种的治疗药吃了也没有效果，一直都没好。
0: 那你静脉输液呢，以及这个电解质啊，它其实只是起到一个肠道减压的作用。
1: 嗯，
0: 啊，用各种的抗生素那就更没效果了。
1: 对，
0: 因为你整个的肠梗阻那段肠子已经坏死了，你再用抗生素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其实这种肠梗阻的患者，往往他本身的疾病，他造成的，甚至说都有可能是口腔当中的菌群失调和这个有害菌过多啊，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口腔，
0: 但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肠子的事儿怎么说就聊到口腔的问题上了呢？
1: 是啊，
0: 啊，我之前讲过，啊，你说人体最脏的器官是哪儿？
1: 人体最脏的器官就是嘴嘛。
0: 之前咱就说过这事儿吧、
1: 嗯。
0: 我们这嘴，我们的口腔当中，每平方厘米要超过1亿个细菌，整个口腔当中的细菌多达700多种。
1: 嗯。
0: 啊，你这里边500多种是有害菌，而有害菌的生存能力远远要超过有益菌，所以说它为了占地盘啊，这个有害菌慢慢的就会吞灭所有的益生菌。
1: 嗯，
0: 啊，特别是胃肠道疾病的患者。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样的情况它就更加严重了。你真正的益生菌，你说它能不能解决肠道的问题？实际上从口腔当中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说了，口腔当中有这个有害菌，如果过多的话，随着我们唾液直接传到我们这肠道吧。
1: 对。
0: 啊，你真正的益生菌它有功效的话，它不但解决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它在口腔第一步就要完成这个益生菌的这种比例。速起益生菌为什么在口腔当中几秒钟之内它就崩解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首先就在我们口腔当中把益生菌的比例、有害菌的比例它给你完成了一个置换。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益生菌。啊，要不然的话，你口腔当中的益生菌的比例你没完成，你光解决肠道的益生菌了，那效果是好不到哪儿去。
1: 还真是，速起益生菌啊，它真的是跟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虽然说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数几个数之后呢，它就化了。
0: 这口腔当中就完全的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没错。
0: 啊，就开始发生这种益生菌的一个定值的作用了。
1: 嗯，但是你坚持吃那么几天之后呢，它的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了。你看我刚才说的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嘛，她坚持吃了几天之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小雨，你赶紧回来，你救救我。”就说完这么一句话就挂了。我当时我这一看，这出事儿了，我都不敢问啊，我就赶紧往她家门口跑。刚到门口，她老伴呢就站在门口等着我。我说：“叔，怎么回事啊？”她一摆手：“我可说不出啊，嫌我磕碜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心里更没底了。我想啊，不管出什么事儿咱都得面对。我这进门一看，我的天，这个臭啊，差点都没给我熏着。一进屋，张阿姨在马桶上蹲着呢。我一看啊，她戴着3-4层的口罩，眉头也皱得可高了。 我赶紧进去，我首先我得把窗户先打开呀，就放了半天，这味儿呢才出去，才缓过来。然后张阿姨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吃到嘴里刚开始不还跟我掰着吗？怎么说一点感觉没有？然后我就鼓励他，安慰他，我说你就坚持吃吧。后来他就说，我真没想到这后劲儿这么大，这回我可算是服了。随后呢又坚持吃了几个月，张阿姨的肚子呢也真不疼了，她也不呕吐了，现在呀就是一天一次香蕉便，没有便秘的情况了，面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多好啊。
0: 小雨，我刚刚听你说完之后，你这也是热心肠啊。
1: 是啊。
0: 啊，为了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啊，还有这张阿姨啊，是赴汤蹈火啊、
1: 哎。这都是被老师影响的。
0: 好人好事儿得值得表扬。
1: 嗯。
0: 啊，但是呢咱还得说回来。其实呢你这个张阿姨她所体现出来这个症状的改善，这就是速起益生菌即时闪噬技术的一个独特优势。
1: 嗯。
0: 从口腔就开始进行益生菌的定植，一直到肠道当中，一点儿都不给你留这个有害菌的这种隐患。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内，益生菌的大部队在我们口腔当中就迅速的开展工作。啊，和这个有害菌在口腔这个地方就开始搏斗，消灭那些有害菌，然后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就避免了我们胃酸和胆汁的一个侵蚀了。
1: 是的。
0: 啊，直接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你看它嘛，然后在肠道当中再进行定植，哎，这就是速起益生菌神奇的地方。
1: 嗯，因为它吸收快，所以它的见效才能快。
0: 所以说除了菌株，更主要的是你这个技术你也得是世界上最前沿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闪噬技术的第一步。
1: 嗯。
0: 叫打败口腔内的细菌之后，然后开始实行推进式的战术，就顺着往下走。啊，比如说进食食道，你一边消灭各种各样的有害菌，同时在不断的繁衍滋生出新的有益菌。因为它是初代的菌株啊。一路走一路它还在繁殖，而繁殖出来的这些个益生菌的存活率高达 99% 以上。我们临床上发现不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在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布满它的益生菌
1: 啊，就扎根了。
0: 嗯，
1: 那老师您说它能繁殖吗？
0: 当然能繁殖啊，因为咱们是初代的益生菌，它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啊，整个繁衍滋生出新的益生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另外呢，速起益生菌还有，蛋白酶分解的作用。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口腔啊、食道进入到胃肠当中之后啊，就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它不会被我们身体的蛋白酶所降解，可以快速的把有害菌给你消灭掉。最后占领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恢复我们菌群的平衡。
1: 哎呦，真是太强大了。
0: 速起益生菌强大的本领说白了就在于它自身菌株的这个超强的实力。
1: 是的。
0: 俗话说得好啊，好虎一条能拦路，耗子一窝喂老猫啊。啊，所以说速起益生菌自身纯正的血统，塔尖上的益生菌，每一株益生菌的实力都特别的强大。根本不是你单层包埋技术能比得了的。你用单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它里边这个菌株活性是极差了。
1: 嗯，这么多年啊，我们吃过了很多品牌的益生菌，都没有这样好的效果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其实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对产品不了解，还盲目的跟风。那听别人说益生菌好就随便买点儿，买的呢都是有这个单层包埋技术的，这种益生菌它是有产品缺点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一句话叫做方法不对是努力白费。
1: 嗯。
0: 啊，产品选对了，才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临床的症状。
1: 嗯，老师上次给大家供应的速起益生菌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益生菌平反，让更多的人知道有好的益生菌，有吃上管用的益生菌。那抢到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和我家邻居张阿姨是一样的， 亲身的体会到了它的效果，也都是心服口服的。那吃我们就得吃好的，这是老师您提倡的，对不对？
0: 对啊，那些过时的盲目跟风的无效产品和垃圾我觉得没啥区别啊，能不吃咱就尽量别吃。
1: 没错，关键是呢，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们真正的体会到了素奇益生菌的好处，菌株正统，五层包埋，及时闪示，从口腔到胃肠道有 99% 的定植存活率，效果上那是吊打市面上的其他包埋技术的益生菌。老师，说到这儿啊，还得请求您再帮我们申请一批呗。
0: 这个事儿吧，我也想着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
1: 嗯。
0: 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不是说我们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解决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那大家伙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经常出现腹胀、腹泻、便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不良不好的问题，那记得一定要拨打电话来申请名额。我们的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马上有请出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那个就是咱那个硕体的那个益生菌呐、啊，哎，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吧，我一直都在听你这讲课呢。我看他们宣传那个菌数都挺多的，哎呀，像您说的，可能都是那个什么植物菌，那。
0: 所以说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益生菌里边的水特别深。但既然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也别着急啊，就慢慢的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4: 好
0: 不好？
4: 好，好，是这样的哈，我这是咋的呢？前年吧，得了个脑梗。出现吧，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自打这个得了脑梗以后吧，虽然说天天也吃药，但是还落下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便秘这个毛病。后肚子胀得跟个球似的，易老师啊，真的都不怕您笑话，我嘴里那个味儿啊，哎呀，可大了。
0: 那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在临床上呢，咱正常人谁要是说四五天才排一次便的话呢，那嘴里边这味儿啊都会有啊，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4: 是啊，有时候吧我就寻思吧，哎呀，少吃一点儿，它岂不能好一些呀。

这个菌群失调了，就让我吃点这个益生菌，然后我就买了，我还挑的最贵的买的呢，我看网上都在。

0: 宣传，比那数量有什么12000多，完又是18种菌株，然后你说我也不太懂啊，就买了。但是买完以后到家之后吧，我发现就像啥似的，就像那果冻一样啊。
1: 看没看里边这个成分表都什么成分呢？
0: 哎呀，不瞒您说，我听您这几天讲完以后吧，我才注意到的。哎，那个成分表吧，有那个叫什么，有那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大黄。
1: 泻药嘛，吃完你排便了，是泻药吃完能不排便吗？这回知道为啥吃完了排便了。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你发
0: 没
1: 现
0: 错
1: 什
0: 没
1: 么
0: 错没
1: 吗？
0: 错。
1: 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这个便秘会更加的严重，会更加的厉害。
0: 对，我原来吧，你看我只吃半条就能排了，现在一次我得吃3条才好使。
1: 那这不就说明了咱这个便秘越来越严重了吗？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赶快把这个泻药啊，就所谓的这个果冻这种剂型的益生菌呢，赶快给它停了。
0: 哦，
1: 你再这么吃下去的话呢，咱们这整个的肠道啊，它就不会蠕动了。
0: 哦，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里边啊，它就是引起腹泻的这个泻药的成分，它在发挥作用。
0: 哦哦，
1: 你长时间大量使用的话呢，你反复的靠药物来导引你这个腹泻。啊，那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个有益菌呢，也会大量的流失，啊，你就这么拉下去的话，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就所剩无几了。我跟你说，就很多人就像你这种情况，吃这种所谓的果冻剂型的益生菌呢，吃着吃着连这肠黏膜都拉出来了。
0: 哎呦，
1: 啊，更主要的是啊，它会有依赖性，时间长了你不吃这种含有泻药成分的益生菌，你自己就不会排便了，就自主排便的功能都会消失了。
0: 我也是，哎呀，你看这，我也挺害怕的。老师，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啥的呢？就希望，哎呀，能够自己排便，肚子不那么胀，这就行了。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非常好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因为它里边的菌株呢是初代菌株啊，它的存活率是非常强的，而且定植率也特别高。
0: 哦，
1: 那什么叫定植率呢？就是扎根儿。能够在我们这胃肠道当中扎根儿，然后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繁殖能力也特别强，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耐消化液，这种益生菌才是真正的益生菌。啊，繁殖特别快，只要你坚持常年用的话，你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数量会大大的增加。那个时候有害菌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减少，你这个菌群就平衡了，你排便就很容易改善了啊，这才叫自主的改善，自主的排便。而且我告诉你啊，速起益生菌还有一个黑科技在里边，叫冻干即时闪逝技术。这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就化没了，就这么快，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种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这一条线全都给你种上这种益生菌了，你想想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就像那蒲公英一样，这一路都给你播撒种子，慢慢的咱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的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给你解决了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而且用完之后啊，这个效果会非常明显。
0: 哎呀，这是叫啊！您刚才这一说呀，我就感觉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什么时候能到货呀？我想多订几盒呢。你说，
1: 别着急，因为这次呢，我除了给大家伙要争取到咱们速起的益生菌之外呀，这次咱不是已经跟央广合作了吗？所以说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吧，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
0: 哦，
1: 搞一次意想不到的大惊喜。然后呢，大家伙就给我几天的时间。这两天关注好咱这节目就行，一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0: 哎，那行那行，哎，那就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600。 6977

0: 4001656977 4001656977。
1: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2: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1: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0: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天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也可喜欢你了。我现在我就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麻烦你给我看看病。
4: 谈不上麻烦，把您的情况详细跟我说说吧。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快70了。我家是河南的。糖尿病呢啥的，其他的病也很少得。就是我没生病之前就特别爱感冒，就好比说哈，昨天感冒了，吃两天药好了，结果没过两天又感冒了。这不后来在22年的时候突然发病了，又开始头晕。头晕的同时吧，眼睛也看不清了，然后那个头皮也非常疼。然后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然后这个头还特别晕，就是躺到床上都会倒下去的那种晕。还有一次就是坐在沙发上就坐着呢，然后就人就倒下去了，就倒到沙发底下了。
4: 啊，就是没有一点平衡力。你到医院拍没拍脑 CT？
3: 拍了脑 CT 了。医生说也没有血管淤堵，也没有出血啥的，后来没查出来啥原因，然后我又换了其他医院。当时我光在郑州我就看了6家医院，最后是在省人民医院说我这个后脑勺有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造成的脑供血不足。
4: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说当时检测的这个脑部吧，有那么一个2公分的血管比较细。
3: 对。
4: 这个不是造成你头晕的主要原因，你听我说啊。因为呢不会说你这2公分的血管比正常人细就导致你头晕。血管细这是先天的。你要是这种情况导致头晕的话，那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头晕。
3: 对。
4: 他不会说你突然之间出现头晕。
3: 是。
4: 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了之后异常性放电所导致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做神经性头晕。我们在临床上啊见到过很多一些岁数大的人啊，这2年突然就头晕的就不得了了。那然后呢他检测什么呢，神经皮质的时候明显的发现神经皮质分泌的有点紊乱。啊，包括传导信号啊，脑电波啊，脑信号啊也出现紊乱了。就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有的人可能是80-90岁才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可能60-70岁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还真不像你说的那种什么血管堵啊、血管出血造成的。而咱们生命科学呢，把这种情况叫做生理性病变啊，就和年龄有关、和老化有关的这种生理性病变。那你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个产品叫神经酸，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个神经酸呢，是专门营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因为你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啊，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老化，那你用神经酸营养大脑

0: 神经元细胞呢就会抑制它的一个衰老的速度，然后你坚持用半年，半年以后啊，起码说走路啊、活动啊、头晕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啊，稍后呢，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会有指导老师告诉你详细的用药方法，好不好？
1: 哦，好，好，好，太好了！哎，尹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可算是看到希望了。那行，那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易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5: 将军呢？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5了。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哎呀，说起来我这也算是老毛病了，就是爱拉肚子，而且吧不是一般的拉呀，就是那种顽固性的腹泻，断断续续得有七八年了，严重的时候啊一天得跑十几趟厕所，根本就不敢出门，有时候刚吃完饭肚子就开始就咕噜咕噜响，紧接着就得往厕所跑，去晚了都不赶趟，来不及了。
0: 你这个情况在临床上叫餐后腹泻，或者是肠应激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啊，就是肠道太敏感了啊，一吃点东西稍微一刺激它，它就开始剧烈的蠕动了。
5: 嗯，您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就是特别敏感，就跟那个警报器一样，一吃饭就响，我老伴还笑话我说是直肠子呢，吃进去就拉出来，一点都不吸收，这些年我都不敢出远门，就怕半道上找不到厕所，去菜市场买菜就得先在家上完厕所才敢出去，还得看着点时间，生怕半路上拉肚子疼。
0: 这都理解啊，因为这种情况呢接触到这样的患者也很多啊，但你这些年应该也没少看是吧，都吃什么药吧？
5: 哎呀，能不看吗，医院是没少跑，什么肠镜胃镜全做过，大夫说我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药，什么益生菌呢、思密达，还有各种中成药，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两天，一停药就没几天又犯了，就这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0: 你刚才说你吃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是什么样的？
5: 我吃过好几种，就是我闺女从网上给我买的进口的，一盒好几百呢，就是什么活菌数量高，还有这个菌那个菌的我也记不住啊，还有就是药店推荐的说是专治那腹泻的益生菌，这我都吃过，有的吃了一个多月，有的吃了两三个月都没啥感觉呀。后来吧我就跟我闺女说别花那冤枉钱了，这益生菌对我也没用，我就不信这个了。
0: 你看呢，那你问没问你吃的那个益生菌它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呢？它定植率多少，这个你问没问？
5: 哎呀，这不这两天听老师你的节目了吗，我想可能就是我买错了，然后吧我还让我闺女问客服是植物菌还是动物菌，结果这客服也说不上来。
0: 你看看，所以说它不是益生菌没用， 是咱们

0: 没用上好的益生菌，就你以前吃的差不多呀，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个植物菌，普通的菌株。这些益生菌呢，你不能光看它的数量有多少，关键这些菌呢，它要能不能在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活下来。那你活不下来，哪怕你的数量有几十亿几万亿，那有什么用呢？尤其是这个植物菌，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啊，它比较低啊。再有就是接触胃酸呢、胆汁的腐蚀之后，活下来的可能连1%都不到。那这一点益生菌咱们吃了跟没吃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像你这种顽固性的腹泻，肠道里的有害菌早就已经占山为王了，你一般的益生菌吃完之后吧，效果肯定都好不了。
1: 还是什么动物菌，能抗胃酸、抗胆汁，能在肠道上扎根儿。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顽固性的腹泻的情况用这个能行吗？
0: 不行。为什么呢？第一，素起即食益生菌它是动物菌，它是从跟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实验室动物的肠道里边提取的，跟人的亲和度极高，它一旦进入人体啊，就知道这是自己家，能快速的适应环境。那第二，它还是初代菌，也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元代菌株啊，是所有益生菌的老祖宗，它的生命力、繁殖能力、耐受力是所有菌株里最强的。它进入我们人体肠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扎根啊，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那在咱们肠道当中繁殖出一个强大的益生菌军团。那第三，就是素起的即食益生菌运用了冻干闪噬技术，我们把它倒到嘴里边之后，你不用喝水，几秒钟的时间就化没了，然后像蒲公英一样从我们的口腔开始一路往下，食管、胃、肠道啊，就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在定植啊，繁殖特别快，然后在肠道里扎根。你这样一来，肠道里的有益菌越来越多，有害菌越来越少，等菌群平衡之后，你的肠胃恢复正常的机能了，哎，自然它就不会那么敏感了。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呢，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你必须得用啊，只要你坚持用好，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看到很明显的效果的。
1: 嗯，太好了，易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这些年呢，就是看人家买啥我买啥，结果钱花了，罪没少受。这回呀，我可算明白了，这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初代菌、动物菌。
0: 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嘛。
1: 嗯，是是是。那易老师，那我这个益生菌怎么买？我听说之前供应过一批，好多人都抢到了，反馈特别好。我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机会呀、
0: 你别着急了啊，我现在呢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就目前来说呢确实有点棘手，我只能说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
1: 好的好的，易老师，那我一定天天听，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哦、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4: 你要干什么呀？
3: 嗯，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5: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极心工程。空间楷模。 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5: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北京时间18:0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母爱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暑假快要结束了，那很多家长也都发现啊，现在就诊的孩子很多都集中在暑假期间，医院的接诊量也随着暑假迎来了一批儿童小高峰。家长在关注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也希望孩子可以快快长大，但呢又有担忧。快速成长带来的隐患和疾病也是大家现在关注的焦点了，因此今天呢，母爱时光的主题就是读懂青春期信号，规避早熟与肥胖，让孩子从容长高。那么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六的18:00到19:00，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们有幸请到的嘉宾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内四科主任李静，同时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儿童生长发育协作平台东北联盟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医儿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请进李静主任。李静主任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好，很高兴能来到咱们母爱时光栏目，和家长朋友来聊聊小朋友们青春期发育的问题。
0: 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就是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不仅关注孩子长得高不高，其实也开始关注孩子生长发育

0: 是否正常，是否超出常规的这种现象了。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那咱们最近是不是接诊量也渐渐多了呢？
1: 啊，确实是这样，就是一到假期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这个比如说矮小的，包括这个肥胖的，还有性早熟的，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疾病，这些慢性病的孩子来就诊的，家长。

0: 什么是早熟，什么是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嗯，在我们之前的听众留言里，就有这样一个听众，他反映说，他的女儿今年是7岁左右，最近啊，就发现他胸前好像有这个小硬块，摸着孩子还说有点疼，就是他听人说呀，这可能就是性早熟了。所以，请问李主任，什么叫性早熟？怎么判断的呢？
1: 这位家长您好，那个听到您的担忧，我非常理解，别太紧张。那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性早熟。简单来说呢，性早熟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抢跑了，比正常同龄人提前出现了第二性征。那么在医学上呢，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诊断标准。通常来说，那么孩子在这个女孩在七岁半之前，男孩子呢在9岁之前就出现了第二性征，比如说女孩在7岁半之前出现了乳房的发育，那么男孩呢在9岁之前出现了睾丸的增大，那我们临床就可以初步诊断为性早熟。那么大家呢，这个家长朋友可以把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想象成一列火车，在正常情况下呢，它应该在特定的站点停靠启动，而性早熟呢，就是这列火车提前发车了。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提前呢？因为发育提前往往意味着骨骼的生长周期被压缩了。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呢，正常的孩子比如说有10年的时间来长个子，但是性早熟的孩子呢可能只有5到6年的时间。虽然他们在短期内看起来比同龄人高，但因为骨骺线提前闭合，最终成年后的身高往往会受到影响，有的可能都长不到遗传的靶身高，所以我们说这个这样的孩子呢，可能这个老百姓俗称的就是早长。那这样的孩子往往可能到成年的时候身高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除了年龄的问题，那我们在临床诊断的时候还会结合其他的表现，比如说女孩除了乳房发育，那么可能还会有阴毛腋毛的出现，那么还有的家长呢，可能是孩子等到孩子月经初潮了才来就诊。那么男孩子呢，除了这个阴茎的变化，比如说阴囊变大，还会有阴茎的增粗，还会出现变声包括后期会出现这个长出胡须等等，这些第二性征的表现。那我们说性早熟不仅仅是这个身体外观的一个变化，那么同时呢，那么早发育也会带来孩子心理的一个问题他因为提前出现第二性征，提前发育那么孩子心理上会产生一些困惑呀自卑呀等等。所以我们这个临床医学上的诊断不仅要看年龄体征还要评估对孩子最终身高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影响。如果家长朋友们发现孩子出现了上述抢跑的迹象，千万不要觉得孩子长得快是好事，一定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进行专业的一个评估。
0: 嗯，没错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它不光是一个身体明显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对孩子心理也会有影响的。如果你想判断这个孩子是否是性早熟，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来一起判断一下，如果发现这样的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干预的手段。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就还有一些家长他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了，就已经看过医生了。他说李主任是这样的，这个家长呢，他带儿子去医院看发育早的问题，大夫说可能是假性的。这个家长就挺纳闷他说这个性早熟难道还分真假吗？这真性和假性到底有啥区别？
1: 那个这位家长您好这个也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被家长问到的其实呢，这个在性早熟在医学上是分为 两大类的，一个是

0: 真性的性早熟，一个是假性的性早熟，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呢，在于孩子体内的发育开关有没有被真正打开。那我们可以把人体的发育系统比作一个精密的工厂。真性性早熟的孩子呢，医学上又叫中枢性性早熟，意思就是说这个工厂的总指挥部，也就是我们大脑里的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提前下达了开工指令，这就好比工厂的总闸被提前推上去了，那么整个生产线开始全速的运转，不仅外表有了发育的特征，而且孩子体内的生殖系统也真正的开始成熟了，而且具备了生育的这样一个潜能。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干预，就会影响身高，还会导致 真正的提前成熟。那么假性性早熟呢，在医学上又叫外周性性早熟，它的总指挥部呢并没有下达指令，总闸还是关着的。那为什么孩子会有发育的表现呢？是因为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这个生殖系统卵巢和睾丸长了小囊肿或者肿瘤， 或者是误食了含有性激素的药物补品，导致血液里的性激素水平异常升高，这就好比总闸没开，但是有人偷偷给某台机器通了电，机器转起来了，但是整个工厂还没有真正的复工。那么假性性早熟的孩子，生殖系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成熟。 那么区分这两者呢，非常重要，而且治疗方案也是不同的。那么真性性早熟呢，可能我们临床会用一些这个抑制发育的药物，目的呢是让这个总指挥部呢暂停发令，那么假性性早熟的孩子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去除病因，那么或者是停用相关的一些 药物保健品呢，那么所以当家长发现孩子有发育迹象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判断，一定要去找专业的这个医生，通过一些相关的化验检查来判定他到底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从而对症下药。
1: 其实这个判断还是挺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去专业的机构来判断到底是真性还是假性。 那我们还有这个家长就问了，和刚才的那个家长其实是差不多的，同样是女孩，今年是7岁半，也是洗澡的时候发现胸脯上有小疙瘩，按着孩子还说疼，她上网说查了一下，说是性早熟，所以她希望从医生这里得到一些解答，就是像她这样的女孩，性早熟一般都有什么样的表现，怎么去发现她呢？
0: 这位妈妈，非常好啊，能够非常细心的，观察到孩子，孩子洗澡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性早熟的一个早期的表现，那么女孩呢，最典型的也是最常见的这个，性早熟的表现呢，就是乳房的发育，那么很多家长可能还会问，那这个，尤其是胖孩子的家长，那怎么判断他是正常的胖还是乳房的发育呢？ 那么这里面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正常的这个肥胖，那胸部摸上去呢是软软的，而且是没有硬块的，那么真正的乳房发育呢，在乳晕的正下方，就是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是通常能摸到一个像小纽扣或者小黄豆大小的一个硬结，而且按压的时候呢，孩子可能会觉得有点痛，或者是比较敏感。 这就是女孩性早熟最早期的信号。那么除了乳房的发育，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呢，还要多留心其他的这个方面，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内裤上是不是有分泌物，或者是内裤上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样的这个污渍，这些可能都是阴道分泌物增多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如果发现孩子身高 突然窜个了，就是在短时间内窜得特别快，那么一年呢可能长8到7厘米，那么有的孩子可能长得更多，同时

0: 那么还有这个像阴毛、腋毛的提前出现，或者是身上出现了体味儿，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信号。那么家长，发现了这些变化，那么需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测量身高，这样才能及时发现这个孩子是不是出现窜个了。那么最好每个月固定时间给孩子量一下身高，记录下来。第二个就是洗澡的时候，那么要细心的观察，尤其是这个6岁以上的孩子，顺便可以检查洗澡的时候顺便检查一下孩子的身体，看看乳房有没有硬块，外阴有没有分泌物，有没有这种色素沉着。那么所以妈妈的细心观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发现上述，任何一个早期表现，都要立刻带孩子来专科医院检查。那我们说早发现早干预，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的未来。 刚刚我们通过这个家长的实际案例，了解到了这个女孩的性早熟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家长他关于他家男孩的一些表现。他说呀，儿子今年是8岁，最近感觉个头蹿的挺快的，说话声也变粗了。你看男孩女孩其实才差别还是挺大的。听说男孩发育早不容易被发现，请问医生，男孩性早熟都有啥早期表现？家长，该咋检查才不容易漏掉呢？
1: 这位孩子爸爸您好，您的这个警惕性是比较高的，确实，这个相比于女孩来说，男孩性早熟早期的表现，更为隐秘，为什么男孩性早熟往往容易被忽视呢？因为女孩性早熟的第一信号是乳房发育，这个就是比较直观，而男孩的第一信号是睾丸增大。 而睾丸在阴囊里面隔着衣服，很难看出来。所以如果不特意去摸，家长就很难发现。所以对于男孩，家长也要学会这个，触摸检查，尤其是在洗澡的时候，家长可以轻轻摸一下孩子的睾丸，如果感觉体积明显增大，尤其超过了同龄人的正常范围，通常我们说这个大于4毫升。 这个4毫升呢，就大概像个鹌鹑蛋大小，那么就要高度怀疑是性早熟了。除了这个睾丸的增大，男孩性早熟的其他表现还包括这个阴茎的变长变粗，阴囊皮肤颜色变深，有的已经长出阴毛，还有这个出现腋毛啊，声音变粗啊，长出喉结等等。 有些孩子还会出现这个情绪的不稳定，比较暴躁等等这些心理的变化。那么男孩，这个第二性征容易被忽视，除了这个体征隐蔽，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观念，那么老人可能觉得孩子长得这个，尤其男孩窜个的时候，觉得男孩子长得高大，这个发育早是男子汉的这个表现。 是好事儿，那么容易放松了一个警惕。第二个就是可能男孩自己也比较这个害羞，可能对于身体的变化呢不好意思跟父母说，所以很多男孩来就诊的时候呢，年龄往往就比较大了，骨龄已经远远超过实际年龄，有的可能身高严重受损，所以家有男孩的家长千万不要有男孩发育晚、发育早也没事儿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 也一定像关注女孩一样，定期给孩子做一个体格的检查，尤其是这个孩子爸爸在洗澡的时候呢，要做一个触摸的检查，一旦发现睾丸有增大，或者其他发育的迹象，最好马上就医，因为男孩的身高，同样很重要，绝不能因为忽视大意留下终身的一个遗憾。
2: 就是男孩女孩是同样重要的，在生长发育的这个关键时期，家长一定要时刻警

0: 题起来，咱们多观察啊。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男孩女孩在这个性早熟方面不同的一个表现，其实呢就是造成这个性早熟可能有很多原因。下面这个家长就问了一个比较实在的，他是觉得跟饮食有关。他说孩子呀平时挺爱吃的，而且在就是同班小朋友比起来稍微是有点胖的，那么体检又说发育偏早，所以这个家长就挺纳闷的，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孩子性早熟，是不是跟他这个吃有关系，或者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环境等等。
1: 家长朋友好，就是您能把这个饮食和环境联系起来思考这个非常好。我们说这个儿童性早熟的病因呢可以说非常复杂，但是总体来说呢可以分为疾病的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那么在疾病因素中呢最让人这个担忧的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脑部长了微小的肿瘤，或者有过脑炎呢、脑外伤啊、脑部放射性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都可能刺激大脑的发育中枢，导致真性的性早熟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这个专科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这个医生会让你做这个脑垂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核磁的检查。此外呢还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疾病还有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也可能引发性早熟。那么对于这类疾病引起的一个性早熟，那我们必须呢首先治疗原发病所以这个那么性早熟的孩子到医院来呢，我们可能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排除是否有其他的疾病。那么除了疾病的原因呢那我们临床更多见的是环境的因素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的孩子呢营养可以说普遍都是过剩的尤其是这个肥胖的孩子，我们说肥胖呢是诱发性早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因为脂肪细胞不仅仅是储存能量的一个仓库，它还是一个内分泌器官能够分泌一种叫做瘦素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会向大脑传递一个信号来促进这个性发育。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越胖的孩子那越容易提前发育。那么还有除了这个营养的问题，还有这个环境对这个内分泌干扰也不容忽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塑料制品包括这个农药残留化妆品还有一些洗护用品中也可能含有类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如果孩子长期接触呢也会干扰孩子体内的激素的平衡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误服了含有性激素的药物或者是有一些保健品最后呢那么心理因素还有光照的因素对孩子这个性早熟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如果孩子长期接触比如说看这个言情的短视频呐、或者是这个电视剧啊，那么超过他年龄的这个影视网络信息或者有的孩子长期的熬夜，还有的孩子这个晚上睡觉点小夜灯都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的一个减少成为这个性早熟的一个诱因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预防性早熟是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那么家长不仅要关注孩子的饮食，还要关注他们的生活环境、心理健康、作息习惯如果发现出现了异常一定要这个及时就医排查病因才能做到精准的防治。
0: 像刚刚这个家长提到的关于饮食环境方面其实是跟这个性早熟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里其实可能有一个更细致的问题，就有家长他问了，比如说现在这些小孩和咱们过去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现在这小孩轻而易举就能接触到各种食物，点个外卖马上送过来，什么炸鸡啊、冰淇淋啊、薯条啊，还有油炸食品一个星期可能得吃好几回，像过去可能几个月都吃不到一回的情况，但现在孩子来讲他就是可能更容易得到。很多家长就听说这些东西容易让孩子

0: 性早熟。在这里呢，就希望我们李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些食物是不是真的含有激素呢？
1: 这位家长朋友您好，您说的非常好，您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啊，确实经常吃油炸食品和高热量的食物会增加孩子性早熟的一个风险啊，但是这并不是因为食物里直接含有性激素，而是通过肥胖这个中间桥梁来实现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油炸食品、炸鸡、薯条，包括甜饮料这些高热量的食物，那么吃进去以后呢，如果身体消耗不掉，那么就会转化成脂肪储存体内。我们前面就是提到过，脂肪组织不仅是这个肥肉，它还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如果当体内的脂肪堆积过多的时候，脂肪细胞就会分泌更多的瘦素和一些芳香化酶。瘦素呢会刺激大脑的发育中枢告诉身体那我的能量储备充足了，可以开始发育了。而芳香化酶呢则能把体内的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从而导致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一个升高。那么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就会像踩了油门一样，那么加速孩子性发育的一个进程。而且高热量的饮食还会引起胰岛素的抵抗，这也会进一步促进性激素的一个分泌，所以我们说这个高热量食物导致性早熟，它是一个热量过剩、肥胖、内分泌紊乱和性早熟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首先呢，这个如果家长朋友，就是如果，孩子出现了性早熟的问题，那家长朋友怎么做呢？首先要调整孩子的饮食结构，减少外卖、油炸食品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多吃新鲜的蔬菜呀、粗粮啊、优质蛋白。那其次呢，要鼓励孩子多运动，这样可以把吃进去的多余的热量消耗掉，来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最后呢，家长自己也要以身作则。那我们发现很多这个饮食不健康的这个孩子呢，跟家长的饮食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预防性早熟要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是关键中的关键。
0: 控制体重是很关键的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饮食跟性早熟这个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一方面，就是睡眠，比如说晚上的一个睡眠是否充足，似乎还跟这个性早熟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关系。那有家长就问了，他儿子睡前总是抱着平板看会儿动画片才肯睡，而且怕黑，一直给他留一个小夜灯，所以这时候要问李主任了，看电子屏幕和开灯睡觉真的会影响孩子发育甚至导致性早熟吗？
1: 这位家长朋友您好，那么现在的孩子可以说呢就是伴随着这个电子产品长大的那么这个回答也是肯定的这个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这个屏幕的蓝光还有这个开灯睡觉确实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并且有增加这个性早熟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这个科学原理是什么呢？主要是和我们大脑里的一种激素又叫褪黑素是有关的。我们说这个褪黑素呢是由松果体在夜间黑暗环境下分泌的，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入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抑制性腺的一个发育可以说褪黑素它是青春期发育的一个刹车片当孩子睡前玩手机看平板或者在卧室里边开着灯睡觉的时候这个屏幕发出的蓝光它会通过视神经传导给大脑那么它就会欺骗大脑以为现在还是白天，那么这样一来松果体就会减少或者停止分泌褪黑素这就相当于刹车片失灵了，那么性腺发育的抑制作用减弱，导致性早熟的风险自然就增加了。此外长期看电子产品还会导致孩子

0: 久坐不动啊，从而增加肥胖的这样一个风险，这也是性早熟的一个间接的一个推手啊。所以为了保护孩子的发育，那么给大家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尽量不要看任何电子屏幕啊，可以这个给孩子讲故事啊，这个或者让孩子听故事啊。第二个呢，就是睡前一定要关灯啊，拉好这个窗帘，营造这种全黑的这个睡眠环境。那么第三呢啊，就是白天多带孩子进行户外的活动啊。那么自然光照有助于调节生物钟，让夜间的褪黑素分泌更有规律。
1: 所以啊，就是睡眠其实是跟我们这个性早熟也是息息相关的，不要小看这个睡眠，孩子也是需要充足的睡眠的。那么在这里呢，很多家长就有疑惑了，你看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孩子是否是性早熟，就是觉得现在孩子长得还挺快的，就挺担忧的。那有的家长就问了，如果说我现在带孩子去医院，我需要带他做一些哪些检查呢？这些检查会不会对孩子的身体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呢？
0: 这位家长朋友您好，如果您怀疑孩子可能出现了性早熟也不要惊慌也不要自己这个就是上网查完了自己买药，那么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来就诊。那么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做相关的这个体格检查比如说这个医生会仔细评估孩子的第二性征发育的情况同时呢给孩子测量身高体重来计算他的生长速率这是最基础的。其次呢就可能需要拍一个骨龄片通常呢会拍一张左手手腕的 X 光片。骨龄呢它能够真实反映孩子的骨骼成熟度。性早熟的孩子骨龄往往会明显大于实际年龄这也是评估身高受损程度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依据。再一个呢就是做主要是针对女孩的，可以做一个B 超的一个检查。那么通过这个B 超的检查呢，可以观察女孩的这个子宫啊、卵巢的大小啊、形态呀看看有没有卵泡的发育从而判定发育的一个真实水平。第四个呢就是做这个化验血的检查看看她性激素水平是什么样的。那么检查这个除了检查基础性激素的水平，那么比如说这个促黄体生成素促卵泡生成素等等那么有的时候基础值可能不能完全确诊的情况下呢那么医生可能还会建议你做一个激发实验这也是诊断真性性早熟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最后呢，对于部分这个可能的这个性早熟的这样的一部分病例呢，可能有的比如说考虑它是一个外周性的性早熟可能就是它可能是其他疾病引起的性早熟，那么医生呢可能还会建议他做一个脑垂体的一个核磁，以排除这个脑部肿瘤等器质性病变。那么这些检查呢可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比较规范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担心。那么我们说只有通过这些全面的检查，那么医生才能判断这个孩子是真性的性早熟还是假性的性早熟才能给孩子制定一个更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方案我们说这个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才能守护孩子健康的成长。
1: 那比如说你看刚才您着重提到了这个关于拍片儿看骨龄的这个方式，那你看有的那个孩子如果说已经查出是性早熟，然后医生也会让他定期去查骨龄，那么这个骨龄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还一定要拍片儿？就比如说我看身高啊，看其他的指标行不行？
0: 那这位家长您好，那么很多这个这个家长对于骨龄这个怎么测量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疑惑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呢

0: 骨龄就是孩子骨骼的一个真实的年龄，咱们平时按出生年月日算的叫生理的年龄，而骨龄反映的是骨骼发育的真实的成熟度，就是打个比方说，就像是一棵树，生活年龄是它种下去的时间，而骨龄呢，是要看它的树干有多粗，年轮有几圈。 有的孩子虽然种下去时间比较短，但长得快，这个树干已经很粗了，这就是骨龄偏大。也有的孩子呢，种下去时间虽然很长，但长得很慢，树干也很细，这样的孩子就是骨龄落后。所以光看现在的身高是不够的，因为身高只是结果，我们说这个骨龄才是决定孩子 还能长多久的一个根本。那么性早熟的孩子，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测骨龄呢？这里边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骨龄是判断性早熟严重程度的一个金标准。因为性早熟的它的本质呢就是青春期发育提前，所以骨骼也会跟着提前成熟。我们通过拍左手腕的一个 X光片， 医生就能清楚地看到孩子骨花中心的数量和形态，从而准确评估他的骨骼到底老了多少岁。如果骨龄超前年龄一年以上，我们就需要高度警惕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骨龄，我们说骨龄是预测孩子未来成年身高的一个指南针。很多家长觉得我家孩子现在比同龄人高，那挺好啊。 但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误区。那么性早熟的孩子因为体内性激素水平的升高，骨骼的生长板会加速闭合。我们说现在的高呢，可能是以透支未来的身高为代价，只有结合骨龄，我们才能准确的预测他如果不干预，最终能长多高，从而决定是否需要立刻治疗。还有第三点呢， 我们说骨龄是制定和调整治疗方案的一个指标。那么在治疗性早熟的过程中呢，我们不能盲目用药，必须根据骨龄的变化来评估治疗的效果。如果治疗后骨龄增长的速度慢下来了，说明药物起效了。如果骨龄还在猛长，我们就要需要这个临床重新评估方案。 所以测骨龄不仅是为了确诊，更是为了全程护航孩子的生长发育。希望家长朋友们能重视这项检查，因为它是保护孩子身高的第一道防线。
1: 能感觉到这个测骨龄就是拍那个 X光片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啊，还有家长问了，说已经确诊了， 就是刚刚您提过的中枢性性早熟，你看啊，这还是挺重视的，但是确实发现，这个孩子是性早熟了。那么当家长的其实是一头雾水的，这个病治疗的目的到底是啥？主要都有什么治疗的方法能够帮孩子把身高给追回来？这位家长您好。
0: 那么很多家长就是确诊以后呢，确实这个有点懵哈，就是确诊性早熟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去这个关注孩子啊？那我们说这个性早熟治疗目标呢，我们有三个，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性早熟会导致这个骨骼生长板的这个过早的闭合，所以。 这个它的目的呢是改善最终成年身高，来避免孩子因为骨垢的提前闭合而长不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控制和减缓第二性征的发育，那么避免呢这个女孩呢避免过早来月经，那么男孩呢避免过早的遗精啊，那么让孩子的身体发育能够回归到与他实际年龄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第三个呢，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预防和治疗，因为这个孩子这个过早的出现这个性发育所带来的心理和行为的问题。 能够帮助孩子平稳的度过青春期。那我们说这个，那么治疗临床治疗性早熟还有哪些武器呢？那么第一个呢，一个是药物的治疗，再一个就是这个针对病因的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那么西药呢常用的就是这个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那么这类药物呢，就是就像是给大脑里的这个青春期开关按下了暂停键，它能够抑制性激素的一个分泌，从而延缓骨龄的进展那么为长高呢争取时间这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一个治疗中枢性性早熟的一个首选药物。那么第二种呢是需要联合治疗的，比如说这个孩子骨龄已经很大了那么预测呢成年身高呢严重受损，那么这样的孩子呢，那我们说单纯的踩刹车它可能还不够还需要在抑制发育的同时呢联合使用生长激素来踩油门那么双管齐下呢既延缓骨垢的闭合又促进身高的一个增长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外周性性早熟的孩子可能还需要这个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像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有卵巢囊肿啊、垂体肿瘤等等，那么这些我们是需要这个先治疗他的这个原发病的。最后呢，就是需要家长朋友注意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这个呢是贯穿性早熟治疗的始终的。那么对于单纯性这个骨龄提前或比较轻微的早期的性早熟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减重啊、调整饮食啊、增加这个运动能够取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即便是我们说需要药物治疗的孩子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治疗成功的基石所以性早熟的治疗它是一个这个系统的工程他医生会根据孩子的骨龄啊身高啊发育程度还有这个家长的诉求他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所以家长朋友一定需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积极配合做相关的检查，那我们一起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刚刚说了，就是我们已经从如何判断是否是性早熟，到做哪些检查，最后到我们的治疗一些方案了。其实刚刚在说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非常直观的听到了，有个很长的名字叫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这个抑制针，其实在身边的家长朋友中总会听到，就是说我要打抑制针，要给孩子打抑制针，这名字很长，而且能听到激素的这个字眼，有些家长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你看啊，大家都是正常成长的孩子，我的孩子因为这方面我要打这个针又含有激素，那打进孩子的身体是否是安全的，会不会有副作用呢，会不会以后影响我的孩子的比如说生育能力啊，或者是其他生长方面呢？
0: 这位家长朋友这个您好这个您的担忧是这个非常普遍的经常会有这个在门诊会有家长问就是打这个针孩子有没有什么副作用。那么首先呢大家不要被激素这两个字吓到。那我们平时说的让人发胖长毛的这个身体这个毛发增多的这个激素呢它这个是指这个这个比如说雌激素啊雄激素。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GnRHA 呢它是一种调节剂它的作用呢我们说的这个抑制剂呢它的作用呢不是直接补充性激素，而是通过抑制持续的刺激大脑里的垂体，让垂体疲劳以后停止发送促性腺激素这样一个信号，来切断这个性腺产生性激素的这样的一个源头。打个比方来说呢，它就像把工厂的总电闸拉下来，而不是往产品里添加剂它是一个抑制剂是一个激素的抑制剂。所以大家最关心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性问题呢，这个 我们说这个，嗯。

0: 这个抑制剂呢，在儿童青早熟领域呢，它应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这个，比较安全的。那么它的代谢，这个药物呢，在体内是不会蓄积的，而且停药以后呢，它的作用就会逐渐的消失，那么孩子的青春期呢，会，这个逐渐重新启动。也不会影响未来的生育能力和正常的青春期，这样的一个发育，所以家长朋友，不必这个谈药色变。那么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规范使用呢，它的这个利益是远大于弊的啊。那我们只要遵守医嘱，那么不必过度担心啊这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问题。
1: 很多家长其实一听到这个我要打针了，而且还有激素，其实就有点谈药色变了，他们会对这个药产生很多可能负面的情绪吧。还有的家长就问了，你看他这个也是同样是问这个抑制针的问题，他是儿子是12岁，刚刚变声，骨龄都13岁了，身高才145厘米，所以问李主任说，现在治来得及吗？能不能一边打您说的这个抑制针，一边打生长激素，双管齐下呢？其实抑制针和生长激素总是在这个儿童性早熟中间出现的这个两种药哈。
0: 这个家长朋友您好，这个首先呢，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儿。只要孩子骨垢没有完全闭合，孩子这个生长，还是有这个长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哪怕他这个骨龄已经到了，我们说这个大骨龄的孩子，骨龄已经到了13岁、14岁，那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手段，帮孩子多争取几厘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那么针对像这个这位家长说的这个大骨龄矮身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我们临床碰到男孩比较多。我们说这个男孩的性发育啊，尤其早期可能很容易被这个家长忽视。那么很多孩子男孩来就诊的时候，性早熟的孩子，那么可能已经是大骨龄了那么我们临床上可能需要采取这个联合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案。既要这个用这个抑制剂来抑制他的性发育，可能又要这个联合使用生长激素来促进他长高，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一边我们要踩刹车，一边呢还要踩油门让他长个，为什么要联合呢？因为这个大骨龄的孩子他骨垢正在加速的闭合我们说这个骨缝已经小了。那么单纯使用抑制剂呢，虽然能够延缓骨龄的进展但是生长速度呢也会随之减慢可能有的孩子一年只能长3到4厘米虽然说我们为这个身高的增长呢争取了这个时间但是身高增长它是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个这时候呢，如果他这个身高这个受影响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这个联合生长激素把这个生长速率再拉回到每年8到10的这样的一个年增长速率实现，从而实现这个时间和速度的这个双重获益。这样的话对孩子这个中身高这个就是是非常这个获益的但是联合治疗它不是这个万能药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如果这个孩子这个需要这个评估孩子的骨龄还有剩余的生长空间同时呢要这个根据家长的一个经济的情况还有就是孩子的意愿。那像有的孩子比如说这个一个是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或者孩子对打针很恐惧，或者这个来的时候这个已经骨龄很大了有的孩子骨龄都16了甚至17周岁了，马上就要闭合了，那么剩余的生长空间极小，那这样的话联合治疗我们说它这个效果就不是很好，而且这个家长的经济压力也很大这时候呢就需要慎重考虑了总之呢这个 对于这个大骨龄的孩子。

0: 子，那么身材又矮小的孩子，我们说既不要放弃，那么又要呢需要到这个正规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制定一个比较这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那么给这个只要骨垢我们说这个骨垢呢还有一丝缝隙那我们就有希望为孩子的身高再拼一把。
1: 嗯，其实很多家长有的是觉得，哎呀，孩子还有很长的那个生长的这个过程，所以现在是不是我干预太早了？有的家长又觉得，哎呀，我现在有点着急，我是不是要双管齐下？然后一边打着生长激素，一边又打着这个抑制针。你看，就是不同的家长其实是有不同的心态。但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如何甄别这个是否是我们的这个生长发育过快了，性早熟了，然后我们做哪些检查？然后现在应该做哪些治疗？但是很多已经确诊了的家长，其实他的疑惑也很重。比如说这个家长就说，他说李主任，这个抑制针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是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个困惑，就是到底打到几岁呀？打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孩子现在就已经不再生长发育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停药了呢？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能让家长心里有个底？
0: 这位家长朋友您好，那么这个抑制剂需要打多久？这也是在我们门诊经常被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很多家长可能刚开始很担心很紧张然后这个打这个抑制剂打了半年以后那么又觉得这个孩子打针就是比较痛苦这个又希望尽快的结束治疗但是我们说这个性早熟的治疗呢它是一场马拉松不是这个百米冲刺需要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那么一般呢那我们根据骨龄的情况来判断呢它可能治疗的周期要两年可能要两年左右有的这个骨龄特别大的这个就是可能时间还要长一些。那么这个呢就是具体因人而异一个是看他这个就诊的年龄再就是还要通过他的骨龄来判断他需要打多久。那么临床上呢我们这个什么情况下才能停药呢第一个呢就是孩子的实际年龄已经达到了正常的青春期发育的年龄比如说这女孩到了11-12岁到了正常发育的年龄那么男孩呢到了12-13岁这时候就可以停药了。那么孩子的青春期就可以正常的衔接，不会出现发育的这样一个断档。第二个呢就是骨龄的进展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尤其是这个青春期快进展的孩子。那么通常呢要求这个骨龄和实际年龄它的差距呢缩小到正常范围内。比如说这个女孩她的骨龄不超过12岁，男孩不超过13岁，而且骨龄的增长速度呢已经明显放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预测她的成年身高已经达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目标身高一个是这个达到了她的遗传靶身高或者说达到了。还有就是达到了家长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身高，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停药了。再一个就是，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到了这个青春期发育的时候，然后他周围的同学也都出现了这个第二性征出现了青春期发育的情况，那么孩子的心理啊还有这个适应能力都比较好了，那么也可以在不影响身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停药那么停药以后呢青春期重新启动。那么但是孩子需要做好这个比如说女孩需要做好这个月经来潮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么男孩呢需要做好这个比如说遗精这样的一些生理变化。再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呢千万不要因为比如说这个早期的时候他症状消失了就自己就停药了，那么过早

0: 要停药呢，那么可能停药以后，可能几个月内呢，还会出现一个迅速的一个反弹。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也会如果你没有定期去复查的话，也会导致最终升高的一个受损。那么我们说停药以后呢，也是需要这个每3到6个月，定期的这个复查监测它的升高和一个发育的情况，来确保青春期它正常的一个推进。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有耐心啊，这个，让我们一起这个静待花开，不要因为心急而半途而废。
1: 非常感谢李主任啊，他这个解答是非常的细致啊，大家其实听得也很明白。那么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真实案例，你会发现，孩子长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他不往竖着长了，他开始横着长，就是肥胖的特征非常明显。在这里，咱们问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比如说现在闺女7、8岁，儿子8、9岁，胖得很快。所以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胖到什么程度，我就应该想到带他去医院去检查了。如果要去检查，应该挂什么科，做哪些检查呢？
0: 这个肥胖和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我们说也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比如说这个，那我们，这个判断这个孩子是否肥胖，不能光凭肉眼看啊，这个不能拿成年人的，标准来这个来判定孩子是否肥胖还是超重。那么在医学上呢，我们判定儿童肥胖那么最常用的这个工具呢，就是儿童的一个生长曲线图和年龄这个体重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说又叫这个 BMI 值，这个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听过这个，这个体重指数这个名词。那我们说 BMI 的计算公式呢，大家可能听过就是这个体重，我们说按公斤算，再除以孩子身高，这个单位安米，就是比如说他是这个1米多少，这个身高的平方。但是这个算出这个数以后呢，我们不能直接看绝对值，还要把这个数值呢放到同年龄、同性别孩子的标准里面去比对，就是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这个我们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儿童跟成人的这个 BMI 的指数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孩子，就是说。它也是这个 BMI 的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家孩子他的这个 BMI 的指数大于或者等于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的第85个百分位，我们临床称为超重。如果大于或者等于第95个百分位，那你家孩子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肥胖了。那我们这个。除了关注这个 BMI 的指数以外，还要关注这个，他腰围，这个，像有的孩子胖孩子肚子上的这个肉特别多，那么虽然他的体重没有超标，但是肚子大，我们说这个肚子大，四肢细，这种中心性肥胖，实际上这样的孩子是这个，更有危险的，也是我们说肥胖。是这个性早熟的一个比较高危的因素，那么也需要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到需要到这个，到医院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和评估。那么很多这个，尤其是老人尤其是家里有男孩的老人，觉得孩子这个胖乎乎的尤其小男孩，这个也是那个非常这个营养好，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员。15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不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9: 包公在定远县问了一个抢伞的案子，案子断完了，两个当事人邱乙和罗进贤走下了大堂，走出了衙门。这俩人一出衙门呐，这罗进贤嘴里边就叨念：“嘿，都说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我看整个就是一个包糊涂。他呀，包着一肚子酱子，还都说他铁面无私，铁面无私是啊，脸倒是够黑的，那心也是黑的，糊里八肚。”他一说这话，这秋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是姓罗的，这话你怎么不在大堂上说？”“我在大堂上说，我要在大堂上一说，那个包县令他不就听着了吗？听着之后，他还不得揍我几十板子啊？我那个是敢怒不敢言，我有两句话我拿这儿说来，嘿。”哎呀，姓罗的，你呀就是因为太抠了。其实今儿这事儿要是你不抠的话呀，挺好办的。我不抠怎么好办？不就是一把伞吗？姓罗的，你要是把它就给了我呢，这不就结了吗？咱俩也不用打官司。哎，这么一把伞才几个钱呢？哥，你还非得要要，还非得要告官，非得上衙门里边上大堂，得，最终呢，这一把伞扯两半了，你一半我一半，谁也用不了，下雨也拿不出来，你说这何苦来的呢？哎，行，我说秋雨。

0: 啊，这不是这官司都断完了吗？断完了，
1: 老爷问案跟别人不一样，让我们俩跟来了，请你二位回去。
0: 啊，那好吧，那咱回去吧。这二位转身往回一走，一看身后边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谁呀？包兴。感情这包兴是奉命随后跟下来的，听他们两个说什么。
1: 这俩人回来了，回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坐着，往下一瞧，罗俊贤、邱仪，大人，你二人刚才下的堂去，出了衙门，讲说了些什么？啊，什么？我们没说什么呀。
2: 罗俊贤，你说什么了？
0: 大人，您这案子都给断完了，事情了结了，我还说什么呀？我没得说。
2: 邱仪，你呢？
0: 邱乙说：“哎，大人，我倒是没说什么，不过大人他可说了。”
2: 他说什么？
0: 他骂大人您了，他说您呐，还都说是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您是包糊涂，您是包着一肚酱子，都说您铁面无私，什么铁面无私？您那个心呐，比脸还黑，你糊里八涂。他说这个，他对大人您心怀不满。
2: 罗俊贤，可有此事吗？
0: 呵。这罗锦贤心想：“秋姨，你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啊！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伞让你都给扯两半了，你还想给我栽点赃，弄点罪？
2: 大人，好吧，
0: 事到如今，他给我做旁证，
2: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这么说了。你为什么背地里敢谩骂本官？
0: 大人。”不是我敢谩骂您，我是觉得您这个案子他就断得不公，断得不公。
2: 正因为你觉得断得不公，所以我才把你二人召回来重新审断。秋怡，
0: 刚才你说什么了？我包青在旁边过来了，
2: 小子，你给他做旁证，我给你做旁证。你说什么？我在你身后边都听着了。你说的是，你嫌他太抠，把这个伞要直接送给你呢，省得把他一扯两半。这么一来，你俩一人一半，两柄破伞，原来是一柄，现在一分为二。下雨的时候拿不出来，有这话没有？
0: 这秋姨一听，哎呦，感情这位在后边跟着听着呢。大人。这事儿，他倒是我说这话了。
2: 包公说：“你说此话又是何意呢？”
0: 我说此话，哎，这秋姨一琢磨坏了，他要把我这话一听着，这事儿不就漏了吗？大人，他是这么回事，他我说这话吧，但是我就说这伞他应该给我，应该给你。说明本来不是你的，就说明你是赖人家一把伞，
2: 是也不是？本官断案有一审，还有二审。
0: 刚才那是一审，你二人下去之后，我派人跟踪，接下来这是二审，这叫二审定案。
2: 秋怡，还有什么话说？还不从实招来？
0: 这秋怡一听。得，合着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给卖了，这阵恨不能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呵，你这个破嘴，你听他叨咕完了，你就别言语得了吧，你跟着瞎说什么呀？哎，没想到路上说话，路旁有人听；前面说话，后边有人听。这，大人，我就
2: 小人我有错，我不该抢人这把伞，这全都怪我。秋怡，你把人家的一把雨伞想据为己有，而且居然……

还要到堂上打官司，说明你这个人品行低劣。本官现在重新判定，你出钱买一把新雨伞还给这位罗景贤。至于你嘛，讹人家雨伞本应该有罪，现在念你是初犯吧，打他十二板子。打十二板子，那十二个月来的，一个月一板子。旁边有执行的过来之后，把这个蚯蚓摁到地下，举起这板子来，啤酒啪嚓啤酒啪嚓，十二板子。这十二板子别看数不多，打的可挺狠。为什么？这些站堂执行的衙役心里边恨他，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啊，一把雨伞才值几个钱，哎，你居然就愣讹人家说是你的，这个兔崽子还不狠打他，能轻饶了他吗？所以掌刑的拿那板子一下是一下抡圆了往下砸，啪啪，这十二板子把这小子屁股都给打木了，淤了血了，又轻又死啊。十二板子打完了，这蚯蚓趴那半天没起来。执行完毕，蚯蚓下堂去吧。

0: 我下堂了。
1: 旁边有人还告诉他呢，出钱给人家买伞。这秋乙当时就掏出那么20文钱来，得，这事我也别欠着，我现在就给你钱，你自个儿买去，看什么伞好你就买。
0: 这个罗景贤到现在心里边才知道，感情包大人这是什么问案呢、啊？
1: 罗景贤跪到地下给包大人磕头，
0: 谢大人审问明断。
1: 然后两个人
0: 下了大堂了。
1: 下大堂走出了衙门，回头一瞧，
0: 这包兴又跟出来了。
1: 包兴跟到外边问了一句，
0: 二位走啊？这秋乙回头一瞧，捂着屁股瞅着包兴，哎呦，我说爷，您又跟出来了，您这位还想听什么呀？我什么也不说了。包兴说，别什么都不说呀，啊，我想嘱咐你两句，以后别老干这事儿了。我这钱也给他了，打也挨了，这雨伞也没捞着，我够倒霉的了，您还嘱咐我什么呀？再嘱咐我就合计这包大人怎么没给个判词啊。包兴说，我就给你送判词来了。您给我送判词？送什么判词？包兴说，我就合计你这小子啊，花了钱没了伞，当着大伙丢了脸，大堂上挨了12板，以后问你还敢不敢？我不敢了。这秋乙把嘴一咧，转身走了。
1: 罗锦贤也走了，
0: 包兴转身这才回来。
1: 从这天开始，这包公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头几乎是天天不闲着，哪天都有打官司的。老百姓传开了，新来的这位定远县令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有多少疑难的案子倒在他的大堂之上是迎刃而解，而且断的是合情合理。包公在这个定远县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过去了，天天的忙啊。
0: 哎，突然到了这一天，这下边没有打官司的，估计着可能是这个打官司的人呢有些个问题基本都解决了。这个时候包兴就说了，说大人，今儿个可好，今儿个清静，没有敲堂鼓，没有鸣冤的，这说明啊定远县的积案都让大人您都给审问清楚了。得，我看您这些日子够累的，两腮渐瘪，体重渐轻，今儿个您就歇一天，咱放天假，我陪着您在上街上转转。定远县城打来了以后，咱还没有认真的走走瞧瞧呢，查看查看当地的风土民情，瞧瞧市农工商经营的状况，这不都挺好的吗？您呢也顺便散散心，透透空气。包公一听，好吧，包兴啊，就按你说的办，不过呢咱们得乔装改扮，便装出行。
1: 对，
0: 嘿，您呐穿着便衣，但是您得戴顶帽子，要不戴顶帽子的话，您脑门上这月牙露出来，老百姓一看可就知道您了。包公说，他们能认识我吗？哎呦，大人您不知道啊，咱们到了定远县之后这一段时间，您问了几个蹊跷案子，老百姓把您都传开了，不单说传开了，把您都给传神了，甚至于有的老百姓就拿您脑门上这月牙做文章，说您呐这脑袋上边长一月亮，说您白天问案，晚上也不闲着，半夜也问案，昼夜12个时辰一会儿都不歇着，说从来都不困，说您是犯天星下界，您就是活神仙。包公一听就乐了，还有这样的人吗？要不说呢，所以您这个月牙成了标记了，您把这帽子往下扣一扣，把这月牙盖上。
1: 包公说，好吧。于是包公换上了便衣，戴上一顶头巾，在包兴陪着，同时包兴嘱咐李宝后宅院看好了家，告诉那师爷叫于文，
0: 说你在这大堂上盯着，有事好告诉大人， 我们呢想上这个东关外溜达溜达，另外带了两个衙役，也穿着便装，但是腰里带着绳索。为什么呀？万一要是碰见什么事呢，得有两个衙役保护着包大人。但是这两个衙役呢离着包大人得远一点，不能一块儿走，跟着包公一起走的只有包兴。主仆两个人就出了定远县的东门道的东关这块，东关这儿也很热闹，路旁边有一个茶馆，这包兴跟包公两个人就进了这茶馆了。进到茶馆里边要一壶茶，茶博士过来问您喝什么茶，包兴说那就来个黄山的毛峰吧，这地方离黄山不远，所以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把这壶撂那儿，把碗摆在这儿，包兴呢给包公把这水倒上，水太烫还没喝，坐这儿正等着呢，就这功夫听见这个茶馆的外头就一阵人声骚乱。哎，那叫上我的，什么你的，在我身在怎么是你的，怎么着，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没听说。哦，吵吵闹闹。包兴抬头往外边一瞧，这茶馆的门开着呢，因为这是夏末秋初。包兴一看这门外头大道旁边围着一帮人，人群里边啊好像有两人不知因为什么东西的归属问题正在那儿争吵呢。包公呢一听见有人争吵，往外边一看围着一帮人，包公跟包兴就说，外边是干什么的？嗨，大人甭管他干什么的，今儿个您放假咱休息，咱要休息啊咱就像个休息的，咱就不办公。他干什么的？这马路上面蹬鞋踩袜子的事儿多了，经常吵两句，吵两句过去就得了。嘿，大人，老百姓不有句俗话吗？民不举，官不究，没人上您这儿告状，您就不管他这事儿。包公说这个话也不全对，民不举，官就不究吗？嗯，那得分什么事儿。如果说在民间有违法的事儿，有犯了律条的事儿，即使民不举，官要知道也应该究。为什么叫官呢？官就是管，我们管事儿我们才叫官，如果要是不管事儿，那你当什么官啊？那我们就回包家村我们种地去不好吗？还落得个清闲。包兴一听，哎，对，哎，大人您说这也对，就是民不举官也究，可是外边这二位他们干嘛呢？

0: 也不见得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包公说：“你去看看，看明白了回来告诉我。”哎，好呢。包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来到这茶馆的外头，站在人群外边，一翘脚跟往里边一瞧，一看人群里边站着两个人，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这高个的呢，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腰里边系着丝绦。这矮个的呢，身上穿着青布长衫，腰中系着织丝的锦带。矮个的四方脸胖乎乎的，瞅那个眉目五官保养的不错，脸上直反油光，年纪约得30多岁。高个的呢，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但是这高个的长得比较清瘦，两道很重的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子、薄嘴唇，要我这么一说呀，您听着这人呢挺漂亮，其实她并不漂亮。您说浓眉大眼，人们都这么褒奖一个漂亮人，其实面前站的这个人，他也是浓眉大眼，同样是浓眉大眼，他就瞅着不漂亮。为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啊大，他大的有点太大了，跟那牛眼差不多。所以什么东西得有个度，超出这个度，他就不好看了。他这俩眼睛平常不瞪的时候，让人就瞅着有点害怕；要一瞪起来，让人瞧着就瘆得慌。这两个人正在那争执什么呢？这高个的就跟这矮个的说："怎么说是你的？怎么说就是你的？"矮个的看着高个的腰里边系着丝绦，丝绦下边挂着一个珊瑚坠儿。一颗红珊瑚，斜点通红，下边缀着一个玉环，这叫珊瑚玉坠。这玩意儿在这个腰带子上挂着，是个装饰品。古代人穿衣打扮都带有装饰品，这个东西在这挂着。矮个的这个就指着这个珊瑚坠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高个的说："你们家的。"你们家的，你能把他叫应了吗？你叫他，他要是答应了，那就是你们家的。哎，你这什么话呀？那是个死物，我能把他叫答应了吗？死物，你叫不答应，那你说是你们家的，你这上面刻着字了吗？你叫什么名字？这上面有你的名吗？那名我没刻名，那个东西不能往上刻名。
1: 哦。
0: 一没有科名，二你叫不应，你说是你们家的，但是他在我身上带着，怎么说呀？我告诉你，你别穷疯了，满街上找自个儿家东西，在我这个袋子上拴着，怎么会成你们家的？这是我朋友给我的，你们家的，你真是罢了，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你这就无赖。矮个的又说了："我告诉你，你小子还别嘴硬，不服的话，你跟我，咱上当官。新来的这位县太老爷包大人可是断案如神，没有他问不清的案子。你敢不敢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上来一趟？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跟你打官司玩啊！我自个儿身上的东西。"哦，你说是你的，我就跟你去打官司啊！我没那功夫，有那功夫吧，回家哄我儿子玩去呢。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怎么哄你儿子玩去？我没功夫在这哄你，你哄我？你把我当成你儿子了？有捡东西捡钱的，没有捡儿子的。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去。包兴一看这里边还真有点事儿，三步两步他就走过来了。
2: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

0: 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

0: 风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包兴一看二位在门口的争吵，觉得这里边是真有点事儿。他三步两步走过来，想要问一问，可是还没等他张嘴问，这二位啊，动上手了。那矮个的伸手把那高个的脖领子薅住了，走，今天我见着我们家的东西了，我绝不能把它放过去，你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那高个的一瞧，把那矮个的手脖子也抓住，干什么？打仗啊，我告诉你，打仗你不是我的个。这俩人这一撕扯，这包兴过来把俩人的胳膊都抓住了。哎哎哎，二位，哎，别别吵别吵。包兴这个人呐，咱过去说过，他一到着急的时候啊，就有点口吃，说今儿个一看二位要打起来，他心里有点着急，过来把他俩胳膊抓住之后，二位咱这么着，你们二位请，他那意思说请到茶馆里边一坐。他这一请，这二位还真不打了。为什么呀？这二位要听听他下文，什么玩意儿？请什么呀？俩人一块瞪着眼睛瞅着包兴，包兴半天才请出来，请到茶馆里坐坐。二位差点没乐了，感情面前站着这是一磕巴。茶馆里坐坐干什么？你这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们俩，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就是衙门口里的，跟你们说，包大人现在就在这茶馆里边坐着呢，走吧，到茶馆里边去一趟。”哎呦，这俩人一听包大人在这坐着呢，那走吧。矮个的就说了：“走吧，你不上大堂，嘿，大人找你来了，这就叫该着。”两个人跟着包兴就进了茶馆了。进了茶馆往那一瞧，两人同时都相信这是包大人。为什么？定远县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这包大人长得有特色，那脸长得油黑油黑的，铁面无私，脑门上有一月牙。尽管现在包公戴着帽子呢，那个月牙在底下露出点边来，二位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大人私访啊。两个人进来之后，跪地就给包公磕头，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瞧了瞧两个人，告诉他们站起来，旁边搬过凳子让他们坐下。回大人您的话，小人我姓匡，叫匡必正。我们家呀，珊瑚玉坠，又叫珊瑚玉佩，看见没？就在他腰上挂着的这玩意儿，

0: 邱大人，您给我问清这案子。高个的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我姓吕，我叫吕佩，跟您说。一裁缝店，您说我是开裁缝店的，哎，这是有门脸有铺户的买卖，我能偷别人的东西捡别人的东西吗？啊，这种珊瑚玉坠在身上带着有的是啊。把这个东西挂着，怎么他一看见就成他的了？这不是赶上拦路抢劫了吗？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人。包公说，你这个玉坠是在哪儿买的？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他给了我了，我给他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送给我这玉坠。旁边那匡必正就说了，哎呦，你这朋友可真够大方的啊，做件衣裳没要钱就送给你这么个东西，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就买衣裳也能买他十套八套的。你呀，甭跟我说这个，反正这东西是我的。包公说，我问你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这匡必正就说了，证据嘛，有证据，大人，这东西的分量我知道，他说是他的，在他身上带着，您问问他，他知道这东西多重吗？他知不知道？包公瞧着瞧这吕佩，吕佩，这个珊瑚坠在你身上带着它多重啊？哎呦，大人，有买东西先要要分量的嘛，这不是买白菜买猪肉啊，我这是带着身上这么一个配置的东西，我要的分量干嘛？又是别人送给我的，朋友给我的，我不知道它多重。包公转过来又问这匡必正，匡必正，你说的多重？匡必正说，大人，他可说了，他不知道多重，他说不知道多重，我才在说他多重，我要先说了，他捋着我也那么说，这就宅罗不明白了。包公说，你说吧，你这个东西多重？大人，打刚才我们两个在门口争吵，我可没碰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掂量过这个东西，现在我就跟您说，这颗珊瑚珠子1两8钱，不信您拿一等子来称称。包公一听觉得这个事是挺蹊跷，马上回身就问这茶馆的掌柜的，说你这个地方有称银子的等子吗？那个年头都花银子，一般的买卖铺铺都有这称银两的等子。掌柜的说有，把这等子拿过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这个吕佩把这个珊瑚坠解下来放在上面一称，2两2。包公说2两2啊。匡必正说了，大人您别忘了，那上面还有丝线穗子呢，不信把那丝线穗子拆下来，纯珠子保证1两8钱。包公说不用拆了，就先这么着吧。包公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很蹊跷，好吧，你们两个人跟随我回衙门里说话。这个功夫包青到外边就把跟随的两个公差叫过来，两个公差叫过来带着两个人跟着包公包兴回到了定远县的县衙。包兴心想，原想今儿个休息，嘿嘿，结果这休息也没先着，不在大堂上问案呢，上茶馆里问案去了，天生就这受苦的命啊。哎，回到大堂之后，这包公立即升堂，马上把这个吕佩找来。包公就问这个吕佩，那个匡必正啊没在堂上，让他在侧室等候，单独询问。包公说，吕佩，这个东西你说是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今天我问你，是哪个朋友送给你的？你这个朋友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你能说清楚吗？吕佩说，大人，回您的话，我这个朋友啊， 他姓熊，他叫什么？他这名字啊，反正难听点，他叫熊皮。
1: 哦，
0: 他是干什么的？我这个朋友啊，他是贩马的，经常到北口外去贩野马，一叨叨啊就是几十匹。我这个朋友跟我不错。
1: 哦，
0: 他住在哪里？就在这定远县阳关里。好，包公马上吩咐吕佩把他这个朋友熊皮的这个地址说清楚，然后命令手下的官差到在那里就把这熊皮给找来了。这熊皮一上堂，包公马上先让吕佩侧室等候，没让他俩见面。包公一看这熊皮，嘿，真是熊皮。为什么？长得不但黑，而且还壮。这个脸呐，黑里边透着青，胡子茬特别的重。瞧这个意思，要把他放在那熊堆里头，都分不出哪是人哪是狗熊来。就这么一个体格。这熊皮来到大堂之上，跪倒身躯，给包公见礼。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说：“你叫熊皮吗？”“
2: 对了，我就叫熊皮。”“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卖马的，经常绕北口外边去贩马。”“
0: 大人，
2: 就是您把我找来，我贩哪条了？”
0: 包公说：“倒不是犯了哪条了，有件事情想要向你询问询问。”“
2: 大人您尽管说。”“
0: 大人，您到了定远县城，全城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断案如神。今儿个您要问我，您尽管说，什么事？”“想让你给做个证。”“
2: 做证？行，您让我证什么？”
0: 包公说：“我来问你，你可有一个珊瑚玉坠吗？”“
2: 珊瑚玉坠？
0: 什么样的珊瑚玉坠？”“红色的珊瑚，白色的玉环，两件东西拴在一起，是配在丝绦袋子上用的。这个东西你有吗？”“
2: 有，有有有有。”“
0: 你把它送给谁了？”“
2: 啊，我没送给谁。”“
0: 在家里放着呢。”“
2: 在家里放着呢？
0: 在家里边什么地方？”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2: 啊，
0: 大人，这事儿，您问我作证，我能做。”
3: 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0: 退下。包公马上吩咐别人，让他在侧室等候。这时候把那吕佩就给叫上来了。吕佩上来之后，往这一跪，包公说：“吕佩，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来的？”“
2: 嗯，
0: 从实说来。刚才我把这熊皮找来了，当堂审问，他说有这么点东西不假，但是这东西并没有送人，也没有说赠送给你。你怎么说给他家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呢？人家说他那个东西还在家里放着呢。分明是你在说谎。如果你要不把实话说出来，本官一定要从严惩处。你这个东西哪来的？”这吕佩一听：“大人，您刚才把熊皮找来了吗？”“
2: 我刚把他问过，
0: 他说没把这东西送给你。”

0: 是他送给我的，是他老婆柳氏送给我的。
1: 柳氏，
0: 他老婆柳氏送给你的，他为什么送给你这么件东西呢？这件东西是很值钱的，你知道吗？
1: 对对，是很值钱的。
0: 大人，他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呀，我说给这个熊皮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送给我这个东西，不是给熊皮，是给他老婆柳氏。我给柳氏做了件衣裳，我是裁缝店的嘛，我这个量衣裳量得非常好，这个柳氏老上我那去做衣服，一来二去的呢，就成了主顾了，老主顾啊，一遭生，两遭熟，三遭就是老主顾。他一做衣裳就上我那儿去，所以长了呢，我就说了这件衣裳不要钱了，他觉得欠我点人情，就这么着呢，那天就拿来这么个东西就送给我了，说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说就算留个纪念物吧，对我表示感谢吧，他就这么的把这个东西给了我，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所以落到我手里了。这件东西是他男人的，他跟你说过吗？他跟我也说过，
1: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怎么能够随便给你？吕佩，其中有诈，说的并非实话。你说，到底为什么他把这件东西就给你？仅仅是做衣服不给钱吗？
0: 这件东西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做一件衣服的手工钱是多少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自己说的这话合理吗？来，两旁大刑伺候。
0: 这包公一说这个，旁边有人气了垮了，板子夹棍往里一扔。感情这吕佩呀，胆小，一看这大人，大人您别，我跟您说，他刚才我跟您说的没说透。
1: 说透了怎么讲？
0: 大人，他这么回事儿。这个熊皮呀，他这个媳妇儿柳氏啊，老上我那儿做衣服去。这个柳氏呢，他身条长得很好。到我去做衣服呢，我每回呢就给他量尺寸，我给他量尺寸呢，难免呢这个从肩呐、背呀、臀呐、胯呀、腿呀，我各个地方都得量。我给他做的合适，就是因为我这尺寸量的好。后来呢，他做衣服就不找别人了，老上我那去。再后来呢，他就说往我那去吧，还远，就请我上他家里头去。再后来呢，我就在他家里边给他经常量衣服。再后来呢，就他有时候胖了瘦了呢，我就按着尺寸量的都非常的准。再后来呢，他就对我呢就比较有好感，大人。再后来呢，我就有时候呢，就在他家就住了，有时候他请我这个喝点酒，后来呢，我一看他对我挺好，我就送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我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呢，再以后呢，他就送给我这个珊瑚坠。他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所以我就把这玩意儿我就留下了。大人，他是这么一个结果，大人，这么您听着合理吗？还有这样人吗？他说完了还在问包公的。包公一听，
1: 这说明你与柳氏两人有勾切之事。
0: 哎，对，那叫什么，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我们俩好了。
1: 熊皮知道不知道？
0: 熊皮他不能知道，这事能让他知道吗？他经常上外边贩野马去，他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所以这柳氏在家里边待着呢，也得需要有一个男人伺候着点，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这个呢，我就顶替了这个角色了，就这么回事。
1: 先退下，包公把这个吕佩吩咐上旁边待着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 到熊皮的家里把柳氏找来。到那儿把这柳氏就找到大堂上来了。柳氏来到大堂上之后，这柳氏往堂上一走，包公一瞧，这个柳氏的的确确身条不错，腰身很美，穿装打扮非常的入时。你想想，那有一个裁缝相好的，那衣裳都是认真的给量出来的，浑身上下这衣服穿着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这柳氏上来之后一瞅，这个人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大大方方的，倒在大堂上往上一跪，给大人见礼。你是柳氏？对了，我就是柳氏，大人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本县问你一件事情。大人您说。你们家里边有一件珊瑚玉坠吗？
0: 对了，有这么点东西。
1: 这件东西现在何地？
0: 让我送人了。
1: 送给何人？
0: 送给那裁缝了。那裁缝姓吕，叫吕佩，我送给他了。
1: 因何将此物送与吕佩？
0: 哎呀，这怎么说呢？大人，您还问这事儿啊？您这当官的问这事儿，跟哪个官司有关系啊？
1: 现在我就问的是这珊瑚玉坠。
0: 哦，您，哦，问到这上面来了。这珊瑚玉坠怎么的了？
1: 你就甭管怎么着了，跟我说实话。这个珊瑚玉坠你是怎么给他的？
0: 大人，您要是真问的话，那我可就跟您实说。这个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是有缘由，水有来源。我跟您讲，他就这么回事。我男人呢叫熊皮，他这个贩马的，经常上外边出远门，一走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没准儿爸爸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了。我呢喜欢做衣裳，女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的就更甚，所以我就经常上那个裁缝店里边找那个吕佩啊给我裁衣裳。这个吕佩衣裳啊裁得非常好，谁做的衣服也没有他给我做的合适。一来二去我们两个就熟了，我们两个熟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啊给我做衣裳，把他请到家里来给我做衣裳呢，给我量尺寸做衣服呢，做得非常好。大人呢，这话话粗理不粗，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一来二去呢，我们两个呢就熟了，熟了我们两个就成了朋友了，是吧？我们两个成了朋友之后呢，他就送给我一对金耳环，送给我一对金耳环呢，我就送给他这么一个玉坠。这个珊瑚玉坠啊，是我这个挨千刀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他从哪来的您知道吗？他从哪弄来的您知道吗？包公说，我怎么能知道？跟您说包大人，他在外边也有人，是他那相好的送给他的，他把那东西拿来送给我了。我呀，我才不稀罕呢。包大人，您说说天地有这个理吗？姓男的在外边找女的，就不姓我们女的在家里边找男的吗？包公一听，嘿，这样的女人我头一回见到。

0: 黑土地，一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桂姨的手摁响了一台老式录音机，录音机里经过修补的磁带发出一种极其浑浊的声音。
5: 有种你就杀了我。
6: 说得好。
4: 随即传来有人冲进门的声音。
6: 说得好，明长官。
4: 又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6: 这可真是甜蜜的惊喜。
4: 汪满春的声音传了出来。
5: 我来跟你打个招呼。
4: 此话一出，桂姨的嘴角泛着笑意。
6: 你真的很顽强。
4: 磁带声戛然而止，桂姨关掉录音机。冈田方正问，
7: 真相是什么？
8: 明台还活着，这就是真相。
4: 冈田方正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7: 残酷的真相，所有的忠心热忱都不过是谎言。不过孤狼，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情报的？
8: 汪处长出事前曾经给我打过电话。
7: 他想让你帮他。
8: 是，我也想帮汪处长，尽管她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可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她绝对不是重庆分子，也不可能是共产党。他的确在为大日本帝国尽忠效力。为此高木君找过我，我却出卖了高木君。
7: 因为你知道谁才是特高科真正的主宰。
8: 对。
4: 冈田方正道，
7: 你很聪明，也很危险，也很有用处。
8: 冈田君应该立即抓捕明楼和明镜，这段录音足以让明楼低头伏法，他才是陷害皇军在第二战区遭受重大失利的罪魁祸首，他才是特高科真正的对手和死敌。
7: 仅凭这段语音不详的对话，很难成为对明楼的指控。我们需要更有力的佐证。
8: 抓住明台，就能证明明楼是抗日分子。
7: 怎么样才能引出这只毒蝎呢？
8: 这次明镜要搭乘皇军的运输列车去苏州，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我们可以在上海火车站 以抓捕抗日分子的名义扣留明镜，明镜一旦有难，明台一定会奋不顾身地来救他，只要明台一露面，我们就能马上控制住明楼，一举三得。
7: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引蛇出洞，人赃并获。
4: 诡异点头。
7: 抓住毒蝎，挖出毒蝎，拿下整个抗日分子的地下组织，把他们一网打尽。
8: 卑职必将全力以赴，为大日本皇军效忠。
4: 冈田方正道。
7: 可是，
4: 他犹豫了一下。
7: 可是，明楼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了。
8: 是您出卖了我？
7: 还不至于，我只是在猜测，明楼如果是共产党，下一步他一定会设法除掉孤狼。你要注意自身安全。
8: 明楼和明镜，他们始终需要有人供他们驱使，他们一直在利用我，所以这一次我要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利用我达到我们的目的，揭开明楼真正的谜底。
7: 我相信你的控制能力，你打算从哪里入手？
4: 诡异道。
8: 阿成，
4: 政府办公厅。

0: 一下挪开话筒，话筒里却传来一句录音磁带声：
1: 有种你就杀了我。
0: 阿成滑了一下又站稳，吼道：
2: 你是谁？
0: 电话挂断。
2: 喂喂喂，
0: 阿成心跳加速，手心有汗，慢慢挂了电话。未及反应，电话铃声再次响起，阿成迅即拿起电话，口气强硬道：
2: 你是谁？说话。
0: 电话里传来了明楼低沉的声音：
3: 是我。
2: 大哥，出事了，
3: 过来说。
0: 电话挂断，阿成步履匆匆推门而入。明楼转身看他，阿成神情凝重，急促道：
2: 大哥，您的身份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
0: 明楼神情严峻地看着阿成。
2: 大哥。
0: 阿成有些心绪不宁。明楼说：
3: 冷静点儿。
0: 他站到窗前，看了看街景，街上行人稀落，楼下停着两辆公务用车，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如平常。明楼问阿成：
3: 出了什么事？
2: 录音带。
0: 明楼变色道：
3: 录音带？
2: 他们手上有大哥跟汪满春对话的录音带。
3: 他们？谁？准确点。
2: 应该是特高课。
3: 说详细点，慢点，冷静点。
2: 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电话里有一段录音，是您和汪满春的对话。我听到的是：有种你就杀了我。
0: 明楼面若寒冰。
2: 大哥，您必须马上转移，现在走还来得及。
0: 明楼沉吟不语。
2: 大哥。
0: 阿成催促道。明楼摆手思考着：
3: 如果证据在手，铁板钉钉，直接抓人就好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打草惊蛇？
2: 他们
3: 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除非
2: 什么
3: 证据不足。
2: 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证据。大哥。
0: 阿成还要说话，明楼举手制止阿成讲话：
3: 你让我想想，录音带中有种你杀了我那段话，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0: 明楼眉头紧锁，竭力回忆自己与汪满春的对话。
3: 是明台。
0: 阿成困惑道：
2: 明台？
3: 对，冈田方正他们仅凭这一段录音能得到的结论就是毒蝎还活着。
2: 大哥，我们只听到这一句，不等于他们只掌握了这一段录音，也有可能

0: 知道了全部。
1: 以我对冈田方正的了解，他不会轻易下鱼饵。既然抛了鱼饵，他一定会一网打尽。我想他现在只是开始布局撒网了。
0: 撒网？不是收网？
1: 对，撒网，他把网打开了，撒大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利。
2: 阿成不解。
0: 有利？
2: 明楼说，
1: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都是死人了，不是吗？一个特工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必死无疑。冈田方正想从一个死人身上入手，查到更多的敌人，恰好给我们留了一个死缓的余地。我们也只有背水一战，争取死地求生。冈田想把上海地下党一网打尽，首先他得挖一个坑让我们跳，我们就随了他的意跳下去。
2: 阿成道，
0: 明知是火坑也跳？
2: 明楼不紧不慢，
1: 我们可以不往火里跳，我们朝坑里跳，避开火跳下去，还可以跳上岸。
0: 怎么跳？
1: 等。
2: 等？
0: 等他们来敲竹杠。
1: 聪明。
2: 阿成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他给了明楼一个暗示。阿成走到门口，猛地拉开门。刘秘书端着咖啡，一副惊诧的表情，局促道：“
3: 明长官要的咖啡。”
2: 阿成板着脸：“
4: 对不起，咖啡不要了。”
2: 顺手把门关上，他转身对明楼问：“
0: 刚才你要了咖啡？”“
1: 没有。”“
0: 我也没有叫过。”
2: 二人对视，恍然明白。阿成呢喃道：“是他。”虽然声音很低，但明楼还是能清楚地听到。特高课特务给冈田方正送来了内阁情报局密电，电文内容：
4: 日本内阁情报局命令，特高课科长冈田方正即日起停止一切行政职权，回东京述职。特高课科长由横田中佐接替。
2: 冈田方正看着这份密电，顿时神情抑郁。冈田方正向贵一吩咐道：“
5: 抓捕毒蝎，挖出毒蛇的行动计划已经正式启动。你马上回到民公馆去，监视民进的一举一动。明天，你跟民进一起去上海火车站，在贵宾候车室，对民进实施公开逮捕，引出毒蝎。”“
3: 是。不过，冈田科长，明楼此人阴险狡诈，能对他下手的机会不多。
5: 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毒蝎，这个死而复生的人。”
2: 贵一道：“
3: 冈田科长。”
2: 冈田方正心中 已经有了决定。
5: 孤狼，我任命你为76号情报处处长，明天解决掉毒蝎和毒蛇后，任命即刻生效。
2: 桂姨喜出望外。
6: 是。
5: 按照我最新部署的计划行动，记住，我们只剩下48小时。
6: 卑职保证，48小时后，就是毒蝎和毒蛇的死期。
5: 我会命令76号派一组人马，听你指挥。
6: 是。
2: 刘秘书正在打字，阿成走了进来，随手反锁上门。刘秘书听到声音，背对着阿成，缓缓地站了起来。阿成快速靠近，刘秘书掏枪迅即转身，却被阿成用熟练简洁的动作给控制住了。阿成轻而易举地从刘秘书手上截获了手枪，用枪反指着刘秘书。
7: 阿成君，别这么紧张。
4: 紧张的人是你吧？
2: 刘秘书笑了笑。
7: 哼，一盘录音带而已。
4: 承认了？谁叫你这么做的？
7: 你太没风度。
2: 阿成狠狠地砸了刘秘书腹部一拳，刘秘书疼得蜷缩下身体。阿成厉声道：
4: 我没耐心跟你耗，录音带是怎么回事？想陷害我和明先生吗？
7: 陷害？我陷害你做什么？我和你相处这么久了，彼此都比较了解了。阿成君宽容大度，和蔼可亲，说句实话，我还挺喜欢你的。
4: 谢了。
2: 阿成枪指着刘秘书，开始粗暴地搜查他的办公桌。
7: 中国人真粗鲁。
2: 阿成不理会，肆无忌惮地继续砸开抽屉。
7: 那盘录音带是汪处长临死前交代给我的。
2: 阿成用枪指着他。
4: 继续编。
7: 高木是我的未婚夫，汪处长出事前打电话跟高木君交代过，原来高木君可以凭着这盘录音带扳倒冈田方正的。可惜我的高木死了，这盘带子落到了我的手里。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的，没依没靠，我想回国，用录音带换一大笔钱，然后我就消失。
4: 等一下，你是在跟我谈条件？
7: 谈交易？
4: 我现在就可以解决你。
2: 刘秘书阴阴一笑。
7: 解决我容易，想解决掉录音带就困难了。
4: 刘秘书，
7: 放聪明点儿，阿成君，你还不够了解我，我可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
4: 你说录音带在你手上，我还不知道可信不可信呢。
7: 我当然值得你相信，我一直就是汪处长的手下，汪处长有难，第一个想到的救命稻草也是我。
4: 是吗？可是汪满春绑架明长官的家人，他恨明长官入骨， 要想设计陷害，真是一点都不难。
2: 刘秘书道：“
7: 这就看你敢不敢跟我赌了，或者跟这盘录音带赌一赌，要吗？你出一大笔钱买了它，陷害也好，真相也好，都让它消失掉。要不，你就置之不理，我拿这盘带子向特高克邀功。虽说钱方面呢会损失一点，但毕竟会挣一个好前程。阿成君，好好考虑考虑，我不急，我等你到明天凌晨五点。”
4: 我怎么能信任你呢？你高深莫测，身份多变，万一你就是冈田君派来给我下套的呢？我不买磁带，证明磁带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出钱买了，岂不是承认我跟明长官都是抗日分子了？哼，别说前程，就是小命都没了。
7: 冈田杀了我的未婚夫高木，我怎么会给他卖命呢？
2: 阿成悠悠的口吻说道：“
4: 高木真的是你的未婚夫？”
2: 刘秘书承认道：“
7: 当然，我做梦都想弄死冈田。”
2: 阿成想了想，问道：“
4: 你要多少钱？”“
7: 我要100根金条。”“
4: 明天早上8点给你。”
2: 刘秘书说。“
7: 不行。”“
4: 你要给我时间筹钱。”“
7: 我已经买好了明天早上8点钟的火车票，交易一结束我就离开上海，我们不会再见面。”
2: 阿成姑且相信道：“
4: 那最好。地点呢？”“
7: 乔家路。”“
4: 好。”“
7: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成交。”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匣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1: 明楼办公室里，朱辉英做着详细汇报。
16: 刚刚接到最新消息，日本内阁情报局命令特高课的冈田方正回东京述职，他的职位将由原新京特高课课长横田中佐接替。
18: 日本内阁情报局一直没有什么建树，这一次上海特高课在第二战区的战役里情报失败，是内阁情报局清理冈田方正的最好理由。

0: 朱慧音道：“
1: 对，冈田方正一旦撤离，上海特高课76号特务组织的格局就会有大变动。”
0: 明楼说：“冈田方正作为特高课最高指挥员，肯定承受不了渎职罪的压力，他一定会孤注一掷。有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我的身份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朱慧音吃惊的表情：“
1: 因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发现明台还活着。”正说着，阿成走进来。明楼看了看手表：“15分钟内开个短会。”三个人站到了一起。明楼说：“冈田想除掉我，但是他又想掩盖住我是抗日分子这个事实。如果我是共产党，冈田方正就必须为第二战区的失利负责，他必须自裁谢罪。他既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前程，又想斩草除根，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利用他这一点私心跟他做交易。”
2: 他转向阿成：“
0: 交易有眉目了吗？”
2: 阿成答：“
0: 有了，刘秘书出面跟我谈判，明天凌晨5点乔家路100根金条换录音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看来，你是冈田方正收网的第一个目标。”
2: 阿成不解：“
1: 我？”“
0: 他们拿录音带跟你做交易，你一旦去了就会马上被捕，他们就拿到了第一个筹码。”
2: 阿成问：“
1: 第二个呢？”
2: 明楼机警地盘算着：“
0: 是毒蝎，他们会在火车站扣留大姐，逼毒蝎现身。毒蝎一旦露面，就可以做足了我的死罪。”
2: 朱慧音道：“
1: 可是现在冈田方正已经被卸职了，他无权发号施令。”
2: 明楼道：“
0: 所以他不会公开揭穿我的身份，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暗杀。”
2: 朱慧音道：“
1: 这样一来，您的处境就太危险了。”“
0: 事到如今，也只有险中求胜了。”
2: 阿成道：“
1: 我们该怎么做？”
2: 明楼冷酷且冷静地说道：“
0: 一步步走进他设下的圈套，一寸寸撕裂他撒下的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绝地反击，杀无赦。”
2: 安静的街道，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上正是冈田方正和刘秘书。冈田方正道：“
3: 王满春的死，高木的死，其实是明楼一手炮制的，我被这条毒蛇给蒙蔽了。你是帝国的谍报之花，希望你以帝国的利益为重，为天皇效忠，铲除一切抗日分子。我会为你记功，为高木正名。”

0: 他是帝国最英勇无畏的勇士，而你将成为他的影子，替他复活他伟大的信念，为天皇而战。
1: 个人荣辱得失跟帝国的荣辱相比之下，真是微不足道。冈田科长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消灭抗日分子，天皇必胜。
0: 谢谢。
2: 刘秘书下车，几个特务也跟着下了车。冈田方正的表情十分阴郁。汽车前行，一路上五光十色，霓虹灯闪耀。明楼开着车，阿成坐在副驾上。两车交错中，阿成下车，明楼继续开车前行。街面报摊前十分冷静，程锦云站在报摊前挑着报纸。阿成走过来对老板说：
3: 买份拥抱。
2: 报摊老板递给阿成一张报纸，程锦云与阿成擦肩而过。阿成把一张折叠好的纸条顺手放进程锦云的口袋里。待阿成离开后，程锦云才若无其事地离开。阿成穿过长街，走进一个街边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明楼的车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地。阿成上车，明楼开车，问阿成：
4: 电话打了？
5: 打了。
4: 约在哪儿？
2: 阿成道：
5: 海军俱乐部。
4: 真会挑地方。
2: 阿成笑笑，汽车驶过长街。安静的小祠堂，明镜小心翼翼地把安装好的炸弹放进黑色的骨灰盒内。明镜十分谨慎地把引线放出来。明镜望着小祠堂内父母的照片和一张姐弟三人的照片，感慨万端。
1: 爸爸妈妈，我从17岁起就支撑起这个家，我拼尽了全力，耗尽了青春，我深爱我的家人，我的兄弟们，我为他们遮风挡雨，为他们铺路搭桥，我以为我们一家人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可是战争来了，明家的孩子们不愿意苟且偷生，我们选择了战斗，和侵略者战斗。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胜利属于我们。
2: 明镜毅然盖上骨灰盒的盖子。
1: 纵然我们不，纵然我即将化为灰烬，我也会在暗夜里点起光明的火种。我会找到你们的，爸爸妈妈，别怪我。
2: 一阵敲门声惊扰到了明镜。明镜问：
1: 谁？
2: 门外跪一答应着，
0: 大

0: 小姐，您在吗？
1: 我在呢。
0: 大小姐，我给您煮了宵夜，您要吃一点吗？
1: 你端到我房间来吧，我就来。
2: 桂姨端着宵夜站在门口。
0: 大小姐，小少爷已经去了，您不要过于悲痛。小少爷泉下有知，也不想的。
2: 明堂尖叫一声：“
3: 走一趟，也许遭遇袭击，也许会交火，也许会有一次小规模枪战。枪战呐，打死我一枪就够了，我凭什么给你干？我不会凭感情就来执行你的决定。我还有老婆孩子弟弟妹妹都要养啊，明长官。”
2: 明楼不说话，明堂顿觉得心里堵得慌。
3: 我啊，守法良民，我待在法租界归法国人管，我依靠的是家族企业。
4: 家族企业也是民族工业。
2: 明堂被明楼堵住话，气不顺地说：“
3: 第一啊，我说第一，我不是你的兵；第二，我不是当兵的；第三，我不是当兵的，就算我当了兵，也不是你的兵，你得明白。”
2: 明楼一字一顿地说道：“
4: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2: 明堂不说话了。
4: 大哥，我们现在需要您，明家需要您，国家需要您。
2: 明堂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老老实实坐下来，瞬间又恢复了常态。
3: 你给多少钱？
2: 明楼摇摇头：“
3: 没钱谁替你卖命啊？”“
4: 拿钱才替我卖命的，我信不过。”“
3: 你可算准了。”“
4: 精打细算。”“
3: 不给钱，不给钱我回去。”
2: 两人在一边讨价还价的同时，阿成已经开始检查枪械。明楼坚定地说道：“
4: 不给钱，您会去。”
2: 明堂瞪着他，一副恨不得吃了他的模样：“
3: 你这自命不凡的混蛋。”“
4: 大哥，我不勉强您，您要不愿意干，您就马上离开。”
2: 明堂有点气急败坏：“
3: 你混蛋，如果因为我贪生怕死做事不管，而让你或者阿成丢了命，我混蛋。”
2: 说着，阿成把枪递到了明堂面前，喊了声：“
5: 大哥。”
2: 明堂一边接过阿成递过来的手枪，一边呛着明楼：“
3: 我告诉你，姓明的，不，明先生，明长官，明楼，我要是死了，你负全责。”
2: 明楼站起身，对着明堂就是一鞠躬：“
4: 谢谢大哥。”
2: 为了平息明堂的怒气， 他还要再鞠躬。明堂见状，心里更是堵得慌，立刻摆手阻止道：
3: 行了，我还没死呢。
2: 阿成对明堂说：
1: 大哥放心，有我在，一定没事儿。
2: 明堂问：
3: 明大爷在哪儿？
2: 明楼说：
4: 在人间。
2: 明台把油车停在黎叔面前，黎叔上车关上门说道：
6: 计划有变。
2: 明台问：
1: 行动推迟了？
6: 提前了。
2: 明台发动汽车。黎叔继续说：
6: 日本特高课发现你还活着。
2: 李叔的这句话顿时让明台心中一震，一个不小心来了一个急转弯。
6: 别急，稳住了。
2: 明台稍稍稳定了些，说道：
1: 我大哥危险。
6: 眼镜蛇制定了一套新的越轨方案，76号的特务明天早上会在火车站扣押你大姐，逼你现身。
2: 明台看向黎叔：
1: 大姐，我大姐绝不能有事。
6: 我们得让76号的特务看到你，但是又找不着你。
1: 啊，你等等，让我把脑子理理清楚啊。看到我，逮不着我，是吧？
2: 李叔回答：
6: 是。
1: 火车站练长跑啊？
6: 没那么糟，我们有4条腿的油车替你跑。
2: 明台瞬间就懂了，恍悟道：
1: 哈哈，声东击西，
6: 消灭孤狼，解决冈田。
1: 明天火车站的安全检查会全面升级，我怎么进去啊？
6: 现在就进去。
1: 现在？
2: 李叔道：
6: 我们的油车可以走邮件的专用通道进入火车站，由于不同时段的戒严，总会有些列车员和邮车员借宿在转角的停车场。
2: 明台道：
6: 我陪你。
2: 明台微笑。梁仲春正在处理文件，朱辉音敲门进来，走到办公桌前，恭敬地叫道：
1: 梁主任。
2: 梁仲春放下手里的文件，抬眼问道：
7: 有事吗？
8: 今天晚上刚接到特高课临时通知，命令我们在明天上午派一组行动队员到上海火车站围捕毒蝎。
2: 梁仲春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7: 毒蝎？搞什么？明台不是已经被执行枪决了吗？
2: 他看看朱辉音，朱辉音看看他，二人默默对视了一下。梁仲春道：
7: 冈田方正这是要拿我问罪呀？
8: 是替罪羊。
2: 梁仲春喃喃道：
7: 哼，我可不是汪曼春。
8: 还有一件很蹊跷的事情，我要向您汇报。
2: 说着

0: 他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梁仲春。梁仲春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再看报告，心头火气上升，啪的一声拍在办公桌上。朱辉因进言：
1: 这个孤狼明天将以76号情报处处长的身份指挥我们的行动队。卑职觉得冈田课长的这个临时任命来得过于草率，就暗查了一下这个孤狼的身份。这个所谓的孤狼其实就是汪处长生前用过的一个小眼线，他是名家的一个佣人，叫桂乙，素无建树，无功无德，他凭什么跟您平起平坐呀？
0: 梁仲春问：
2: 宁长官知道吗？
1: 这是针对他们名家的肃清行动，特高课怎么能让宁长官知道呢？
0: 梁仲春陷入沉思。
2: 也就是说，明楼这棵大树要倒了？
0: 朱慧音道：
1: 错，梁主任，不是明长官要垮台了，而是冈田方正要垮台了。他在临死之际想拉明长官做垫背的，当然还有您。
0: 接着又拿出了一份监听报告。梁仲春看过报告后惊讶地说道：
2: 冈田方正已经被撤职了，难怪。
1: 冈田已是明日黄花，可是明长官春秋正盛。
0: 他言下之意让梁仲春顿时明白了。梁仲春道：
2: 现在正是向明长官表忠心的时候。
0: 朱慧音点了点头。
2: 通知司机准备一下，我去一趟政府办公厅。
1: 我先给值班室打个电话，问一下明长官的具体位置，如果明长官不在，我会告诉值班的秘书，您会在明长官的办公室等候。今天无论如何要见到他。
0: 梁仲春道：
2: 好的，你去办。
0: 朱慧音刚要离开，梁仲春叫住他：
2: 朱慧音。
0: 朱慧音回眸：
2: 干得好。
0: 朱慧音淡淡的嘴角上扬，仿佛是会心一笑。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

0: 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武器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2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

0: 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 阿成在海军俱乐部接到朱辉音的电话后，对明楼耳语几句，明楼点点头没说话。明堂站在镜前，穿上阿成的海军制服。明楼走过来，替他抻了抻衣襟，问道：
3: 杀过人吗？
4: 打过猎。
3: 打过兔子？
4: 打过狼。
2: 明楼道：
3: 那好，一会儿见到日本人，把他们当豺狼打。
4: 有数。
2: 明堂看着镜中的自己，叹了一口气：
4: 哎，我这手法良民呐，居然要去杀鬼子。
3: 战后给你记一功。
4: 有奖金吗？
2: 明堂穿戴整齐，跟上已走到门口的明楼。明楼站住脚，侧头问道：
3: 宋锦旗要吗？
4: 要。宋府大点的。
3: 挂办公室里？
4: 挂祠堂，写四个字：
3: 精忠报国，
4: 升官发财。
2: 明楼无言以对。明堂看看他，一副那意思哪一点不对呀的神情。明楼妥协道：
3: 好吧，升官发财。
2: 阿成早已站在了门口，正要替二人开门，明楼突然制止，向明堂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上前开门。明堂领会其意，看了看明楼，又看了看阿成，说道：
4: 大丈夫能屈能伸。
2: 他殷勤地把门打开，一躬身：
4: 二位爷，您请。
2: 三人出门。海军俱乐部门外，明堂替明楼打开车门。明楼上车前低声说了一句：
3: 大哥保重。
2: 明堂也压低声音回了一句：
4: 你想抱头痛哭吗？滚。
2: 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再一挥手示意明楼快走。明楼发动汽车驶离海军俱乐部。穿着一身海军上校制服的明堂一转身叫了辆黄包车：
4: 去霞飞路。
2: 看着明堂走后，阿成穿着明堂的风衣，戴上墨镜，瞬间窜出来，坐上明堂的汽车，发动汽车向乔家路方向驶去。明台和黎叔猫腰走在铁轨上，靠前方的货车做着掩护。黎叔观察了一下环境，对明台说道：
5: 这里没有日本人的警戒线，我们明天就在这里动手。
2: 明台向铁轨另一侧的隧道口走去。黎叔问：
5: 你到哪儿去？
6: 熟悉熟悉环境，探探路，我先适应一下我的新工作。
5: 我跟你一起进去。
6: 您不用担心。
5: 担心你是我

0: 跟上。二人一前一后走进隧道口，隧道里面光线暗淡，明台拿出手电筒，一束亮光平铺在路上。突然一辆小型货车呼啸而来，昏暗中李叔一把抱住明台滚出隧道。五阶小货车轰隆隆地开走了，像是平地里刮起一阵飓风。
1: 你没事吧？
0: 李叔的话里充满了关切。明台摇摇头，
2: 没事儿。
0: 明台心情复杂，想着明楼临行之际吩咐自己的话，最敏感的神经被挤压，他叫道：
2: 黎叔。
1: 嗯。
2: 能跟我说说您的妻子吗？
0: 明台一句话出口，自己都觉得愚蠢透顶，暗骂自己什么不好问，脱口而出就是刨根问底的话。
1: 说什么呢？
2: 说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在一次游行集会上认识的，我被警察打了，负了伤，一动都不能动。娟子当时是医学院的学生，他冒着被警察逮捕的危险救了我。
0: 明台道：
2: 真勇敢。
1: 是啊，我醒来的时候就看见他焦虑的脸。说来也怪，他那样皱着眉目，在我的眼里就像是仙女下凡。他告诉我他弄不到麻药，我说我能忍着，他就含着泪替我缝合伤口。他眼泪落下来的时候啊，我就下定决心要娶她做我的媳妇了。
0: 明台笑了，
2: 听起来很浪漫。
1: 是很浪漫啊，
2: 就像我和锦云一样。
1: 对，很美好。我有过最美好的家庭生活，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儿子。
0: 他回头看明台，明台的心砰砰乱跳。
1: 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啊。
0: 李叔坦然的态度反而让明台有点自责。明台道：
2: 我印象里有模糊的记忆，妈妈很美。
0: 语气中略带遗憾。李叔点头：
2: 有时候我会有一种错觉，总觉得大姐和我妈妈很像，他们两个人在我的梦里就像一个人。
1: 是啊，你大姐为了你们明家牺牲的太多了，她现在最挂念的应该就是你了。
2: 明天大姐也会上车，我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像一家人在一起战斗。
0: 李叔拍拍他说道：
1: 一直都是啊。
0: 明台突然像是下定了决心：
2: 我想通了，我不想给彼此留下遗憾，大战在即。
0: 李叔截住了。

0: 他的话。
1: 别想太多了，大战在即，准备战斗吧。
0: 明白，点点头。市政府办公厅走廊上壁灯昏暗，明楼从远处走来，梁仲春看到明楼立即上前叫道：
1: 林先生。
2: 梁先生。
0: 二人握手并肩前行。乔家路一栋洋楼外，阿成悄悄地走到门口打量着，他抬头看了看洋楼天台的位置，又发现了停在洋楼外的汽车牌照是属于特高客的。阿成推门而入，一管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刘秘书面色冷峻道：
3: 阿成君，你不觉得你来得太早了吗？
0: 瞬间阿成身后闪过三名大汉，拿住了阿成，卸了他的枪。阿成道：
2: 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信不过你。
0: 刘秘书一拳打在阿成的脸上，阿成倔强地朝刘秘书吐了一口血，笑了笑：
2: 杀父之仇不报了。
3: 我大日本皇军的利益至高无上，仇要报，但是不是现在。只要我拿到了你和明楼是共产党的证据，也就坐实了冈田方正的失察之罪，他必须对第二战区战局失利负责，他就得切腹自裁。
0: 阿成苦笑：
2: 哼，原来你也两手空空啊，根本就没有录音带。
3: 冈田知道我拿到了录音带对他不利，他利用我来抓你，我就将计就计，来一个抓一个，来一对抓一双，
2: 一箭双雕。
3: 可惜你明白的太迟了。
2: 你没录音带，我也没带钱。
0: 刘秘书道：
3: 钱有人会拿给我的，你和明楼去海军俱乐部找明堂，可不就是筹钱去了吗？
0: 陈秘书的瞄准镜也对准了窗户上时隐时现的枪手。一名特务站在阴冷的临街铺面边，明堂锁定目标继续走，他看见了刘秘书竟没有停步。
3: 明先生。
0: 刘秘书刚喊出一声，只见明堂回头便是一枪，这一枪是阿成没有料到的，刘秘书也没有料到。特务一边掏枪一边跑，被阿成击中。明堂向逃跑中的特务继续开枪，阿成也开了火。陈秘书对准目标连续发射，顿时乔家路上传出一片枪火声。明堂吼了一句：
4: 两点钟方向。
0: 阿成反应灵敏的朝着两点钟方向就是一枪，一个狙击手中弹从窗户上栽了下来。明堂自言自语了一句：
4: 真凶残。
0: 陈秘书、阿成形成交叉火力，打死隐藏的枪手们。

0: 战斗结束，阿成和陈秘书同时撤离。明堂在一片狼藉中收拾起自己的皮箱，皮箱上赫然几个弹孔，而刘秘书腹部中枪，在一片血污中呻吟着。明堂冲刘秘书发火：
1: 你个日本婆娘，我这是杜鹏牌的皮箱，你赔得起吗？你说你不在日本洗衣服做饭生孩子，你跑我们中国来撒野？
0: 阿成跑了过来：
2: 大哥没事吧？
0: 明堂吼道：
1: 怎么没事啊？我皮箱被打烂了。
2: 没事就好。
0: 阿成径直跑到了刘秘书身边，俯下身：
2: 想死的干脆点吗？
0: 刘秘书一身是血的看着阿成，一抽一吸道：
3: 我以为原来你是故意的。
0: 阿成道：
2: 我们人手不够，只能破釜沉舟。说冈田的行动计划。
0: 刘秘书喘息不语，阿成冷酷地在他的伤口上打了一拳。刘秘书惨叫着：
3: 我们会制造假象，告诉明楼交易成功，把你押送到火车站鬼边室，等明楼入瓮。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瞬间阿成朝着刘秘书又补了一枪，吓得明堂一哆嗦。阿成狐疑地朝背后方向看了看，烟雾中仿佛是陈秘书的身影。
2: 大哥，你请了帮手吗？
0: 明堂装傻：
1: 说什么？你听不见？
0: 阿成不再追问：
2: 走吧，大哥。
0: 明堂问：
1: 去哪儿？
2: 去火车站。
0: 阿成向前走着。明堂不乐意了：
1: 去火车站，你带着我干嘛呀？你不嫌累赘啊？
0: 阿成停下脚步：
2: 大哥，好枪法。
0: 明堂看着他。阿成道：
2: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0: 径直向前走去，明堂跟上。阿成和明堂上了特高客的汽车，阿成开车驶离大街。桂姨服饰明镜，穿上外套。阿香站在一边等着。明镜对阿香说：
4: 都叫你不要来了，你身体还没养好呢，真不听话。
0: 阿香说：
5: 大小姐带小撒野回苏州，我是一定要来送的。
0: 他一说到小少爷，眼泪就夺眶而出。桂姨见状嗔道：
4: 阿香，别惹大小姐难过。
0: 阿香忍着眼泪点了点头。桂姨看了看时间，对明镜说道：
4: 大小姐，时间差不多了，该动身了。
0: 明镜点头：
4: 走，去火车站。
0: 明公馆的大门打开，清一色的 穿黑色中山装的特务，一字排开，井然有序。宁静走出门，一愣：“
4: 这是干什么？”
0: 桂姨解释：“
6: 阿成打电话来说，这是先生派来保护大小姐安全的。大小姐请。”
0: 明镜注意观察了一下，全是生面孔，他心里有了数。桂姨在前面引路，明镜的手里紧紧抱着黑色的骨灰盒，上了车。阿香站在门廊上，泪水盈盈，目送宁静离开。一队黑衣警察全副武装，在大街上设置路障，一排排的汽车停在路障前，接受着检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来，警察看见牌照立即立正。林参谋出示了一张76号签发的特别通行证，警察双手接过来看了一眼，立正敬礼，予以放行。顺利通过了关卡，林参谋回头望了一眼后座，车里坐着两名曾经参加第一无人区战斗的战士。特高课办公室，特务对冈田方正汇报道：“
7: 冈田科长，明楼已经接到了交易成功的假情报，看来刘秘书已经得手了。
8: 明楼的表现如何？”“
7: 他很高兴，7:03他从市政府办公厅出来，去参加特务总部的例会，据说是为了准备欢迎新科长横田中佐上任的有关事宜。”
0: 冈田方正的面部抽搐了一下。“
8: 杀了他，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收一回最彻底的网。”
0: 明楼的座驾行驶在路上，一辆黑色的轿车横冲过来，堵住了明楼的座驾。几名特高科特务迅速下车，乱枪齐发，车里的人被全部打死。一名特务冲上来，打开车门，梁仲春的尸体栽出车外。特务傻了眼：“
7: 是梁仲春。”
0: 明楼西装革履闪身而出，喊了一句：“
9: 嗨！”
0: 特高科特务们闻声回头望去，不等反应过来，明楼长枪在手，数枪连发。特务反击，明楼被压制住。突然一辆汽车冲过来，林参谋等人冲下车，迅速开火保护明楼，围歼特务们。一片枪火弥漫，特高科执行暗杀计划的特务纷纷毙命。林参谋对明楼说道：“
9: 路上有哨卡，我们来晚了。”“
2: 来得及时。”
0: 明楼挥手示意手下撤离，一个手雷扔到汽车油箱处，轰的一声爆炸了。明楼衣袂飘扬，上车：“
2: 走，去火车站。”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1: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3: 熙熙攘攘的上海火车站，人流在月台前逐一分流。明镜穿了一身黑色旗袍，手里捧着一个黑布包裹好的骨灰盒，被桂姨等人前呼后拥的护送进了贵宾室。程锦云手拎一个小行李箱走在人群中，一辆油车缓缓驶进站台，朱慧英带领一组特务也走进站台。桂姨粗暴地把明镜往椅子上推了一把，明镜手里捧的骨灰盒就是落在了地毯上，所幸没有引发雷管。桂姨吼道：
4: 坐下。
3: 明镜机警地用脚把骨灰盒挡住。
4: 你要干什么？坐下。
3: 明镜坐下呵斥道：
4: 你这个恶贼。
3: 桂姨唰的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明镜面门。桂姨冷森森地逼问道：
4: 明台在哪儿？
3: 明镜不屑地一笑，猛吼一句：
4: 开枪啊。
3: 明镜这一吼，桂姨止不住一哆嗦：
4: 开枪，你这个懦夫。
3: 桂姨甩手给了明镜一耳光，明镜反抗被身边的特务重新摁在了椅子上。
4: 你和明楼都是一丘之貉，冈田科长被你们给蒙蔽太久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肯和皇军合作还有一丝生机，你们要负隅顽抗，哼，就只有死路一条。
3: 一名特务跑了进来：
5: 报告，76号的朱小姐到了，在站台上等您。
3: 桂姨对身边的特务说：
4: 看着他。
3: 朱慧音带着一组特务正在进行临时安检。桂姨走过来向朱慧音出示了自己的证件。朱慧音接过证件看了一眼，向桂姨敬了个礼，说道：
6: 卑职奉命前来听候您的调遣。
4: 一是负责扣押明镜，二是对火车站进行封锁搜查，查出毒蝎的踪迹。
6: 难度很大，您看这人流。
3: 明台穿着一身学生装很显眼地出现在站台。桂姨眼尖，一声低喝：

0: 他再战。
1: 朱慧英跟着桂姨大声吼了一句，
2: 彻底搜查火车站。
1: 明台灵敏矫健地奔跑在站台上，熙熙攘攘的旅客们成了他天然的保护伞。明台的身影吸引住很多特务的目光，朱慧音和桂姨带领着特务们急追而去。不远处，阿成和明堂走进站台。阿成严肃地说道，
0: 我去找大姐。
1: 明堂说，
3: 我去列车那边看看啊。
1: 阿成问，
0: 是装铁的货车吗？
1: 明堂话里有话道，
3: 但愿装的都是铁。
1: 明台穿梭在长长的站台上，身后的几名特务穷追不舍。一辆油车开来，挡住了特务的视线。不一会儿，油车开过，程锦云穿着明台的衣服在站台上奔跑。几名特务又重获目标，追着程锦云。追到调度室，特务猛地推开门，只见穿着铁路制服的程锦云正在工作。特务们扫视一圈，退了出去。朱辉音和桂姨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过来。朱辉音气喘吁吁地问，
2: 人呢？
1: 此刻明台在另一处铁轨边上出现，桂姨发现了，用手一指，
2: 在那里。
1: 特务们闻声望去，开始狂奔。程锦云和调度室里的两名行动员也开始准备战斗。已经摸清情况的行动员说，
0: 装铁的货车在第二站台，前面两节车厢有日本侨民和日本宪兵。
2: 走。
1: 说着，程锦云和行动员先后走出调度室。明台在铁轨上奔跑，几名特务追上，明台猛一回身开枪射击，枪声响起，明台和特务们对峙着。这时黎叔和两名行动员从隧道口出来，也参加战斗。同一时间，朱慧音也加入了战斗，从背后打死了76号的特务。桂姨一见大事不妙，拔腿就跑。站台上欢送日本侨民的人群摇动着小旗子，部分伪装成侨民的日本兵登上列车。明堂走来，暗中观察着，不敢轻举妄动。程锦云等人登上列车，黎叔和明台、朱辉音等人从铁轨处跑向站台。阿成走进了贵宾室，特务上前要询问，还未开口说话，就被阿成一拳一个打倒在地。阿成跑向明镜，
0: 大姐没事吧？
1: 明镜把骨灰盒抱到手上问道，
2: 明楼呢？
0: 大哥没事。
2: 明台在哪儿？
0: 应该在第二站台，计划变了，我送您走。
1: 阿成领着明镜刚要走，桂姨出现了。

0: 桂姨手里拿着枪，枪口对准阿成。
1: 放下枪！
0: 阿成以最迅捷的动作举起了手枪。桂姨拿枪又对准了明镜，他阴森森地笑道：
2: 阿成，你想干嘛？我是你的母亲。
0: 阿成冷冷地说道：
3: 你别做梦了，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是孤狼，日本人的间谍走狗。
2: 阿成，你还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吧？你们是走不出火车站的，不过你可以带着这个老女人的尸体往前走。
0: 阿成没有答话，从他脸上投下来的是充满杀机的目光，目光锐利如刀锋。明镜毫无畏惧地说：
2: 阿成，做你该做的事。
0: 桂姨说：
2: 阿成，我真是看错你了，我一直以来就想栽培你，重用你，其实你就是一条毒蛇。
0: 他叫嚣着，可话说到一半，只听一声枪响，桂姨一头栽倒在地，扑倒在阿成脚下，血污溅了阿成一裤脚。此时明楼不知何时已经站在贵宾室门口，插枪入怀。明楼对明镜和阿成说了一个字：走。三个人走出了贵宾室，两名日本宪兵正在火车头做着开车前的准备。程锦云和两名行动员突然出现，解决掉了日本兵，接管了火车头，成功控制住火车。恰巧一名日本兵进入驾驶室，当场被程锦云击毙。深夜，上海火车站阴风飒飒，日本宪兵还在冲洗血迹，猎犬狂吠，火车站处于戒严状态。冈田方正通过安检走进站台，站台上冈田方正等着列车进站。夜风中，明楼从黑暗中走来，一步一步走进冈田方正，举起无声手枪对准冈田方正，一枪，两枪，三枪，干净利落。冈田方正扑地倒下，明楼又对准其头部再补一枪。此时一阵轰鸣声响起，火车进站。明楼插枪回兜，双手插兜，步履匆匆地离开站台。身后是冈田方正蜷缩滚进铁轨的尸体。火车与明楼擦肩而过，明楼迎风向前走，脑海里都是明镜的身影。夜风中，突然他再也控制不住，掩面泣不成声，心碎成片，当下如决堤般哭得肝肠寸断，哭得天昏地暗。明台站在车

0: 窗前，凝视前方。黑沉沉的天地映入眼帘，可满眶的泪水模糊了整个视线。程锦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一语不发，也不加劝慰，静静地陪着他哭泣。特高课走廊上，化了妆的陈秘书走了进来，见来人面生，特务询问道：“你是？”陈秘书微笑地回答：“
1: 我是横田中佐的机要秘书，小原青子。”
0: 说着，他拿出派丝，双手递上。特务翻看了一眼，一欠身：“
2: 您请。”
0: 又双手捧着派丝递还给了陈秘书。
1: 横田中佐需要一份特高课机要人员的名单。
2: 我要向特高课秘密档案室提交申请。
0: 陈秘书点头。刚被领入秘密档案室，陈秘书突然掏枪，一枪一个，打死了两名特务。陈秘书迅即打开密码锁，拿出了装有录音带的文件袋，再将密码锁锁上，走出了档案室。走廊上，一名日本共产国际情报员望着风，见陈秘书从档案室里出来，上前问道：“
2: 拿到了？”
0: 陈秘书点了点头：“
2: 车在下面等。”
0: 两人迅速离开特高课。一组电波声穿透云霄，董岩发着电报：“
1: 越轨任务成功，30节车厢的生铁被顺利运往第三战区。203返航，203返航，一切正常。”
0: 上海街头，各色报纸刊登火车站遭遇袭击的新闻。南京新报的头条上，标题赫然写道：“共产党武装分子袭击普通列车，导致平民伤亡。”报童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叫卖着：“
3: 看报看报，共产党武装分子袭击普通列车，导致平民伤亡，南京政府官员明楼的包姐遇难。”
4: 明氏金融陷于瘫痪，明长官悲痛欲绝，是与共产党斗争到底。
0: 路人站在街头，不自禁地读着报纸。法国公园，陈秘书向树荫下走来，站在一人身后。
1: 录音带我已经销毁了，毒蛇安全了。
0: 明堂缓缓地转过身来：“
1: 做得好。我有一事不明。”“
3: 讲。”
0: 明堂，共产国际驻上海站代表：“
1: 我们为什么要插手军统的事？”“
3: 因为他是我兄弟。”“
1: 您这样做会引起他对您真实身份的怀疑，对您的掩护身份极其不利。”
0: 明堂答非所问：“
3: 明家不能再死人了。”
0: 说完长舒一口气：“
3: 陪我散散步吧。”

0: 说着，径直向前走去。陈秘书跟上，二人消失在了树荫底。宝塔山下，红旗招展，明台、长锦云、黎叔骑马到达延安。黎叔勒住了缰绳，
1: 看，前面就是宝塔山了。
0: 明台放眼望去，满目青山。
2: 驾！
0: 明台快马疾飞，程锦云、黎叔跟上，三人驰骋而去，军号嘹亮，骏马长嘶。阿香、阿成为明镜披麻戴孝，明楼铁青着一张脸为明镜出殡。帆旗飘扬，白纸漫天，小祠堂内清香袅袅。明镜的灵牌立在供桌上，明楼形容枯槁，在小方桌上摆弄着一架老式的留声机，又从明镜匣子里拿出一张粤语老唱片，放进留声机里，留声机开始转动，嘶嘶哑哑地唱起来，曲调凄黄沧桑。
3: 烽烟何日静，待把敌人尽扫清，请你奋旗轻缨，粉骨亡身亦醉缨。他日沙场战死，自欲无上光荣。峨眉且作英雌去，莫为红颜责任轻。其旧危亡，当令同胞亲近。
0: 明楼肝肠寸断，痛不欲生。明镜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曲调悠悠，明楼脑海里浮现起一组组数字，那是明台到延安后第一次用密码跟他联系。
2: 任务完成，大姐临终遗言：
4: 活下去，傻鬼子。
2: 何时相见？
4: 等待命令。
0: 明楼用密码发给明台的最后一句话是：
4: 他一生都怕失去我们，到头来我们失去了他。
0: 他能够想象到明台在发报机前的痛哭失声，而自己也不断抽泣，泪如雨下。
3: 光荣何价轻知否，看来不止知连城，洒江热血亦要把国运重新。交听罢，色舞眉飞，愿改初衷，绝把襟怀抱定。
0: 明楼忍痛在明镜灵前祭拜着，
3: 取麟牙勒马，真不愧冰雪聪明，又遭以往痴迷今俱醒，昔年运势已忘情，要为民族争光，要为国家复仇，愿你早把

0: 波奴扫尽。
1: 明楼缓缓推开了小祠堂的门，站在楼梯上，神情坚毅。空荡荡的屋子，一片凄清。阿成孤零零地站在门廊下，明楼正面朝着大厅俯瞰着，眼光锐利，耳边乐曲犹在。
2: 他日凯旋歌奏，显威名。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保着施大人上了船了。施大人往椅子上一坐，太湖中山寨少湖主李俊过来磕头。太湖李俊拜见大人，好啊，免礼吧。李俊往旁边一站，这船就开了。等这船到了太湖水寨之后，就听见汉二上哒哒哒，噼里啪啦，咚哒，啪啪啪，鞭炮齐鸣。施大人明白，这是欢迎我进太湖，表明他们太湖百姓之心，对我很恭敬啊。老大人，这条船不走了。李广通过来深施一礼，请大人上轿吧。这船靠了岸了，轿子一顺，施大人上轿了。抬轿的轿夫抬起施大人，直奔太湖内寨。黄天霸跟着呀，来到太湖之内，到了客厅之前，轿子呢就落平了。李广通请大人下了轿子，陪着大人进入客厅。这一道上可把黄天霸气坏了。等大人进了客厅了，黄天霸一看，当中间一张八仙桌子，后头有把椅子，椅子上摆着一个檀香炉。这跟我来说一样啊。等施大人刚进这大厅，黄天霸眼睛管事儿，就瞧见一个人跑过去，把这檀香炉就请起来，往桌上一放。 把这椅子腾出来了。李广通用手一指，大人请，感情这个是给施大人预备的座位。嘿，黄天霸这才明白，行，你这李广通也太难惹了，怨不得昨天我们来这椅子上摆着一个檀香炉，感情今天是给知府大人预备的。你这李广通巧用了我黄天霸一天呢。黄天霸气疯了，过去就拉着李广通。李广通，你说我的朋友全在客厅吃饭呢，啊？怎么一个没有？哎呀，黄都头，您先别着急，这是客厅，您的朋友吃饭在饭厅呢。李俊，你赶紧去请苏州府诸位班头来参见大人，就说大人已然来到太湖了。是。小灵狐李俊转身出大厅，冲着东北角高声喊嚷：哎，大人有意，请苏州府老少列位班头进厅议事。就听饭厅里有人答言，跟着就有脚步的声音。黄天霸往外边一看，赛叔宝、秦立功、老一朵梅、钱大成、李慧、李四爷，后边就是孙玉堂、祝清宁、赵碧、朱光祖、万军长。李俊，气疯了，一瞧这些人在太湖都换了季了，每人都是崭崭新的一身新衣服，都是绸缎所做，都是新剃的头、新打的辫子。这些老少班头脸都喝酒喝红了。黄天霸刚要问，楼寒宇、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过来就参见施大人，给施大人请安。凑到施大人面前，低声细语的就说话。嘿，黄天霸心说，我黄天霸进太湖就如同赴这鸿门宴呢、啊。施大人进太湖，这太湖人就跟迎接圣贤一样。黄天霸不知道，其实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咱们前面说过，赛叔宝、秦立功为了给女儿提亲，就在小河口立过擂台。黄天霸那天上擂台的时候啊，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正在台底下看擂呢。用手一指，三叔，您看这个年轻的怎么样啊？好啊，你看高鼻梁、大眼睛、皱眉毛，真精神。三叔，跟您说，这是我师弟黄天霸。你师弟黄天霸？是啊。何路通是无心说，李广通可有心听啊，仔细看了黄天霸，然后点了点头。黄天霸进后台了，李广通带着众位英雄回归太湖。他为什么看黄天霸又点头呢？李广通有自己的心事。李广通一个儿子一闺女，儿子小灵狐李俊已然定亲了，媳妇儿呢是蛮南侠的妹妹，到现在还没过门呢。李广通这闺女姓李，叫李秀珍，到现在还没择婿呢。要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可不好办呢。李广通明白，自己身为绿林，你说把闺女给一个做官的人家吧，人家不要，你要给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呢，自个儿又舍不得。今天看见黄天霸在擂台上一站，真是十分的人才呀、啊！而且黄天霸又在苏州府做这八班总督头，李广通知道黄天霸将来必成大事。自己虽然是八百里太湖的总湖主，要是跟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比起来，嘿，还真比不了啊。李广通最清楚了，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年轻的时候闯荡绿林， 人称金雕黄三太。

后来黄三太在沙滩结过响马，海子洪门镖打猛虎，康熙老佛爷赐给黄马褂，封为四品金头玉马块，那是皇上家的马块班头。黄三爷那名望在外头啊，所以李广通看见黄天霸，又想起黄三太。

老乔这喉咙通想张嘴没法张。这天李广通实在憋不住了，在屋中坐着没事儿。马再放，哎，把何乐通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何乐通来了，给李广通请了个安。三叔啊，您叫我有事吗？把你叫来呀，没什么事儿，聊聊天，坐下。何乐通坐下了，李广通又派人给何乐通倒了一碗茶。何乐通心说，糟了，今天我这饭锅要砸，一会儿非撵我不可，我没得罪三爷。两只眼睛看着李广通，李广通一笑，贤侄啊，我就想着绿林道中可有不少成名的人物啊，名气很大，可都没有好结果呀。就拿上古的刘展雄吧，他占据红雀山可以称得起是替天行道，后来结交了伍子胥，赴这临潼大会，临潼斗宝啊，为了伍子胥举这鼎，把刘展雄累坏了啊。再说唐朝的皇朝，哎，后来也被部下乱党所杀呀。明末清初的八大王张献忠也让大清国的肃亲王打死在黄河岸呢。贤侄啊，我把你叫来，咱们爷俩聊聊。由打康熙元年说到康熙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绿林道的人得死去多少啊？你琢磨琢磨，有什么人露过脸吗？哎呦，三叔啊，何乐通一乐，那还用说吗？就说李三叔您吧，您跟这绿林当中的人可不能比。您在太湖中山寨八百里地，您是老湖主，也不给大清国纳粮，虽然不算自立为王吧，那也是太湖的总湖主啊。那大清国拿您不也没办法吗？咱们爷俩说话可不要奉承，把我除去不算，咱们先说说别人。您看，您老说绿林当中不好的，我给您说好的，除去您，那玉泉山凤凰岭一百位鸟号的寨主，当家的金头凤孙广文，苏州的第一绿林豪杰呀，那是好人呢。哎呀，李广通摇了摇手，贤侄啊，这个人确实不错，但是先正后邪，并不是他本人做了坏事，就因为他耳软心活呀。早晚玉泉山被官府所抄，孙广文这个人不足为提呀。三叔，那我再说一位，我说这个人您准得赞成。离您这四十里地，对苏山何凤岭大寨主，人称多宝太岁孟天龙，三个兄弟，二爷多头太岁孟天凤，三爷赤眉太岁孟天成，四爷花面太岁孟成祥，人称孟氏四太岁啊。这个人威震苏杭，威霸江南，怎么样啊？何乐通啊，你说你怎么越活越不明白呀？我看你算了吧，啊，咱们甭说别的，就说他们家这外号吧。嘿，孟天龙他的侄女人称千娇女，他的侄媳妇人称百媚娘，你听着这外号能是好人吗？他们家就够乱的了，将来他们必被官变所捕，抄山灭寨之后啊，是死无葬身之地。三叔啊，您说这个也不成，那个也不成，我再给您提一个，威震乾坤。这个人住家在直隶河间府，姓窦名二墩，人送外号独霸天镇山东，现在在口外连环套独占四十八寨呀，芒果达子都不敢惹他。哈哈，何同给你呀，越说越不像话了。你说这窦二墩，南省有黄。

三太关外才有窦尔敦。是绿林岛谁不知道是黄三太气走窦尔敦呢？那三叔啊，除此之外，我年轻，我也不知道谁名王大了，我不知道。何禄通啊，天下名声最大的，在官司两面都露脸的绿林中数第一的，就是你师父黄三太。嘿，三叔，您说到这儿我才敢说话。要提起绿林道来，谁做买卖不是到深山幽谷啊？啊，得找到没人的地方。唯独我师父做买卖，北京城天子脚下地王都城啊，愣在沙滩结果响马，后来彪打猛虎摆龙一会，又赶上我师叔杨香武到了九龙玉杯，这老哥俩一明一暗，人称双绝，一位是明着打虎交架，一位是暗中倒杯冒犯天子之威，嘿，天子全赏官了，两个四品金头一马快。皇上传旨了，黄杨两家不许再吃绿林饭了，所以我师父金盆洗手不干了，改邪归正。这叫什么呀？这才叫归家闭门不出，名利双全。嘿，何禄通啊，可有一样人不能占实权了，你师父这么好啊，可惜没儿没女。何禄通急了，站起来了，两只眼睛一瞪，三叔，您这么说话可不对，现在我师父那个儿子了不得，叫黄天霸，在江都县当班头，保着师大人都升了知府了，在苏州拿过铁头海风僧，捉过二莲花，苏州府的绿林道士闻名丧胆，怎么会没儿子呀？坐下，何禄通啊，着什么急呀？有儿子就有吧。李广通把大拇指一挑，不错，你师父一世福寿双全，又有这么个好儿子。贤侄啊，为叔有一件事情要烦你，您瞧，有事您就直说吧，你可不许推辞，我能办的我不推辞。后山住着你妹妹，这秀珍可21了，我打算托你为媒，把她许配给你师弟黄天霸为妻。哎呦，三叔喂，您可把我乐死了，费了这么半天劲，感情是给您闺女提亲呢，这件事儿我答应了，而且准能成功。行，到时候我再谢你。行嘞，三叔，您谢我什么呀？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走了。何禄通告辞走了，回到自己巡山大寨。第二天呢，哎，正巧蛮南侠张玉来了，看何禄通来了。何禄通一瞧新鲜呢，怎么先看我来了？何禄通就把蛮南侠接进来了。我说大侠，您不上大寨见我三叔，您干嘛找我呀？我呀，于英子呀，我是从打苏州府来呀，因为有个苏州府的大贼叫方天华，搅到苏州府府衙之后，逃到你们太湖了，要藏在你们这个寨里，我有心把他轰出去，怕对不起我的妹夫小灵狐李俊呐。那好办，我有个办法，这个办法叫引虎拿狼之计，您去也成，我去也行，到苏州府暗含着给施大人送上一封信，让黄天霸进太湖，这叫引虎拿狼。哎呀，你这个臭豆腐怎么办不行啊，要是那么一来，太湖不就糟糕了吗？嘿，张老哥，您还不知道呢，老胡主把我叫去了，我们爷儿两个聊了又聊，说了又说，议了又议，您猜怎么着，老胡主要把您这位亲家妹妹李秀珍许配给我师弟黄天霸。喂呀，这个太好了，臭豆腐酱豆腐。张玉一听高兴了，他明白了，老胡主既然有这心，肯定要归顺师之府。何禄通啊，你这个臭豆腐为什么不早说，
既然这么着，你就守着太湖吧，我马上到苏州府把黄天霸引进。

太后。张毅说完了，跟何禄通告辞，就来到苏州府衙，正赶上黄天霸他们出去办案，所以蛮南侠用了计剪刘豆的办法引出黄天霸，然后暗含着回到太湖，就跟何禄通商量：“喂呀，于英子呀，我可告诉你，这个臭豆腐黄天霸总得进太湖，真要给黄天霸提亲，嘿，还怕黄天霸这个臭豆腐起疑心呢。咱们哥俩提亲，哎，未必成。那臭豆腐，你说说有什么办法？”这个于英子还真有主意，两个人商量了好几条计策，一条一条全都仔细研究了。然后蛮南侠张玉才进大厅面见老湖主李广通，跟李广通详详细细交代清楚。老湖主高兴啊，又托付蛮南侠：“嘿，我还得试试他的劲儿的，等着我们爷俩说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嘿，你可得想办法出来保媒啊。”“行啊，老爷子你就放心吧。”果然第二天黄天霸到了，黄天霸所遇到的事情都是蛮南侠张玉跟何禄通给李广通出的主意，这样把黄天霸用激将法激回苏州府，李广通回来才把额长大王娄涵宇的绑绳给松开，扑通一下给娄涵宇跪下了。慢待招老人家生气，小弟实在有心事难说呀。李三爷跪到地上，就把自己的心事为女儿说亲嫁给黄天霸的事一五一十跟额长大王娄涵宇说了。娄老剑客爷本来就是年高有德的人呐、啊，再说了，跟李广通21岁拜的把兄弟，好几十年的朋友了。听李广通这么一说，娄涵宇眼泪也下来了：“兄弟，你起来吧，你算把老哥哥我窝囊透了。你用计没关系，你倒跟我说一声了。”李广通起来了：“老哥哥爷。”小弟用计能跟您说清楚了吗？我要早说，黄天霸明白了，他就不上当了。后边大事啊，还得托老哥哥您给我办呢。娄涵宇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听明白了，完了，也不生气了，就把苏州府被擒的官人挨着个的全都给放开了绑绳。娄涵宇就跟孙玉堂、祝清明、赵弼这些人说明了李广通的心思：“得了，我跟李湖主我们是磕头的瓦兄弟啊，几十年的朋友了，大家伙全冲着我，咱们还得帮助李湖主把这件亲事给办好了。”然后呢，就把李广通请过来，挨着个的给这些人赔了礼。李广通又在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面前说了很多好话，这几个人当然也就完了呀。李广通马上派海马周青出去买一口棺材，好把小伯龙方天画的尸身成殓起来，然后把大厅打扫干净。李广通传下话来，让人给方天画的兄弟方天熙送信儿，让方天熙把他哥哥的灵柩给拉走。这些事儿咱不表了，那么李广通怎么能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7: 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考试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回咱们说到李广通给苏州府的众位都头赔了礼了，那客气话可就说多了，然后就派何禄通陪着老少英雄到后边澡堂子去洗澡，让小灵狐李俊带着手下人去给抬衣服。李俊呢就带着人给抬过2箱子衣裳，让大家洗完澡啊找合适的衣服换上，这衣服可都是崭崭新的。这李广通又派海马周青马上去买一口棺材，把小伯龙方天画的死尸装殓起来，然后呢喽啰兵就把大厅打扫干净，把檀香点着了，把血气给熏没了，方天画这口灵呢就放在太湖的经房里头。李广通派人给方天画的兄弟方天熙送信儿， 方天戏呢在对松山当巡山的寨主。过了几天，方天戏见信来了，就把他哥哥的死尸用车拉回去埋了，咱们书就不表了。何老通呢这时候就进来了。老唐家长，各位可都洗完了澡了，全在客厅坐着喝茶的。哎呦，我赶紧去。金钩大王李广通赶紧到了东客厅，大家伙站起来了，因为李广通太客气了。李广通传下话来，让太后的茶房给大家伙摆桌，把桌椅吊齐了，六围一桌，挨着坐好了，摆的全都是山珍美味，真是酒海肉山呐！而且李广通挨着个的珍酒，挨着个的布菜。鹅掌大王楼寒宇又替李广通说了不少的好话。您看这些侠爷，真对他们实心实意好啊！这老少爷们也搁不住。孙玉堂跟赵碧两个人心里头就不踏实了。两个人一嘀咕，说什么也得帮助李广通出出主意。老胡主，孙壮士，你有何话讲？我可跟您说，刚才我跟赵碧商量了商量，明天黄天霸要真把施大人请入太湖，您呐，可不能用对待黄天霸的办法来对待施大人呐。施大人可跟黄天霸不一样，那大人是两榜进士出身，而且从小长在侯爷府，

当过天子的陪读，施大人是吃顺不吃枪。我跟您说，您要是对付不好施大人，甭说您这亲做不成，哎，施大人一动怒，也许把您太后给抄了。我们哥几个呢，帮您想办法。您先把施大人请进太湖，让大人到客厅落座之后，让赵壁呢用这调虎离山计把黄天霸调出去，然后我们这四位老爷子再在施大人面前替您的女儿提亲，准保成功。哎呀，多谢多谢多谢！李广通给他们两个人作了个揖呀，全托二位壮士、二位贤侄帮办了。就在这说话呢，喽啰兵在外边就准备好了十几张竹床了，竹床上边都是凉席呀、靠枕呐、铺盖，沾沾心。等席散了之后，把桌椅撤下去了，然后呢，喽啰兵就把这十几张竹床抬到客厅之内，让大家伙就在客厅安歇了。咱们书不说废话，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大家伙儿洗脸漱口喝茶吃早饭呗。大家伙得商量怎么帮着李广通办完了给李秀珍跟黄天霸的亲事。商量好了之后，李广通来了：众位啊，多谢多谢，一宿睡好了吗？您放心了，侯主，我们睡好了。好吧，那咱们就等着迎接大人吧。就在这时候，太湖的远探来了：老侯主，现要黄天霸同着知府大人已然离太湖不远了。好啊！李广通一摆手，远探出去了。李广通就跟苏州府的老少侠义说：众位，你们呢在东客厅恭候，我们父子爷俩带着太湖的十二位寨主换上便衣出去呢，把施大人接进太湖。好啊，老侯主您去吧。这些老少英雄侠义就奔了东客厅了。这样呢，施大人就由老侯主李广通跟他的儿子少侯主小灵狐李俊带着太湖的十二位寨主接进太湖了。咱们这书就搭上茬了。等进了客厅之后，李广通派人挪开当中间椅子上那个檀香炉，让施大人归了座，让李俊呢去请苏州府列位班头。黄天霸在这瞧着，这时候外边班主门帘一起，黄天霸气在这哆嗦呀，嘿，这些苏州府的老少英雄都是新打的辫子，通身上下一身崭崭新的衣服，四位老侠客爷过来给施大人请安，赵壁过来了，嘿嘿，老兄弟辛苦辛苦。黄天霸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赵壁的小脑袋瓜也穿上一身宝蓝绸子的裤褂啊，外边是官纱大褂。黄天霸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这眉毛就皱在一块儿了。赵壁心眼多多呀，老兄弟，出来，咱们哥俩外边我有话跟你说。黄天霸呢，知道赵壁跟自己一条心，就跟着赵壁出了客厅了。这就是赵壁调虎离山之计，得把黄天霸调出来。那么苏州府这四位老人呢，一看黄天霸出去了，就来到施大人面前。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额长代王楼寒宇：大人，我有一件事得跟您回禀清楚了。昨天我们跟着天霸来到太湖啊，没想到方天画自刎在太湖大厅。你要从表面上看来，这些事儿呢都是李广通、李湖主一人之过。其实啊，李广通可是有一份好心献上啊。

哦，施世伦点了点头。娄老侠客，李侯主有何好心奉上？大人，现在这800里太湖可不给咱们大清国交粮纳税呀。话虽如此，李侯主身为绿林，但颇知大义。他说了，他是一个荒野小民，怎么能霸占国家的800里太湖呢？就这山中啊，光土产就是70余种。如果800里太湖要归了国家管，每年这太湖向国家交纳关税，就得交40万两银子呀。所以李广通转求老大人，请您把太湖的地图献给国家，而且李湖主要把今年的租税一概封存。再求大人在巡抚大人面前美言几句，请巡抚大人派50官员来到太湖弹压地面。李广通不但把太湖交官，而且他本人的私产也都交官纳税。额长大王娄焕宇在这说着，太湖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已然手托着详细的800里太湖的地理图过来了，同时手中还托着归顺请罪的禀帖。大人，小人有罪。说着呢，李广通就跪下了，施大人给接过来了。就听李广通说，大人，请您施恩免罪。那施世伦多清楚国家清官呢，800里太湖就这样献给国家了，不费一刀一枪，不费一兵一剑。老大人挺高兴，一伸手就把李广通搀起来了。李壮士，免礼平身吧。李壮士啊，大清国开国之后，就连吴三桂手下的逆臣全都免罪啊，何况壮士你改邪归正，有孝敬天子800里地的土产，把今年的税也交上了，本府回去一定跟巡抚老大人商议，专门打上一份奏折，奏明康熙圣主施礼壮士你永保自己的私产，本府就准你为太湖的申董。谢大人。李广通给施世伦请完恩之后往旁边一站，娄涵宇又说话了，大人，还有一事相求啊。李广通有个独生女儿叫李秀珍，请求大人为媒，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为妻，请老大人做主，应允才是。一个呢，施世伦是黄天霸的上司，所以施世伦要点头答应，这亲事就算成了。施大人一想啊，黄天霸定了2门亲，一个是三守将祝清灵的妹妹祝凤仙，一个是尹凤英。祝凤仙身受重伤，后来就死在家中了。尹凤英身带重病离开了祝家庄，现在黄天霸派人找了好几个月了，生死不知。黄天霸不能一辈子老在这等着不娶媳妇啊。施世伦点了点头，好吧，天霸年轻啊。受伤已然死去了，你们四位老英雄给黄天霸提亲，本府是感恩非浅。天霸呀，只此一子，有四位老英雄保亲，成全世间之美是好啊。可是你们要知道，天霸的脾气太暴，如果姑娘过门，夫妻不能和睦，

古人有侠女比剑联姻之事，四位老英雄能不能想方设法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比比剑法或者比比拳脚呢？施大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施大人想的很多呀，一来黄天霸脾气暴躁，二来黄天霸长得相貌太好了，如果这姑娘长得稍微丑一点儿，我施世伦答应了不对黄天霸的心思，两口子一辈子不和睦，这日子就没法过呀。所以大人才想出这个办法，让四位老英雄想主意，让李广通的女儿跟黄天霸比剑或者比拳脚，一来能替黄天霸做这主意，让黄天霸看看这姑娘能不能当自个儿的媳妇，二来呢也让黄天霸看看姑娘的武艺如何。四位老英雄全都听明白了，知道老大人的心思，可是这四位跟赵壁不一样，脑筋太死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凑在一块儿呢？想不出主意来。老一朵没钱大成就跟施大人说，大人啊，这事儿啊您赶紧把赵壁叫来吧，有赵壁就有主意，赵壁必有万全之策。好吧，孙玉堂在，把赵壁唤进大厅。赵壁干嘛呢？用调虎离山之计，正跟黄天霸在外边聊大天呢。东家长李家短，瞎聊。这黄天霸呢也心不在焉，就在这听着，因为黄天霸生气。黄天霸心说，我今太湖，你李广通怎么对待我？今天施大人来了你怎么对待？再说苏州府这些老少幽情你给逮住了，现在每人都新打的辫子换的崭崭新，怎么当的事儿 啊怎么就偏偏对着我黄天霸这样啊？黄天霸的生气，所以他也不愿意进大厅，就跟赵壁在这瞎聊。孙玉堂出来了，赵壁，大人有意叫你进去呢。赵壁转身就走，黄天霸一扭头，孙玉堂一乐，天霸呀，这回我跟你聊啊，聊就聊。黄天霸没好气儿，咱们单说赵壁进了客厅，给老大人请安，你呼唤我赵壁有何吩咐？施大人还没说话呢，钱大成冲着赵壁一乐，就把四位老人替李广通的女儿保媒，施大人的意思让他们两个人能够比剑或者比拳联姻的事跟小脑袋瓜赵壁说了，没别的，就你点子多，你出个主意吧，无论如何得让他们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打到一块儿啊！这回用着我了，行了。赵壁用手一按着心口，两只眼睛往上一翻，一低头，坏主意有了。行，这事儿就归我了。施大人，您是不是让我赵壁办？行了，你赶紧办，办好了本府有赏。成。小脑袋瓜赵壁就来到李广通面前，我说老胡总，您把我的兄弟小灵狐李靖给我叫过来。李广通赶紧往下传话，时间不大，李靖就来了。李广通一说，你赵大哥怎么说你就怎么办。行啊，赵大哥请您吩咐。福儿过来，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脑袋官赵壁就把主意告诉了小灵狐李俊。小灵狐一乐，扭头就出去了。赵壁呢，他出来了，嘱咐这小灵狐李俊。这时候呢，孙玉堂跟着黄天霸就往里走。黄天霸一瞧赵壁，赵壁一瞧黄天霸，我说老兄弟，老大人叫你去呢。其实大人也没往下传话，这是赵壁的主意，同时赵壁呢也给黄天霸一台阶儿。黄天霸一肚子气啊，迈步走进大厅，老大人，您呼唤黄天霸有何吩咐？

石大人心说这气撒到我头上了，管我叫老大人。嘿，黄天霸呀，我问问你，你到太湖，本府派你干嘛来了？捉拿小伯龙方天画。是啊，既然拿方天画，为什么你要拿李广通啊？啊？施世伦这句话等于火上浇油啊！黄天霸本来就生气，一听这句话，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我说，大人，难道您不知道李广通奸诈吗？啊？您看不出来，我可看得出来呀，嘴甜心苦。嘿，老奸巨猾，他太难惹了。我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到太湖，他是拒不欧差呀，然后用天罗网把咱们府里人全拿住了。他拿话激我，我把老大人您请到太湖，好，现在他又用软计把您给看起来了，您还替他说话。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黄天霸呀，假若李广通真把本府看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呢？大人，他要真不让您出太湖，我就亮刀杀这老匹夫。这施世伦也真能做戏呀，施世伦一问黄天霸，黄天霸说出这话来，亮刀杀这老匹夫，我把李广通杀了。这时候李广通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黄都头啊，别说亮刀啊，你就是把小迷我劈死，嗯，你也是仗着老大人的势力呀、啊。我跟你说，要不是施大人在我客厅里坐着，小老儿我可就撒野了。我能凭我的拳脚把你给打了啊！黄天霸一听气坏了，把大指往上一挑，把我给打了。对呀、啊，黄肚头，你要能凭拳脚把我李广通兜个跟头，我呀抱着脑袋滚出太湖中山寨。好，李广通，你过来，你要一脚把我踢倒了，我黄天霸永远不在苏州府当这班头。

这当着师大人的面子欺负我岁数大了。嘿，跟你说句大话，甭说跟我李广通比武，你要把小老儿的闺女踢个跟头，嘿，我就把八百里太湖让给你黄天霸。黄天霸一听不知是计呀，一个猛劲儿，他这话就说出来了。李广通，把你的姑娘叫出来，我把你的姑娘踹躺下，你们太湖的人全都得跟我到苏州府去打官司。好，那是当然。黄都头，万一你要输给我的姑娘呢？输给你的姑娘，嘿嘿，那我黄天霸隐入深山，永不出世。哎，话刚说到这儿，李健就把姑娘请出来了。黄天霸、李秀珍比拳联姻，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

0: 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

0: 轩，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壁出主意，这李广通啊，用激将法真把黄天霸这火激起来了。李广通跟黄天霸说，你甭跟我动手，你把我的闺女给踢一跟头，嘿，我叫800里太湖全都给你黄天霸了。那黄天霸什么脾气呀？告诉你，你闺女要给我踢一跟头，我黄天霸深山隐遁，永不出世。施大人心说，这小脑袋瓜赵壁这主意可真不错呀。正在这时候，小灵狐李进可就把姑娘请出来了。小灵狐李俊怎么请的姑娘，也是小脑袋瓜赵壁出的主意啊。因为李俊呢，听完小脑袋瓜授意之后，他到后边来见自己的妹妹。这姑娘一看哥哥来了，那时候礼节大，赶紧站起来了，哟，哥哥您来了，有什么事儿吗？他一瞧愣了，这李俊眼圈一红，眼泪可要掉出来。这李俊要当演员也是一号演员，眼泪在这眼圈里头要掉下来没掉。姑娘知道哥哥聪明透顶，小灵狐吗，没有真急的事他不会掉眼泪啊，真伤心了。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妹妹啊，怎么太湖可是祸从天降啊，哎呦你快说呀。哎，怪哥哥，我就不应该留这方天画，窝藏方天画招出祸事来。嗯，黄天霸带着苏州府的官人来抄咱们太湖来了，现在咱们太湖的事是越闹越大呀，连苏州知府施大人都来了，施世伦来了。妹妹呀，你知道咱爹的脾气呀，他跟黄天霸两个人相争啊，黄天霸瞪着眼睛要抄咱们太湖，咱爹说了，你凭什么抄我们太湖？黄天霸也说了，就凭这对拳。老爷子气头之上就跟黄天霸说，你要赢了我李广通的拳脚，我把800里太湖让给你。没想到黄天霸这人说话更狂，他说了，别说你这么一个李广通啊，连你们太湖全算上，不论男女老少，有谁能赢了我黄天霸，我立刻滚出太湖，永不办案。没容他说完呐，咱们的巡山大寨主何路通何大哥受不了了，就跟他打起来了，开招不做脸呐！啊，黄天霸刚跟何大哥打了4个回合，这一脚就把何大哥给踹趴下了。黄天霸太极拳太厉害了，我上吧， 没想到没打几个照面，嘿，这黄天霸用连环腿把我踢个跟头，我刚躺下等人上去吧，没想到这太湖十二个寨主在这站着愣磕磕瞧着我，谁也不敢上了。那你说咱们爹干得了吗？咱爹是个说理的人呐、啊，嘿嘿，没办法，老爷子只好上去。没想到黄天霸用罗汉拳把老爷子胸前打了一拳呐、啊。咱爹说到做到，嘿，这八百里太湖就算输给黄天霸了。妹妹呀、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得搬家呀。这姑娘一听搬家两个字，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哥哥，你说什么都行，想让我搬家是比登天还难。要打算让我李秀珍搬出这三间隔秀户，嘿，除非我死后才能搬呢。妹妹，你这不是让哥哥我为难吗？啊，要不然妹妹，你把黄天霸赶出太湖啊？不但妹妹你不搬家呀，连咱们八百里太湖也就保住了。姑娘听到这儿，侠心一动，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哥哥，你在外屋略候片刻。说着一转身进了里屋了，丫鬟跟着就进来了。小姐，把我练我的衣服给我拿来。丫鬟把衣服拿来了，姑娘马上换衣服，短衣襟小打扮，拿过腰巾子把腰勒上，身背后一口绣绒刀，迈步出来了。哥哥，走，跟黄天霸拼命去。妹妹，真拼。哥哥，你怎么这么些话呀？能不拼命吗？妹妹呀，你要这么去，这打扮可不行，前头可坐着四品知府石大人呢。妹妹，你这口刀在身边好背着啊，你得暗藏绣绒刀啊，你底下穿上裙子，身上穿着长衫，然后进去给知府大人行完官民之礼，再跟黄天霸比武，这叫先礼后兵。行，这丫鬟赶紧就把小姐的裙子跟衫子拿过来，姑娘穿好了，然后暗藏绣绒刀，跟着哥哥小灵狐李俊直奔前厅。嘿，小灵狐李俊心说，这赵比真行啊，别瞧脑袋官小，出的主意可不错呀。李俊跟着妹妹到了前边，姑娘先进大厅见了自己的爹爹。李广通就让丫鬟拿一块红毡子铺到施大人面前，把姑娘给领过来，给大人跪下吧。李秀珍跪倒在地。那时候封建社会，这李广通得替姑娘说话。大人在上，小女李秀珍给大人磕头了。老大人在上边一看这姑娘啊，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错呀，嫁给黄天霸天生的一对，姑娘免礼平身吧。姑娘站起来了，李广通再一看黄天霸，黄天霸气急了，脸都白了，应当说几句客气话呀。黄天霸一看这小姐来了，顾不得男女的嫌疑，冲李广通一瞪眼。李广通，叫你的姑娘出来比武。

方豆头，你可千万不要逞强，没有大人的疼遇，小女儿是不敢奉陪。施大人马上传下话来，准其黄天霸跟李小姐二人插拳比武，不许动刀。李广通冲着黄天霸一抱拳，黄都头

0: 啊，跟黄都头比武。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短一件小打扮，收拾锦陈丽露，又打东厢房出来。黄天霸就由打客厅出来，喽啰兵把这门帘斑竹帘卷起来了。施大人这些人在厅里坐着，但是看得见外边。黄天霸要跟李秀珍动手了，要是按过去呢，男方跟女方两个人要比武，这男人是个大丈夫，就应当冲这女子一抱拳，请姑娘留情。这个女方呢，应该冲男人一万福，也应该说几句客气话，请尊子留德，才能动手呢。今天这二位可不行啊，气头上。黄天霸是火，不是一下拱起来的。这姑娘呢，恨黄天霸，好啊，就凭你这拳脚占我八百里太湖。有姑娘在此，你是休伤妄想。所以两个人在气头上，谁也没说客气话。姑娘天性的骄傲，往上一扑，上边一晃，底下烫就一脚。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还拳就打。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动起手来了。李广通就跟施大人说：“大人，是不是把您的座位往前挪一挪，看得清楚啊？”哎，不用李老英雄分心了，看武术是越远越好。苏州府的官人全都站到施大人身背后，左右一分。太湖中山寨的呢，全都站在李广通身背后，也是左右一分。太湖啊，这大厅前边这个院子非常宽敞。就在院子中西南角有一棵大槐树，枝叶茂盛，如同华盖。黄天霸跟李秀珍打着打着就来到这槐树的树荫底下了。要论黄天霸的拳脚啊，可以说久经大敌，就算有两个李秀珍也赢不了黄天霸呀。那李秀珍是练把式的，跟黄天霸不一样，每天抄手办案，他有的是经验，有的是阅历。可是现在黄天霸不成，一来是一天一宿水米未进，由太湖上苏州来回他已然三趟了，按现在说四个字，劳累过度了。再加上李秀珍的拳脚不是跟他父亲学的，也不是跟他哥哥学的，是跟他亲家哥哥蛮南侠张玉学的，拳脚真不错，自己勤学苦练，今天真急了，就在气头上，那拳脚使得又快又好，出招又狠，两个人就打了五十多个照面了。这时候黄天霸就想啊，我怎么脚底下没根呢？哦，我一天水米没进了，如果我要真输了可就坏了。黄天霸心中一发虚，他琢磨出一主意来，就算这姑娘打我一拳，她能有多大劲儿？我黄天霸豁出去了，我挨她一拳，她这拳头打过来我不躲，我要一伸手这拳也没挨上，啪把她腕子给攥住了，往怀中一带她就得趴下，黄天霸就得舍着命的这么打了，不然的话她脚底下又站不稳了，太累了。黄天霸心里这么想着，姑娘的一拳唰单放朝阳就到了黄天霸面前了。黄天霸拿手一叼姑娘的腕子往怀中这么一带，姑娘往外一躲，这一猛劲儿呢，黄天霸没攥住一撒手，姑娘往后腾腾腾一腿，差点躺下。有讨厌的小脑袋瓜谢的鬼照壁，他一看哈，小脑袋瓜一叫这好，姑娘可害了臊了，我差点躺下，有一男子在旁边叫好，我还没趴下呢，姑娘一害臊，一伸手就把绣绒刀拉出来了，唰捧刀就奔着黄天霸面门就刺。黄天霸往旁边一闪，姑娘一生气，唰

就把自己的六合都施展出来了。这刀可真快呀、啊！黄天霸心说：“好厉害的一口刀啊！我要真躲不开，受伤可是小事儿。倘若我死在这姑娘面前，我有什么面目见我亡父一面呢？我可是金刀黄三太的儿子呀！”黄天霸着急，嘿，我恨了，我空手夺他这口刀。是的，高明的把式将全看出来了，大家伙着急呀、啊！这黄天霸要是空手夺刀，俩人非出事不可呀！大家伙的心腾一下就到嗓子眼这儿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槐树枝上咔嚓一响，由打树上飘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可不是由上往下跳，也不是脚往下落地，而下来是个元宝式的架子，腰眼着地，正吊在黄天霸跟李秀珍两个人当中间，跟着就站起来了，冲着姑娘作了个揖：“不呀，妹子，一兄给你道大喜了。”姑娘李秀珍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亲家哥哥蛮南侠张玉。这张玉啊，自从在苏州府祭奠刘刀之后回来到太湖，到现在没走。今天听说黄天霸跟李秀珍要比拳过招，他就跑树上去了。他在树上一瞧，黄天霸要空手夺刀了，这可太悬了，所以弄得树枝咔哧一响，就用熊叠腰的办法吊在地上来个元宝式，然后给姑娘一道喜，给二人这凶险就给解散了。姑娘当然得问：“大哥呀，你为什么要给我道喜呀？”“不呀，妹妹呀，这可不是比武练拳呢、啊、这是红鸾星给贤妹造命啊，这位黄都头就是没过门的妹夫啊。”姑娘李秀珍这才明白上了哥哥小灵狐李俊的当了，羞得面红过耳，迈步往前一站，一转身往后院就跑。黄天霸这时候还没明白呢，张医生，你少管闲事。蛮南侠冲着黄天霸一乐：“不呀，老兄弟呀，不要这么急嘛，不要这么躁嘛，小兄特来给老兄弟道喜，这是大人跟四位老英雄定下的计策，就为给老弟你保媒呀，道喜呀，道喜。”黄天霸一听，气往上撞，回头看着李广通：“李广通，这场官司你输了，你说明白了比拳啊，你主使你姑娘动刀行凶，你该当何罪？”施大人明白，黄天霸必然如此。这黄天霸不能说，蛮南侠给自个儿一道喜，扑哧就乐了：“嘿，这媳妇我愿意要，真是黄天霸了。”黄天霸不能这么办呢。黄天霸冲着李广通一瞪眼，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天霸呀，你可不是小孩子了，你明白人间的道理，皇室门中就你这么一个啊，啊，你四位盟叔给你保亲，就怕你没看见姑娘你不乐意呀、啊。本府才让赵碧出了这么个主意，让你们两个人比拳联姻，不许你撒野，赶快给你四位盟叔赔礼啊，给你的岳父赔礼。”谁说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施大人说话了：“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干爹。”其实啊，施大人不说，黄天霸早就乐意了。要是从势力上来讲，李广通是八百里太湖的大财主；要从财力上讲，嘿，有

有这么一位老丈人一辈子不受穷啊。再说祝清灵的妹妹祝凤仙已然死了，尹凤英身带祝病离开祝家庄，上哪儿去了？找了好几个月不得而知。再说从相貌上讲，这李秀珍要比祝凤英、尹凤英还漂亮。大人传下这样的唐玉，那黄天霸能不顺坡下吗？黄天霸赶紧走到四位盟叔面前，四位盟叔用手一扶，行了，天霸答应亲事，我们哥四个就算没白费心呢。额长大王楼寒宇、秦立功、李四爷还有老一朵眉钱大成一边俩就把黄天霸推到李广通面前了。李广通一看高兴了，黄天霸跪倒在地，小婿参见岳父，起来吧起来吧。李广通用手相搀，顺了心了，就愿意给闺女找这么个女婿呀。这小脑袋官赵弼脑袋真快，立刻又打黄天霸这镖囊里瞪出一只金镖来，双手一托就递给金钩大王老虎主李广通了。我说老胡主位，这镖就作为定亲之礼，等回到苏州府，我老兄弟打了三环首饰再把原镖换回啊，算过了礼了。李胡主，给我们男方保亲的是四位盟叔，不知道女方保亲的是谁呀？ 李广通还没说话呢，旁边蛮南侠张玉跟余英子何鲁通过来了。何鲁通用手一指，我们哥俩给姑娘做媒怎么样啊？黄天霸心说，何鲁通你可是我大师哥，嘿，现在你又当了大兵了，没办法呀，谁让我一个人让你们给糊弄了呢？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黄天霸就把一进太湖何鲁通不理他这口气呢就算顺下去了，赶紧过来给师兄磕头，师哥呀，小弟天霸太过无知，得罪师哥，请师兄海涵。何鲁通用手相搀，师弟呀，你这么办可对了，对得起前辈打虎的英明啊！咱们哥俩谁也不能恨谁，走吧，老兄弟，你跟着我奔我的小寨，有洗澡的房子，洗澡换个衣裳，回头再给众位磕头施礼吧。哎，黄天霸呢就跟着何鲁通去洗澡换衣服去。李广通高兴，马上派人调开了桌椅，又把儿子小灵狐李俊叫过来了，跪倒在地给施大人磕头。李广通就跟施大人说，大人呐，没别的，求您赏碗饭吃吧。好啊，施大人一看小灵狐李俊这么聪明，很高兴啊，行，只要老壮士你愿意，少君到府内当差，明天完了事儿就跟着我到苏州府吧，啊，必然有他的差事。施大人伸手摘下了一对槟榔花苞，大红缎子底儿，拿珍珠堆的四季花儿。施大人往前一拖，刚要说话，有一个兵跑到李广通面前，老胡主，我有事禀告，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的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责任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了。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恩可给石大人磕了头了。石大人虽然说是知府，但是黄天霸是他干儿子，那姑娘磕头不能白磕呀。石大人很高兴，就把御赐的一对冰冷花苞拿出来给了李广通。天子御赐的，就给姑娘做个见面礼吧。那李广通很高兴，就接过来了。这时候黄天霸换完衣服已然回来了。李广通一看，哎呀，我这姑爷太好了，真尊。四位老英雄相陪，那李广通可爱这姑爷，尊敬姑爷，就让黄天霸坐在当中，何禄通呢带着几个太湖的寨主在旁边陪着，剩下的就是六位一桌了，大家伙全都归了座了。确实石大人有喜呀、啊，不是光有这么个干媳妇，主要的还是太湖八百里归了朝廷了。现在知府施大人的教班全到了，特来接施大人寄回府衙。你不知道啊，本府临入太湖的时候派施安到巡抚衙门送文书，这一定是巡抚衙门批准让本府前来检查，派教父迎接本府。按公事上说呀，是官不入民宅，民宅有要紧的事，官虽入民宅但不能过夜，本府呢就跟老壮士告辞。李广通一听大人这么说，也不敢多留啊。李广通一抬手，到大人面前恭恭敬敬往前一递，大人，这是我太湖一点小礼，请大人笑纳。施大人往这盘里一看呐、啊，还一点小礼呢，一颗紫宝石的头品顶，在康熙年间叫高提梁，一只翡翠的灵管，一只金波戒指，还有一只慈母绿的烟袋嘴。这办公室而来要让本府收礼是万万不能够。大人，才说了，您是天霸的义父，天霸是我的女婿，从亲家来讲我应该有点孝心才是，说什么大人您得收下。这个李丹磊恭恭敬敬往施大人面前一递，大人接过来一看，施大人也想这个丹并不是一般的礼丹，是一个说饼，所有跟大人进太湖的人每人孝敬一匹布，一身袍褂，一份心安产，一双靴子。带领众人谢过李广通，然后施大人就派赵壁把太湖的地理图全都要齐了。出来送行，按说呢，施大人也应该赏给这太湖中山寨每个头目。刚从而来一两银子没带呀。让黄天霸催得乱七八糟的，到这时候没钱，只好把脸往下一沉， 施大人就出了太湖了。大人可一个钱没花呀，这一个钱没省不要紧，原来是喽啰兵出身，这四个人是势力小人。狮子王大人临走的时候，我们哥几个每人一千，不到一千也得赏个八百六百的，没想到一个老钱没赏。这余亮出来做买卖，正赶上狮子人高升，升到唐运总督，到淮安府上任。这四个贼头碰上了，四个人用绑票的办法把大人送到落马湖，这是后文书，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大家伙儿，出寨门，请大人下了轿子，又上了船。大家伙儿随同着大人上了船。于英子、何禄通一摆手，这水手头赶紧开船，这船就冲出了三道寨门，直奔头寨。出了水寨竹城，直奔湖岸。在船上，施大人就看见了，岸上人马轿夫在那等着。施大人冲着李广通一抱拳，大人明白呀，这李广通非得要看我上轿之后他才走。施大人就只好上了八抬大轿，轿夫把轿子抬起来，前边铜锣开道，后边是大人的轿子。李广通看着大家上马，陪着施大人走了，然后才率领众人回归太湖。可李广通就没发现呐，大家全回来了，少一人，少的是蛮南侠张玉。那么张玉上哪儿去了呢？李广通根本就没理会。咱们暂且不提太湖中山寨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单说黄天霸跟着孙玉堂把马往前头一催，到了大人轿子前边，作为一对银马，老少英雄侠义骑着马在轿子后头跟着。这时候太阳可快落山了，施大人这八抬大轿往前走，走到金沙洼这个地方呢，离苏州还有20来里地，等过去金沙洼就是柳林坡了。正要过这金沙洼奔这柳林坡的，冤枉啊，黄天霸跟孙玉堂是办案的官人，非常机灵，立刻把马的脚环勒住。大家一看，由打柳林当中走出一个老道来。这个老道身量高大，体格魁梧，面皮微紫，一部长胡须，看岁数也得在56、57了。头上戴着九梁道冠，身上穿着蓝缎子道袍，蓝绸子中衣，高筒的白袜子，两只云鞋，迈大步就奔了施大人这台八抬大轿了。黄天霸赶紧就跟孙玉堂说，孙大哥把马头对马头擦着，千万别让老道过去。这孙玉堂的听完话，这手略微稍微慢了一点，这脚环还没带过来呢，这老道一弯腰，蹭，他要打这马头旁边就钻过去了，就奔了施大人八抬大轿了。黄天霸眼花呀，就瞧着老刀一伸手，由打这左手袖口里拉出了兵刃三叉鬼头刀。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姓彭名坤，字之远，出家就在扬州府天心宝莲观。为什么叫天心宝莲观呢？这庙呢有一座塔，这塔叫无影塔。太阳要到了正午了，这塔呢是连一点影都没有。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座庙呢正好落在天心之处。所以呢这座庙叫天心宝莲观。 媳妇儿儿女双全。那他为什么要出家当老道呢？他突然间有点醒悟，总觉得当贼早晚被官府所捉，得嘞，我改邪归正吧，给儿子积积德。没想到他出家呢，嘿，他入的门户又不好。下三门之内第一门叫莲花门。所以莲花门啊，他算头一个顶天立地立门户的。大莲花就在宝莲观一住十年。他下了决心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是一概不做。为什么？他有个儿子呀。这儿子是小莲花彭莲。他的意思呢，我自己积点德行点好，所有的坏事我都不干了，保佑我这儿子呀一举成名，别再吃这绿林的饭了。道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师弟。这位道士进来了，也是个出家的老道黄脸堂。就因为他黄脸堂，所以他得了个外号叫金莲花，姓邵名凯字志恒。
1: 来自上辈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官府斩杀的彭恒彭志坤。还有三莲花，出家在九天玄女观。青莲花姓张，叫张志广。来这师弟是金莲花。金莲花进来了，先给师兄施礼，师兄站起来还礼。师兄，我是特地来的，我给您送信来了。您知道不知道我二师哥在苏州府出了红差了？我的师侄彭莲被师部权派黄天霸给捉住了，现在在牢狱之中受罪。我可是前来给您送信来了。什么？大莲花彭坤一听儿子小莲花被捉了，这可是父子的关系啊。大莲花就这么一个儿子。又听说自己亲弟弟出了红差，因为二莲花是他亲兄弟。那大莲花能不着急吗？又着急又生气。我这兄弟跟我这儿子怎么这么没能耐啊，在外边惹出事，这一个死了，得了，二弟死了就死了，可是我彭氏门中就我彭年这儿子的一条根呐。彭年要是被官府给杀了，我们彭氏门中就断了后了。大莲花双眉紧皱，晃了晃身形，师弟呀，你今天就在我庙里住一天，明天早上跟我一块上苏州府。我要不把师部权给黄天霸杀了，我誓不为人。师哥，我陪您去。金莲花跟大莲花这哥俩商量好了，吃完了晚饭在庙中休息一夜。好了药味的毒药弩，然后暗藏兵刃，三叉鬼头刀，带上路费，跟着金莲花邵志恒这哥俩离开了天心宝莲观。临走的时候，大莲花就嘱咐小道童儿，你可好好看家。怎么嘱咐的咱们就不细表了。 这个扬州府就在江北，过江就是苏州。大莲花、金莲花到了苏州府了，什么时候啊？四时，按现在说就是上午九点多钟。大莲花一想，得嘞，我就上公堂行刺去。等哥俩吃完了饭，付完了饭钱，由打这饭馆里出来，直接奔苏州府衙。约得给我望着去啊，哥哥，您可要小心。放心吧，大莲花把刀镖全都收拾好了。就来到苏州府大堂，这看大堂的一个没留神，这大莲花来到鼓下，拿起鼓槌来击鼓鸣冤。
1: 快乐池塘在种料，梦想就变成海呀，无敌眼睛大嘴巴。
0: 大人不在家，有喊冤的也不许随便把人扣住。今天大莲花冲到大堂之上，拿起鼓槌来就敲上鼓了，击鼓喊冤，冤枉！这看大堂的正是门头李二。击鼓鸣冤呢，我家知府大人没在家。无量佛，齿轮没在家，他上哪儿去了？我得问问。哎呀，上差呀，贫道我实在冤枉得很，大人不在家，请问老大人他到哪里去了？何日回府？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回来不回来呢？如果今天回来，估计也得天黑了。多谢多谢，无量佛善哉善哉。
1: 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
0: 我倒还真要掉眼泪，看起来老道是冤沉海底了。老道长，离开了大堂，到府衙外头去找金莲花，一递眼神，哥俩呢就出了苏州府的城了。等走到柳林这地方，事不全，该死的日子了。要是在公堂上行刺，他手下官人太多，也许把我拿住。现在他的门头说了，师不全奔太湖了，如果他要回来，今天黑了回来，可能就得经过这金沙洼，过这柳林坡。嘿嘿，师弟呀，该找我报仇，凭我这口三叉鬼头刀，我就能把苏州府这些官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万一师不全真来了，哥哥我动手，咱们可别买一个饶一个呀，我去亮刀行刺。我再找你，咱们回归五里碑药王庙，如果不成功再另想别法。金莲花刚要说话，大莲花一摆手就听见声音了。因为外边施大人大轿倒了，抬轿子，抬着轿子他往前走，脚底下有声音呢，而且前边是黄天霸跟孙玉堂的银马，老少英雄骑着马在大轿后头，马走的声音，人走的声音就传到大莲花的耳朵里。他一摆手，金莲花就没说话，两个人往前一看，没想到这儿有人等着行刺啊。黄天霸、孙玉堂骑着马往前走， 八抬大脚跟着后边老少英雄侠义，眼看就到了金沙洼了。这大莲花迈步走出柳树林，迎着这八抬大轿，无量佛冤哉啊，冤枉啊！黄天霸一听喊冤的声音太大，他叫孙玉堂，两个人拿马一拦，没想到孙玉堂稍微慢了一点儿。抬大轿了，出家人穿的衣服道袍是又肥又大，所以藏这口刀才能藏住。他把刀抽出来了，对准了轿门捧刀就扎。官他有做官的规矩，这官员要在书房会客的时候，他的烟袋啊是听差的给装，等大人坐到轿子了要出去了，轿夫头给撞。施大人抽的关东烟，他使着烟袋呢，在身上人听有人喊冤了，这轿夫头呢就打大人手里把这烟接过来了，里头还有半袋烟没抽完呢。轿夫头山东人，爱抽烟，心说我抽两口吧，嘿呦可了不得了，没想到老道捧刀要刺杀施大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万古言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4: 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
1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保着施大人上了船了。施大人往椅子上一坐，太湖中山寨少湖主李俊过来磕头。太湖李俊拜见大人，好啊，免礼吧。李俊往旁边一站，这船就开了。等这船到了太湖水寨之后，就听见汉二上哒哒哒噼里啪啦咚哒啪啪啪鞭炮齐鸣。施大人明白这是欢迎我进太湖，表明他们太湖百姓之心，对我很恭敬啊。老大人这条船不走了，李广通过来深施一礼，请大人上轿吧。这船靠了岸了，轿子一顺，施大人上轿了。抬轿的轿夫抬起施大人，直奔太湖内寨。黄天霸跟着呀，来到太湖之内，到了客厅之前，轿子呢就落平了。李广通请大人下了轿子， 陪着大人进入客厅。这一道上可把黄天霸气坏了。等大人进了客厅了，黄天霸一看，当中间一张八仙桌子，后头有把椅子，椅子上摆着一个檀香炉，这跟我来说一样啊。等施大人刚进这大厅，黄天霸眼睛管事儿，就瞧见一个人跑过去，把这檀香炉就请起来，往桌上一放。预备的座位，嘿，黄天霸这才明白，行，你这李广图也太难惹了，怨不得昨天我们来，这椅子上摆了一个檀香炉，感情今天是给知府大人预备的。你这李广图巧用了我黄天霸一天呢。黄天霸气疯了，过去就拉着李广图，李广图。你说我的朋友全在客厅吃饭呢，啊？怎么一个没有？哎呀，黄都头，您先别着急，这是客厅，您的朋友吃饭在饭厅呢。李俊，你赶紧去请苏州府诸位班头来参见大人，就说大人已然来到太湖了。是。小灵狐李俊转身出大厅，冲着东北角高声喊嚷：“哎！”大人有意，请苏州府老少列位班头进厅议事。就听饭厅里有人答言，跟着就有脚步的声音。黄天霸往外边一看，走在前边的是苏州府的四位老侠客爷：额长大王楼寒宇、赛叔宝秦立功、老一朵梅钱大成、李慧李四爷。后边就是孙玉堂、祝清明、赵碧、朱光祖、万军长。李俊把连龙挑起来了，请。黄天霸气坏了。连连都是绸缎所做，都是新剃的头、新打的辫子。这些老少班头脸都喝酒喝红了。黄天霸刚要问，楼寒宇、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过来就参见施大人，给施大人请安。凑到施大人面前，低声细语的就说话。嘿，黄天霸心说我黄天霸进太湖就如同赴这鸿门宴呢。施大人进太湖，这太湖人就跟迎接圣贤一样。黄天霸不知道，其实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咱们前面说过，赛叔宝秦立功为了给女儿提亲，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正在台底下看泪呢。旁边呢就站着于英子何路通。何路通一看师弟黄天霸上去，右手一指：“三叔，皱眉毛真精神。三叔，跟您说，这是我师弟黄天霸。你师弟黄天霸？是啊。”何路通是无心说。李广通可有心听啊，仔细看了黄天霸，然后点了点头。黄天霸进后台了，李广通带着众位英雄回归太湖。他为什么看黄天霸又点头呢？李广通有自己的心事。李广通一个儿子一闺女，儿子小灵狐李俊已然定亲了，媳妇呢是蛮南侠的妹妹，到现在还没过门呢。李广通这闺女姓李，叫李秀珍，到现在还没择婿呢。身为绿林，你说把闺女给一个做官的人家吧，人家不要，你要给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呢，自个儿又舍不得。今天看见黄天霸在擂台上一站，真是十分的人才呀、啊。 而且黄天霸又在苏州府做这八班总都统。八百里太湖的总湖主，要是跟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比起来，嘿，还真比不了啊。李广通最清楚了，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年轻的时候闯荡绿林，人称金镖黄三太。后来黄三太在沙滩结过响马，海子洪门镖打猛虎，康熙老佛爷赐给黄马褂，封为四品金头玉马块，那是皇上家的马块班头。黄三爷那名望在外头啊，所以李广通看见黄天霸，又想起黄三太这些好处，自己呢又跟黄三太认识，有过一面之交，心事儿都来了。等回归太湖，老乔这喉咙通想张嘴没法张，这天李广通实在憋不住了，在屋中坐着没事儿。马再放，哎，把何洛通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何洛通来了，给李广通请了个安。三叔啊，您叫我有事吗？把你叫来呀，没什么事儿，聊聊天，坐下。何洛通坐下了，李广通又派人给何洛通倒了一碗茶。何洛通心说，糟了，今天我这饭锅要砸，一会儿非

0: 撵我不可，我没得罪三爷。两只眼睛看着李广通，李广通一笑，贤侄啊，我在窝中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
0: 人道中可有不少成名的人物啊，名气很大，可都没有

爷叫了伍子胥赴这临潼大会。临潼斗宝啊，为了伍子胥举这鼎，把刘展雄累坏了。啊，再说唐朝的皇朝，哎，后来也被部下乱党所杀呀。明末清初的八大王张献忠也让大清国的肃亲王打死在黄河岸呢。贤侄啊，我把你叫来。绿林道的人得死去多少啊，你琢磨琢磨，有什么人露过脸吗？哎呦，三叔啊，何路通一乐，那还用说吗？就说李三叔您吧，您跟这绿林当中的人可不能比。您在太湖中山寨800里地，您是老湖主，也不给大清国纳粮，虽然不算自立为王吧，那也是太湖的总湖主啊。那大清国拿您不也没办法吗？咱们爷俩说话可不要奉承，把我除去不算，咱们先说说别人。您看，您老说绿林当中不好的，我给您说好的，除去您，那玉泉山凤凰岭100位鸟号的寨主，当家的金头凤孙广文，苏州的第一绿林豪杰呀，那是好人呢。哎呀，李广通摇了摇手，贤侄啊，这个人确实不错，但是先正后邪，并不是他本人做了坏事，就因为他耳软心活呀。早晚玉泉山被官府所抄，孙广文这个人不足为提呀。三叔，那我再说一位，我说这个人您准得赞成。离您这40里地，对苏山何凤岭大寨主，人称多宝太岁孟天龙，三个兄弟，二爷多头太岁孟天凤，三爷赤眉太岁孟天成，四爷花面太岁孟成祥，人称孟氏四太岁。这个人威震苏杭，威霸江南，怎么样啊何路通啊，你说你怎么越活越不明白呀？我看你算了吧，啊，咱甭说别的，就说他们家这外号吧。嘿，孟天龙他的侄女人称千娇女，他的侄媳妇人称百媚娘，你听着这外号能是好人吗？他们家就够乱的了，将来他们必被官面所捕，抄山灭寨之后啊，是死无葬身之地。三叔啊，您说这个也不成，那个也不成，我再给您提一个，威震乾坤。这个人住家在直隶河间府，姓窦名二墩，人送外号独霸天镇山东，现在在口外连环套独占48寨呀、啊，芒果达子都不敢惹他。哈哈，何路通给你呀，越说越不像话了。你说这窦二墩在商家林让黄三太用甩头一直给打走了，到现在也不敢出事啊、嗯！南省有黄三太，关外才有窦尔敦。是绿林道谁不知道是黄三太气走窦尔敦呢？那三叔啊，除此之外，我年轻，我也不知道谁名望大了，我不知道。何路通啊，天下名声最大的，在官司两面都露脸的绿林中数第一的，就是你师父黄三太。嘿，三叔，您说到这儿我才敢说话。要提起绿林道来，谁做买卖不是到深山幽谷啊？啊，得找到没人的地方，唯独我师父做买卖，北京城天子脚下地王都城啊，愣在沙滩节骨响马。后来彪打猛虎摆龙一会，又赶上我师叔杨香武到了九龙玉碑，这老哥俩一明一暗，人称双绝，一位是明着打虎交架，一位是暗中倒杯冒犯天子之威。嘿，天子全赏官了，两个四品金头一马快，皇上传旨了，黄杨两家不许再吃肉。

0: 林犯了，所以我师父金盆洗手不干了，改邪归正。这叫什么呀？这才叫归家闭门不出，名利双全。嘿，何洛通啊，可有一样人不能占实权了。你师父这么好啊，可惜没儿没女。何洛通急了，站起来了，两只眼睛一瞪，三叔，您这么说话可不对。现在我师父那个儿子了不得，叫黄天霸，在江都县当班头，保着师大人都升了知府了，在苏州拿过铁头海风僧，捉过二莲花，苏州府的绿林倒是闻名丧胆，怎么会没儿子呀？坐下，何老通啊，着什么急呀？有儿子就有吧。李广通把大拇指一挑，不错，你师父一世福寿双全，又有这么个好儿子。贤侄啊，为叔有一件事情要烦你。您瞧，有事您就直说吧，你可不许推辞，我能办的我不推辞。后山住着你妹妹，这秀珍可21了，我打算托你为媒，把她许配给你师弟黄天霸为妻。
1: 哎呦，三叔喂，您可把我乐死了，费了这么半天劲，感情是给您闺女提亲呢。这件事儿我答应了，而且准能成功。
0: 行，到时候我再谢你。行嘞，三叔，您谢我什么呀？我还有事呢，我可走了。何洛通告辞走了，回到自己巡山大寨。第二天呢，哎，正巧蛮南侠张玉来了，看何洛通来了。何洛通一瞧新鲜呢，怎么先看我来了？何洛通就把蛮南侠接进来了。我说大侠，您不上大寨见我三叔，您干嘛找我呀？我呀，一英子呀，我是从打苏州府来呀，因为有个苏州府的大贼叫方天华，搅到苏州府府衙之后，逃到你们太湖了，要藏在你们这个寨里，我有心把他轰出去，怕对不起我的妹夫小灵狐李俊呐。那好办，我有个办法，这个办法叫银虎拿狼之计。您去也成，我去也行，到苏州府暗含着给施大人送上一封信，让黄天霸进太湖，这叫银虎拿狼。哎呀，你这个臭豆腐，这么办不行啊！要是那么一来，太湖不就糟糕了吗？嘿，张老哥，您还不知道呢，老胡主把我叫去了，我们爷儿两个聊了又聊，说了又说，议了又议，您猜怎么着？老胡主要把您这位亲家妹妹李秀珍许配给我师弟黄天霸。哎呀，这个太好了，臭豆腐酱豆腐。张玉一听高兴了，他明白了，老胡主既然有这心，肯定要归顺师之府。何洛通啊，你这个臭豆腐为什么不早说？既然这么着，你就守着太湖吧，我马上到苏州府把黄天霸引进太湖。张玉说完了，跟何洛通告辞，就来到苏州府衙，正赶上黄天霸他们出去办案，所以蛮南侠用了计剪刘刀的办法引出黄天霸，然后暗含着回到太湖，就跟何洛通商量。哎呀，真要给黄天霸提亲，嘿，还怕黄天霸这个臭豆腐起疑心呢？咱们哥俩提亲，哎，未必成。那臭豆腐，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哼。还真有主意，两个人商量了好几条计策，一条一条全都仔细研究了，然后蛮南侠张玉才进大厅面见老胡主李广通，跟李广通详详细细交代清楚了。老胡主高兴啊，

0: 又托付蛮南侠，你等着黄天霸来的时候，我得想办法试试他的才学，试试他的胆量，嘿，我还得试试他的劲儿的。等着我们爷俩说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嘿，你可得想办法出来保媒啊。
1: 行啊，老爷子你就放心吧。
0: 果然第二天黄天霸到了，黄天霸所遇到的事情都是蛮南侠张玉跟何路通给李广通出的主意，这样把黄天霸用激将法击回苏州府。李广通回来才把额长带往楼汉宇的绑绳给松开，扑通一下给楼汉宇跪下了：“蒙兄在上，您是我多年的老哥哥了，您来的时候我一时慢待，招老人家生气。”一声就把自己的心事为女儿说亲嫁给黄天霸的事一五一十跟额长大王楼寒宇说了。楼老剑客爷本来就是年高有德的人呐、啊，再说了跟李广通21岁拜的把兄弟，好几十年的朋友了，听李广通这么一说，楼寒宇眼泪也下来了。兄弟你起来吧，你算把老哥哥我窝囊透了，你用计没关系，你倒跟我说一声的。李广通起来了：“老哥哥，小弟用计能跟您说清楚了吗？我要早说，黄天霸明白了他就不上当了，后边大事啊还得托老哥哥您给我办呢。”楼寒宇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听明白了完了也不生气了，就把苏州府被擒的官人挨着个的全都给放开了绑绳。楼汉宇就跟孙玉堂、祝清明、赵弼这些人说明了李广通的心思：“得了，我跟李红主我们是磕头的瓦兄弟啊，几十年的朋友了，大家伙全冲着我，咱们还得帮助李红主把这件亲事给办好了。”然后呢就把李广通请过来挨着个的给这些人赔了礼。李广通又在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面前说了很多好话，这几个人当然也就完了呀。李广通马上派海马周青出去买一口棺材，好把小伯龙方天画的尸身成殓起来，然后把大厅打扫干净。李广通传下话来，让人给方天画的兄弟方天熙送信儿，让方天熙把他哥哥的灵柩给拉走。这些事儿咱们不表了，那么李广通怎么能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立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李广通给苏州府的众位都头赔了礼了，那客气话可就说多了，然后就派何禄通陪着老少英雄到后边澡堂子去洗澡，让小灵狐李俊带着手下人去给抬衣服。李俊呢就带着人给抬过2箱子衣裳，让大家洗完澡啊找合适的衣服换上，这衣服可都是崭崭新的。这李广通又派海马周青马上去买一口棺材，把小伯龙方天画的死尸装殓起来，然后呢喽啰兵就把大厅打扫干净，把檀香点着了，把血气给熏没了，方天画这口灵呢就放在太湖的经房里头。李广通派人给方天画的兄弟方天锡送信儿，方天锡呢在对松山当巡山的寨主。过了几天，方天锡见信来了，就把他哥哥的死尸用车拉回去埋了，咱们书就不表了。何禄通呢这时候就进来了，老唐家长，各位可都洗完了澡了，全在客厅坐着喝茶的，哎呦，我赶紧去。金钩大王李广通赶紧到了东客厅，大家伙站起来了，因为李广通太客气了。李广通传下话来，让太湖的茶房给大家伙摆桌，把桌椅吊齐了，六围一桌，挨着坐好了，摆的全都是山珍美味，真是酒海肉山呐！而且李广通挨着个的斟酒，挨着个的布菜。鹅掌大王楼寒宇又替李广通说了不少的好话。您看这些侠爷真对他们实心实意好啊，这老少爷们也搁不住。孙玉堂跟赵壁两个人心里头就不踏实了，两个人一嘀咕，说什么也得帮助李广通出出主意。老胡总啊，孙壮士，你有何话讲？我可跟您说，刚才我跟赵壁商量了商量，明天黄天霸要真把施大人请入太湖，您呐，可不能用对待黄天霸的办法来对待施大人。施大人可跟黄天霸不一样，那大人是两榜进士出身，而且从小长在侯爷府，当过天子的陪读，施大人是吃顺不吃枪。我跟您说，您

要是对付不好施大人，甭说您这亲做不成，哎，施大人一动怒，也许把您太后给抄了。我们哥几个呢，帮您想办法。您先把施大人请进太湖，让大人到客厅落座之后，让赵壁呢用这调虎离山计把黄天霸调出去，然后我们这四位老爷子再在施大人面前替您的女儿提亲，准保成功。哎呀，多谢多谢多谢！李广通给他们两个人作了个揖呀，全托二位壮士、二位贤侄帮办了。就在这说话呢，喽啰并在外边就准备好了十几张竹床了。竹床上边都是凉席呀、靠枕呐、铺盖，沾沾心。等席散了之后，把桌椅撤下去了。然后呢，喽啰兵就把这十几张竹床抬到客厅之内，让大家伙就在客厅安歇了。咱们书不说废话，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大家伙洗脸漱口喝茶吃早饭呗。大家伙得商量怎么帮着李广通办完了给李秀珍跟黄天霸的亲事。商量好了之后，李广通来了。众位啊，多谢多谢，一宿睡好了吗？您放心了，侯主，我们睡好了。好吧，那咱们就等着迎接大人吧。就在这时候，太湖的远探来了。老侯主，现要黄天霸同着知府大人已然离太湖不远了。好啊，李广通一摆手，远探出去了。李广通就跟苏州府的老少侠义说，众位，你们呢在东客厅恭候，我们父子爷俩带着太湖的十二位寨主换上便衣出去呢，把施大人接进太湖。好啊，老侯主您去吧。这些老少英雄侠义就奔了东客厅了。这样呢，施大人就由老侯主李广通跟他的儿子少虎主小灵虎李俊带着太湖的十二位寨主接近太湖了。咱们这书就搭上茬了。等进了客厅之后，李广通派人挪开当中间椅子上那个檀香炉，让施大人归了座，让李俊呢去请苏州府列位班头。黄天霸在这瞧着，这时候外边班主门帘一起，黄天霸气得这哆嗦呀，嘿，这些苏州府的老少英雄都是新打的辫子，通身上下一身崭崭新的衣服，四位老侠客爷过来给施大人请安，赵壁过来了，嘿嘿，老兄弟辛苦辛苦。黄天霸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赵壁这小脑袋瓜也穿上一身宝蓝绸子的裤褂啊，外边是官纱大褂。黄天霸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这眉毛就皱在一块儿了。赵壁心眼多多呀，老兄弟，出来，咱们哥俩外边我有话跟你说。黄天霸呢知道赵壁跟自己一条心，就跟着赵壁出了客厅了。这就是赵壁调虎离山之计，得把黄天霸调出来。那么苏州府这四位老人呢，一看黄天霸出去了，就来到施大人面前。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额长大王楼寒雨。大人，我有一件事得跟你回禀清楚了。昨天我们跟着天霸来到太湖啊，没想到方天画自刎在太湖大厅。其实啊，李广通可是有一份好心献上啊。哦，施世伦点了点头。娄老侠客，

李侯主有何好心奉上？大人，现在这八百里太湖可不给咱们大清国交粮纳税呀。话虽如此，李侯主身为绿林，但颇知大义。他说了，他是一个荒野小民，怎么能霸占国家的八百里太湖呢？就这山中啊，光土产就是70余种。如果八百里太湖要归了国家管，每年这太湖向国家交纳关税，就得交40万两银子呀。所以李广通转求老大人，请您把太湖的地图献给国家，而且李湖主要把今年的租税一概封存。再求大人在巡抚大人面前美言几句，请巡抚大人派50官员来到太湖弹压地面。李广通不但把太湖交官，而且他本人的私产也都交官纳税。额长大王娄焕宇在这说着，太湖老湖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已然手托着详细的800里太湖的地理图过来了，同时手中还托着归顺请罪的禀帖。大人，小人有罪。说着呢，李广通就跪下了，施大人给接过来了。就听李广通说，大人，请您施恩免罪。那施世伦多清楚，国家清官呢，800里太湖就这样献给国家了，不费一刀一枪，不费一兵一箭。老大人挺高兴，一伸手就把李广通搀起来了。李壮士，免礼平身吧。李壮士啊，大清国开国之后，就连吴三桂手下的逆臣全都免罪啊，何况壮士你改邪归正，有孝敬天子800里地的土产，把今年的税也交上了，本府回去一定跟巡抚老大人商议，专门打上一份奏折，奏明康熙圣主施礼壮士你永保自己的私产，本府就准你为太湖的申董。谢大人。李广通给施世伦请完恩之后往旁边一站，娄涵宇又说话了，大人，还有一事相求啊。李广通有个独生女儿叫李秀珍，请求大人为媒，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为妻，请老大人做主，应允才是。一个呢，施世伦是黄天霸的上司，黄天霸是都头，施大人是知府，再说了，黄天霸是施大人的干儿子，所以施世伦要点头答应，这亲事就算成了。施大人一想啊，黄天霸定了2门亲，一个是三守将祝清陵的妹妹祝凤仙，一个是尹凤英。祝凤仙身受重伤，后来就死在家中了。尹凤英身带重病离开了祝家庄，现在黄天霸派人找了好几个月了，生死不知。黄天霸不能一辈子老在这等着不娶媳妇啊。施世伦点了点头，好啊，天霸年轻啊，虽然定下2门妻室未能过门，一个身受重伤死活不知，一个受伤已然死去了，你们四位老英雄给黄天霸提亲，本府是感恩非浅。天霸呀，正在年轻，确实不能荒唐下去了，再说皇家只此一子，有四位老英雄保亲，成全世间之美是好啊，可是你们要知道天霸的脾气太暴，如果姑娘过门，夫妻不能和睦，这件事儿可不能由我说了算呐。这么办吧，古人有侠女比剑连阴之

之事。四位老英雄能不能想方设法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比比剑法或者比比拳脚呢？施大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施大人想的很多呀。一来黄天霸脾气暴躁，二来黄天霸长得相貌太好了。如果这姑娘长得稍微丑一点儿，我施世伦答应了不对黄天霸的心思，两口子一辈子不和睦，这日子就没法过呀。所以大人才想出这个办法，让四位老英雄想主意，让李广通的女儿跟黄天霸比剑或者比拳脚，一来能替黄天霸做这主意，让黄天霸看看这姑娘能不能当自个儿的媳妇，二来呢也让黄天霸看看姑娘的武艺如何。四位老英雄全都听明白了，知道老大人的心思。可是这四位跟赵壁不一样，脑筋太死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凑在一块儿呢？想不出主意来。老一朵没钱大成就跟施大人说，大人啊，这事儿啊您赶紧把赵壁叫来吧，有赵壁就有主意，赵壁必有万全之策。好吧，孙一堂在，把赵壁换进大厅。东家长李家短瞎聊，这黄天霸呢也心不在焉，就在这听着。因为黄天霸生气，黄天霸心说，我今太湖，你李广通怎么对待我，今天施大人来了你怎么对待，再说苏州府这些老少幽行你给逮住了，现在每人都新打的辫子换的崭崭新，怎么当的事儿 啊怎么就偏偏对待我黄天霸这样啊？黄天霸的生气，所以他也不愿意进大厅，就跟赵壁在这瞎聊。赵壁转身就走，黄天霸一扭头，孙玉堂一乐，天霸呀，这回我跟你聊啊，聊就聊。有何吩咐？施大人还没说话呢，钱大成冲着赵壁一乐，就把四位老人替李广通的女儿保媒，施大人的意思让他们两个人能够比剑或者比拳联姻的事跟小脑袋瓜赵壁说了，没别的，就你点子多，你出个主意吧，无论如何得让他们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打到一块儿啊！这回用着我了，行了。赵壁用手一按着心口，两只眼睛往上一翻，一低头，坏主意有了。哎，行，这事儿就归我了。施大人，您是不是让我赵壁办？小脑袋瓜赵壁就来到李广通面前，我说老胡总，您把我的兄弟小灵狐李靖给我叫过来。李广通赶紧往下传话，时间不大，李靖就来了。李广通一说，你赵大哥怎么说你就怎么办。行啊，赵大哥请您吩咐。福儿过来，你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小脑袋瓜赵壁就把主意告诉了小灵狐李俊，小灵狐一乐，扭头就出去了。赵壁呢，他出来了，嘱咐这小灵狐李俊。这时候呢，孙玉堂跟着黄天霸就往里走。啊，大人叫你去呢。其实大人也没往下传话，这是赵壁的主意，同时赵壁呢也给黄天霸一台阶儿。你呼唤黄天霸有何吩咐？施大人心说，这气撒到我头上了，管我叫老大人。嘿，黄天霸呀，

0: 我问问你，你到太湖，本府派你干嘛来了？
1: 捉拿小伯龙方天画。
0: 是啊，既然拿方天画，为什么你要拿李广通啊？啊？施世伦这句话等于火上浇油啊！黄天霸本来就生气，一听这句话，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我说，大人，难道您不知道李广通奸诈吗？啊？您看不出来，我可看得出来呀！嘴甜心苦，嘿，老奸巨猾，他太难惹了。我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到太湖，他是拒不欧差呀，然后用天罗网把咱们府里人全拿住了。他拿话激我，我把老大人您请到太湖，好，现在他又用软计把您给看起来了，您还替他说话。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黄天霸呀，假若李广通真把本府看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呢？大人，他要真不让您出太湖，我就亮刀杀这老匹夫。这施世伦也真能做戏呀。施世伦一问黄天霸，黄天霸说出这话来，亮刀杀这老匹夫，我把李广通杀了。这时候李广通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黄都头啊，别说亮刀，你就是把小迷我劈死，嗯，你也是仗着老大人的势力呀、啊。我跟你说，要不是施大人在我客厅里坐着，小老儿我可就撒野了。我能凭我的拳脚把你给打了啊！黄天霸一听气坏了，把大指往上一挑，把我给打了。对呀，黄都头，你要能凭拳脚把我李广通兜个跟头，我呀抱着脑袋滚出太湖中山寨。好，李广通，你过来，你要一脚把我踢倒了，我黄天霸永远不在苏州府当这班头。李广通手里胡须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黄都头，你这是当着施大人的面子欺负我岁数大了。嘿，跟你说句大话，甭说跟我李广通比武，你要把小老儿的闺女踢个跟头，嘿，我就把800里太湖让给你黄天霸。黄天霸一听不知是计呀、啊，一个猛劲儿，他这话就说出来了：“李广通，把你的姑娘叫出来，我把你的姑娘踹躺下。”你们太湖的人全都得跟我到苏州府去打官司。好，那是当然。黄都头，万一你要输给我的姑娘呢？输给你的姑娘，嘿嘿，那我黄天霸引入深山，永不出世。哎，话刚说到这儿，李健就把姑娘请出来了。黄天霸、李秀珍比拳连音，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

0: 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官赵壁出主意，这李广通啊用激将法真把黄天霸这火激起来了。李广通跟黄天霸说，你甭跟我动手，你把我的闺女给踢一跟头，嘿，我叫800里太湖全都给你黄天霸了。那黄天霸什么脾气呀、啊、告诉你，你闺女要给我踢一跟头，我黄天霸深山隐遁，永不出世。施大人心说，这小脑袋官赵壁这主意可真不错呀。正在这时候，小灵狐李靖可就把姑娘请出来了。小灵狐李靖怎么请的姑娘，也是小脑袋官赵壁出的主意呀。因为李靖呢，听完小脑袋官授意之后，他到后边来见自己的妹妹。这姑娘一看哥哥来了，那时候礼节大，赶紧站起来了。哟，哥哥您来了，有什么事儿吗？他一瞧愣了，这李俊眼圈一红，眼泪可要掉出来。这李俊要当演员也是一号演员，眼泪在这眼圈里头要掉下来没掉。姑娘知道哥哥聪明透顶，小灵狐吗，没有真急的事他不会掉眼泪啊，真是伤心了。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妹妹啊，咱们太湖可是祸从天降啊，哎呦你快说呀。哎，怪哥哥，我就不应该留这方天画，窝藏方天画招出祸事来。嗯，黄天霸带着苏州府的官人来抄咱们太湖来了，现在咱们太湖的事是越闹越大呀，连苏州知府施大人都来了，施世伦来了。妹妹呀，你知道咱爹的脾气呀，他跟黄天霸两个人相争啊，黄天霸瞪着眼睛要抄咱们太湖，咱爹说了你凭什么抄我们太湖，黄天霸也说了就凭这对拳。老爷子气头之上就跟黄天霸说，你要赢了我李广通的拳脚，我把800里太湖让给你。没想到黄天霸这人说话更狂，他说了别说你这么一个李广通啊，连你们太湖全算上，不论男女老少，有谁能赢了我黄天霸，我立刻滚出太湖，永不办案。没容他说完呐，咱们的巡山大寨主何路通何大哥受不了了，就跟他打起来了，开一招不做脸呐！啊，黄天霸刚跟何大哥打了4个回合，这一脚就把何大哥给踹趴下了。黄天霸太极拳太厉害了，我上吧。没想到没打几个照面，嘿，这黄天霸用连环腿把我踢个跟头，我刚躺下，等人上去吧。 没想到这太湖十二个寨主在这站着愣磕磕瞧着我，谁也不敢上了。那你说咱们爹干得了吗？咱爹是个说理的人呐、啊，嘿嘿，没办法，老爷子只好上去。没想到黄天霸用罗汉拳把老爷子胸前打了一拳呐、啊。咱爹说到做到，嘿，这八百里太湖就算输给黄天霸了。妹妹呀、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得搬家呀。这姑娘一听搬家两个字，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哥哥，你说什么都行，想让我搬家是比登天还难。要打算让我李秀珍搬出这三间隔秀户，嘿，除非我死后才能搬呢。妹妹，你这不是让哥哥我为难吗？啊，要不然妹妹，你把黄天霸赶出太湖啊？不但妹妹你不搬家呀，连咱们八百里太湖也就保住了。姑娘听到这儿，侠心一动，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哥哥，你在外屋略候片刻。说着一转身进了里屋了，丫鬟跟着就进来了。小姐，把我练过的衣服给我拿来。丫鬟把衣服拿来了，姑娘马上换衣服，短衣襟小打扮，拿过腰巾子把腰勒上，身背后一口绣绒刀，迈步出来了。哥哥，走，跟黄天霸拼命去。妹妹，真拼。哥哥，你怎么这么些话呀？能不拼命吗？妹妹呀、啊，你要这么去，这打扮可不行，前头可坐着四品知府石大人呢。妹妹，你这口刀在身背后背着啊，你得暗藏绣绒刀啊，你底下穿上裙子，身上穿着长衫，然后进去给知府大人行完官民之礼，再跟黄天霸比武，这叫先礼后兵。行。这丫鬟赶紧就把小姐的裙子跟衫子拿过来，姑娘穿好了，然后暗藏绣绒刀，跟着哥哥小灵狐李俊直奔前厅。嘿，小灵狐李俊心说，这赵比真行啊，别瞧脑袋瓜小，出这主意可不错呀。李俊跟着妹妹到了前边，姑娘先进大厅见了自己的爹爹。李广通就让丫鬟拿一块红毡子铺到施大人面前，把姑娘给领过来，给大人跪下吧。李秀珍跪倒在地。那时候封建社会，这李广通得替姑娘说话。大人在上，小女李秀珍给大人磕头了。老大人在上边一看这姑娘啊，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错呀，嫁给黄天霸天生的一对儿，姑娘免礼平身吧。姑娘站起来了，李广通再一看黄天霸，黄天霸气急了，脸都白了，应当说几句客气话呀。黄天霸一看这小姐来了，顾不得男女的嫌疑，冲李广通一瞪眼，李广通，叫你的姑娘出来比武。黄都头，你可千万不要逞强，没有大人的唐玉，小女儿是不敢奉陪。施大人马上传下话来，准其黄天霸跟李小姐二人插拳比武，不许动刀。李广通冲着黄天霸一抱拳，黄都头喂，大人唐玉以下，小女奉陪阁下比武就是了。女儿啊，到东厢房把裙衫脱下啊，跟黄都头比武。姑娘没说话，离了客厅，到了东厢房，把裙子长衫脱了，短衣襟小打扮，收拾锦陈利落，又打东厢房出来， 黄天霸就由打客厅出来。喽啰兵把这门帘班珠帘卷起来了，司大人这些人在厅里坐着，但是看得见外边。黄天霸要跟李秀珍动手了，要是按过去呢，男方跟女方两个人要比武，这男人是个大丈夫，就应当冲这女子一抱拳请姑娘留情，这个女方呢应该冲男人一万福，也应该说几句客气话请君子留德才能动手呢。今天这二位可不行啊，气头上。黄天霸是火不是一下拱起来的，这姑娘呢恨黄天霸，好啊，就凭你这拳脚占我八

妄想。所以两个人在气头上，谁也没说客气话。姑娘天性的骄傲，往上一扑，上边一晃，底下腾就一脚，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还拳就打。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动起手来了。李广通就跟施大人说：“大人，是不是把您的座位往前挪一挪，看得清楚啊？”“哎，不用李老英雄分心了，看武术是越远越好。”苏州府的官人全都站到施大人身背后，左右一分。太湖中山寨的呢，全都站在李广通身背后，也是左右一分。太湖啊，这大厅前边这个院子非常宽敞，就在院子中西南角有一棵大槐树，枝叶茂盛，如同华盖。黄天霸跟李秀珍打着打着就来到这槐树的树荫底下了。要论黄天霸的拳脚啊，可以说久经大敌，就算有两个李秀珍也赢不了黄天霸呀。那李秀珍是练把式的，跟黄天霸不一样，每天抄手办案，他有的是经验，有的是阅历。可是现在黄天霸不成，一来是一天一宿水米未进，由太湖上苏州来回他已然三趟了，按现在说四个字，劳累过度了。再加上李秀珍的拳脚不是跟他父亲学的，也不是跟他哥哥学的，是跟他亲家哥哥蛮南侠张玉学的，拳脚真不错，自己勤学苦练，今天真急了，就在气头上，那拳脚使得又快又好，出招又狠，两个人就打了50多个照面了。这时候黄天霸就想啊，我怎么脚底下没跟呢？哦，我一天水米没进了。如果我要真输了，可就坏了。黄天霸心中一发虚，他琢磨出一主意来。嘿，就算这姑娘打我一拳，她能有多大劲儿？我黄天霸豁出去了，我挨她一拳，她这拳头打过来，我不躲。我要一伸手，这拳也没挨上，啪把他腕子给攥住了，往怀中一带，他就得趴下。黄天霸就得舍着命的这么打了，不然的话他脚底下就站不稳了，太累了。黄天霸心里这么想着，姑娘的一拳啪单放朝阳就到了黄天霸面前了。黄天霸拿手一叼姑娘的腕子，往怀中这么一带，姑娘往外一躲，这一猛劲儿呢，黄天霸没攥住，一撒手，姑娘往后腾腾腾一腿，差点躺下。有讨厌的，小脑袋瓜谢着鬼照壁，他一看好，小脑袋瓜一叫这好，姑娘可害了臊了。我差点躺下，有一男子在旁边叫好，我还没趴下呢，姑娘一害臊，一伸手就把绣绒刀拉出来了，唰，捧刀就奔着黄天霸面门就刺。黄天霸往旁边一闪，姑娘一生气，唰唰唰唰就把自己的六合刀施展出来了，这刀可真快呀。黄天霸心说，好厉害的一口刀啊，我要真躲不开，受伤可是小事儿。倘若我死在这姑娘面前，我有什么面目见我亡父一面呢？我可是金刀黄三太的儿子呀。黄天霸着急，嘿，我恨了，我空手夺他这口刀。黄天霸下决心了，他要空手夺这口刀，试练把式的高明的把式将全看出来了，大家伙着急呀。这黄天霸要是空手夺刀，俩人非出事不可呀，大家伙的心腾一下就到嗓子眼这儿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槐树之上咔嚓一响，有打树上飘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可不是由上往下跳

也不是脚往下落地，而下来是个元宝式的架子，腰眼着地，正吊在黄天霸跟李秀珍两个人当中间，跟着就站起来了，冲着姑娘作了个揖。哎呀，妹子，愚兄给你道大喜了。姑娘李秀珍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亲家哥哥蛮南侠张玉。这张玉啊，自从在苏州府祭奠刘刀之后回来到太湖，到现在没走。今天听说黄天霸跟李秀珍要比拳过招，他就跑树上去了。他在树上一瞧，黄天霸要空手夺刀了，这可太悬了，所以弄得树枝咔哧一响，就用熊叠腰的办法吊在地上来个元宝式，然后给姑娘一道喜，给二人这凶险就给解散了。姑娘当然得问大哥呀，你为什么要给我道喜呀？不呀，妹妹呀，这可不是比武练拳呢，这是红鸾星给贤妹造命啊，这位黄都头就是没过门的妹夫啊。姑娘李秀珍这才明白上了哥哥小灵狐李俊的当了，羞得面红过耳，迈步往前一站，一转身往后院就跑。黄天霸这时候还没明白呢，张医生，你少管闲事。蛮南侠冲着黄天霸一乐，无言了，兄弟呀，不要这么急嘛，不要这么躁嘛，小兄特来给老兄弟道喜，这是大人跟四位老英雄定下的计策，就为给老弟你保媒呀，道喜呀，道喜。黄天霸一听气往上撞，回头看着李广通，李广通，这场官司你输了，你说明白了比传啊，你主使你姑娘动刀行凶，你该当何罪？施大人明白，黄天霸必然如此。这黄天霸不能说，蛮南侠给自个儿一道喜，扑哧就乐了，嘿，这媳妇我愿意要，真是黄天霸了。黄天霸不能这么办呢。黄天霸冲着李广通一瞪眼，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天霸呀，你可不是小孩子了，你明白人间的道理，皇室门中就你这么一个啊！啊，你四位盟叔给你保亲，就怕你没看见姑娘你不乐意呀、啊。本府才让赵碧出了这么个主意，让你们两个人比拳联姻，不许你撒野，赶快给你四位盟叔赔礼啊！给你的岳父赔礼。谁说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施大人说话了，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干爹。其实啊，施大人不说，黄天霸早就乐意了。要是从势力上来讲，李广通是八百里太湖的大财主，要从财力上讲，嘿，有这么一位老丈人一辈子不受穷啊。再说祝清灵的妹妹祝凤仙已然死了，尹凤英身带重病离开祝家庄，上哪儿去了，找了好几个月不得而知。再说从相貌上讲，这李秀珍要比祝凤英尹凤英还漂亮，大人传下这样的唐玉，那黄天霸能不顺坡下吗？黄天霸赶紧走到四位盟叔面前，四位盟叔用手一扶，行了，天霸答应亲事，我们哥四个就算没白费心呢。额长大王楼寒雨、秦立功、李四爷，还有老一朵梅钱大成，一边俩就把黄天霸推到李广通面前了。起来吧，起来吧！李广通用手相搀，顺了心了，就愿意。

给闺女找这么个女婿呀。这小脑袋瓜赵碧脑袋真快，立刻又打黄天霸这镖囊里瞪出一只金镖来，双手一托，就递给金钩带王老虎主李广通了。我说老虎主位，这镖就作为定亲之礼，等回到苏州府，我老兄弟打了三环首饰再把原镖换回啊，算过了礼了。李虎主，给我们男方保亲的是四位盟叔，不知道女方保亲的是谁呀？啊！李广通还没说话呢，旁边蛮南侠张玉跟余英子何鲁通过来了。何鲁通用手一指：“我们哥俩给姑娘做媒怎么样啊？”黄天霸心说：“何鲁通，你可是我大师哥，嘿，现在你又当了大兵了，没办法呀，谁让我一个人让你们给糊弄了呢？”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黄天霸就把一进太湖何鲁通不理他这口气呢就算顺下去了，赶紧过来给师兄磕头：“师哥呀，小弟天霸太过无知，得罪师哥，请师兄海涵。”何鲁通用手相搀：“师弟呀，你这么办可对了，对得起前辈打虎的英明啊！咱们哥俩谁也不能恨谁，走吧，老兄弟，你跟着我奔我的小寨，有洗澡的房子，洗澡换个衣裳，回头再给众位磕头施礼吧。”哎，黄天霸呢就跟着何鲁通去洗澡换衣服去。李广通高兴，马上派人调开了桌椅，又把儿子小灵狐李俊叫过来了，跪倒在地给施大人磕头。李广通就跟施大人说：“大人呐，没别的，求您赏碗饭吃吧。”“好啊。”施大人一看小灵狐李俊这么聪明，很高兴啊：“行，只要老壮士你愿意，少君到府内当差，明天完了事儿就跟着我到苏州府吧。啊，必然有他的差事。”施大人伸手摘下了一对槟榔花苞，大红缎子底儿，拿珍珠堆的四季花儿。施大人往前一拖，刚要说话，有一个兵跑到李广通面前：“老胡主，我有事禀告，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事，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才能
6: 立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

0: 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咱们说的是比权联姻，这个姑娘李秀珍可给施大人磕了头了。施大人虽然说是知府，但是黄天霸是他干儿子，那姑娘磕头不能白磕呀。施大人很高兴，就把御赐的一对冰冷花苞拿出来给了李广通。李壮士，本府来的皇族也无物可赠，这两个花苞是天子御赐的，就给姑娘做个见面礼吧。那李广通很高兴就接过来了。这时候黄天霸换完衣服已然回来了，李广通一看，哎呀，我这姑爷太好了，真尊。大家入座，施大人在当中这一坐，旁边是四位老英雄相陪。那李广通可爱这姑爷，尊敬姑爷，就让黄天霸坐在当中，何禄通呢带着几个太湖的寨主在旁边陪着，剩下的就是六位一桌了，大家伙全都归了座了。酒菜上来了，大家同时给施大人道喜。确实施大人有喜啊，不是光有这么个干媳妇，主要的还是太湖八百里归了朝廷了。外边有现在知府施大人的教班全到了，特来接施大人寄回府衙。你不知道啊，本府临入太湖的时候派施安到巡抚衙门送文书。故事上说呀，是官不入民宅，民宅有要紧的事，官虽入民宅但不能过夜，本府呢就跟老壮士告辞。手下人拖过一方牌来交给李广通，李广通双手一托来到大人面前，恭恭敬敬往前一递。施大人往这牌里一看呐，还一点小礼呢，一颗紫宝石的头品顶，在康熙年间叫高提梁，一只翡翠的灵管，一只金波戒指，还有一只慈母绿的烟袋嘴。老大人明白，这四样东西得值几万两啊。哎呀，本府出入太湖是为办公事而来，要让本府收礼是万万不能够。大人，这个礼物并不值钱呐。您是知府大人前来收服我太湖。亲家来讲，我应该有点孝心才是，说什么大人您得收下。这么一说，施大人没办法，只能把礼物收下了。然后李广通又拿过一个礼单来，恭恭敬敬往施大人面前一递，大人接过来一看，施大人也笑了。

0: 身袍褂，一份心安产，一双靴子。天霸带领众人谢过李广通，然后施大人就派赵壁把太湖的地理图全都要齐了。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出来送行。按说呢，施大人也应该赏给这太湖中山寨每个头目1000两银子，或者是几百两银子。说没钱，只好把脸往下一沉，施大人就出了太湖了。大人可一个钱没花呀，这一个钱没赏不要紧，得罪君子是小事，得罪小人就坏了。施展王大人临走的时候，我们哥几个每人1000，不到1000也得赏个800-600的呀，没想到一个老钱没赏，这哥四个记到心里了。到了后文书，这四个贼伺候铁背员李佩跟秃子余亮出来做买卖，正赶上施大人高升，升到唐运总督，到淮安府上任，这四个贼头碰上了。四个人用绑票的办法把大人送到落马湖，这是后文书，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大家伙儿就把施大人送上了轿子，然后抬出寨门，请大人下了轿子，又上了船，大家伙儿随同着大人上了船。于英子、何禄通一摆手，出了水寨竹城，直奔湖岸。在船上，施大人就看见了，岸上人马轿夫在那儿等着。

通，非得要看我上轿之后他才走。石大人就只好上了八抬大轿，轿夫把轿子抬起来，前边铜锣开道，后边是大人的轿子。黄天霸呢，也冲着李广通一抱拳，岳父请您回去吧，小婿要回衙了。李广通看着大家上马，陪着石大人走了，然后才率领众人回归太湖。可李广通就没发现呢，大家全回来了，少一人，少的是蛮南侠张玉。山寨老户主金钩大王李广通，单说黄天霸跟着孙玉堂把马往前头一催，到了大人轿子前边，作为一对银马，老少英雄侠义骑着马在轿子后头跟着。这时候太阳可快落山了，施大人这八抬大轿往前走，走到金沙洼，柳林坡了，正要过这金沙洼奔着柳林坡的，就听见柳林当中有人念佛号：无量佛，冤枉啊！黄天霸跟孙玉堂是办案的官人，非常机灵，立刻把马的脚环勒住。高大体格魁梧，面皮微紫，一部长胡须，看岁数也得在五十六七了。蓝绸子中衣，高筒的白袜子，两只云鞋，迈大步就奔了施大人这台八抬大轿了。这孙玉堂的听完话，这手略微稍微慢了一点，这脚环还没带过来呢，这老刀一弯腰，蹭，他要打这马头旁边。

一伸手，又打这左手袖口里拉出了兵刃三叉鬼头刀。刺客。那么这刺客是谁？这老道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姓彭名坤，字志远。出家就在扬州府天心宝莲观。为什么叫天心宝莲观呢？这庙呢有一座塔，这塔叫无影塔。太阳要到了正午了，这塔呢是连一点影都没有。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宝莲观。这个老道彭坤可不是从小当了老道，他是半路出家，娶个媳妇儿，儿女双全。那他为什么要出家当老道呢？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他突然间有点醒悟，总觉得当贼早晚被官府所捉，得嘞，我改邪归正吧，给儿子积积德。没想到他出家呢，嘿，他入的门户又不好。绿林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莲花吞海兽。所以莲花门啊，在宝莲观一住十年，他下了决心呢，伤天害理的事儿是一概不做。为什么？他有个儿子呀，这儿子是小莲花彭莲。他的意思呢，我自己积点德行点好，所有的坏事我都不干了，保佑我这儿子呀一举成名，别再吃这绿林的饭了。没想到呢出了事儿了。这一天他正在庙里打坐，说是您的师弟谁呀？他叫邵志恒，求见您。哦呦，是我师弟，请。时间不大，这位道士进来了。莲花姓邵，名凯，字志恒。大莲花呀，师兄弟哥五个人称五莲。二莲花呢，就是被官府斩杀的彭恒彭志坤。还有三莲花，出家在九天玄女观。青莲花姓张，叫张志广。山东还有个四莲花叫粉莲花，姓韩，叫韩志芳。今天来这师弟是金莲花。两个人落座了，大莲花当然得问呢，师弟啊，到此有什么事吗？师兄，州府出了红差了，我的师侄彭莲被师部权派黄天霸给捉住了，现在在牢狱之中受罪。我可是前来给您送信儿来了。这可是父子的关系，大莲花就这么一个儿子，为儿子修行，再说人老妻子啊。想起儿子受牢狱之灾，又听说自己亲弟弟出了红差，因为二莲花是他亲兄弟，那大莲花能不着急吗？又着急又生气。我这兄弟跟我这儿子怎么这么没能耐啊，在外边惹出事，这一个死了，得了，二弟死了就死了，可是我彭氏门中就我彭年这儿子的一条根呐、啊！彭年要是被官府给杀了，我们彭氏门中就断了后了。

莲花双眉紧皱，晃了晃身形。师弟呀、啊，你今天就在我庙里住一天，明天早上跟我一块上苏州府。我要不把师伯全给黄天霸杀了，我誓不为人。师哥，我陪您去。金莲花跟大莲花这哥俩商量好了，吃完了晚饭在庙中休息一夜。第二天，大莲花带上自己的毒药镖，左右肩头上装好了药味的毒药弩，然后暗藏兵刃，三叉鬼头刀，带上路费，跟着金莲花、邵志恒这哥俩离开了天心宝莲观。临走的时候，大莲花就嘱咐小道童儿：“你可好好看家。”怎么嘱咐的，咱们就不细表了。这个扬州府就在江北，过江就是苏州。大莲花、金莲花到了苏州府了，什么时候啊？巳时。按现在说就是上午九点多钟。大莲花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先找了个饭馆，哥俩坐着吃饭。大莲花一想，得嘞，我就上公堂行刺去。等哥俩吃完了饭，付完了饭钱，由打这饭馆里出来，直接奔苏州府衙。等离着府衙近了，大莲花就跟兄弟金莲花说：“兄弟，远远的给我望着去啊，哥哥您可要小心。”“放心吧。”大莲花把刀镖全都收拾好了，外边呢仍然穿着自己这件大道袍，迈步就来到苏州府大堂。这看大堂的一个没留神，这大莲花来到鼓下，拿起鼓槌来击鼓鸣冤。这师大人可有规矩，不管谁击鼓鸣冤，绝不许差人拦着，如果师大人不在家有喊冤的，也不许随便把人扣住。今天大莲花冲到大堂之上，拿起鼓槌来就敲上鼓了，击鼓喊冤：“冤枉！”这看大堂的正是门头李二，把李二吓一跳。李二赶紧就过来了：“道爷，你别击鼓鸣冤呢，我家知府大人没在家。”无量佛。这施世伦没在家，他上哪儿去了？我得问问。哎呀，上差呀，贫道我实在冤枉得很，大人不在家，请问老大人他到哪里去了？何日回府？还没准回来不回来呢，如果今天回来估计也得天黑了。多谢多谢无量佛，善哉善哉。大莲花点了点头。这门头李二这么一瞧，这老道还真要掉眼泪，看起来老道是冤沉海底了。老道长，您等着明天再来击鼓喊冤吧，多谢上差。大莲花离开了大堂，到府衙外头去找金莲花，一递眼神，哥俩呢就出了苏州府的城了。等走到柳林这地方，大莲花一摁这金莲花，哥俩就坐下了。上这儿坐着干什么？兄弟啊，今天可是师伯全该死的日子了。要是在公堂上行刺，他手下官人太多，也许把我拿住。现在他的门头说了，师伯全奔太湖了。如果他要回来，今天黑了回来，可能就得经过这金沙洼，过这柳林坡。嘿嘿，师弟呀，该找我报仇，凭我这口三叉鬼头刀，我就能把苏州府这些官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万一师伯全真来了，哥哥我动手，咱们可别买一个饶一个呀。我去亮刀行刺，师弟你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满月的给我瞧着，等我杀死张官，我再找你，咱们回归五里碑药王庙。如果不成功，再另想别法。金莲花刚要说话，大莲花一摆手就听见声音了，因为外边施大人大叫道了，抬轿子，抬着轿子他往前走，脚底下有声音呢，而且前边是黄天霸跟孙玉堂的银马，老少英雄骑着马在大轿后头，马走的声音，人走的声音就传到大莲花的耳朵里。他一摆手，金莲花就没说话，两个人往前一看，已然看见施大人的八抬大轿了。施大人万也没想到这儿有人等着行刺啊。黄天霸、孙玉堂骑着马往前走，八抬大轿跟着后边老少英雄侠义，眼看就到了金沙洼了。大莲花一看，一摆手，那意思让金莲花你快走。金莲花闪开了。这大莲花迈步走出柳树林，迎着这八抬大轿，无量佛冤罪啊，冤枉啊。黄天霸一听喊冤的声音太大，他叫孙玉堂，两个人拿马一拦，没想到孙玉堂稍微慢了一点儿。人得抬八抬大轿了，出家人穿的衣服道袍是又肥又大，所以藏这口刀才能藏住。年轻做官，他有做官的规矩，这官员要在书房会客的时候，他的烟袋啊是听差的给装，等大人坐到轿子了要出去了，那大人要抽烟，这跟班的呢就不能给大人装烟了。那是乌木的白铜的大烟袋锅，墨玉的烟袋嘴儿。因为施大人听见有人喊冤了，这轿夫头呢就打大人手里把这烟接过来了，里头还有半袋烟没抽完呢。轿夫头山东人，爱抽烟，心说我抽两口吧，嘿呦可了不得了。没想到老道捧道要刺杀施大人，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0: 相信就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项目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7: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8: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

0: 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跟您讲啊，您都想不到，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益生菌的事儿吗？竟然引起了一场家庭的小纠纷。
4: 就一天天的事儿确实不少啊。啊，我给大家伙普及益生菌的知识啊，让听众朋友这家庭闹出来纠纷了。
3: 哎，今天啊，有位张大爷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他呢今年67岁了，慢性肠炎已经得了3-4年的时间了，平时就是排气多。
4: 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属于一种常态。说白了呢就是胃肠道里边有害菌损害了咱们这个消化道黏膜之后，导致组织腐败和食物腐烂的这个味道。
3: 还有呢，这个张大爷呀还有习惯性的腹泻，经常性的腹泻，因为肠炎啊没少住院，儿子也特心疼。
4: 光知道心疼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你不能替老人遭罪。胃的心疼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3: 嗯，但治也治了，包括呢他也听说这个益生菌好，能治老人的病，那他儿子呢也去药房买了最贵的益生菌给老人送过去了。
4: 这个是挺好的呀。
3: 对呀，孩子挺孝顺的，这应该是件好事儿啊。
4: 没错呀，那这怎么能出来纠纷呢？
3: 这是和谐的事儿，对吧？但是张大爷啊，他看到了益生菌之后，盒还没打开就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把儿子给问急了。
4: 问什么问题了？这是
3: 他说，你这个益生菌啊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是活菌还是死菌，什么菌株啊？
4: 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感情这老人问的太专业了，孩子答不上来了。是、
3: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
4: 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家老爷子问的一点毛病没有。明显的这两天他是认真听咱这节目了。
3: 对
4: 啊，把我讲的益生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几件事儿，强调的几个重点啊，人家都给记住了，这值得表扬啊。
3: 您觉得值得表扬是吧？但是他儿子觉得这老人是故意找事儿，药店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

0: 动物菌，什么是植物菌、菌株啥的。你问这么多问题，就感觉呀，老爹不信任自己。他买的是药房里边菌群含量最高、最贵的益生菌，儿子呢也委屈。那你说我买的效果能差吗？你这问东问西的，把这颗火热的心啊都给问凉了。最后这爷俩不欢而散。
1: 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吧，要我说也不赖这个当爹的，也不赖这当儿子的，啊，就怪啥呢？怪这爷俩没好好沟通，
0: 没好好沟通。
1: 啊，你看呢，儿子要是好心，说给这个老父亲呢，买这个益生菌了，也知道肯定是了解了，说这益生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炎症啊，腹泻、便秘呢，它有好处。
0: 嗯，
1: 啊，但是呢，你是好心。父亲问的，你说有毛病吗？
0: 也没毛病。
1: 对呀，这态度上，我觉得可能是没表达好，啊，你就是，你看你是女孩啊，
0: 嗯，
1: 对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父子之间这个沟通，
0: 嗯，
1: 啊，他语气呀，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往往呢，你就像就你说的这爷俩，他一个呢是语气带着质疑，你这什么菌呢？那你没跟我说一声，你自己就去买它了。啊，又一个呢，我是好心我给你买呀，我都没用你提醒，我自己就去买去了，我多孝顺呢，
0: 嗯，
1: 你还质疑我，结果呢这话不投机。
0: 嗯，要说这父子之间的沟通呢，一点都不比婆媳之间沟通起来容易呀。
1: 回家了之后啊，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呢。
0: 对，
1: 哎，父子之间的沟通这是很少有，
0: 基本不沟通，
1: 基本不沟通。一旦到了沟通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事儿啊，啊，要买车呀，买楼啊，买房，结婚了，
0: 对，
1: 啊，沟通不好就干起来了，
0: 是
1: 啊。但是小雨，咱这话说的有点远啊，咱就事论事儿，就说回这个益生菌上。益生菌，你要是想有效果的话，它可不是说价格越贵啊，里边含菌量越多，它就效果就越好。
0: 嗯，
1: 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嗯，
1: 就在选购益生菌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真就不能只看价格或者是广告。
0: 没错，
1: 因为那些都属于热闹，我们得注重疗效，能产生作用的益生菌具体是什么菌，包括动物菌还是植物菌，你老爷子问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就这些才是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要求购买者必须得了解的这个门槛。
0: 是的。
1: 啊，你不然的话，你只看这个宣传，你只看这个价格，那不就是选热闹了吗？
0: 嗯，
1: 那结果你吃了再多的益生菌，那都是于事无补，那不就相当于花钱找罪受，自己给自己刨坑，最后什么效果没吃出来啊？关键它耽误事儿啊！
0: 对呀，
1: 啊，之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俩去这个总部开会，当时组委会给咱安排了一个随行的接待。
0: 嗯，记得叫朱彤，黑龙江的嘛。
1: 对，他家是黑龙江的嘛。
0: 嗯，
1: 这孩子他就有这个慢性结肠炎嘛，经常腹泻，本想着吃点益生菌调节这肠道的菌群，结果就是因为没吃对，把工作给丢了。
0: 哎呀，说起那段我也是记忆犹新的。我刚开始啊，对这小伙子印象挺好，1.8米大个儿。
1: 对呀，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0: 啊，斯斯文文的，就是太瘦了，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然后帮我拎行李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放了好几个屁，呵，这给我熏的，我都觉得尴尬了。
1: 当时我都看出来了，他别说你尴尬，那小伙子那脸呐，都红到耳根子上了都。
0: 嗯，但人有三急嘛，都是正常的。当时呢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他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宿，然后手续没办完就捂着肚子赶紧往卫生间去跑，手续不还是咱俩自己办的吗？
1: 对，
0: 晚上又邀请我们说吃饭，结果这个饭菜刚上来我们还没吃呢，他又出来好几个屁，这真是没办法了。关键是后来到开会的时候呢，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主持人没说话呢，他啥事儿没有，然后主持人刚宣布会议开始，他又不行了，又捂着肚子人又跑了。
1: 其实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小伙子呀特别委屈
0: 啊，
1: 就哭着找我来赔礼道歉
0: 啊。是吗？
1: 嗯，因为他这个接待工作呀他没做好嘛。
0: 嗯，
1: 啊，组委会就给他解约了，然后他还得重新找工作。
0: 嗯，其实这小伙子人品很好啊。

0: 啊，就是这个肠胃特别不好，太差了。确实
1: 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到医院也看了，什么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呐、止泻药啊，包括那个蒙脱石散呐、啊，哎，益生菌呐、啊，他也都吃了好几轮了，什么效果都没有。
0: 哎呦，

0: 丢了，你说能不上火吗？
1: 嗯，这小伙也真成小可怜了。
0: 嗯，可不是吗？
1: 他要是老这么腹泻呀，把肠道里好的菌群都给排出来了，那肠炎不更严重了吗？
0: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不光是他，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吃饭呢，
1: 嗯，
0: 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啊，你看这，但凡这个办公写字楼啊的附近都有什么呢？小吃摊儿，
1: 嗯，
0: 小吃车，
1: 对，
0: 啊，咱不评价人家做的卫生不卫生啊，但是呢，你总是在这种环境下吃，我们吃不出来健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腹泻呀、便秘的就特殊多，啊，完再加上呢，有些这个。懈怠的工作的这些人啊、
1: 嗯、
0: 没事的时候也总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之后吧，就这种叫什么呢，叫潜意识的植入，你就增加了你的排便次数了，
1: 没错
0: 啊。你就刚刚说那小猪，主持人没说开始他啥事儿没有，说完开始他就有事儿了，他就得上厕所了，
1: 嗯，
0: 什么原因？潜意识，
1: 没错，
0: 植入神经功能紊乱，加上他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啊，他一紧张，哎呦，我可切问，我得把这场会，我得坚持下来。他越这么想着，
1: 越坚持不住，
0: 越坚持不住、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1: 确实，那像他这样的，以后手术都应该不好解决吧？
0: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孩子，
1: 嗯，
0: 啊，年轻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啊，
1: 可不，
0: 啊，想打拼事业，结果大好前途就毁在这个肠炎腹泻上，挺可惜的，
1: 嗯。
0: 当时我就合计着，既然是让咱赶上了遇上了，能搭把手搭把手呗，
1: 嗯，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说也算是他运气。当时我这包里边，你记不记得我这行李里头带着这个苏琪益生菌呢？
1: 对，
0: 因为我之前不是每年就全世界各地的跑嘛，就咱说出门在外水土不服这情况，胃肠道出现个急性反应的，这很正常。你要说这边讲的做呢，那边开着会呢，肚子咕噜咕一翻江倒海，这真是耽误事儿。
1: 可不是嘛，我有一次做节目啊，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当时就闹肚子了，真的是差点没出丑。
0: 对呀、啊，所以说我那当时我这随身的啊，就包括现在也是，
1: 嗯，
0: 我这包里边肯定得带上几袋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啊，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就把我这行李里边这个速起的益生菌一整盒我都给小猪了。
1: 记得，小猪当时还特别感谢您。
0: 刚开始不好意思要，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易老师这益生菌吃了太多的品牌了，加起来都有四五十种了，都没啥用。您这个您自个儿留着吧。
1: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说速起益生菌跟他之前吃的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两回事儿。
0: 没错啊，这话你确实说了啊，看来你这记性还挺好。
1: 您当时还跟小猪说，你就先吃十天，就十天，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效果你就直接给它扔了。
0: 因为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1: 当然了。
0: 而且我真的就是想给这孩子给他拉他一把。
1: 嗯。
0: 啊，好东西我肯定要推荐，就像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为什么说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点，它真的能帮助到咱们这老百姓。
1: 嗯。
0: 啊，我肯定是有信心，我就相信十天之后小猪肯定得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他得找我，他说老师你再给我多拿几盒。
1: 哦。
0: 嗯。
1: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0: 你到后来的事儿你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当时我们俩呀在一起待了三天之后不就分开了吗？
1: 对，然后您是直接从北京飞德国了吗？我记着。
0: 就那次出门回来的第二天，
1: 嗯，
0: 也就是给小猪速起益生菌得半个月吧，半个月以后，我就接到了小猪的电话。
1: 哦，
0: 他说：“易老师，小雨跟我对你，哈哈哈哈，跟我打赌，他赢了，
1: 我赢了。
0: 哎，这十来天呢，速起益生菌呢吃完以后特别受益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甭管多少钱，你见过优五盒呗？”我就是花钱买
1: 啊，
0: 嗯，
1: 这是见到效果了，身体真正受益了，那肯定还想再多要点啊。
0: 之前四五十种那都不好使，
1: 那可不
0: 啊。所以说遇到好的，咱们老话讲笑不更方嘛。
1: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之前的肚子里边肠鸣音，就咱们老话讲咕咕噜那种乱叫，
1: 嗯，
0: 特别大，叽里咕噜的。现在肠鸣音明显的出现的次数少了，动静也小啊。
1: 嗯，
0: 以前呢，他说的一天呢得排便得六七回。啊，吃啥拉啥，甚至有的时候得大便里头带血。
1: 哦。

0: 啊，现在一天最多三四趟，敢吃了敢喝了，排气的情况，哎，你那个有味道的回忆，以后不会再有了
1: 啊，这多好啊！
0: 对呀、啊，头一回感觉呀、啊，他这个慢性肠炎就好像有救了一样，
1: 这是属于治疗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
0: 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就差这个信心，
1: 嗯，
0: 啊，遇到一个好产品，你用上了，你用好了之后，你信心一增加上来了。啊，信心一回归了，那没有好不了的病。
1: 嗯，
0: 啊，然后呢，还给我汇报了一个消息，他参加了一家跨国企业的面试。试的时候啊，特别忐忑，担心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然后再排气，再往厕所跑，这不捣乱吗？
1: 对，那就不好看了。
0: 所以说呢，当天整个这一天面试下来啊，他这个心呐、啊，我们讲这植物神经紊乱呢、啊，那是肯定紊乱了。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给他的肠道菌群给他搞平衡了。
1: 嗯。
0: 啊，虽然说他肚子呢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完全忍得住了，不像以前根本忍不住，而且这一天下来特别顺利，啊，同时也拿到这个工作了。
1: 嗯，真是替他高兴。吃完这五盒素起益生菌之后，那他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整个人啊，大变样
1: 了。
0: 前两天我们俩视频通话来着，就明显的看着小伙子比以前胖了不少，就脸上有肉了，而且精神头也足了，不像之前呢跟咱们说话是有气无力的那时候。
1: 是他敢吃敢喝了，不腹泻了，这个营养啊就能够被身体吸收了，这不就长肉了，有劲儿了吗？
0: 对呀、啊。当时呢，他还拿着一个冰咖啡，啊，一边跟我视频一边喝那个。
1: 哎呦，他这胆儿也太大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肠胃炎、腹泻最怕生冷了，还敢喝冰咖啡啊？
0: 这不就年轻吗？
1: 那可真是
0: 啊！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要放到以前呢，他说这半杯冰咖啡喝到肚子里边，人就得拉虚脱了。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素起益生菌之后，跟公司团建。啊，什么三明治啊、汉堡啊、蔬菜沙拉呀、啊，还有这个生鲜，
1: 嗯，
0: 啊，生冷的食物，炸鸡、香肠、牛排，高油的食物都敢吃了，
1: 多好
0: 啊！吃的这么杂，还不拉肚子，偶尔喝点凉的没问题了。
1: 嗯、哦，太好了！国外那边的饮食啊，真是又是生冷又是油大。
0: 对呀、啊，而且呢，你想想，他跨国公司啊，他肯定就是经常得往国外跑。就包括我刚刚我也说，就直到现在我都养成这个习惯。你说咱们国内你要全国各地的跑，南北还有差异，还有水土不服呢。
1: 嗯
0: 啊，而水土不服这个情况最先表现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消化。
1: 对，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讲哈，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根儿上，从我们消化道的根儿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菌群给搞平衡了。
1: 没错，
0: 消化系统无论是炎症啊啊，还是溃疡啊，包括糜烂啊，甚至长东西，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你们就记住一点，永远都是从菌群失衡这儿引起的。
1: 没错
0: 啊，当时小猪还跟我说呢，说之前吃过那么多品牌的益生菌，什么价位的都有，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素起益生菌就把他这个肠炎给征服了，是不是只有他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肠道环境，说别的是不是都适合外国人啊？然后咱中国人不了解，就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就让他上了当了。
1: 嗯，您说的也对，同样是益生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0: 其实吧，这个没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小猪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呢、啊，都是植物菌，啊，植物菌就算是活菌进入身体，它也变成死菌了。
1: 没错，
0: 根本到达不了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没到达肠道就已经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啊，那你说它怎么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啊？你更别提什么繁殖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来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环境啊，平衡做不到。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用的是动物菌，而且是活菌。专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肠道设计的模拟的环境，直达我们人的肠道，迅速的在我们肠黏膜上扎根繁殖，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动物菌和植物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1: 没错，那差的太多了。之前老师讲过，植物菌在泡菜、咸菜、面起子里边培养出来的，它没什么成本啊。
0: 对，它造价比较低，那商家

0: 那自然也愿意卖它。
1: 对，而动物菌啊，它是从实验猴的肠道里边定植培养出来的，它的造价就比较高。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把实验室的一个用猴啊跟这个稀土列为一个档次。
1: 哦。
0: 啊，所以说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的肠道培育出来的动物菌，它的造价自然而然的就水涨船高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么贵，那不用它不行吗？
0: 不行。这个想法都不要有。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益生菌要想到达我们肠道它要经过多少个关卡吧。
1: 嗯，这个还真没记住。
0: 没记住。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1: 嗯，
0: 第一，胃酸强酸的环境你得待满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啊，还得在咱们大肠的这种强碱的环境当中待满40分钟，而且胃和大肠的温度都在24度到38度之间。啊，那你这个益生菌你必须得耐得住这种高温。
1: 哦，就是说得耐酸、耐碱、耐高温。
0: 对。
1: 要不然没到肠道它就变成死菌了。
0: 没开始定植繁殖呢它就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动物菌它是跟咱们人类的肠道是非常接近的。啊，而我们用的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就更加的接近我们培养出来非常适合人类使用的这个动物菌了。
1: 嗯。
0: 可以说就这个培养的过程就练就了咱们的素起的益生菌它金刚不坏之身。
1: 明白。
0: 啊，这些什么强酸强碱高温甚至消化酶都经得起这些关卡的考验。它必须都得经历过。啊，你在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它经历过了啊，它就不算什么事儿了。它就能存活下来了。所以说素起益生菌当中的都是动物菌。它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肠道指定的肠黏膜定点安营扎寨，然后再繁衍出更多的益生菌出来占领我们的肠道，让有害菌无处藏身，这叫定点定植。咱说就这一点植物菌它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
1: 对，植物菌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经过肠道环境的历练嘛。
0: 所以小白新手进入肠道的既不耐酸也不耐碱还不耐高温，
1: 嗯，没到肠道就会伤亡一片。
0: 没错啊，就算偶尔呢有幸运的能够到达肠道了，它繁殖的速度啊也没有有害菌快。
1: 嗯，很快就会被有害菌给占领地盘了，它就被赶走了，就起不到调节肠道环境的作用，那不就等于白吃了吗？
0: 吃了等于白吃，钱就等于白花，耽误的时间大家就全白搭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别老盯着这个国外的品牌啊，你看人家这上面的哎呦宣传的这里边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的，就觉得人家的好。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噱头啊，那是唬外行的。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这个菌的数量，你得看这益生菌的活菌率是多少。那你像咱这个素起活菌率能够保持在 98% 以上，别管它怎么折腾，你在吃上益生菌之后，这个益生菌到你肠道当中100个里头有98个是活的，这叫硬道理。
1: 嗯，只有活菌才能在肠道里面去占领这个地盘，抢到这个位置，
0: 没错，
1: 才能去和有害菌拼个你死我活。
0: 对了，但是很多植物菌你比如说在包装运输储存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冷链运输，等到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家里边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距离它能冷链吗？
1: 不是，那是快递三轮车呀。
0: 对
1: 呀，
0: 所以说它那三轮车里边它没冷链啊，那你这个植物菌它不耐高温，脱离冷链了就很容易大面积死亡，再加上有的时候快递你还得放几天你才想起来，等你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这个益生菌100%都是死菌了。
1: 嗯，菌都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争夺营养，去繁衍后代了，去抢占定植的这个有利位置了。
0: 对呀，就没办法去调节肠道这个菌群平衡了，
1: 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肠上皮了。
0: 没错，
1: 那吃这种益生菌，它肯定就没有效果呀。
0: 所以我说，要不咱们就不吃。
1: 嗯，
0: 啊，你如果说我真想吃益生菌的话，你是不是得花钱呢？你再便宜的益生菌咱得花钱买呀。
1: 嗯，
0: 那就要好的啊，要用就用动物菌，要吃就吃活菌。
1: 没错，
0: 你像素起益生菌它为了保证动物菌的活性，这里头还添加了一种黑科技，叫做体温激活技术。
1: 体温激活技术，
0: 对， 这是人家苏秦。

0: 独有的啊。当初呢，我们这个300多人的团队到宿起这个考察的时候，就被人家这项技术说给震惊到了。
1: 哦，
0: 人家这项技术你知道多牛吗？
1: 老师，您快讲一讲。
0: 它能让常温环境下的益生菌一直保持一种休眠的状态。
1: 哦，
0: 活性不消耗不丢失，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直到益生菌进入我们口腔当中之后啊，能被我们人的这个体温的温度瞬间激活，几秒钟之内从休眠的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然后迅速的崩散释放，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消化道，那比如肠道它进行定植。
1: 嗯，
0: 小雨，你知道定植什么意思吗？
1: 定植应该是定点移植吧，不是随便移植的。
0: 对了，宿起益生菌它的菌群经过特殊的培养，有特别强的靶向定植能力，就是你肠道哪个位置有炎症有问题了，它专门找这个炎症的位置去定植啊，在你这个位置上快速的去繁衍，把这个有害菌给你彻底的赶出去，让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的就消失。
1: 调整肠道菌群的效率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因为它是找啊，它找炎症啊，属于、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
1: 益生菌冻干休眠的时候就跟动物冬眠差不多，你看动物冬眠它会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活着，那宿起益生菌它被冻干封印住了，它靠什么生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想象这个宿起益生菌它在冻干休眠的时候有点像动物冬眠一样，
1: 嗯，
0: 但是宿起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它的菌株在休眠的过程当中都给它配备了一个粮食供应站。
1: 那我知道了，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是吧？
0: 没错，有它在就能够加速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
1: 哦，
0: 即便是益生菌被封印的这种冻干的状态，它就相当于它的活性降到最低了，那它消耗的实际上是给它配比的益生元，它能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足量的能量来保障它原本的活性。
1: 嗯，不配备益生元的益生菌那它就没有这个能量，
0: 就属于后期没有保障了。
1: 嗯，那人家古代打仗的时候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只派益生菌去打仗你不给粮食，那这个仗没法打赢啊。
0: 对，就算打赢了他打的也不长久。
1: 嗯
0: 啊，所以说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两者搭配，这是黄金搭档。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来讲，宿起益生菌的活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益生菌的配比，它能够保持在24个月的活性。
1: 哎呦，那宿起益生菌属于益生菌里的特种兵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还能保持24个月的活性，在益生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了。
0: 没有对手吧，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活性。
1: 嗯，
0: 啊，就这件事我告诉你小雨哈，它源于一场意外。我先考你个冷知识吧。
1: 冷知识？
0: 对，你知道最早研究双歧杆菌的是哪个学科吗？
1: 应该是生物学吧，益生菌它是细菌，那肯定归生物管是吧？
0: 答错了。
1: 答错了。
0: 对，双歧杆菌的研究最早最深入的并不是生物学。你知道航天人员在太空舱最怕出现什么事故吗？
1: 什么？
0: 排气。
1: 算事故啊？
0: 大事故，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啊，可能说咱排个气是小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是在极小的，在太空舱里边啊，极小的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如果说这个航天员的排气过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排这个气体里的大量的甲烷气体和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如果在这个密闭状态下这个气体是排不出去的，它会导致航天员中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成分它特别复杂。
1: 嗯，
0: 有硫化氢、甲烷甚至可以说是可燃气体啊。啊，而这个硫化氢它是有毒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密闭的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些有毒气体大量存活的话，浓度过高了，那宇航员是不是就中毒了？
1: 嗯。
0: 那他中毒了怎么完成任务？
1: 嗯，确实。那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啊。
0: 你要是在这个太空空间站这个密闭

0: 的环境当中，它绝对是个大事儿。
1: 嗯，
0: 航天员长时间的处在就是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啊，你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的身体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影响。你这个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功能。那我们肠道的蠕动如果没有重力加持的话，它就蠕动不起来。啊，是在这种微重力的这种环境当中，他每个人这个肠道蠕动都变得极其的缓慢。
1: 哦，
0: 哎，他这消化机能就会极度的减弱，
1: 嗯，
0: 很容易出现便秘啊、腹泻，就这些肠道的问题。
1: 明白。
0: 又特别容易排气，所以说航天部门最先研究益生菌，就是为了解决当时这个现实的问题。
1: 真没想到益生菌的事儿是这么被研究出来的。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宇航员上天的必备的物资包里边，必须要有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得是动物菌。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起码在医学生物学方面，就是对百姓健康方面来说，中国制造早就已经引领世界了。
1: 嗯，这个事儿我们真得承认。
0: 当时这个益生菌，咱们知道这个活性普遍都是12个月。
1: 嗯。
0: 啊，咱们在十几二年前你用过益生菌的，2000年初你去看吧，啊，都是12个月。但是宇航员找到的这批益生菌，它实际上它早就过期了，就早就过了12个月了。
1: 哦。
0: 啊，没办法呀，你在空间站呢。
1: 对，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有就总比没有强嘛。
0: 哦，结果就是这次尝试创造奇迹了。
1: 嗯
0: 啊，也正是通过那次的实验证实，最后呢稍微加以改良和配比，速起益生菌的活性保存期它延长到了24个月，同时呢又增加了匹配人种的自主识别功能。
1: 匹配人种自主识别，
0: 就是在服用者服用15天之后，它会根据服用者自身的这个肠道情况和饮食习惯来匹配融合综合服用者的肠道菌群，啊，让这款益生菌能够适合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种来服用。
1: 那这一点可真是太牛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产品能够做得到的。
1: 是。
0: 现在益生菌市场，说实话，挺混乱。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叫五花八门，让咱们这个消费者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但是大家伙只要记住一个窍门，买益生菌一定要买动物菌，不买植物菌；买活菌，不买死菌；买活菌率高的，不买低的。你这样的益生菌才有调整我们肠道菌群远离胃肠道疾病这样的效果。
1: 没错，不过大家要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了，那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哈，我们就直接闭眼选速起益生菌，绝对不会出错，因为这些条件速起益生菌都满足。
0: 你这话一说呀，你说的对，哈哈，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1: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鲜，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77岁了，今天呢能和易老师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
5: 想拜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4: 每次都听，一次也没落下过。
0: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是我的荣幸。今年77了，身体怎么样啊？
4: 我的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小毛病也不少。好了吧，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岁数大胃口不好，容易腹胀。是高血压，一个是腰疼。我的高血压是遗传性的，就是从我爷爷那代开始吧，到我的父母。这是消本地平，后来呢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我就换成了替米萨坦，结果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压还是不稳，哎呀，脑袋经常迷糊啊。咱这个节目的地方台播的时候啊，您给我们甄选推荐过老醋膏。
0: 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说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去纠正的。
4: 6瓶，用上之后这效果是真好啊。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4: 我连着测了好几天，差不多都是这样。
0: 那挺好的。咱现在这个年纪的话，血压能控制在130-90，这就是黄金血压了，这不用担心了。
4: 是啊，而且现在我也没那么迷糊了。现在不一定成啥样了。再一个呢，我还想问问您讲的这个即食益生菌，
0: 它不是药。而且现在呀，我之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现在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都上来了。
4: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好，你得先看这个胃口好不好。
4: 嗯
0: 啊，你这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才倍儿棒的，广告词都这么说。
4: 嗯，
0: 而这个老话有一句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在当下这个时代，想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脾胃呀，我们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必须得是非常好的。
4: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饮食富足了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我们讲科举狠活啊，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层出不穷。
4: 嗯，
0: 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那个考验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不像年轻的时候的就是代谢的速度那么快了。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上，让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益生菌菌群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确保我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不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些有害菌呢 澄清绝对啊，给我们制造各种肠炎啊、腹痛啊、腹泻、便秘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

0: 病，
1: 嗯，
0: 哦，那我们这个身体就能够保持住一个长久的健康，
1: 嗯，
0: 啊，你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我这么说你们不相信，你包括高血压，很多人说了我这个血压高，你血压高难道真的就是我们血管硬化了之后导致的吗？不一定，
1: 哦，
0: 有的人是由于眩晕症导致的高血压，啊，有的人是由于心脏病导致的高血压。
1: 嗯，
0: 有的人是由于肠道应激综合症导致的高血压，这都说不准
1: 哦。
0: 甚至于我们在紧张的情况下，你血压还增高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益生菌来把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一块给我们养护好了，而且益生菌养护消化道，它也是我们说的第二大脑啊，我们叫肠脑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一，你的身体77岁。血压控制的很好、
1: 嗯、
0: 二，你对健康意识很看重，有这种健康意识，
1: 嗯，
0: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吃点益生菌，要吃益生菌当然就得选择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是非常好的。
1: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吗，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吗，我现在是特别相信易老师您呐，那我就麻烦您给我弄一批益生菌吧，我到时候也定点儿。
0: 这个事儿吧，你先收听节目吧，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两天我看看，我不仅说要给大家伙弄，因为之前呢，咱们在地方台播的时候，确实给大家伙弄了一批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嗯，
0: 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反应也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两天呢，你就收听咱这节目，益生菌我是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到，我还要给大家伙争取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活动什么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那太好了，易老师，谢谢您了。
0: 好，那您就留意收听节目就行啊。
1: 好的，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5: 了啊，就像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个蜂王姜皂、关节康，还有前段时间那个蜂胶护银健齿牙膏。跟着您走下去，
0: 又感谢你们老两口的信任啊！我也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啊。咱不用说，听见啥好咱就买啊。最主要的是对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合自己的啊，咱们选购可以。今天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您的，您直接说就行 啊。
5: 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我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0: 眼睛什么问题？
5: 哎呀，就是我这不是高度近视吗？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眼睛怎么就打闪了呢？

0: 你说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治，就吃药吃的都老多了，还有那眼药水都滴了不知道多少了，只要是说对这个眼睛有作用的我就买。
1: 姐，你真是走了不少弯路了啊！你这样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眼睛的情况。这三四年有这个打闪的情况，你说你是高度近视，近视有多少度？
0: 一千多度。
1: 一千多度？那你从小就近视啊？
0: 对呗，就小时候吧，近视还行。就说这后来这不岁数大了嘛，哎妈，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展到一千多度的？
0: 就是最近这七八年。
1: 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你这个近视程度呢？因为你这个近视啊，如果说是眼球屈光变形的话呢，它会抻拉我们这个视网膜，你这个视网膜一抻拉的话，视网膜就会异常性的放电，所以说你个眼前就会有打闪的这种情况啊。你这度数越大的话呢，你这个视网膜打闪的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啊，甚至有的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视网膜会脱落，会把这个视网膜给剥离了。但如果说的是角膜质量可以的话，直接做一个准分子手术，这个打闪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但是说到底是你的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视网膜这个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这个就很关键了。如果说我们视网膜的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那你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话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啊，因为它就是视网膜老化了。那这个咋解决呢？你就用我之前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眼底素，再搭配上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眼底素呢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两片啊，记住了，是早上吃，饭前饭后都可以。
0: 嗯。
1: 然后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你在吃完了眼底素之后就可以涂抹在你眼睛上了。内服眼底素，外用叶黄素啊，坚持3到5个月的时间，一定会有改善。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改善，那只能说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了。那到时候你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是视网膜老化的话呢，就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方法呢，3到5个月剥说5个月，你就效果直接就反映出来了。如果说5个月还没反应啊，那你的视网膜问题不大，主要就是你高度近视的问题啊，一整个眼球都变形了啊，这个曲度啊已经拉长了，那这个改变不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你说的我明白，就是如果我用这个眼底素和涂抹这个叶黄素，3到5个月的时间，就是没啥改善，那就说明我这个眼睛打闪的问题是我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就是
1: 对，
0: 然后我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如果要是3到5个月改善了，那就说明是我这个视网膜老化导致的这个眼睛打闪，然后我就坚持用咱们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叶黄素就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易老师？
1: 你这记忆力非常好啊，就这个意思。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指导你该怎么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啊，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易老师啊，谢谢啊。
2: 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1: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你好。觉得特别实在，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就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蜂胶护龈战齿牙膏吧，我也是订了6支了。用上以后吧，确实这一整天呢，这口腔里没有异味。
2: 好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给大家伙说过啊，它的抑菌时间在12个小时，只要咱们说早晚各刷一次牙，这一天24个小时啊都能够给咱们覆盖了啊。那既然牙膏已经用上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能帮到您的呀？
3: 是这么回事，叶老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啊。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你看能不能行？
2: 具体什么情况你先说一下。
3: 我这个胃病吧，记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吧也不太当回事，年轻嘛。结果现在这不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胃啊就不行了。吃完饭以后吧老是胃胀。晚上这会儿躺下以后吧，就开始反酸水。哎呀，这酸水啊，一直能反到嗓子眼这一块儿。
2: 好像啊，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是做没做过胃镜？
3: 做过。说我这是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得注意。别让它再发展了。
2: 这确实得重视啊，因为胃黏膜萎缩说白了就是胃的保护层变薄了，受损了，胃酸呢直接它就刺激胃壁了，
3: 是，
2: 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个反酸烧心呢、啊、然后一反酸就胃疼了，就这种情况。你吃什么药呢？
3: 哎呀，有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啊、铝碳酸镁，还有各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些药啊，不少啊。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点。
2: 正常，因为这些是抑制胃酸的，保护胃黏膜的，综合胃酸的，就是说白了是治标不治本。从医学的角度，从治疗上、临床上来说啊，咱们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啊，它都是我们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侵蚀胃黏膜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的，和胃功能下降了引发的，就是功能性的损伤。但是如果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的，病根在哪儿呢？在菌群失衡上。咱们胃里边有菌群，这个菌群叫什么呢？叫胃内菌群。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坏菌是平衡的，但你年轻的时候吃饭不规律啊，加上这些年用了不少的抗生素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里边的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就越来越少。有害菌多了，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导致炎症、糜烂、溃疡，时间长了就萎缩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我们必须得把胃和肠道里的菌群都调平衡了啊，得让这个菌群有益菌占上风，它才能够帮你修复受损的黏膜，把有害菌赶走，这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
3: 但是叶老师啊，你看益生菌呢我也吃过呀，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几回了已经是啊，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说是专门调理胃的。可是我吃了以后吧，哎呀，一点感觉也没有啊！该反酸还是反酸，该疼啊，它还是疼。
2: 以前吃的那些个呀，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节目里讲到的植物菌、死菌，或者说是活菌率极低的这种产品。它进到胃里边的遇到强酸性的胃酸，大部分直接就死掉了，就根本到不了咱这消化道，你更别说在胃里边扎根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这些益生菌它有效果就怪了。 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动物菌，是从跟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实验室用猴的肠道里边提取的培养的。它天生适应了咱们人体的环境，耐酸耐碱耐消化酶，哦，能活着通过胃在胃里和肠道里扎根繁衍，对抗有害菌，调节你的肠道菌群平衡。
3: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弄明白了这回事。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动物菌，初代菌，活菌率高的，速起的即是益生菌。
2: 啊，你就放心用吧，它不光是调理胃炎呢、啊、胃溃疡啊，对腹胀、反酸、烧心、便秘呀、啊、腹泻呀、啊，效果都特别好。
3: 哦，
2: 啊，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恢复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平衡。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但是它是恢复我们菌群平衡，以这个方向上来调整我们消化道出现的问题的，明白吧？
3: 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啊，一定你得通知我们一声啊，这回啊。
2: 那你放心吧，一旦这个事儿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公布的，耐心的等消息有效啊。
3: 哎，好的，那就谢谢叶老师了。
0: 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0: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手出新，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0: 国
4: 货自
0: 强，
4: 百
0: 姓
4: 安
0: 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牢房里，严查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严查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在这个事件上，如果说因为这个人命案又牵扯出了柳金蝉给严查散写的那封信，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得把柳金蝉提到大堂上去。把柳金蝉要是提到大堂上去，抛头露面还得把那封信拿出来。这封信一公之于众，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大伙就得说，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没出门的呢，就给她未婚夫写信，而且还给她钱。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严查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喝出去，自个儿承认下来了，保全姑娘的名节。从严查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严查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白玉堂就说了，好啊好啊，嘿，我说银兄，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这个小姐对你很够意思，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你进了监狱之后，这个小姐啊，她上了吊了啊。严查散一听，这小姐上了吊了，怎么？她上吊身亡了？对的，她上吊身亡。不过，她身亡并没有亡啊？怎么又没亡？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这里偷东西嘛，哦，这个小姐她就又活了。严查散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我所看到的。那你怎么看到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雨墨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金二爷，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哎，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说，严兄啊，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严查散说，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再翻案，这恐怕也有罪名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唉，好吧，听天由命吧。好，告辞了。白玉堂站起身来，领着雨墨往外走。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 把监狱门打开，让这二位出来。雨墨就跟白玉堂说，金二爷，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雨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看来呀，这个严查散呐，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雨墨说，上告行啊，您说往哪儿告？咱两个先回店房，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他带着雨墨就回到自己的东来客栈，到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告诉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就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谁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呢？这白玉堂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哎，伙计。这店小二过来了，哎呦，客人，您说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啊，你们这个东京汴梁城哪个官最轻啊？啊，哪官最轻啊？东京汴梁城最轻的官儿，那就是包大人呐。老百姓都有话呀，官阶不到找阎罗老包，不管什么案子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您知道吗？包括皇上跟太后，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现在包大人这官人家又升级了，官大了。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对呀，包拯呐，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打官司吗？是啊，我要打官司。您要打官司？您要打官司，您这打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谁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已经错判了，错判那就改过来吧。

0: 改过来的是那么好改的吗？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包大人，哎呀，包大人现在说不准在哪儿啊。我听人家说，包大人现在是天章阁待制，又是枢密院副使，监管南衙开封府。你说上班好几个地方，他在哪儿谁能知道？哎，他府在什么地方吧？他这个府我知道啊，开封府他自个儿住处我晓得，但是那个地方他不老在家里待着，他到了一上朝得先见皇上，下了朝之后是回府啊，是回开封府啊，是回枢密院呐、啊，这个都说不清楚。哦，这个包拯什么事情都能问得明吗？问得明，而且这个人向来是大公无私，秉公而断。好的，我明白了。这个包拯他上朝下朝从哪里走啊？从哪里走啊？您还别说，这包大人有时候上朝下朝就从咱这个店房门口大道上就过。不过包大人在这一过的时候，前呼后拥，多少人的倒退呀、啊、一般人都办不了钱啊。就在这个店房附近过吗？对呀、啊。好啦，我知道了，你去吧。店小二走了，白玉堂转身看了看雨墨。雨墨，我现在问你，你有胆子没有？
1: 我有胆子，
0: 你让我干什么？
1: 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杀人，
0: 那我不敢。你怎么还让我杀人？
1: 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啊、哎、我不是让你杀人。
0: 余墨，让你给你的公子告状。
1: 告状
0: 可以。
1: 这个状你知道得怎么告吗？
0: 怎么告？
1: 你的来路很冤呐、啊、
0: 听见没有？
1: 这个包大人上朝下朝就在这个店房门前过，他在门前一过的时候，你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冲出去拦住他的道队，你就很冤。
0: 在这冲出去我能拦住他那道队吗？你没听那店小二说他道队人多了？
1: 是啊，他道队人多，你要想办法钻到他的道队里面去。
0: 有没有招数？
1: 这个招数我倒是敢，我喝出去了就是死我也敢往上冲。
0: 好的，你有这个胆量这就可以了，
1: 你就往上冲，你就喊冤。
0: 至于怎么喊冤我先想一下。
1: 哎，玉墨，我助你一膀子力。
0: 您怎么助？
1: 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明天我再告诉你。
0: 好，
1: 雨墨一点头，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晚饭以后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里边睡下，白玉堂呢并没睡，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等到二更多天了，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梆咚咚，二更二点，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已经睡得很实了。这个功夫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换上黑色夜星衣，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肋下挎上镖囊，镖囊里边不但有镖，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一切装点好了之后，白玉堂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不走前门，就从后院走。后院没有门，可是他就不走门了，旁边是院墙。来到院墙里头，白玉堂腰力一使劲，双足一蹬地，噌，纵身起来，左

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揉，嗖，又打墙上边就过来了，翻墙来到外面，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响没有。白玉堂落地之后，俯身行往前飞奔，上哪儿啊？包大人的开封府

展昭在哪儿？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他第一回去了之后，发现展昭没在。白玉堂斗的是玉猫，玉猫没在，所以别人他没惊动。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这是开封府啊，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他转到后面的时候，纵身行一憋了腰，蹭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说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好嘛，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纵身行上去，胳膊肘一跨院墙，双腿往上一周，登到院墙上头了。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由打房顶上奔后院。来到后头，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走，这下来，这下不对。听哟，白玉堂心想，这么晚了，这帮人还没睡啊。白玉堂趴在这后方坡上房脊上，露出半个脑袋来往下边观瞧，感觉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这里边都有谁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二五更的功夫，二更多天还在这练呢。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这练功非常热情，就是天性有点笨，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慢劲，不够巧，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哎，我说，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叫探海望月，是不是探海望月？对呀、啊，不光探海望月，旁边的王朝就说了，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哎，这我试试啊，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就跟赵虎拿着这剑往前一探身子，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后腿抬起来。赵虎把这后腿往前一抬，您抬的这尺寸不够，还得再高点。赵虎说，我这后腿再想高它高不了了，高不了了，您这么个高度，这不叫探海望月，这叫什么？您这叫狗撒尿胡说，有那么说话的吗？啊，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您再转这指天画日。好，你看他，就看赵虎一转身，把这个剑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嗨，往天上那么一画，怎么样？这指天画日，您这指天画日啊，将就吧，将就吧。得，你们这帮小子，不说实话，我练的本来不错，你们在这屏上就扒扯我，就说我练的不好。等展爷回来的，展爷回来，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啊！呸！你再说那个，我扇你！哎，得，赵四爷，怎么的了？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好，该睡觉了。大人还没睡呢啊！他们往正方屋里边一瞧，正方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包大人，勤政爱民，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呢。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公孙策。白玉堂在这又等着，等到三更天了，

更帮想过，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伸了伸懒腰，上那正房的西间去了。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那灯还在亮着。又沉了一会儿，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的来到前方坡上，纵身行刺，跳到了院中，双脚落地，悄然无声。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隔了那眼睛往里一瞧，一看在书案背后，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白玉堂心想，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从今天晚上一身如此的还在办公，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这展雄飞还没回来。白玉堂心想，展雄飞没回来，我就还得等着他，但是今天晚上我是不等展雄飞，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又待了一会儿，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包拯睡着了，白玉堂又沉了一会儿，他转身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走到外间屋的时候，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白玉堂走进外间屋，没有人知道。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点着这灯干什么呀？外间屋有个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是公孙策。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该他批阅的他批阅，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往外边瞧了瞧，左右看了看，没人知道。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就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写了这四个字，他由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七寸长的匕首啊，当中间一道血槽，两面是刃。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把这张纸也拿着，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把这匕首往上一哆，砰，哆在那儿了。转身行，白玉堂就出来了，来到外间屋，扑把灯光吹灭，纵身行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有贼！”说了声有贼，一纵身蹭的上了房了。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像是有贼，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他们还没等睡熟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呼呀都起来了，大家伙都起来，马上把灯光点着，来到包大人屋里边。这个中包拯也起来了。包拯说：“外边谁喊呢？”赵虎说：“就是有人喊。”再往桌子上一看，插着一把刀，哎呦，这哪是有贼呀，分明是有刺客。大家伙到跟前一瞧，上边写着严

0: 茶散冤，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段书叫纪检刘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水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
8: 五后代的世界，我们才能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6: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

0: 平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白玉堂，夜入开封府，祭剪刘刀。用匕首把一张纸剁在包拯的那个办公桌上，他喊着一嗓子走了。这些护卫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公孙策，他们全都起来了，来到包大人这屋子里边一瞧，桌子上边一把匕首剁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着严查散冤。尤其是公孙策，这位公孙先生想的比别人多呀。公孙策说，诸位，你们都睡着了吗？这些护卫说，对呀，我们都睡了。你们都睡着了，这多危险呐！这说明有人要来行刺大人。赵虎说，那要行刺大人的话，这事他早就行刺了，可是他没有行刺大人呐，这不是给多了张纸吗？这纸儿在上面写的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啊？啊！包兴一看，公孙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几个字怎么个意思？公孙策说：“严查散冤，这好像有什么冤案。”包兴说：“我知道了，这说的是一味药。”公孙策说：“什么药？”包兴说，您想啊，这药房里边我记得有拔毒散，有平热散，这个严查散是治什么病的，您知道吗？公孙策说，没听说有个严查散呐，有这种药吗？那要不是药是什么呢？公孙策说，这有可能是个人名字，一个叫严查散的人，他有冤情，那有冤情就明面说呗，何必半雪拉夜的跑到这儿用个刀给剁在桌子上，这为了要引起大

0: 大人注意呀。旁边赵虎说，哎，对了对了对了，你们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肯定是有冤案，有冤案的要告状。这么说吧，咱们大伙都得精神着点，今天晚上谁也别睡了啊，说不定这刺客头一下子先来个严查散冤，接着呢再来个谁谁谁冤，说不定对咱们包大人还行下黑手，咱们做好准备，谨防刺客。是。于是众人就在大人的住室周围都站好了岗了，从现在开始谨防刺客。其实呢，这后半夜平安无事，包拯包的人这觉都没算睡好，不过他对这个事情他也动了脑子了。包拯心里就想，严查散冤，严查散是个人名，是个地名，还是一个物件名呢？由于他反复的考虑严查散冤这四个字，所以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封府里边大家都在注意着呢，此时刻的白玉堂已经回到了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自个儿换了衣服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也醒了，白玉堂就问雨墨，雨墨，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1: 我准备好了，
0: 您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
1: 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啊？这得等机会，因为这个包大人在这个店房门前过呀，他是不是天天过的？他有的时候是三六九上朝在这里过，如果上别的地方去呢，他就不会在这里过。不过有一点，雨墨，你自己要想好啊，一旦你要拦轿喊冤，十有八九这个包大人就要把你带着走，带到开封府里去。带到开封府里去之后，他就要问你，要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说的吗？
0: 雨墨说，当然我有说的，我就说替我们公子鸣冤呐。
1: 你替你的公子鸣冤怎么个鸣法呀？你先跟我说一说。
0: 雨墨于是就像白玉堂讲述他们公子怎么由打这个老家进京赶考，一路之上怎么又碰见这位金二爷，两个人怎么三吃鱼，最后拜了把兄弟，来到了柳宅，又如何如何。说着说着，这白玉堂一摆手，不行不行，雨墨，你这个说法有点太麻烦，你不要把我说到里面去。什么三吃鱼，这个事情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话一定要干净要洗练。
1: 雨墨说，那行，那把您这个踢掉。
0: 什么叫踢掉？不要说就可以了。哎，完了我就说倒在这府里头了。再往下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1: 这封信说吗？
0: 这封信一定要说呀，这个信你要不说的话，你的这个公子他就解脱不了啊。是由于这封信的出现啊，才惹出来麻烦啊。这封信出来，我再问你还有什么事。
1: 雨墨说，这我就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冯君衡呢，那冯君衡他可能把这信给偷走了，
0: 正因为偷走了，冯君衡拿着把扇子要让我们公子给他写扇面，我们公子要给他写扇面还没写，他把我们公子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他给拿走了。可是后来那丫鬟死了之后，在丫鬟的旁边发现了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案了，那把扇子是我们公子的，其实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手里头呢。白玉堂说，对哟，这个冯君衡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呢？
1: 是啊，把他说出来，谁的我们公子为什么不说呀？他恐怕是一说冯君衡，再一追根究底，又把小姐给扯出来了。事到如今呢， 为了给公

此洗清他的冤枉，我是什么也不顾了，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还跟您说，就那冯君衡他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我们公子接过来之后根本就没用，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插到他那笔筒里头了，现在那把扇子还在我们那公子书房里笔筒里放着呢。哎，我问你余墨，你那个书房锁了没有？我锁上了，我离开柳宅的时候我就把那书房锁上了，因为那书房里边还有银子呢，您给我们的银子钱都在那里边放着呢。嗯，好的好的，这个事情你都要给他说上。是，我都会说。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词啊要好好的背一背，你把它背得非常的熟练，包大人要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是，余墨说我下功夫，我一定背。第二天一整天包括晚上，这余墨就老想替他公子鸣冤的这一套申诉之词。这余墨还是真没有少下功夫，第二天背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外边。店房外头呢有一个茶棚，就是卖茶水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先是坐在这儿喝了点茶，白玉堂看着雨墨，你到人叫喊冤的时候你喊什么知道吗？雨墨说我就喊冤枉啊，我就喊冤枉，那不就行了吗？不要光喊冤枉，余墨，你要记住，要喊严查散冤。哦，喊严查散冤，那我不是严查散，就这么喊，喊严查散冤。如果包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喊，你就说，你说奴替主鸣冤枉，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是替主喊冤。哎，好，我记住了。不过今天这包大人能上朝吗？我打听好了，早朝已经过去了。听他们这个茶坊讲，包大人一大早天不亮就已经上朝纲里去了，到金殿上去见皇上去了。这个皇上拜完了功以后，开始各个大臣都回府，包大人如果要是回府的话，必定要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经过你就去喊冤。好，余墨听到这里记在心上，在这儿喝水等着。可是光在这喝水等着，这包大人也不下朝啊。这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厕所去了十几趟，余墨说咱们是不是得吃点饭呢？白玉堂说是啊，我们应该吃点饭呐，我们在哪里吃饭？但是吃饭，吃饭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如果说包大人正好这个时候下朝了，在这里路过，你这一顿饭就错过机会了。余墨说：“就是啊，干脆吧，咱忍着吧，宁可挨着饿，也别错过喊冤。”好，好的，余墨，你这个仆人很讲义气，冲着你我也宁可在这里挨着饿，我们不去吃饭，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好，咱就等着。这雨墨跟白玉堂两个人就在这干等着，这茶水左一壶右一壶的在这就喝。下午了，包大人下了朝了，老远的就听见鸣锣开道，晃晃晃，有人在前边喊着闲人闪开。他们往远处一瞧，好，这大道队前呼后拥啊，前面肃静回避牌一共是八面，后面接着就是铜锣，铜锣敲响让百姓得知，两边闪开，后面是带刀护卫，骑马的步下的还有跨剑的射手，当中劲儿一乘八抬大轿，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包大人。
包

这个人呢，直到现在身为枢密院副使，还是这种习惯，上朝下朝坐着轿，这轿帘多的都是挑起来，不在这吹着。包拯就这么说，万一有百姓鸣冤叫屈，拦轿喊冤，我好知道，我好能看得见。作为一个官员，用不着那么怕老百姓，这是包拯的个性，从陈州放粮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别看是枢密院副使了，还是这样。现在包公已经是高官了，枢密院副使啊，枢密院副使什么官？宋朝的枢密院，那就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枢密院副使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个职务。包拯这个官在当时老百姓都称呼他为包相，就是你正为副使就已经是入阁拜相了，你要是正手呢，你就是相爷，副手是副相爷，叫副相。但是包拯由于为官名望比较大，为官的口碑比较好，所以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包相爷。包拯今天下朝了，坐在大轿里边，人抬轿走，豁山豁山豁山往前正在行进。这个功夫，道队由远而近，眼看着就走过来了。这雨墨就拉好了架势了，雨墨在茶棚里先站起来了，心里边在叨念的那词儿，什么词儿？喊冤的那四个字，严查散冤。因为这是金二爷告诉他的，他得记准了。雨墨心想，金二爷说了助我一臂之力，说不定我喊出这四个字来就能怎么着。雨墨在那瞅着，白玉堂在旁边坐着看着，雨墨要沉住气，要看准喽。我告诉你，你先冲到大道当中，直接往里面跑，他们谁拦你你也不管他，你就直接往里冲，一次要冲到包大人的轿前，然后你再那么喊。我说金二爷，我在前面往里边冲够呛啊，那前面是多少人呢？他们能让我冲进去吗？那你说要怎么办？我干脆我从旁边往里冲。旁边怎么冲法？旁边啊，我喊着进去，喊着进去，那也可以，可以可以，你就从那个大轿眼看要到跟前的时候，你从旁边冲进去。对，我就这样，我还是小，我往里边一冲，他们别人不留神，我蹭啷家伙就进去了。好，就这样子。雨墨在这等着，等着就看包拯这道队眼看就来到了店房的门前。这道队往前走着，本来是很正常很平静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往前走着。雨墨看到前边的道队过去，大叫眼看临近了，雨墨由打旁边蹭蹭插着人缝就冲进去了。这也是着了急了，也是为了救他的公子心切。雨墨冲到道队当中，大道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严查三冤，扑通跪那儿了。他这一嗓子喊严查三冤，整个的道队当时立即停住，骑马的勒住了马，抬轿的当时就站住，这轿好悬没从肩膀子上溜下去。哎，这怎么回事？雨墨在那一跪喊了一声严查三冤，包大人在大轿里边坐着，恰恰看见前面跪着的这个小孩。包拯一听严查三冤这四个字，这正是这两天来他脑子里边老在回旋转动的这四个字。那天晚上纪检刘刀多在桌子上面那张纸写的就是严查三冤呐。包拯心想，这个严查三冤今天怎么在轿前兑现了？旁边那些护卫们马上过来，就把雨墨给抓住了。小孩，你干什么？

0: 我喊冤枉，我冤枉，我替主鸣冤。
1: 你替谁鸣冤？
0: 我主人，我主人叫严查散，严查散冤在身上。把这个孩子带到开封府。手下人等一听，包大人有话说了，好吧，小子，这回你在这南叫喊冤，跟着我们走吧，到开封府里说话。好，我就想着要到开封府呢。雨墨就这样被带着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包大人回到府地，立即升堂，马上吩咐把蓝教喊冤的那小孩带到堂上。手下人把这雨墨就带到堂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包拯从上面往下仔细一瞧这个孩子。咱说了，这个雨墨别看孩小，长得很有人缘。包拯在上边一拍桌案，下跪何人？我叫雨墨，我是个书童，我的主人叫严查散。哦，大街之上你拦轿喊冤，敢是为你主人严查散鸣冤吗？对了，就是为我的主人严查散鸣冤。
1: 你的主人严查散是干什么的？
0: 我的主人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是进京赶考的。
1: 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什么冤枉？
0: 大人，您不知道，我们主人进京赶考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现在他成了杀人犯了。
1: 既是赶考的举子，怎么又成为杀人犯了呢？从实讲来。
0: 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呢叫雨墨，其实我不是我们主人的书童。我们家有个公子也姓金，我们这金公子跟我们主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考虑到这杨公子进京赶考，缺少人伺候他，所以就把我借过来伺候着杨公子。我跟着杨公子一路之上来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跟随着杨公子啊，我看着杨公子他做了很多善事，济困扶危，帮助百姓。但这话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也需要说两句，需要说这两句啊，让大人您知道我们这个杨公子他是个好人。杨公子到在东京汴梁，他是投奔他的姑父叫柳红，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我们到在柳宅，本想是投奔这里借读住宿，到了考期临场应试。可哪知道啊，本来这是我们公子的一个亲戚，这个柳红是我们公子的姑父，柳红的妻子是我们公子的姑姑。可是到这一看，我们公子才知道他的姑姑头几年早已经去世了，柳红柳员外后续了一方妻子冯氏。可是这个冯氏，我们公子虽然对他也叫姑姑，但终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呀，挨不着边挨不着帮，谁跟谁都是两码事啊。这个冯氏见我们公子到这儿投诉，这个冯氏就心里不高兴，不愿意留我们主仆二人住在他们家中。冯氏呢就跟柳员外商量说，干脆吧，就把这个人把他撵出去吧，让他们自己拿钱住店房，在那攻读，然后赶考。这个柳员外就听了他这个冯氏的话，这个冯氏说这话办这个事儿可够狠毒的，不够讲情义的。他那么一办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小姐柳金蝉知道了。大人，您知道吗，这个柳金蝉跟我们公子那可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定了亲的，五六岁的时候他们两家就换了年更贴了。尽管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这个小姐跟我们的公子还是有情有义的。 更何况这回我和我们公子住到他们家中之后，这个小姐跟我们公子又见过一面，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更为投缘。当这小姐听说她的父母要把公子把我们主仆二人撵出他们家的时候，小姐就给我们公子写了一封书信，约定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见面，她赠送我们的公子三环首饰还有银两。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子就摊上人命案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等代表评选人。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封就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9: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0: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9: 就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
15: 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